0: 日本人正在俺北平还有天津增兵，华北的局势很严峻。
1: 俺们防区前面的小鬼子近来不断增兵，这摆明了要在上海动手啊！
0: 大哥，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俺能咋办？上头让俺保持克制，按兵不动。
0: 等大部队来了，再和小鬼子开战。奶奶的，这不是错失良机吗？恐怕到那时候啊，小鬼子早就准备充足了，打响第一枪。你说大哥窝心不窝心？
2: 这事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放着现成的小鬼子，咱们不动手，偏等他们先发制人，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有啥奇怪的？这说明军政部这帮龟孙子！ 连阵怯战，不敢上战场。奶奶的，这酒喝的咋啥滋味都没有啊？算了，不喝了。娘娘，陪大哥透透气儿去。

0: 俺的对手除了中村外，还有这支劲旅，小鬼子的长江舰队。一旦开战，船上的舰炮就会把俺们国民军的防线打得七零八落。
1: 大哥，如果那样的话，你的警备团岂不是大亏了？
0: 不是亏的法子也有。
1: 什么法子？
0: 趁小鬼子没动手，我就在港口外的航道上凿沉一大批船，堵住这个航道。
1: 就能把小鬼子死死的封锁在里面，我集中火力狠狠的打，
0: 小鬼子就成了我的活靶子。
1: 大哥，你需要多少船呀？太
0: 小的船不行，得五百吨以上的铁船，估摸着二十条。
1: 哎，大哥，我在想啊，如果你有了这二十条船，上峰不让你动手，那不也没用吗？俺还管那么多？只要有了船，老子照打不误，大不了坐牢，掉头。
2: 豁出去了！说这些都是扯淡的话。之前俺已经跟司令部打过招呼了，屁动静没有。瞎子点灯，白费蜡。他奶奶！
3: 大哥，别着急，这船的事儿，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2: 什么？买船？
4: 没错，买船。查德兄，明天呀，麻烦你。 去一趟招商局，给我好好打听打听铁壳船的价格。
3: 可是董兄，这买船可跟我们复生的生意一点都不搭界啊！难不成你是想做船运生意？
4: 让你去办，你就去办好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用途的。
3: 行，那我去办了。

0: 啊，怎么样了？王里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都打听清楚了，订购这么大一批铁壳船，至少要500万大洋。
0: 多少？
1: 500万，而且人家不设不限，需要现款交易。
0: 这样吧，你啊，先回富生，看看账上还有多少钱。我呢，一会儿回汇办公室找你。啊，
1: 嗯，好，那董老板，我这就去办。
0: 快去吧。嗯。走，回家。
2: 嗯。

0: 董兄，把咱们傅生现在所有的资产都算上，只有200万大洋。
1: 200万？怎么这么少啊？
0: 董兄，你忘了，你当时成立了法租界抗敌募捐会，咱们把大笔的款项都去支援华北抗战了。眼下咱们傅生也是捉襟见肘啊。
1: 200万，还有300万亏空的。
0: 董兄，这话说回来了，你买那么多船干什么呀？
1: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哎，再仔细算算。
0: 好，我再算一遍。
2: 你要撤资？
1: 是啊，我遇到点事情，需要一些钱。我现在想把我在一边所有的投资还有红利全都给收回来，同时我想把整个富生娱乐城给卖掉。我只需要300万大洋。老板，300万大洋你应该很清楚，你要如果买了的话是只赚不赔的。
2: 现在中日交战，董先生是在寻找退路离开上海。
3: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3: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4: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

0: 家高含量亮石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石明眼活素，
4: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天尊小精灵，
6: 快打电话，快行动，
7: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石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石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石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亮石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石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

0: 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世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世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

0: 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叶黄素、虾姜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啊、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 电话订的食品，

0: 工作人员说，我是前五十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李李，你好了没有？我想抠鼻子了。
1: 哎，再过一会儿就好，快了。
0: 你也太痒了，我受不了了。舒服了。
2: 哎呦，你把我的画给毁了。
3: 啊，好丑啊！你应该给我画像，毕竟我才是这里的老大。
0: 没错，布布，你的确是老大。去给我拿杯饮料吧。
3: 好吧，我去拿饮料。不对，这不好玩。
4: 你好，我想让我的宠物今晚留在这里过夜。

0: 好的，我们很乐意招待您的宠物。
1: 很好，不过你们应该没有招待过这样的宠物。
2: 哇哦，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3: 老大，去一探究竟吧。
2: 不了，我待在这儿就好，谢谢。
0: 不管你养的是什么宠物，我们都会像你一样爱护它的。让我们来瞧瞧这个小家伙的样子吧。
1: 小，好吧，给你看看。
0: 真是头可爱的小猪啊。
1: 谢谢，我很爱它，但它长得这么大却总是喜欢挤进狭小的空间，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做，希望你们不会介意它这种行为。
0: 别担心，我们会好好照顾它的，明天见哦。
1: 再见。
0: 好了，我现在要给你铺床。你先去找别人玩吧。哦，玩得开心哦。
4: 大家好，我喜欢你们的旅店，还有，哇哦，我终于看见一个和我一样小的宠物了，介意我坐在你身边吗，兄弟？他去哪儿了？
3: 别担心，他还在这里呢。
4: 抱歉，我忘了做自我介绍，我叫小猪，小小的猪，我太小了，注意不要踩到我。
5: 我不明白，你明明一点都不小，反倒看起来很
3: 小。没错，你是我们见过最小的猪。嗨，小猪，我是奶奶，这是琪琪、李李和布布，失陪一下，不好意思。你们听我说，如果他为自己是小猪而开心，我们就不该伤他的心，知道吗？
2: 行吧，但他最好别再压扁我。
4: 真高兴见到你，布布，向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嘿，他去哪儿了？
3: 我真喜欢这头猪。
2: 我去小睡一下。
3: 欢迎来到宠物旅店，你赶上午饭时间了。
0: 午餐来了，琪琪、李李、奶奶，这是你的午餐，小猪。
4: 天哪，我真是饿坏了。哎呦，他真小，跟我一样小。我吃饱了。
6: 你只吃这么点东西吗？
4: 当然了，我小小的胃只能容纳这么多东西。喂，那张床看着真好，真舒服，够我们两个人睡的。果然很舒服。
3: 哎，如我所言，我真喜欢这头猪。
2: 我受够被压扁的滋味了，我们必须告诉他，他并不小。
5: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告诉他。
6: 我觉得应该告诉他。
7: 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告诉他，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3: 不行，我知道这很奇怪，但他现在很快乐，如果我们告诉他，他的体型很庞大，他可能会伤心的。
2: 行吧，我尽量离他远点儿。安静点儿，让小猪好好睡觉，这样我的安全更有保障。
5: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4: 哇哦，那个洞看起来真好玩。
6: 够了，该结束了。奶奶，她不能再认为自己很娇小了。
5: 是啊，布布都被压扁三次了。
3: 再说一次，我真的很喜欢这头猪。好吧，你们说的有道理，我的计划是这样，先让小猪意识到它的体型很庞大，而且这没什么不好的。
2: 我饿了。
3: 但是它不该坐在别人身上。好了，布布，等小猪看到镜子里的你和它，就会意识到它比你大多了。
6: 黎黎，你在做什么？
7: 确保这个镜子的正常运作。它确实能正常运作。哦，它来了。
3: 嗨，小猪，布布正在端详它娇小的体型呢。小猪，你来看看你的倒影怎么样。
4: 哇，我的天哪，不会吧，我都没发现我是这么的小，我简直比布布还小，太棒了。
5: 也许这个镜子到底是有毛病的。
3: 启动备用计划。
4: 我好兴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画剪影。对了，什么是剪影？
7: 这就是剪影。
3: 干得漂亮，李李。瞧，那是布布、琪琪、我还有小猪。
4: 奶奶，你得去看眼科了。

0: 难道不是我？这个小的才是。
1: 那这个大块头是谁？
0: 这是我朋友布布，对不对，布布？布布，他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他都没有坐下。
3: 我还有最后一个主意，布布，你一定会喜欢这个主意的。
4: 太好吃了。
3: 嘿，小猪，我们给你留了一颗豌豆。
0: 谢谢。我受不了了。我真是太难为情了。
3: 不用难为情，你只是在真实的表现你自己，小猪。我们都是你的朋友，我们喜欢你本来的样子。
0: 你是说即使我不是一头娇小的猪宝宝，你们也会喜欢我？
3: 当然了。
2: 如果你不再坐到我身上，我会更喜欢你的。
3: 你的体型没问题，再正常不过了。
0: 别说那些没用的，长成大块头就是不美，说我是呗。
3: 小猪应该明白，他可以做自己。我觉得我知道怎么让他醒悟过来。
2: 很好，你们自己玩吧，再见。
3: 我需要所有人的帮助，别担心，布布，你会喜欢这个主意的。
2: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奶奶。
3: 各位，记住我们的计划，我们要假装布布被卡住，身陷险境。拿着这个，玲玲，我把你的台词都写下来了，这样你就不会忘词了。
5: 救命！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0: 出什么事了？
5: 不好了，布布被卡在沙发后面了，我们必须赶紧把他救出来，否则他就死定了，死定了！
0: 布布，亲爱的朋友，死定了！
6: 是的，救命，救救我吧！我被卡住了，我死定了！
1: 只有大块头才能搬动沙发。
0: 我是大块头，我能搬动沙发。
3: 那你快试试吧，小猪。
2: 耶，我得救了！呀吼，好哎！
3: 你拯救了布布，这都是因为你是个大块头。
0: 嗨，你说的对，我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1: 没错，亲爱的，你的主人不会对你变大感到吃惊，他吃惊是因为你仍然装作自己很小。
0: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不过，你真的觉得他会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吗？
3: 小猪，我保证他会喜欢你的。现在我们需要给你做个大笼子。
0: 太感谢了，谢谢你们，奶奶、琪琪、黎黎和布布。嗨，布布去哪儿了？
3: 我最后说一遍，我真喜欢这头猪。
0: 希望一切顺利。
7: 欢迎回来，小猪在这里玩得很开心，现在他准备好离开了。
8: 谢谢你，罗宾。好了，小猪，进你的笼子吧。真不敢相信，小猪，你终于接受你并不小的事实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既然你愿意住进大笼子里，我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了。谢谢你，罗宾，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7: 我也不知道。
9: 我真是太开心了，布布再也不会被压扁了。
5: 嘿，布布去哪儿了？
7: 哇，我现在好激动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臭鼬。
10: 等等，等等等等，小心点，他很焦虑，你得小心点，别让他心烦。
9: 完了完了，天哪！
7: 没事的没事的，别担心，只要你的宠物臭鼬还在宠物旅店里，我们就会照顾。

0: 真棒。
1: 别担心，莉莉，我相信你依然是最臭的那个宠物。
2: 哎呀，谢谢夸奖，波波。
3: 突发新闻，情况急转直下，一名危险的罪犯逃出了附近的监狱。
4: 逃犯？
5: 冷静点，那只是电视上的新闻。
6: 什么？逃犯？啊？
7: 没事的，没事的，冷静点。
6: 这里有莉莉看家，很安全。可贾斯明店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得去陪着他。我离开一下。
1: 我才不怕逃犯，要是他敢来这儿，我一定让他好看，我会给他来两拳。
7: 好了，冠军，悠着点儿。
8: 再说了，逃犯来这里的可能性很小，我们不会有事的，你说对吧？逃犯就来这里了。
7: 冷静点，冷静点，没事的。你们能不能别再提逃犯这个字了？
4: 逃犯
8: 那是两个字。
7: 说的对，
9: 别担心，如果那个那个家伙敢来这里，我会保护琪琪的。还有，我也会保护其他人，希望如此。大概吧。
4: 你确定我们现在安全吗？
7: 当然了，没事的。
4: 你确定吗？
7: 你好像有点紧张。
4: 我不知道，大概吧。紧张不好吗？我应该担心吗？真的吗？我是不是过度恐慌了？
8: 你真的应该冷静点。
1: 是啊，冷静点，别把那玩意儿对着我。
7: 好了好了，没事的，冷静点。你行的，冷静冷静。
4: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7: 据我所知，人类会用这个办法来缓解情绪，让自己冷静下来。
10: 呼吸，
4: 呼吸，
10: 放松。
4: 要是我不会呼吸呢？
10: 不，你会的，我们都会。来吧，大家来教这只可爱的臭鼬如何呼吸和放松。
1: 那我先来吧，毕竟我是老大。
4: 好吓人。
6: 我也这么觉得。琪琪，
8: 我知道怎么做，一边呼吸一边想些让我开心的事。蛋糕，蛋糕，蛋糕。
2: 让我试试。蛋糕，蛋糕，蛋糕。真的管用啊。不好意思，我一放松就会放屁。
4: 那个声音真吓人，
10: 而且还很臭。不过我们先尝试一下奇迹的办法吧，想想让你开心的事。
4: 让我开心的事？
10: 没错，想想那些让你开心的事。开心，开心。

0: 一座玫瑰园正穿行，那里的玫瑰都特别好闻。
1: 这就对了，每当你感到焦虑，你就该想想这个。
0: 没关系，想开心的事。
2: 据警方通报，有市民看到疑似逃犯出现在企鹅路附近。
0: 开心的事，
3: 企鹅路不就是咱们门前这条路吗？
4: 他就在附近，太危险了。
0: 我的天哪！

0: 话就说我听到什么动静了吧？
1: 他来这里做什么？
2: 他好像是来找东西吃。
3: 他会把我们的食物都吃掉的。
4: 哦，那挺好。
0: 不好，那是我们的食物，他可是个罪犯，
1: 必须赶走他。臭鼬上！
2: 没错，你现在可以对着他释放臭气，这样的话，我们马上就能把逃犯赶出去了。
5: 对，赶快释放臭气。
4: 冷静点儿，各位，保持冷静，一切都会好的。
6: 哦，这可怎么办？也许

0: 我们把他安抚得太好了。
1: 我一点都不担心，我在想开心的事儿。别担心，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们可以跟他谈谈，让他明白我们是朋友。
0: 不不不，等等。
1: 你好。
0: 情况不妙。
2: 不好意思，我一紧张就会放屁。
1: 嗨，朋友们，不用紧张，睡会儿吧。
3: 你有毛病吗？我们都被关起来了。
1: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担心的，反正我们可以想些开心的事儿。放松放松，别紧张，一切都会好的。
4: 都怪你叫他想开心的事。
0: 这不是我的错。
3: 这就是你的错。
5: 好吧，也许是我的错，不过我有办法挽回这一切。嘿，老大，你能帮我们弄出这个笼子吗？
3: 我做不到。我能做到。我先走一步了，你们就靠自己吧。
1: 他好傻。
5: 听我说，臭鼬，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去做一件事。
1: 没问题，奶奶。
5: 我需要你想想你喜欢的地方。
1: 我已经在想了。
5: 很好，但现在有个问题，你不是唯一在那里的人。
1: 真的吗？
5: 真的，还有别人。那个逃犯也在你喜欢的地方。
1: 真的吗？
5: 真的。而且他正在搞破坏，他完全把你喜欢的地方给毁了。
1: 是的，他毁了我喜欢的地方。快阻止他，快阻止他。
5: 只有你能阻止他。
1: 我要阻止他。
5: 这才像话。预备，莉莉，出发。
3: 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嘴里进臭气了。
6: 辛苦您了。
7: 太棒了，你们怎么做到的？我真为你们骄傲。
1: 我只是想来看看，确认一下。
2: 不好意思，我一高兴就会放屁。

0: 哇，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株东西啊！这里是宠物旅店呀，经常有各种有趣的宠物和主人来我们这里。我们去看看来了个什么样的宠物。欢迎来到宠物旅店，在这里我们会像你一样爱你的宠物。
1: 我结束了最近一次北极研究旅程，并在返程的途中遇见了这只雪狐，当时它受了伤，生活不能自理。
0: 当然，我已经把它给治好了，但今天我需要你们照顾它几个小时。我正在为下一次南极探险做准备。等我出发去探险，我会顺路带着它的。
2: 没问题，我们会好好照顾。
0: 说实在的，我的等不及前往那片冰雪之地了，那里的动源、冰山、纯净的空气，哇，
2: 那一定很美吧？
0: 还有厚厚的积雪，破裂的冰原上呼啸的狂风。 还有企鹅，忧伤的鸣叫，虎鲸气势磅礴的跳跃，哦，我实在是等不。

0: 急了。哦，我待会儿过来带走他，我会带他向南去，再向南去，一直到南极。
1: 再见。别担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正好，你们愿意先帮我照顾一下这只雪狐吗？我必须出去为咱们这位特殊的客人买点适合的食物。
2: 你好，感觉怎么样？我叫奶奶。
3: 我叫小雪。啊，这里真是太热了，热得我筋疲力尽，动弹不得，好难受啊。啊，我完全懂你，不过这种时候很适合睡午觉。
2: 垫子来了，琪琪。
3: 哇，谢谢你，黎黎。
4: 我们应该帮帮小雪，让她舒服一点。
5: 奶奶，你打住！罗宾不在家，我才是管事的。
4: 好吧，布布，既然你管事，那你说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5: 我们应该帮帮小雪，让她舒服一点。
4: 真不知道这是谁先说的。言归正传，首先我们要先了解雪狐是什么，以及小雪她需要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看看罗宾的电脑。
5: 不对，首先我们要先了解雪狐是什么，以及小雪她需要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看看罗宾的电脑。哎呦，
4: 我以后什么也不说了。
6: 北极狐也称白狐或雪狐，是原产于北半球北极地区的一种小狐狸。它适应寒冷的环境，因其毛皮厚实保暖而闻名。有时候雪狐白色的毛皮被用来做伪装。雪狐之所以会高高的跳起，然后头上脚下扎进雪地里，是为了砸开地表上的雪层，到冰壳底下捕食小型啮齿动物。
4: 你们看，雪狐会吃小型啮齿动物。布布，你好像总是在大家的菜单上。
5: 那是因为我很好吃。
4: 难怪这个可怜的雪狐会觉得非常热，它那身厚厚的皮毛专门适用于寒冷的气候。
5: 我们想办法让它舒服一点。
4: 我们来给它降降温吧。
7: 舒服些了，你们俩快把冰箱门关上，不然冰箱里的食物都会变坏的。
4: 这么热的天，你从哪儿弄来的冰淇淋？
2: 这是罗宾发明的冰淇淋机，是不是很棒啊？我正在制作冰冰凉的冰淇淋。
4: 我知道怎么才能让雪狐觉得舒服了。

0: 下雪了，屋子里下雪了。哎，琪琪，活动活动，来吧，看打。
1: 哦，嘿。
2: 不，
0: 我居然能把造雪机开得这么大，干得不错呀！真好奇它在哪里啊？对，我刚才还夸你呢，是不是很奇怪？

0: 我是说我夸你这件事儿，其实我不该夸你的，现在总感觉怪怪的。
1: 对，你可别夸我，这简直糟透了。看啊，你自己看，那个疯狂的造血机要把整个宠物旅店都埋进雪里了。
2: 哇耶，太棒了。
0: 起码我们让小雪高兴了。
3: 但不是所有动物都高兴，你看。
0: 你说的对，我们必须关掉造血机，走吧。
1: 我们不能。
4: 别担心，琪琪，我可以背着你，我们可以这样走。
2: 啊，莉莉，莉，
0: 振作点，波波。
2: 冷冻食品。啊！
0: 你不能吃，不能吃，它是榜样。
1: 人生真是太不公平了。
0: 我们快要到了，加油啊！
1: 啊，快看呐，电源开关在哪？
0: 我能做到的，即使已经冻成冰。

0: 学弟去哪儿了？
1: 嘿，大家还好吗？
2: 好了，我准备出发去南极了。我的小雪狐在哪里？
1: 他让咱们跟着他。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但是你们做得很好，干得漂亮。
3: 嘘。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

0: 低索起。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没有想离开上海。
1: 那遇到什么麻烦了？可以算是一些麻烦吧。总之我需要一些钱，可以吗？看来杜大正先生确实有不远启齿的难处。作为您的合伙人和重视的朋友，我理应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很不幸，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意思啊？
2: 当年医院发生那场爆炸案之后，生意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可谓是惨淡经营。如今中日全面开战，兵荒马乱，生意更是举步维艰了。我正在发愁，用什么支付你今年的红利呢？我很清楚你的呼声是上海滩不茶叶的金字招牌，可是非常抱歉，我没有能力接受。另外，杜大长先生。
1: 我还有十分惭愧的通知你，由于医院目前很不景气，就连你投入的股本我也没有办法退还。
0: 好，我明白了。行了，鲍威尔，那我就先失陪了。
1: 等等，你要去哪？
0: 你这没有钱，我只能想别的办法，再去找一些钱。
1: 等等，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确拿不出那么多现款。 但我有一个好的主意。
0: 你给我把话说明白。我和美国花旗银行的大阪交情很好，我可以把你引荐给他。有句话叫做“峰回路转”吗？
1: 你们中国人常说这句。
0: 我明白了，咱们两个现在马上去找他。我的咖啡？哎，不喝了。
1: 那就不能等我喝完这杯咖啡吗？鲍威尔。
0: 如果把事情办成了，别说咖啡了，我请你吃正宗的法国大餐。走了。
1: OK。

0: 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四年之内连本金再利息还不清给你们花旗银行的话，那我的复生就会归你们所有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2: 这么样？
0: 我觉得可以，就这么定。
2: OK。

1: 哎，包元，这事儿我太感谢你了，啊，来抱一下。哦，
2: 光是拥抱，我的法国大餐呢？
1: 先别着急，等我回去把这事儿办完，别说一顿法国大餐，我请你吃一辈子的法国大餐。嗯，
0: 好。
1: 兄弟们，告诉我，咱们是什么队伍？
3: 淞沪警备团。
1: 放屁！

0: 再给老子说一遍！中国军队！哎，这才对了吧？自打1282以后，咱们八十四旅被迫改了番号，换了皮，在自己的地盘上像做贼似的灰溜溜的活着，整整憋屈了几年，真他娘的奇耻大辱！现如今，北平失守了。 天津失守了，小鬼子马上就要冻上海。咱们不能再他娘这么憋屈了。你们说，该咋办？
1: 杀！
2: 杀！
0: 对，就他娘的一个字儿，杀！杀光他狗日的小鬼子，为北平二十九军战死的兄弟们报仇，为同胞父老们报仇。
3: 奶奶的，
0: 兄弟们！ 都给我打起精神，时刻做好准备。八十四旅恢复番号的时候就要到了，报仇雪耻的日子就要来了。宁流血，不受辱，宁战死，不屈服。

0: 怎么样，二位对这份抵押书有什么意见吗？
1: 董兄，这可是贷款300万大洋啊，光利息这就得好几十万啊。你说这如今大战在即，咱们复生的生意也一落千丈，万一这战争旷日持久的话，4年之内恐怕很难还上这笔贷款。董兄，这事你可得好好考虑一下。你说万一咱们还不上这笔贷款的话，那咱们复生可就变成人家花旗银行的了。
0: 这份合同已经生效了，我们没有退路了。
1: 万一顾老板知道了怎么办呢？这复生可是咱们青帮兄弟的摇钱树啊。
0: 好了，别说了，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无愧于天地，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要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去，日后就算师父知道了，我愿意接受帮规的处罚，大不了再赔上一条命。
1: 董兄，
2: 别说了，小老大的脾气你是清楚的，向来说一不二，他认准的事情啊，就是八匹大马也拉不回来啊。现在合同已经生效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严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老头子知道了。
0: 秦高师兄，不愧是一块出生入死的兄弟，你最懂我。
2: 闲话一句，小老大你的事情就是我姓高的事情。
0: 行，那就这样，你们去忙吧。
2: 走吧。

0: 大哥，好了吧？
1: 好了，走，
0: 事儿。哎，大哥，董老板，
2: 嗨，
0: 你小子不在法租界贸然，到俺这来干啥？哎，
2: 我
0: 什么？上海一旦打起来，子弹可不长眼啊！
2: 哎，大哥，我找你点事儿，
0: 没工夫听。我要到警备司令部开个会，你先回去，有话回头再说。
2: 就耽误你两分钟，就两句话，
0: 就两句话。快，行行行，大哥说，
2: 坐我这儿。

0: 怎么样？20艘铁壳船都是500吨位以上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那天你说的？我买的对不对？
1: 乖乖，你小子，大哥有了这些船，啥他娘的都不怕了。
0: 哎，你小子从哪儿鼓捣来那么一大笔钱啊？哎，大哥，你这火药味确实重，火呀，赶紧回法租界去。 那你这枪子不长眼，改天再聊啊！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哎，
2: 兄弟，哎，
3: 他娘的，大哥又见你一回。

0: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呀。哎呀，这个阿英啊，哎哎，
1: 干嘛呀？吓得像个老鼠一样啊，跑哪儿去？
0: 到租界去躲躲，大家都到租界去逃命去了，那汽车这人力车都被人家抢过空了，快走了快走了。
1: 回来，你傻啊你，租界这么小的地方都往租界去，能装得下全上海人吗？
0: 阿英，打起来了，枪炮不长眼的，待在这里等死呀。
1: 放心，死不了。
0: 死不了。
1: 我们这条弄堂是中村大将军的防区，就靠国军那几杆破枪，早晚都打不进来。
0: 阿英，这个国军是打不进来，可每个弄堂日本兵都把守着，市民进出要严格盘查。我们就算住进保险箱，可这吃喝用度怎么办呢？
1: 这还要你发愁吗？仔细看看吧。哎
0: 呦，良民证啊！哎，你哪搞来的？
1: 我是通过中村大将军搞到的。
0: 哎呀，这个太好了，有了这个可便当多了。哎呦，良民证。哎呀，中村那个老东西不是不理你了吗？你怎么还舍下脸去找他？
1: 生死关头，还不是为了活命？这点小忙他总是肯帮的。
0: 你不是说那个老东西是玩弄女人的禽兽吗？
1: 不管他禽兽不禽兽的，当初跟他好的时候我是心甘情愿的。要怪就怪那个董富宝，要不是因为了报复，我死活都不会和那个独眼融好的。想来想去，还是你阿六好啊。不管我怎么对你，你总是不离不弃，日久见真心啊。
0: 阿英啊，大难临头之时，谁对你有情谁对你无情，心里总该清楚了吧。
1: 知道。

0: 哎，别整了，没听到外面正打仗呢。在战火没有停止之前，客人是不会回来的。去里面休息吧。
1: 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市民们、兄弟姐妹们，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来支援前线的将士们。
2: 怎么搞的？吃屎的！给我顶住！敢失手，我就要你们的脑袋！

0: 团座，
1: 阵地呢？丢了。
0: 那你怎么还活着？离开阵地就是逃兵，你对得起这身军装吗？就地正法。
2: 是。
0: 团座，
1: 来人，拉住毙了。
0: 团座，
3: 来人，
0: 饶我一命。团座。

0: 团座，嗯，
1: 小子，你们营打了败仗，成了逃兵，你干什么还看这个？
2: 报告团座，我军阵地还在小鬼子手里。我看地图是为了找出小鬼子防御漏洞，为我军反攻做准备。
1: 你是什么职务？
2: 卑职现任营部参谋。好。 那你现在就是营长了，俺命令你带领你们全营能喘气的，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江防要塞，没令状，就地正法。
3: 是。

兄弟们，俺和你们一样，无时不刻不再惦记自己的父母和亲人。但是，别忘了，我们是爷们儿，我们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我们是中国军人，就是用我们的头，也要填平鬼子的阵地。 那口棺材就是给我王腾江送尸的，兄弟们，给我出！

0: 大哥，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看看你啊，我不放心你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大哥，你就让我在这杀几个小鬼子吧。
1: 喂，
0: 大哥，
1: 喂，
0: 杀几个小鬼子，我心里边难受。
1: 走了，
2: 走，走了，快走了。

0: 険すぎます。早くここから脱出しましょう。
1: バカ、必ず殺すな。撃て。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笃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笃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笃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

0: 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

0: 上下楼的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

0: 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师傅，您怎么来了？
1: 啊，董老板，顾老板是来查账的。
0: 师傅，您要想看富生的账，您知会一声就行了，我给您送过去，您还亲自跑一趟。
2: 跑一趟，老子要不亲自跑一趟，富生让你卖完了，老子还蒙在鼓里呢。
0: 师傅您什么意思？
2: 你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这么大一笔款子，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3: 师傅您别误会啊，小老大他是想……
2: 闭嘴，脑槽里伸不进你这张驴嘴，让他自己讲。
0: 师傅，我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
2: 嗯，支援国军了？
0: 对。
2: 你，
0: 师傅您息怒，您应该清楚，弟子从小就被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弟子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而现如今呢，日本人已经攻入中华，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中国人，都会为抗日做一些贡献的，所以我就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不过您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别的办法，把这笔款子赶紧补上。
2: 怎么补啊？这么大一笔款子你怎么补？谈何容易啊！哎，哼，董福宝啊，你毁了富生，违背了青帮的规矩。照理老子应该一枪崩了你，送你去见阎王。
0: 师傅，如果您要愿意的话，弟子甘愿受罚。
2: 阿宝啊，你让我太为难了。我要是杀了你，我就对不住你父母当年的救命之恩，世人就会骂我不忠不义、忘恩负义。我要是留你一条命，又对不起祖师爷给青帮留下的规矩，江湖朋友就会骂我不忠，而这很难两全呐。我思来想去，我只有留你一条命。我背负起不忠的名义，我顾炳生甘愿接受起帮规的惩罚。
0: 师父，弟子愿意替师父接受惩罚。
2: 行了，你心里要是真有我这个师父，你就听我一句劝，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啊。
0: 弟子记住。
2: 目前国运艰难，时局混乱，你万不可出这样的风头，你还是本本分分做你的赌场生意为好。自古两军交战，那都是朝廷和政府的事情，一切饷械费用都应该由政府负担，用不着我们这些人咸吃萝卜淡操心。再说现在两军都杀红了眼，谁胜谁负还很难说。你要是站在明处大张旗鼓的支援国军，将来日本人要是得了势，他们能饶过你啊？啊，人生在世，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事情做绝喽，一定要在脑瓜子后面多长一只眼睛，给自己留一条进出自由的活路，这才是真的。
0: 弟子记住了。师父，我送送你啊。
2: 不必了。
0: 哎，这师傅怎么突然间来查账了？
4: 啊，师傅说帮里要买几艘货轮，银根吃紧。
0: 就算要买货轮，只管富生眼前就好了，怎么可能会查账呢？
4: 我也纳闷呢。你说抵押富生这事儿，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意外，好在没有什么事情。阿宝。师兄提醒你，以后再做事情啊，一定要更加谨慎才行。
0: 好吧，师兄的话我记住，你们去忙吧。
4: 哎，走吧。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阿姨，怎么了？哎，阿姨，怎么了？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哎呦，
1: 阿姨，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那独眼狗又欺负你了？
2: 阿六，
1: 哎，
2: 你能帮我做件事儿吗？
1: 哎，阿英，不要这么说话，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保证给你做到啊。啊！
2: 事成之后，大将军重重有赏。
1: 这可万万使不得，这是在做汉奸呢。
2: 我会看见叛奸的。阿英心中的这口恶气难消啊！我告诉你，现在我终于找到机会了，终于可以报仇解恨了。
1: 阿英，阿英，阿英，这件事万万做不得的。这个时候替日本人做事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会不得善终的。
2: 没有退路。那个独眼龙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们要是得罪了他的话，没有好果子吃的。阿六，你快去，你快去，你快去呀！你，
1: 阿姨，不行，不行，阿姨，我的好阿姨，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你，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答应你，搞不好会惹大麻烦，会掉脑袋的呀。
2: 求求你了，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我要是不答应那个

0: 下面播报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亲爱的同胞们，
1: 这南京政府居然单方面的
0: 发布消息，寻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裕辱的基础。
2: 哎呀，现在没什么事儿做，太闲了。
3: 对呀，在这待着真是闲死了，再这么下去咱们就该走人了。
2: 对呀，没得干了，现在也没什么生意，你说这。
0: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寇深矣，祸及矣，同胞们团结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
4: 老亮，不老老实在家待着，跑出来干什么？
5: 董老板，阿英快不行了，你快去看看他吧。
4: 不行了？哎，怎么回事啊？
5: 阿英得了疾病了，吃药打针都不见起色的，大夫说他活不了几天了。他说最后死之前想看你最后一眼的，你快去看看他吧。
4: 你在下边等我。
5: 那我在下面等你啊。
4: 我马上过去。李查德，我现在跟阿六呢去看看阿英，你赶紧把陈医生请来，在阿六他们家会合。
6: 好。

手不保，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死的。这就是报应。

0: 快躲下！日本人怎么到这儿了？董老板，
1: 别去，危险！

0: 董老板被日本人抓走了，
1: 你别着急，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0: 你先别管怎么回事，你先想办法去救人吧。
1: 你确定是日本人抓走的吗？
0: 我亲眼看见他被日本人压上车的。
1: 坏了，
0: 要真是日本人抓走的，我心高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他呀。对了，心高福林，你看看现在能不能联系一下顾老板？顾老板跟众生剑南交情很深，
1: 万万不可。
2: 老头子最讨厌底下的弟子们阳奉阴违了。如果他知道小老大背着他带头反日，这不光救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
3: 看来只能去找王团长了。
4: 快点，把这些东西全搬走了。
3: 哎，好的。
4: 哎，林姐，把这箱子、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起来啊！
3: 哎，阿姨，哎呀！
4: 你这是干什么？
2: 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搬呐！你看这个鬼地方，
0: 日本人防不住了。
2: 你这个死脑子！
0: 我们帮着日本人抓董福宝，青帮的八臂三不会放过我们的。哎呦，
4: 我们不能在这等死啊！等他们找上门来呀！
5: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呀？
2: 快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给我救王团长。什么？王团长不在？喂，喂。

0: 是王团长。喂，喂，喂！你找哪位？
1: 我找你们董老板有急事儿。我是王团长身边的廖副官。
0: 廖副官，我正打电话找你们呢。董老板出事了。
1: 啥？他出啥事了？
0: 董老板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日本人？

0: 董老板，俺兄弟有消息了吗？董老板出事了，
1: 啥事儿？哎呀，别提了，说是董老板秘密支持咱们抗日，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前两天日本人把他抓走了，现在不知道是死还是活。
0: 奶奶的，这小鬼子也太他娘的嚣张了，竟敢闯到法租界抓人！
1: 我听富生、理查德说。
0: 说是王月英和阿六勾结日本间谍，把董老板骗进华界，要不他们不敢抓董老板。
1: 娘的，这对狗男女是活到头了！他奶奶的，竟敢当汉奸出卖我兄弟！如果被我王腾蛟抓到，我非活扒了他们俩皮不可！
0: 大哥，现在董老板不知道是死还是活。
2: 咱得赶紧想办法突围出去。团座，我们的粮饷只能维持一天了，如果再不突围，敌军一旦包围，后果不堪设想。
3: 兄弟们，都听好了，一旦被小鬼子包围，我们就主动诈降，等鬼子靠近，我们就一起拉响手雷，和小鬼子。
4: 同归于尽，混账东西！
5: 老子一再警告他不要当出头鸟，竟敢拿老子的话当耳边风，他这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
6: 胡老板，现在可不是动怒的时候，请您一念在你们师徒的情分上，想办法搭救他呀，要不然他就会命丧日本人之手啊！
3: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4: 老子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顾老板，顾老板，你一定要搭救小老板呀！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顾老板！
3: 给我滚！
7: 先生，肖老大。

0: 不听劝告，背着您胡作非为，确实不该。可他毕竟……
1: 别再说了，老子最恨的就是阳奉阴违。哼，这小子一意孤行，竟敢骗老子！老子干脆就让他瞧瞧不听话的下场。告诉帮里所有的弟兄，谁也不许出手相救，就让他死在日本人那里算了。谁敢抗令，老子就让他跟这个狗东西落一样的下场。
2: 替董福宝求情，即使纵容包庇反日分子，与我大日本帝国为敌，怎么，顾老板也想与帝国为敌吗？
1: 啊，中村先生，你误会了。顾某对你和中村将军一直是视为良师益友，对贵国那更是忠心不二。照理说，这个混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犯下了与贵国不利的事情，顾某应当亲手把他绑上，交给你严加惩办才是。但是中村先生，阿宝不仅是本帮的小老大，他又是富生的掌门人，如果他死了，不仅对富生不利，对于我青帮日后的发展那更是不利呀。中村先生，顾某恳求你一定要给顾某一个薄面，再饶他一回。
2: 你小小青帮怎能和我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相提并论？
1: 那是
2: 简直是不值得一提，所以董福宝必须死。

0: 正尊先生，顾某求你了。我青帮日后绝不能后继无人呐。再说阿宝他只是年轻气盛，受人迷惑，一时糊涂才做下傻事，罪不至死啊。中村先生，只要你肯放他一马，顾某保证今后他胆敢再犯，顾某会亲手清理门户。
1: 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

0: 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津小精灵，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

0: 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100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

0: 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1: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

0: 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顾某只是年轻气盛，受人迷惑，一时糊涂，才做下傻事，罪不至死啊！仲崔先生，只要你肯放他一马，顾某保证，今后他胆敢再犯，顾某会亲手清理门户。

0: 我们都是为了中村先生好，我们都是为了中村先生。若是你肯饶他一死，顾某情愿将青帮日后收入的一半，如数奉献给中村先生。
1: 顾老板，话说严重了。顾老板，请起。顾先生，你是想让我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吗？
0: 中村先生误会了，顾某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极力使你和贵国的损失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希望中村先生一定要成全顾某的心愿。

0: 再给我枪下留人，
1: 我站起来。
2: 师父，你对弟子的大恩大德，弟子这辈子都忘不了。
0: 给老子闭嘴，少讲这些漂亮的屁话。你不欠老子的，是老子我这辈子欠你董家的，活该替你受这份过。
2: 师父息怒，弟子知错了。
0: 唉，阿宝啊，你眼里要是还真有我这个师父，就听我一句劝，今后再不可出风头啊，搞什么狗屁抗战救国，一定要深居简出，低调做人，明白吗？还有啊，日后绝不可贸然离开法租界，你再闹出这样的事情，我就是有通天之能也救不了你。
1: 董兄，看到你平安无事真的是谢天谢地啊，这可真是吉人自有天相了。
2: 哎，我问你，富生的生意怎么样啊？
1: 富生还是老样子，你也知道这战争一日不停，富生的生意就很难恢复。董兄，这次我来是有事找你的。
2: 什么事儿？
1: 王旅长和他的部下被日本人给困住了。
2: 被日本人给困住了？
1: 廖副官来找过你，希望你能想办法把他们营救出去。
2: 在什么地方？
1: 大德路23号。
2: 那是个什么地方？
1: 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2: 那这样，你赶紧过去，那边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我在这边想办法。
1: 行，那我这就去。多久？
2: 快去吧。谢谢。
3: 你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你答应过我的法国大餐呢？
2: 哎，你不会这么小气吧？一顿饭而已。
3: 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人的信誉。我不愿跟言而无信的人做朋友。
2: 浩远，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前两天我被日本人秘密关押了。
3: 怎么会这样？
2: 我私自筹钱去支持国军抗日，上了日本特务的黑名单。要不是我师父出手相救的话，我可能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
3: 哦，这么会这样？
2: 你一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吧？我就是为了能筹集一笔军饷送给国军。
3: 杜老板深明大义，爱国之心令人佩服，有你这样的朋友是我鲍威尔的荣幸。
2: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另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我的忙。
3: 你尽管说，我一定尽全力的。
2: 是这样，鲍威尔，真的太谢谢你了。原本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却让你冒险，真的太感谢了。

0: 团座，团座，有情况，有个卡车在外面转来转去，
1: 看清楚了吗？什么人？
0: 是个大鼻子美国佬。团座，会不会是敌人的奸细？
1: 都别慌，跟我来，走。
0: 是。

0: 汪将军。汪团长。
1: 大哥，我觉得这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好像是董老板一朋友。
2: 叫包，包什么儿？
1: 现在这么一情况，不管他叫啥，咱对他不了解，小心有诈。
2: 你们留在这里，听俺的命令行动。
1: 是。
0: 汪将军，汪将军，汪将军，
2: 老包先生，找俺干什么？
0: 哎，汪将军，你的手下呢？让他们都出来，快跟我走。
2: 让俺跟你走，去哪儿啊？
0: 发租金，是董老板让我来救你们的。你这是干什么？
2: 干什么？你问我，我还要问你的。狗娘养的，你敢打着兄弟的旗号来诈我？我告诉你，我兄弟被小鬼子害死了，是不是小鬼子派你来的？说，你要是不跟老子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0: 汪将军，你误会了，董老板没有死，是他让我来救你们的，我有证明。
2: 别动！

0: 大哥，情况紧急，请见信后速跟鲍威尔先生走。鲍威尔先生是我的朋友，放心。
1: 俺兄弟没死。
2: 哎嘿，
1: 兔崽子，你怎么不早说呢你？
2: 哦，
1: 俺他妈真想一枪打爆你的头！
2: 哇，我
1: 兄弟们，俺兄弟没死，自己人都下来吧。
2: 过来。
1: 哎呀。

0: 福宝，
1: 大哥，
0: 兄弟，
2: 哎呀，
3: 亮虎，
4: 走了
1: 吧。看到你没事，我太高兴了。快点坐下，坐，快坐啊，外边，
3: 谢谢，
1: 太谢谢你了，
3: 坐啊。
5: 大爷，跟我说说，怎么跑过来的？
1: 大哥，这个呢，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老白干，来，我敬你。
0: 谢谢兄弟啊！打仗这日子，大哥一口酒都没喝，这胃啊，被酒虫子的骨头都快坏了。多亏你让那个杨兄弟老包来救我们，要不我和兄弟们可真熬不住。大哥得敬你，来，
1: 来，老哥。哎，哥，那些弟兄们还好吧？
4: 董老板，你还不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再也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就归大哥一个人指挥。
1: 怎么回事啊？
4: 八一三打响之后，我们是恢复了八十四旅的番号，归张将军第九集团军指挥。我们日日夜夜跟小鬼子干，但是张将军处处受排挤，没有办法辞去了第九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大哥为他打抱不平啊，得罪了上司，上面就以指挥不当延误战机免了大哥的职务。
1: 哎，这现在是大敌当前呀，这些人怎么还窝里斗啊？不这么斗下去有什么好处啊？那就不怕成了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呐。
4: 董老板，你也知道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都是跟大哥出生入死战场上爬过来的，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我们偷偷跑回来跟着大哥跟小鬼子单打独斗，这些日子我们没少杀小鬼子。但是这次打巷战我们败了，说真的，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们这回就真被炸上西天了。
1: 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大哥，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啊？
0: 大哥，哪儿都不去了，带着这十几个兄弟，在上海这地界扎下了，明的不行。老子就他娘的跟他按着干。
1: 行，兄弟支持你，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一声。来，今儿咱们喝个痛快，干了！
0: 来，
4: 干，
0: 来。

弟兄们，虽说咱们现在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但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依旧是中国军人的血，中国人的精气神，绝不能丢。还是他娘那几个字儿。

0: 兄弟们，喝了这碗酒，咱们的铁血抗敌队就成立了。从今往后，我们要和以前一样，劲儿往一块使，血往一块流，杀鬼子、除汉奸，为战场上牺牲的兄弟们报仇，为受苦受难的同胞们报仇！干！
1: 干！

就你娘这下场！

0: 眼下，富生的生意如何呀？啊，如今呢，日本人把上海占了，这赌客们的心里呢也都踏实了，所以呢，这客人明显比往常多了很多呀。最近你没跟什么不该来往的人来往吧？
1: 师傅说的是国军吧？你说呢？您这又听谁说的呀？啊，这如今整个上海已经沦陷了，实际也算平稳了一些，上海哪还有什么国军的影子呀？
0: 再说，师傅教诲过弟子，让我远离他们，我哪敢抗命啊？俗话说。
2: 听人劝，吃饱饭啊！你小子总算是没让我彻底失望。师傅说的是。大哥，这些日子咱抗敌对连连得手，杀的小鬼子心惊肉跳的，太痛快了。可是大哥，你咋一点也不高兴呢？高兴个屁！咱们干掉的都是些小毛毛虫，有啥好臭美的？ 只有把中村幸雄那个狗日的脑袋一枪给我崩了，老子心里才能舒坦。他奉命驻守南京去了。大哥，要我说，干脆带着兄弟们上趟南京吧，咱要了他的狗命。
3: 报告。
2: 真的？肯定的呀，就我这眼神，那还能看错呀？嘿嘿嘿，狗娘养的，终于让老子给逮住了！兄弟们，有活干了，走！

0: 我们进去以后，在外边准备接应。
1: 是。
0: 杨门。
2: 死人呐！这么晚回来，干什么去了你？哎呀，别回来了你！

0: 别动！
1: 哎，干什么？抢劫！救命啊！抢劫！
0: 别动！
1: 救命！
2: 臭娘们儿，你让我找的好苦啊！还认识我吗？嗯？
1: 哎呀，这不是王大哥吗？哎呦，吓死我了！哎呦，大哥啊，好多年不见，你都瘦了，我都没有认出你来。哎呀，这位大旅长，怎么没在前线打仗呢？
2: 少他娘跟我废话！还问你。俺兄弟人呢？他现在是死是活呀？啊？
1: 哪个兄弟啊？
2: 还用俺告诉你吗？
1: 是董福宝吧？哎呦，大哥，你是开玩笑吧？你也知道，我和那个董福宝早就没有关系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他是死是活，我怎么知道？
2: 吵他娘给我装糊涂，死到临头了你还装？
1: 你干什么打我？我做错什么了？
2: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狗汉奸，你心肠比毒蛇还狠，竟敢勾结小鬼子陷害兄弟，你还叫人吗？啊，一日夫妻百日恩，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1: 我没有，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2: 你的狗嘴给我闭上，把他给我带回去，交给俺兄弟亲手处置。
3: 是。
1: 妈，救命！你们下来。
3: 收拾，走。走。
4: 李妹妹呀。

0: 兄弟啊，兄弟，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来了。

0: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这臭娘们勾结小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太他娘狠毒了！大哥把他带来，就是交给你亲手处置。 大哥就知道你心软，下不了这个手。那好，大哥替你处置。哎，
1: 大哥，
0: 兄弟，你今天不把他打死，明天死的就是你，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1: 交给我，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好，那大哥就交给你办。
2: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仗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放心。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

0: 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

0: 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我对不起你，我已经没有连活在这个世上了。你还是杀了我吧。王艳英，你是不是认为，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杀了你？可是我告诉你，你错了。 我知道，如果我现在一枪打死你的话，你心里边肯定会不服气的。你心里会想，造成今天所有的情形，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董福宝。我不应该因为宝文就把你给娶了，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对吗？还有，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没有把你安顿好，就去跟那个Nancy好。

0: 阿英，你听着，我娶你是因为救你的命，我爱上 Nancy 是因为 Nancy 告诉我，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应该是什么。而从你这儿，我什么也没看到。你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在你这儿只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虚荣，看到的只有钱，剩下的我什么都没看到。
1: 阿宝，阿宝，我知道错了，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情，阿宝，你还是把我杀了吧。
0: 阿英，如果只是这些的话，你罪不当死。你不应该为了一点点虚荣，那一点点钱就跟日本人在一起，这就不是你我之间的事儿了，这是关系到一个国人的尊严问题。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了。
2: 爸爸，爸爸，我要尿尿。

你离开上海吧，待会再回来。我给你一笔钱，从今以后你可以给我安稳日子了。当然记着，我绝不希望在上海再见到你。走，爸爸带你去尿尿。

0: 王小姐，咱别等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董老板亲口跟我说的，他今儿有事儿，没法过来送你了。
1: 实在不好意思，让你陪我等了这么久。
0: 没事儿，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咱赶紧上船吧。你这还要等啊？
1: 我想让你替我带一句话给阿宝。
0: 哎，你说。
1: 我王月英没有白喜欢他，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求他多保重。

0: 有，师兄在呢，
1: 回来了。
0: 好，回来了。怎么了？有事儿啊？
1: 你这最近老是往外面跑，神神秘秘的，忙活什么呢？
0: 坐下吧，我能忙活什么呀？

0: 整天就是陪陪儿子呗。
1: 师兄可得劝劝你啊，赶紧收收心吧。你要是整天往外跑，不照看生意啊，老头子要是知道了，又该来找你麻烦了。
0: 谢谢师兄提醒。你应该知道，这小宝啊，现在是离不开我，整天缠着我，到这儿玩玩啊，到那儿玩玩。老头子那边，你替我打打马虎眼。而且话说回来了，这富生有你照应，我放心啊。
1: 这富生交给我，你就放一百个心吧。至于老头子那边，我会帮你挡着的。不过也是啊，这小宝从小就没有娘，你是应该好好陪陪他。
0: 没错。
1: 对了，看过今天报纸了吗？
0: 怎么了？
1: 你看看就明白了。

0: 中村幸雄那个兔崽子回上海了，
1: 没错啊，这报纸上不是说了吗？中村幸雄啊，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立了战功，现在已经升为师团长了。这次啊，他是奉命回守上海。大哥，咱们跟他算账的时候到了。这个兔崽子当年在义园大舞台没炸死他，就便宜他了。这回回来更好，找准机会砍掉他的狗头喂狗。哼，廖副官，过来。 好好合计合计，啊！
2: 我跟你说啊，看见了吗？中村幸雄回上海了。

0: 小豆，情况就是这样。就凭咱们这些人，想混进去杀了他，确实挺难的。
1: 奶奶的，老子啥阵势没见过，还怕他几个站岗的鬼子兵啊？干脆今天就摸过去，端了他的老窝。
2: 我觉得不能这么做，太鲁莽了。无论怎么样，也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呀。
1: 那等啥都想好了，说不定这狗日的又离开上海了，那想啥不都是扯淡？
2: 我倒有个办法。据我所知，这个中村幸雄酷爱中国的古董，只要咱们手里边有好的古董，就有机会见到他。

0: 东西不错，老板，什么价钱？
1: 先生，您要是喜欢的话，就给我10000块大洋就行了。
0: 10000大洋
1: 啊？
0: 可以，包起来吧。
1: 哎呦，先生，您也不还个价啊？
0: 怎么，你还嫌钱烫手啊？
1: 不是不是，
0: 我也是刚入行，觉得东西不错，就把它买下来了。
2: 哦，好的。
0: 主要还想跟你交个朋友。
2: 哎，好的好的。
0: 以后啊，万一我碰到什么好东西，可以拿过来给你看看，你帮我长长眼。
1: 好，没问题没问题，一定一定的。三儿啊，
3: 哎，
1: 赶快把东西包起来。
3: 好嘞，
1: 先生，来，您喝茶。
0: 赵老板，
1: 哎，
0: 这个年月开这么一个古董店，应该是发了大财了吧？
1: 难呐，兵荒马乱的，现在这个生意啊，特别的难做呀。如今能有幸遇上先生这样来淘古董的，那大多是东洋人啊。
0: 说的也是啊，这俗话说，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咱们现在的中国人都是买一些黄金，倒是让这些东洋鬼子钻了空子。哎，我倒听说有一个什么中村师团长啊，说他对咱们中国的古董非常感兴趣。哎，如果想能做上他的生意，应该能够发不小的财啊。
1: 看来先生也是行内的人啊，很懂得行情嘛。
0: 我只是听说而已。
1: 谁不想跟中村做生意啊？这个人出手很大方的，一般的东西是看不上眼的。

0: 还有啊，要想跟中村做生意，那你得有通行证。哎，
1: 那赵老板，你应该有这个通行证了。
0: 哎呦，这个我没有啊。哎，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要是有上等的珍品啊，那就必须得找这个人，才能见到中村先生。找谁呀？算了，我跟你说了，你也不认识。
1: 你说来我听听。
0: 这个人呢，叫阿六，过去呢，在那个富生赌场。 做过老千的，上海滩那些老的赌货，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据说，阿六是因为勾引老板的太太，丢了饭碗，后来呢，就靠倒腾古董来维持生计。可不知道为什么，前一段他那个古董店关了，现在他专门利用中村师团部的那个通行证，给那些个行内的想跟中村做生意的人牵线搭桥。
2: 收取好处费。知道了，赵老板，谢。大哥，大哥，
3: 怎么样？东老板那边来消息了，
2: 说。
3: 好，就按俺兄弟说的办。
2: 哎，老板到了。
4: 老板，你慢走。哎，赵老板，
2: 阿六来了。哎，
4: 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好了呀。哦，我可是跟中村太君说好了啊，你随时可以押货去到四团部找他老人家的。
2: 晓得了，晓得了。啊，
4: 哎，
2: 这个东西蛮好的。
4: 哦。
5: 哎，
4: 哎，
5: 是的，是的，你呀，有一位老朋友想见你，我们走一趟吗？
4: 老朋友，你是干什么的？
5: 我是干这个的。走，
4: 哎哎，都快，都打死，来呀！
5: 别动，哎，走，走，走，快走，快走，
4: 快点，快点，
5: 哎哎，这正在怎么回事啊？
4: 带走，带走，
5: 快点，快走，哎哎哎，进去，快走。
6: 勾结日本人暗算你的，是阿六根本就没有暗算你的心的，没有的，董老板的，啊，阿六，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啊，如果忍不住必须想提的话，至少别让我听见，啊，别害怕，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 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把你请到这儿来，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4: 老板，有事情尽管讲来，有事情尽管讲来。
6: 我听说你手里边有进出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通行证啊。
4: 哎，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6: 能借我用用吗？
4: 不用借，给你就好了。来，董老板。
6: 我要的就是这个，阿六。哎，我用完之后会把通行证还给你的。
4: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那没有事，我就回去了。
5: 去哪儿啊？往哪儿走啊？
4: 拉走。
5: 是，
4: 董老板，算了，不上我了。董老板，算了，不上了。董老板，算了，不上了。哎。
5: 辛苦了，廖副官。你跟我还这么客气？也别太难为他。还有一件事情啊，你得帮我的忙。从你的队伍里边挑两个身手比较好的兄弟，到时候跟我去日本宪兵司令部跑一趟。行，你放心。佟老板啊，嗯，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这个人啊，心肠太软。你忘了，当初这个狗杂碎跟王月英差点要了你的命。你以后得长点记性啊。
6: 哎。 再不喝茶凉了。

站住！你们是干嘛的？我们是给中村将军送点东西。有托行程吗？啊！もしもし。何？口头哭了。わかった。やつを入れろ。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官，您千万别上手，万一碎了的话，是咱们谁的责任呢？那中村将军要怪罪下来，咱们谁都担当不起啊！哎，拿出来，
1: 把这个也打开。
2: 就这么两样东西，都是中村将军喜欢的。
3: 好了，喂，我这儿随便给。
2: 嗨，这样。もしもし。谁的哥哥？何か我没那个。嗨，嗨。すぐに行きます。

0: 你们待在这儿，我去请将军。
1: 好的。哎，来的时候的路线你们两个都记清楚了吗？
2: 放心吧，我们都侦察连出来的，这点事小菜一碟。
1: 行，一会儿得手之后咱们按原路返回啊。
2: 好，明白。
1: 放这儿。

不是说三个人吗？怎么就你们两个？中村先生，老板他就要提去解手了。嗯，东西呢？这个。

素晴らしい。美しい。

0: 中村将军，东西还不错吧？很不错。中村将军怎么没过来看东西？
1: 家兄突然有急事出去了，由我替他验货。他去哪儿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中村将军？
0: 还认得我？东父宝，别动！再动我一枪打死！难为中村先生了，这么多年还记得我。说，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2: 你的父亲。
0: 是被他身边伙计搞死的，中村，你没跟我说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撒谎。他被谁打死的？
2: 被他的伙计打死的。我怎么听说？
0: 说，我父亲怎么死的？
2: 你父亲是被他的。

0: 我的伙计，他是的。说，你的父亲不和本子罗兰出让给我，我就去了沙县。他是被我打死的。
1: 老三，你知道我的母亲是怎么死的吗？我现在要告诉你。
2: 啊！不能！你要干什么？不能！不能！

0: 大哥，你说他们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别出啥事儿啊？
1: 兄弟，
0: 董老板，
1: 咋样，兄弟，得手了吗？没逮着那龟孙子。
0: 不是，董老板，跟你去那两个兄弟呢？
2: 啊，这你放心吧，往他们两个先回去了，他们两个很安全。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

0: 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
3: 不
2: 对？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9: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1270万人，增加48万人。
10: 十二载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且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大哥，中村幸雄不在，我顺手把中村健男也干掉了。
1: 那咱也没亏啊！你说你嘟噜了个脸，你有啥不高兴的？<笑>
0: 对了，大哥，这事儿一出啊，日本人肯定会拼命的追查这件事情的。我在想，阿六怎么办？
2: 一刀宰了他，猪狗不如的东西留着也是他娘的祸害。
3: 廖副官，把阿六给叫过来。
0: 好嘞。
3: 大哥，你先歇会儿，给他刷两下，你就下来。
0: 好。

你们的仇给报了，那样了。

0: 你行行好，不要杀我，我还没有活够，那都是阿英他们逼着我干的，跟我真的没有关系的呀。
1: 阿亮，
0: 哎，
1: 起来吧，我们不会杀你的，不但不会杀你，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0: 谢我？为什么要谢我？
1: 如果没有你阿六的话，我怎么可能拿到那张通行证呢？如果没有那张通行证的话，我也不可能把竹村健男给杀了，所以我得好好谢谢你。
0: 这个你谢不掉我的，你们三个人谢我干什么？跟我不搭嘎的，跟我不搭嘎的，这跟我不搭嘎，跟我不搭嘎，跟我不搭嘎。
2: 阿六啊，老子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软蛋，你想把自己推干净没那么便宜。通行证是你给我们的，你跟我们就是同伙，中村幸雄能放过你吗？啊，做你的黄粱美梦去吧，他要逮住你，非一刀砍了你的狗头不可。
0: 老母，救命，救命。
1: 阿六，如果想活命的话，只有马上离开上海。
0: 我还能去哪里？
1: 去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做点小生意，我会给你些钱的，应该够你活下半辈子。我给你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廖副官，嗯，
3: 走，快。
0: 杜老板，我谢谢你的，我一定会记住你的大恩的，我会重新做人，好好做人。谢谢杜老板，谢谢王队长。
1: 走，阿亮。我相信你会好好做人。
0: 会的，我会的。
3: 走。

0: 俺的傻兄弟啊，你说让俺怎么说你好？你怎么就不知道改改你这娘们心肠呢？你想想，他串通王月英，差点害了你性命，你怎么就不改记性呢？
1: 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阿廖啊，只不过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而已，而且这次就平平淡淡帮我拿到同情证，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2: 哼，摊上您啊，我没办法。

0: 前に誓おう。必ず報復する。奴を捕まえ切り刻んでやろう。奴を追うんだ。
1: はい
2: はい。

0: 兄弟啊，好样的！没想到你这个酸秀才，还有杀敌的本领。俺听俺兄弟说，你干掉中村健男的时候，下手那个利索劲儿，甭提了，不愧是俺兄弟。
1: 大哥，不管怎么说呀，这次还是让中村幸雄给跑了。
0: 用你的话说，这事儿啊，够窝心的。
2: 没啥窝心的，兄弟，这个老家伙呀，一定没有好下场。
0: 来，兄弟们，为铁血抗日队除掉中村健男这个王八羔子！干杯！
3: 来，
4: 来，
3: 干了！
0: 干了！
3: 干了！
0: 干了！

0: 师傅，师傅，师傅，您找我
1: 来了。
2: 你们还不知道吧？中村先生死了。
0: 中村先生，中村剑南啊？
3: 对，据说是被潜藏在上海滩的抗日分子暗杀的。中村先生的胞兄中村幸雄将军正在四处缉拿凶手。
0: 师傅，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样，我会尽快的缉拿凶手，然后咱们把凶手直接交给中村将军。你看这样多好啊！
1: 阿宝啊，老夫没记错的话，这中村可是你不共戴天的仇敌呀。如今他死了，你应该暗地里感到高兴才对呀。
0: 师傅，您说的都是老黄历了。都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而且这么多年你一再告诫弟子，凡事都要以青帮的大局为重，这一点弟子是拎得清。
1: 你真能拎得如此清啊？
0: 师父，弟子给青帮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如果拎不清的话，这几年青帮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在上海滩做事情，谁跟日本人作对，那等于是自讨苦吃啊。弟子深知一切要以大局为重，而且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哎呀，你能把世事分析得如此透彻，总算是没辜负老子对你的一番苦心啊。哎，阿宝啊，今后咱们青帮何去何从，关键要取决于你这个小老大的屁股往哪头坐，唯有你的屁股不坐错位子，咱青帮才能繁荣昌盛啊！刚才听了你这番话，老夫总算放心了。
0: 师父，您本来就应该放心，而且您教育弟子这么多年，你说让弟子往哪边坐，弟子就一定往哪边坐。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成立了傀儡政府，心甘情愿给小鬼子当狗做奴才。
1: 是啊，现在的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那是嚣张跋扈，无法无天。还有就是中国的汉奸，哼，卖国求荣，恬不知耻啊。
2: 坚决抵制日货，
3: 严惩凶手，
2: 严惩凶手，
3: 坚决抵制日货，
2: 坚决抵制日货。
1: 大哥，我一直在想，你说重庆政府软弱无力，他们整天在干什么？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咱们中华民族还有希望吗？
0: 狗屁新政府，老子不尿这壶，咱铁血抗日队接着折腾，不能让小鬼子消停了。哼，
4: 好，就这儿。

0: 小二，小二，小二，准备。是不是应该上新货了？啊，盘点一下库存，看看需要什么货。哎，给你倒好了。小宋，哎，我们该盘货了。啊，好。哎，我去忙去。这有点事儿。各位啊，真是对不住了，小店今天盘货，各位改日再来。
1: 慢走，慢走，慢走。哎，
0: 咱们改日再来啊！对不住，对不住，
1: 对不住，
0: 对不住，慢走，慢走。
2: 陈少，快说说，咱们主力部队眼下是什么情况了？
1: 如今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和挺进总队合编了，赴战区继续打鬼子了。啊，上级命令我们，留守在上海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灵活行事，继续和鬼子汉奸做斗争。
2: 哎呀，太好了！你回来之前，我跟同志们已经商议好一个大计划，就等你这个行动队的队长回来拍板下命令了。
1: 什么计划？快说！
2: 干掉大汉奸刘淑平。
1: 好。
3: 大哥，你过来瞅瞅，这些全是刘淑平的照片。
4: 他是国民党原上海党部书记长。国民政府撤往重庆的时候，他没去，一直留在上海，投靠了汪精卫。
5: 现在是上海伪市府副秘书长，
4: 是什么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
6: 刘淑平这个人我清楚，地痞流氓出身，早年间投入洪门，既是孟汉彪的同门长辈，也是他的幕后靠山。据说他的上海党部书记长一职是靠行贿得来的。他利用这个职务和孟汉彪勾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4: 大哥，最近他活动也比较猖獗啊，经常纠结自己帮派的弟子，帮着日本特务机关搞野蛮抗日镇压运动，而且还帮着日军搜集粮食、棉花和急需的药品。他是上海滩头号大汉奸。
6: 呸！老子就喜欢捡大个的仔，他死定了。摸摸他的行踪，
4: 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他平时还挺愿意听京剧的，京剧名角尹叶秋来上海演出，他三天前就去了太湖酒楼，把二楼全包起来了。今天晚上设宴请他吃饭，
6: 那今晚就带人去太湖酒楼，直截了当把他给俺做了。
4: 大哥，这样有点不妥吧？
6: 咋不妥？
4: 你想啊，他也是上海滩的一个人物啊，他太知道当汉奸的下场了，所以他无论去什么地方，保镖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般人接近不了的。
5: 咱们要是在太湖酒楼下手，
4: 我觉得不太容易。
6: 奶奶的，老子不信就奈何不了他了。
4: 这个狗汉奸咱必须除，手段我都给您想好了。
6: 说
4: 要杀刘淑平，咱们只有在马路的红绿灯上下手。
6: 红绿灯？
4: 从太湖酒楼到他们家有一

条必经之路，这条路上设有红绿灯。兄弟们观察了几天，发现他这个人还挺遵守规则的，红灯一亮，他的车队立马停下了。

0: 好，这法子真他娘稀罕，咱手里正好有一个反坦克小炮，别说他做防弹骑车，就是他娘的坐坦克，老子照样给他送上西天。走，马上行动。
1: 大哥，你看你急啥呀，现在是白天。
0: 老子还以为天黑了呢。告诉兄弟们啊，养足精神，今天晚上咱铁血抗敌队就要给上海滩的父老乡亲们献上一出又够劲儿又精彩的大戏。是。
2: 哎呀，好酒啊！
3: 来来来，再来再来！
2: 哎呦呦呦呦，不行了！哎呦，
3: 没事，
2: 野老板，不行了，
3: 没事儿。
2: 哎呀，
3: 书记长，那就让我敬您一杯。
2: 哎呦，哎呦，
3: 来来来，再来！
2: 哎呦，野老板，不行了，不行了，
3: 可以，
2: 喝太多了。哎，李局长，要不你替我带一杯？
4: 不行不行不行，您多喝
3: 点。那不行，那是我敬书记长的。
5: 哎，来，我们敬刘书记长一杯啊！
6: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2: 哎呀，
3: 哎呀，再来再来！
4: 哎呦，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啊！
2: 喝多了，
3: 别客气。
2: 哎呦，
3: 来，书记长，我再敬您一杯。
5: 来来来，我们大伙儿同乐啊！敬书记长一杯。
2: 就是，能够得尹叶秋尹老板的敬酒，我刘某不胜荣幸啊！
3: 干了干了啊！
4: 干了干了。
3: 来来来，吃菜吃菜。别光顾着聊。
2: 吃菜吃菜吃菜
5: 啊！来来来。停停停！你是干嘛的？
7: 哦，我是受赵老板之请前来赴宴的。
5: 停，这儿没什么赵老板，我看你是走错地方了，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7: 哎，兄弟，什么意思啊？我可是赵老板的客人呢，别对客人这么不客气啊。
5: 嘿，我都说没什么赵老板了，再说老子毙了你！
4: 慢着，这儿没有什么赵老板，你怕是走错地方了。
7: 没赵老板，可赵老板跟我说就在这儿啊，我还是上去看
4: 看。哎，这位先生，请吧，请。
7: 哦，好，我搞错了，搞错了，啊，打扰了。
4: 情况怎么样？
7: 很难接近目标啊，我们要改变行动计划，在街里等他出来。刘淑平坐的是辆防弹车，我们不能让他上车，在外面把他消灭掉。大家分头行动。

0: 别慌了，客官您菜，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
1: 走开。
2: 这儿干什么？
3: 准备。

0: 哎，你估摸还有多久了？我觉得他们喝的也差不多了吧。大哥，嗯，你别着急啊，咱再等会儿。来了，老子就让他们住在这儿了，让他们跑不掉，有来无回。
1: 小家伙，不是啊，不对呀，怎么来这么多黑狗子呀？管他是不是黑狗子，去他妈打！等会儿，别耽误大事。刘淑萍不在里边，你不说刘淑萍醉酒鬼子了吗？现在是红灯，红灯这车还过，刘淑萍肯定不在。
0: 哎呀，大哥，你管他黑狗子白狗子呢？咱赶紧打吧，再不打来不及了。
1: 不能有半点闪失。

0: 混蛋！
1: 混蛋！老子白养了你们一场。乱匪在眼皮子底下劫杀我们，可你们竟然毫不知情。饭桶，一个个都是饭桶。你倒好，啊，身为警卫队长，给我捅出这么大的娄子，老子逼了你都不解气。
2: 朱队长，我们知道错了，你就饶了郑队长一条命吧。
1: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3: 阿昌，阿昌，兄弟啊！

0: 老板，这一切都是我失职疏忽，与阿昌无关啊！
1: 闭嘴！老子要不是看在你们跟老子这么久，我今天一枪就毙了你们。今天就算了，饶了你们这条狗命。要是下次再出这样的纰漏，你们的下场跟这个小刺猬是一样的。怎么，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拖出去？给我滚！通通给我滚！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

0: 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

0: 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
0: 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

0: 次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

0: 免配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头脑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失手了，对吧？等了一宿，连个人影也没瞅着。不会吧？难道姓刘的没去赴宴？
1: 不可能啊！咱们的兄弟一直跟踪他呢，亲眼看见他跟叶剑秋进了太湖酒楼，这才回来报的信儿。
0: 那怎么个意思啊？这姓刘的在太湖酒楼里边待了一夜，都没出来。
1: 反正我们在路口一直就没等到他人。
2: 那这事蹊跷啊！
1: 不是，你别着急，我派兄弟打听去了，一会儿他们就回来。
2: 团长，调查清楚了吗？
3: 查清楚了。昨天有一伙人在咱们之前到了酒楼，提前对那个姓刘的下了手。
1: 下手了？
2: 是。
1: 什么人？
2: 不知道。
1: 姓刘的死了吗？
2: 没有，他还活着。
1: 行，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4: 哎，那个狗汉奸跑了，我们的努力
5: 也算是白费。
4: 谁说的？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次是警告刘淑萍，让那些所有投靠日本人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5: 光警告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真正的干。

0: 弟兄们都辛苦了。
1: 队长，
0: 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1: 没有。
0: 哎，阿强，你跑一趟啊，把这个钱交给阿昌他娘啊，看看他老人家还有什么需要，回来告诉我。
1: 队长，弟兄们这些年拼死拼活的为老板卖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想到他竟然对阿昌如此狠手，也太没有情义了。
0: 挨这一枪的本该是我呀，阿昌兄弟是为我而死的，好，快去快回吧。啊，
1: 知道了。
0: 哎，都机灵点啊，千万不能再出差错了啊。

0: 这么多小鬼子，走！啥？小鬼子给姓刘的看家护院，你们弄错了吧？
1: 千真万确啊！大哥，就我这眼神能看错吗？我们几个人在那观察的非常仔细，姓刘的他们家里外全是小鬼子的岗哨，而且非常严密。
2: 奶奶的！姓刘的这个兔崽子到底有啥能耐，竟然让小鬼子给他去当保镖，真他娘邪了！
3: 大哥，我看这事儿很正常啊，小鬼子这是演戏给那

0: 你想当汉奸的败类看呢？他们这是狼主人心呀！打消这些败类的心理恐惧，然后呢，让这些败类投靠他们，死心塌地的跟日本人干。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刘树平给除掉，否则上海滩的汉奸会越来越多的。嗯，
1: 小鬼子有多少兵力？
2: 最少一个排啊！对了，还有一挺重机枪，
3: 狗娘养的，硬干！
0: 大不了血拼，
1: 大哥。
0: 你这会儿不能冲动啊，董老板不是说了吗？咱们最主要的是保留实力。
4: 大哥，这回廖副官说的没错，咱们两个得一块去看看，看看这小日本怎么给姓刘的看家护院的。
5: 目前还有什么困难吗？
4: 哦，
0: 你放心，目前我们没什么困难。
4: 情况怎么样？这都已经三天了。
0: 小鬼子有一个排的兵力，始终守在刘淑萍的住宅，根本没有撤走的意思。
4: 而且还有很多重型武器。
0: 小鬼子有一个排的兵力，而且配有重武器，可我们只有七个人，力量悬殊太大了。如果这样和小鬼子厮打硬拼的话，吃亏的一定是我们呀。
5: 那咋办呢？
0: 老田，
6: 哎，
0: 还是干最要紧的事情吧。
4: 嗯，现在什么最要紧啊？
0: 是这样的，我们啊刚刚接到上级的一封来电，战区物资吃紧，上级要求我们上海行动队设法筹集一批药品和棉布送到战区去。
4: 那咱们不杀刘淑萍那个大汉奸了？
0: 这个大汉奸一定要杀。可是目前前线的同志们正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和鬼子苦战呢，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7: 把他们的枪都收了。

0: 老板，弟兄们跟了你多年，出生入死啊，如今把他们全都开了，这
1: 什么这呀？这全都是一帮中看不中用的饭桶啊！老子我凭什么白养着他们？再说了，老子现在有日本皇军保护着，可比这帮蠢货强百倍千倍啊！
0: 这弟兄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全靠这份差事讨个生活呢，求老板开开恩，给他们一口饭吃吧。
1: 哼，哎，你可要晓得，老子要不是念在你跟着我的年头比较长，老子连你一块轰走。好了，不要啰嗦了，出去把他们遣散，赶紧让他们滚蛋。哎，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我说话？赶紧去呀！
0: 既然老板有皇军保护，那看来属下留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
1: 老子有心赏你口饭吃，你不要不识抬举啊！
0: 属下告辞了。
1: 混蛋，老子毙了你！滚！不识抬举的东西，给老子滚得远远的！
2: 哎，情况怎么样？
3: 不太好办啊，刘淑平他们家里外全是岗哨，而且手下的人特别多。我们刚才仔细观察了，就连他自己的人进出都需要证件。
2: 哎，大哥呢？
3: 他有点不甘心，说再观察一会儿，看有没有漏洞。怎么办
2: 啊？走，咱俩找他去。
3: 走。
4: 哎，郑爷，楼上请。郑爷，这边请。
2: 好。他是谁？
4: 这位爷，今天吃点什么呀？
0: 小二，来坛老酒。
4: 但大爷们来点什么下酒菜呀？
0: 你先把酒拿上来再说。
4: 好嘞。
3: 这个人我见过，是刘淑平的卫队长。
0: 弟兄们，今天啊，我只能请你们光喝酒了。
4: 哎，郑爷，您的酒来了。

0: 正爷，您慢喝。啊！这狗娘养的刘淑萍，咱们兄弟为她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她个王八蛋，一朝有了日本兵的保护，说不用咱们就不用咱们，还扣了我们半年的饷钱，这简直欺人太甚！来来来！
1: 队长，兄弟们的饭碗丢了，那我们是没办法。可是他姓刘的，他病没赶你走，你却自己砸自己的饭碗，这是为何？
0: 兄弟们，这是好事，刘淑萍是大汉奸，我们给他当差，岂不是向他养都成汉奸了？离开他好，省得招国人白眼痛骂。哎，也是。可是这刘淑萍就这样把我们扫进出门，老子可咽不下这口恶气。照我看，干脆。
2: 我们直接杀他个狗杂碎！糊涂，有这么多日本兵，不要命了？难道就这么算了？我可不愿意白白受他欺负。哎，兄弟们，你们都是我郑怀恩带出来的，这些年，大伙跟着我，犯了无数险，遭了无数罪，到头来却一无所有，是郑某对不住你们啊！兄弟，听我一句，千万别乱来。 我向兄弟们保证，我郑某欠大伙的，有朝一日一定加倍补偿。
3: 来，干！兄弟们，我先走一步，大伙多多保重，多多保重。
4: 队长，
3: 哎，
4: 小虎啊。
5: 我有个主意，但是这个忙你必须得帮我。爸爸，哎，
6: 爸爸，
5: 爸爸，
6: 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回来啦？
5: 哎呦，爸爸今天忙得忘了，下次一定带啊。
7: 爸爸，我饿了。
5: 哎，孩子都饿了，赶快做饭吧。
7: 家里没米下锅了。

0: 你找谁？
1: 是郑先生吗？
0: 是我。
1: 我能找你谈谈吗？
0: 行，里边谈。

0: 老爷，郑怀恩回来了，执意要见您。看样子他好像是后悔了。
1: 老子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不要。不见，把他轰走。
0: 哎，
1: 等等。老子跟这些皇军保镖语言不通，行事诸多不便，干脆让这狗东西回来算了。
0: 是。

0: 陈管家，老板还肯见我吗？嗯，
1: 我跟老板说好了，他愿意见你。
2: 啊，多谢陈管家。
3: 站住！左身。
2: 啊，好。
3: 转过去。

0: 老板，你不是挺有骨气的吗？怎么又回来求我了？
1: 属下不该一时头脑发热，属下错了。求老板，无论如何都要再给一次机会，属下定当以命报答。

0: 好吧，老子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多谢老板，属下感激不尽。老板，这个，
1: 快讲。
0: 家里没有米下锅了，孩子们都饿得直哭啊。
1: 这好办，老陈啊，下去给他拿10块大洋来吧。是。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老板对郑某如此厚待，郑某真是没齿难忘啊。有件事情，属下要是不讲出来，那就是有负老板您的大恩大德。你什么时候学的吞吞吐吐了？有什么事儿快讲。老板，你今天把弟兄们都给辞了。 有人起了恨意，想要杀了你啊！
2: 混蛋，这谁吃了豹子胆？谁讲？
0: 是我！
2: 狗汉奸，老子要让你给阿成偿命！谁？

0: 郑队长，哎，郑队长，你的钱！啊，老爷，老爷，来人呐，杀人了！
1: 快快快，抓住他，抓住他！

0: 到了。
1: 哎，爸爸，
2: 爸爸，
3: 爸爸，哎，
1: 回来了，
0: 回来了。哎，走，
4: 董老板，我们成功了，人我给你带过来了。
5: 郑先生，你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董某在这替百姓谢谢你了。
0: 董老板言重了，郑某人实在是不敢当了。
5: 我答应给你的20,000大洋，已经亲手交给夫人了。
0: 为国除奸，国人本该责无旁贷，我却收受董老板的钱财，实在是惭愧。
5: 哎，男人嘛，就该养家糊口啊，没钱怎么能过活呢？

0: 何况你还有这一双儿女啊。还有啊，你些兄弟的钱我已经按照地址都给发放过去了，你就放心吧。
1: 为惩奸除恶，董老板不惜重金，仗义疏财，你才是令人敬仰的大英雄，郑某是万分佩服。
0: 哎，真是严重，时间也不早了，赶紧上船吧。
1: 那董老板，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兄弟保重啊，走。
2: 谢谢。
1: 走。慢点啊。

0: 顾先生，请。
1: 哦，顾老板，
2: 顾村将军，顾某姗姗来迟，恕罪，恕罪呀、啊。
1: 请。啊。
2: 将军，十万火急让顾某前来，不知顾某有什么可为将军效力啊？
1: 我今天为你介绍一位朋友。
3: 顾老板，南山云子，请多多关照，叫我云子好了。
1: 哦，云子小姐是土肥原将军的得力助手，目前负责上海特高科的全面事务。云子小姐年轻貌美，聪明能干，是我们大日本的帝国之花。
2: 哦，啊，幸会幸会，失敬失敬啊。
3: 顾老板请坐。
2: 好，云子小姐请。啊，两位叫顾某前来，不知有何要事啊？
3: 近日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活动猖獗，煽动愚蠢无知的中国百姓四处闹事，反对汪主席和贵国新政府，还大肆地搞暗杀活动，搞得人心惶惶。这些顾老板应该有所耳闻吧？
2: 是啊，眼下上海滩的确是一片乱象，要不加以狠狠整治，与我们大家都十分不利啊。
3: 76号那些饭桶中看不中用，使共党分子和重庆分子连连得手，简直让我失望透顶。看来要维护上海滩的秩序，必须请一位高人出山。
2: 高人？不知是哪位高人呢？
3: 那就是顾老板您。
2: 我？云子小姐说笑话了，顾某只不过是个行将就木的糟老头子，要文无文，要武没武，怎么受得起如此抬爱啊？
3: 顾老板太过谦虚了，贵帮门徒众多，势力庞大，在上海滩威名远播，有谁敢不买贵帮的面子？开门见山吧，我们想请顾老板赴任76号行动总队队长之职，与我大日本皇军共谋大业，希望顾老板千万不要推辞。请放心，虽赴76号任职，但可以不用听命于丁默村和李世群的指挥，而是由我陆军部直接领导。
2: 哦，
3: 顾老板，土肥原将军非常欣赏您的才华与才干，他已经为您准备了陆军少将的委任书。
2: 帝国少将？
3: 如果您现在复命，陆军少将的委任状即刻

0: 生效。怎么，顾老板不愿意？
1: 不，云子小姐，既然土肥原将军和两位如此厚爱，为了大东亚共荣，顾某甘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0: 顾老板，合作愉快。
1: 好。行了，别多想了，就听师傅的。老夫如今是76号特别行动总队队长，又是大日本帝国少将，大权在握，只要你点个头，我马上保举你为特务总队副队长，再给你一个大日本陆军大佐干干，我们师徒联手在上海滩再干一番大事业啊。
2: 师傅，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咱们现在拿日本人当靠山可以，偷偷的给日本人做点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可是这么明目张胆的去给日本人当差，这恐怕
1: 怎么怕让人骂咱们是汉奸。
3: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3: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4: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5: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名眼活素，天然叶黄。

0: 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1: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2: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亮是明，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天津小精灵，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 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

0: 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加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 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

0: 量使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当然了，这汉奸自古以来都没有好下场。那个大汉奸刘树平，后来被人暗杀了，这事儿您听说了吧？哼哼，
1: 真是因为那个王八蛋太无能了，我可没他那么蠢。阿宝啊，别再优柔寡断了，现在的时局你还看不透吗？ 重庆政府软弱无能，他根本就没有光复的那一天。说到底，现如今的中国已经彻底亡了，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就连汪精卫那么大的人物都愿意端日本人的饭碗当日本人的差，我们这些反腐草民能抗衡吗？识时务者为俊杰，阿宝。
0: 哎，对了，师傅，现在在上海。
1: 这所有的抗日分子活动都非常的猖獗呀，谁给日本人当差，他们就暗杀谁，这事儿您想过了吗？我还真担心他们不敢行动呢。从现在开始，不管是抵抗分子还是共党分子，谁与日本人作对，老子就收拾谁。我要把全上海滩的抗日分子杀得一个也不留。
0: 那这么说，师傅已经有所行动了。那是自然了。哎，怎么样？你还没回复我呢。既然
1: 师傅抬爱，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好，好小子，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别行动总队副队长。
1: 我谨遵师命。
0: 有老子在，你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哼，嗯。

0: 老铁，你带着文件从后门走，我来对付他们。
1: 你是行动队队长，这不能没有你。我来牵制他们，你快走！
0: 别啰嗦了，要不然来不及了。快走啊，陈诚，快走，这是命令，快！

0: 交上。
1: 走
2: 走
1: 跟
2: 走，
1: 快走。
3: 都快亡国了，这些人还玩得这么高兴，真不知道怎么想。
0: 这个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3: 师兄，怎么了？
4: 小老大，师傅说有急事让咱俩回趟帮里。
3: 行，你在外边等我，我马上就下来。
4: 哎，
3: 嗯，你去忙吧。
0: 哎，

0: 师傅，你找我们
1: 来了。阿宝，姓高，咱们特别行动队首战告捷，破获了一个地下抗日组织，抓住了一名重要的共党分子，这下咱们为皇军和76号立了大功了。阿宝，你脑子里门道多，你先去审一审。
0: 放心吧，师傅，这事儿啊交给我了。
2: 小老大，
3: 老大，就抓住这么一个人吗？
2: 还有一个同党跑了。
3: 在什么地方抓住的？
2: 在一家茶庄里，我们盯了他好几天了。
3: 那是他的住处吗？
2: 应该是他的老窝。
3: 搜查过了，
2: 我们抓住他就直接回来给师父复命了，还没来得及搜查呢。
0: 阿乐，像这样的共党分子住处一定会藏有东西的，比如机密文件或者其他什么线索。
1: 马上去搜查吧。
2: 哦，好，我这就去。
3: 等等，师兄，你还是陪阿大一起去吧，比较仔细些。
4: 也好，
3: 辛苦了。
4: 应该的，阿大，走，
2: 走。
0: 给我沏杯茶来，我要连夜审审他。
5: 局长，你醒醒！局长，你醒醒！
6: 董福宝，
7: 是我。
6: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混账东西！
7: 长，你说什么呢？
6: 如今国难当头，你居然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卖命！我，
7: 局长，我跟你说，你一定是误会我了，你知道吗？
6: 我真没有想到，你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当年，你道貌岸然地为我们提供药品，却背地里出卖我们。害得我们失去了很多同志，你知道吗？你啊，这笔账我还一直没找你算呢。
7: 春生，我就一直在富城等你们，是你们失约了没来，剩下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6: 董福宝，你不要再狡辩了，我现在落到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你要是想得到什么，妄想。

0: 那名共党分子招供了吗？
1: 哦，我的人正在严刑审讯，云子小姐请放心，既然落到我顾某人的手里，即便他是一块石头，老夫也有办法让他开口说话。我们彻底铲除共党地下交通网的日子为时不远了。
0: 顾将军做得非常好，我会在土肥原将军面前为你请功的。
1: 多谢云子小姐。
2: 老子的骨头有多硬？
3: 警告，对付这样的人再打下去也无济于事。说同伙在哪儿呢？不说的话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
4: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软骨头，开枪打死我呀。
3: 带回去吧，再打下去就真见阎王了。带回牢房。
5: 是。

0: 老大，来找点吃的和水来，别把他给饿死。好的。
1: 什么？还没招啊？师傅，原来就听说呀，这共党分子一个个都是硬骨头，都是冒充英雄好汉。没见过是不知道啊，这一见我不其然。
2: 阿宝啊，此事非同寻常啊，关乎到日本人对咱们特别行动队的信任。 云子小姐也一直在问审讯进展的情况，多想想法子，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从她嘴里掏出有用的线索，将上海的共党地下组织一锅端掉。你们俩千万不能让日本人笑咱们青帮无能啊！
0: 明天，放心吧，师傅，明天我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0: 那个共党分子也不晓得怎么了，在那捂着肚子哭爹喊娘的，满地打滚，好像是快不行了。啊！
1: 快去看看，
0: 师傅。
1: 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2: 他是要吞碗碴子自杀。
3: 师傅，得赶紧送医院啊！送晚了，怕活不成了。
1: 对对对。快送医院，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这帮蠢货连个人都看不住，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3: 师傅，你就放心吧，交给我了，我去医院盯着。
1: 快去，快去！没用的东西。

0: 先生，先生，先生，要不先回房休息吧，我在这儿等他。
1: 不不，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放心呐，我得等他们回来。
2: 师傅，
1: 回来了，人怎么样？是死是活啊？
2: 没事了，医生已经说了，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哦，来，坐下。
2: 嗯。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真是吞碗茶要自杀、啊、
3: 医生说也拿不准，说是不敢贸然开刀，先打了止疼针观察一夜再说，如果还不行马上手术，否则再晚就来不及了。
1: 哎，这个人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再出差错。医院那边谁盯着呢？
2: 啊，阿大还有帮内二十几个兄弟都在医院盯着呢。嗯，
1: 你们两个累了一夜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哎，师傅，我看我们两个还是连夜赶回去吧，阿大一人在那儿我也不放心。
1: 阿大在那儿没事的，你们还是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去换阿大。
2: 那行，我们先回去，师傅你也早点歇吧。
1: 好，去吧。
2: 好。

0: 坚持住，兄弟，坚持住啊！
1: 站住！干什么呢？
0: 大哥，我兄弟喝多了，被人打了一顿，进去包扎两下就行了。很严重的，你看看，要命！
1: 进去吧。
0: 谢谢，谢谢。

快！

0: 快！
1: 你们是什么人？
2: 自己人，
1: 叫了赶紧给我

0: 师傅，这雨下得这么大，您要在这儿站久了会生病的，您还是赶紧进去休息吧。师傅，这次让共党分子逃跑，弟子应该负全部的责任。先生，肖老大确有疏失，但念他为本帮律例书儒的份上，还请先生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可是本帮未来的掌舵人呐。
1: 师父，弟子们看守不力，都有责任，这事不能全怪肖老大一个人啊。哼，
2: 你们两个是串通好了，是要造反是吗？弟子不敢，弟子不敢，不敢。
1: 那你们说，云子小姐那儿怎么交代？日本人那儿要是追究起来，我们青帮该如何？
3: 师父您息怒，您看这样好不好？
1: 我现在带着全帮弟子进行全程搜查，有可能把共党分子抓回来。
4: 找回来，谈何容易啊！共党要是那么容易被抓回来，日本人还能被他们折腾成那样？哼！
1: 你们去试试吧。

0: 原来是这样啊！不是这样，还能哪样？你说就你这头脑，啊？你说你们怎么派？你能搞啥地下党啊？连好人坏人你都分不清，差点没把俺兄弟冤枉死。是我错怪少爷了，王大哥。
1: 多谢相救，小弟感恩不尽。
0: 哎，别谢我啊！要谢谢俺兄弟去，俺根本就没瞅上你们，出手相救那是俺看兄弟的面子。
2: 巡哨，
0: 少爷，
2: 怎么样啊？伤势好点了吗？
0: 啊，没什么大碍。少爷，是我不好，我错怪你了。现在我才明白啊，当年并不是你出卖了我们。
2: 是我们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啊！小弟给你道歉了。
0: 哎，你瞧你，
2: 大哥，辛苦你了啊！
1: 行了，你们聊着啊，我准备点酒去。
0: 哎，跟我说说，上次一别，这两年你怎么样了啊？哎，少爷，说来话长了。当年我们组织内部遭到破坏。 孟汉彪逮捕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我也遭到了通缉，我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上海，来到了苏区。可是正赶上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的主力部队战略转移，我没有跟着大部队走，我留在了苏区参加了游击队。后来我们游击队接到上级的指示，改编成新四军，和国军共同抗日啊！
2: 春生。
0: 现在新四军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啊，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尤其是江抗部队，把红桥机场给炸了，在上海滩的老百姓当中也是大名鼎鼎啊。<笑><笑>我没想到啊，我这面前坐的不再是春生了，而是一个新四军的战士。
2: 失敬。
0: 哪里哪里，<笑>我们新四军可是藏龙卧虎啊，我根本算不上什么勇士。 如今江抗的主力部队已经奉命西撤，与挺进纵队合编了。组织命令我和几位同志留在上海，继续开展地下工作。可是因为一时的疏忽，被汪伪汉奸给发现了。
2: 我师傅也正在全力搜捕你们那几个同志，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0: 他们现在潜伏在另外一个秘密联络点，安全没有问题，你放心吧。
2: 但是什么？
0: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只要我能帮到的，我一定会全力帮你的。少爷是这样，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搞到了一批物资，想运出上海，可是眼下风声太紧，恐怕……
2: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名义上也是76号的副队长，搞一张通行证，应该不在话下。
0: 少爷，你有所不知啊，现在海关完全受日本人控制。

0: 即便是能把物资运出去，可是想要出吴淞口，必须经过日本宪兵的严密盘查。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汪伪的人看在眼里，别说是76号通行证，就是汪伪的海关特别通行证，在他们眼里也形同废纸啊！
1: 你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0: 如果能搞到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那就好办了。
1: 驻沪海军陆战队特别通行证。嗯，你想学日本话？是啊，师傅，这如今的上海滩，您放眼看看，哪个帮会不是拼命的巴结日本人啊？而咱们青帮呢，一直是跟日本人有来往的，自然不能居于人后。而且上次我不小心让共党分子逃脱，南山英子非常的生气。
2: 如果会日语的话，我就能直接去找他解释一番，这样呢，沟通起来比较顺畅。嗯，说白了吧，我学日语就是为了更好的跟日本人交往。<笑>好，好啊，你小子悟性就是高，竟然能想到这一层。嗯，你这个小老大当的是越来越让我放心了，说吧，想让师傅怎么帮你。
1: 我听说。
3: 师傅和中村将军关系非常好，你能不能到中村将军那儿去问一问，从他那儿请一个日语老师？
4: 老弟，关系蛮好的，啊，我这就打电话请他过来，啊。
3: 阿纳西瓦，
4: 嗯，西克罗，
3: 西克罗啊，
4: 西克罗啊。
5: 西可罗，西可罗吧，西可罗，西可以吧？哎，你好的意思。哎，你好，你好，你好的意思也是安慰的意思。哎，对对对对对对。五块九毛八，吸引银元藏到家。
6: 一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5块9毛8，财富银元藏到家，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送不了。
7: 金满箱，
8: 银满箱，
9: 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8: 消息：特大号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此时为国外稀有银元，当今已百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本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 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0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贵色，寓意聚宝金印，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分店前50名打进电话。 再搜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便宜唐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

0: 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井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阔瓶1两。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

0: 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块9毛8，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块9毛8，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

0: 机电话，每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

0: 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就毛把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钱先生公务繁忙，还抽出时间来教我学日语，这点小小的意思啊。
1: 哎，董老板，你哎太客气了，
0: 算是学生孝顺老师的。
1: 什么学不学生的？哎呀，我呀早听顾老板跟我说啊，他有一个特得意的小老大，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确实出手大方，你以后啊定成大事
0: 啊。
1: 来，
0: 我教你。嗯，吃菜。
1: 吃。董老板，咱们今天啊可算是朋友了，以后啊不管有什么事儿，你跟钱某知会一声，钱某一定给你办。
0: 钱先生
1: 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见外了，最近啊还真有件小事儿一直烦我。
1: 哎，你说董老板。
0: 我呀有一个多年的好朋友，你是做茶叶生意的，可是你应该知道茶叶这种东西啊很时令的，可是呢他最近有一船的茶叶呀堵在吴淞口了。吴淞口呢，
1: 嗯，你别说了董老板，这事儿啊我太清楚了。现在啊不管大小的货船，只要是想通过吴淞口，那是必须得有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
0: 是啊，你说我，
1: 除非啊他们有特别硬的关系，剩下这些大小商户都是我给办的通行证。
0: 是吗？
1: 哎，你看赵老板那船柴油啊，在码头停了20多天，生是拉不出去，最后托人找到了我，哎，我给办了一张通行证，这不出去了。
0: 哎呦，那你要是能办这件事的话，你可算是救命恩人了啊！那我先替我那朋友先敬你一杯啊！
1: 哎，董老板，这通行证啊，我一个人也办不出来，我得上下打点，而且你看。

0: 最近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钱某我……
1: 我明白了，无论你是想要小黄鱼儿、现大洋，或者是美钞，我朋友那儿都有。哎呀，不管怎么说，总比他破了产强啊。
0: 嘿，有钱啊就好办，这事儿没问题的。
1: 真的？那我就拜托你了。
0: 哎，来，董老板，三天之内我钱某给你消息。
1: 行，我叫你。
0: 来。
2: 日本军方特别通行证，
3: 春生，有了它以后啊，你的组织无论在运送什么货物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2: 是啊，太好了。少爷，你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叫我如何报答呀？
3: 春生，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你们赶紧行动吧。
2: 好。
4: 春生同志毫无音信，恐怕是遭敌人毒手了。同志们，我们必须振作起来。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这批货物设法尽快地运出上海，安全地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
5: 可是现在外面形势很紧张，就算咱们出了城区，可吴宋口那儿根本就出不去。别急，自己人。
4: 我去看看。
2: 老田，快进来，进来再说。
4: 他们是
2: 楼上说，走。
6: 你们俩留这
7: 儿。是
8: 是。
4: 同志们，
2: 同志们，
4: 看，
5: 春生哥，春生哥，
2: 同志们好。
4: 哎，春生啊，到底怎么了？
2: 情况是这样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廖先生，上海铁血抗敌队的同仁，是他把我给救了。
4: 哎，
6: 大家好，
4: 太感谢了，快快快，请坐，来来来，坐坐坐，
2: 谢谢。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搞到了小鬼子的特别通行证，啊，看看，我们的货物已经不用经过小鬼子的盘查了。
4: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发愁呢。
2: 老田，廖先生会帮助我们把货物运出吴淞口，但是你和大川要辛苦一下，你们两个押着货物直接回老家，记住一定要亲自把货物交给吴部长。
4: 好的。
2: 同志们，时间紧迫，抓紧行动。
9: 大家都抓紧点啊！

0: 啊，里面什么？放下，
1: 都是茶叶。
0: 太君，一点意思。
2: 哦，哎呀，阿克隆，
1: 谢谢，
0: 谢谢太君，
1: 谢谢太君，
0: 谢谢。

0: 这批货物能够顺利的运出上海，我代表组织要感谢两个人。少爷，没有你费尽周折搞到特别通行证，我们的货物是逃脱不了小鬼子的盘查的。组织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感谢你对我们新四军的支持，谢谢。王大哥，你和你的兄弟救了我的命，还帮我们运送物资。
1: 小弟感激不尽，来，大哥，我敬你一碗。
2: 哎，别，别，别，别，别，别谢我啊！俺跟你们可扯不上啥交情，俺就挺爱兄弟的，俺兄弟让俺弄啥，俺就弄啥。
3: 大哥，
2: 谢俺兄弟。
3: 大哥，
2: 陈生一片盛情，这酒就喝了吧。来，
1: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2: 大哥，陈生。 你看，你们两个啊，一个是共产党的新四军，一个呢是国军。虽然党派不同，但眼下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抗日锄奸。我倒是觉得呀，你们两个人现在不如兵合一处，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陈生，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哼，王大哥，少爷把你的境遇都跟我讲了。
1: 你忠肝义胆，行侠仗义，小弟是万分敬佩啊！像你这样的抗日将领，国军居然对你打击报复，实在是令人愤慨啊！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向上级组织报告，邀请王将军和你们的铁血队同志们加入我们的行列。
2: 打住！
1: 你的意思，让俺拉着俺的队伍投奔共党，听你们新四军指挥？
2: 大哥，大哥。 国军那些官僚无情无义啊，你看人家新四军，不管怎么说算是深明大义吧。我看你就投了新四军吧，无论是对你还是对这些兄弟们都有好处啊。
1: 哎，你们先吃啊。
2: 大哥，哎，大哥，大哥，大哥，你这干什么呀你？
1: 兄弟啊。
2: 你是不是觉得俺拖累你了？想哄我和兄弟们走啊？这话从何说起呀你？
1: 你要是不想俺拖累你，你干嘛总把俺往共产党那边轰啊？
2: 哎呀，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说实话啊，自从你们脱离了国军，一直是孤军奋战，连个后援都没有。我看着都担心，参加共党怎么了？至少你们有依有靠了。
1: 孤军奋战咋了？我要那组织干什么？啊，老子就是战死也不会投靠他们。你可听见呀？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俺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俺犯得着帮他们去扯那些蛋啊？
2: 呦呦呦！你看你，你个堂堂男子汉，你心胸又这么窄呀？啊？
1: 人家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他们敢跟小鬼子死拼，你好好想想，万一你要加入他们，总比你老窝在这儿强吧？
4: 那你忘了？
0: 啊，哥哥可是曾经堂堂的国军少将，和他们有势不两立之仇，让我投靠他们，门都没有。哎，
2: 大哥，你看住，
0: 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事了。他们抗他们的日，我出我的肩，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哼。那我们就在这里动手。
2: 陈生，咱们这次啊，一定要给小鬼子整出一个大的动静来。
0: 嗯，少爷，你要小心啊，我可等你消息了。
2: 那我先走。
0: 好。
1: 哎，那个，

0: 你们俩说啥呢？什么也没说呀。
1: 什么？我的听到了，要给鬼子弄大动静，啥动静？告诉哥。
2: 大哥，我这当然真人，我也不能说假话。是有行动，但是呢，这行动是人家新四军策划的，你这个，
0: 不是？你抗日是全国人的事儿，你防什么新四军、国军、共军的？你这，
2: 大哥，你就别为难我了。
0: 人家新四军是有纪律的，我就是帮帮忙，我怎么能把人家军事机密随便就给泄露了呢？
3: 不是你，少爷，你赶紧去吧，我还要等你消息，向上级汇报呢。
0: 行，我马上去。哎，等等，你们那个新四军同志啊，那个俺干兄弟，说几句话，啊，你到屋里歇歇，睡个踏实觉。哎，放心，绝对不会给你们添乱。
3: 好，你们聊吧。
2: 兄弟，大哥，哎呀，坐，跟大哥说，到底啥大动静？
0: 大哥，你就别为难我了。
2: 俺看出来了，你是不想带大哥，想吃独食儿。
0: 哎，大哥，这个当初你自己说的啊，你说共产党是共产党，你们国军是你们国军，井水不犯河水，这人家新四军的行动，你怎么能说是人吃独食呢？
2: 不是我。
0: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大哥这些年怎么挺过来的？不就靠杀鬼子吗？一天不打仗，大哥就得闹病。你跟大哥说说。
2: 我再给你透露一点啊，这次这行动要是成功了，不光能震动全上海，还能震动全中国。我跟你说的，只能这么说。震动全……哎，弟，我哥求你，你跟哥说说。
0: 你震动全中国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带着哥，我告诉你，你不带着哥，我不认你这个兄弟。
2: 大哥，你也别着急，要不这么着，啊，你去问问人家春生，他愿不愿意带着你，啊？
0: 不是你，大哥，能去？不是，你替大哥去问问，啊？
2: 大哥，
0: 啊，你这一天到晚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为了抗日，你连这点面子都舍不下来啊？
2: 不是我。
0: 这个行动你要不参加，你能后悔一辈子。我没时间了，我得赶紧办我的事儿去，不然呢，耽误了大事。
2: 哎，
4: 变
2: 呀，我得赶紧去。
4: 变！
2: 你个小兔崽子！

0: 哟，王大哥，啊，谢思君兄弟，刚才俺兄弟啊要为俺的事儿找你，俺没让，俺说俺直接跟你谈，行了，对吧？你说，打劫兄弟一场，有什么不好谈的？再说你还欠我的。王大哥，啊，
1: 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吧。
0: 那好，那，俺不客气了，兄弟，
1: 你说。
0: 上次俺兄弟跟俺提那事儿，俺琢磨了，没想通。你想想，当年俺们和你们共产党杀得死去活来，你们红军还吃过俺的败仗，现在让俺投奔你们，俺这脑筋啊，转不过来，真转不过来。哎，要不这样，咱也别说谁投奔谁，啊，打小鬼子、杀汉奸，是咱大家伙的事儿，咱合起来干，你说咋样？
1: 王大哥是心直口快，襟怀坦荡，是个豪爽之人呐！
0: 别，你别夸我呀，别说些没用的，你就痛快一点，行还是不行？
1: 人人抗战，守土有责。王大哥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如果我再不同意，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新四军非常欢迎和王大哥合作。
0: 这，哎呀！
1: 为这句话憋了好久，就等你这句话呢。说说，啥大计划？嗯，是这样。4月29号是日本天皇的寿辰，住在上海的日本人每年都要搞天长节，给他们的天皇贺寿。到那一天，住户的日本高级军官都要到场，就连汪伟汉奸的人也不想失去给日本人献媚的机会。如果那一天我们动手。 一定是影响非常重大。关键是少爷能把确切的情报搞到手，我们随时就。

0: 就可以行动了。好，奶奶的，打大仗的时候到了。钱翻译，
1: 哎，
0: 这日本人的天长节马上就要到了，每年日本人都要搞庆典，今年是不是也不例外？
1: 没错，今年不仅要搞，还得大搞。今年啊，是天皇他老人家整岁寿辰，而且要赶上。
0: 大日本帝国扶持了汪精卫的新国民政府，你想想，这是双喜临门，肯定要大大的搞啊！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他们搞不搞倒无所谓，纸钱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别把自己累坏了。你要是累坏了，可没人管你。
0: 说的也是，你看最近给我累的，光一件事儿啊，我就够头疼的了，还加上最近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纷纷潜入了上海。 搞什么一系列的破坏活动，这不到现在吗？是通知一点干一点。到目前为止，连参加庆典的人员名单对底下的工作人员都是极其保密的。
1: 是吗？
0: 哎，不过也可以理解，你知道这回来的都有谁吗？
1: 有谁呀？
0: 哎，你先出去，有事叫你。
2: 好的。
1: 哎，陈总。
0: 既然这件事情这么保密，我看呀，我就不便知道了。你知道怎么了？你是谁呀？你是青帮堂堂的小老大呀！哎，我告诉你啊，哎，是吗？那可不，连他老人家都去了。哎，不过也没什么，他就是一老狐狸。可是你从这件事看出来没有？这等机密的事儿，现在所有人都没通知，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1: 黄觉
0: 没拿我当外人吧？
3: 是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跟黄英的关系不一般，所以啊，我得再次忠告你，别的都不重要，只有把身体保住了，你日后才能飞黄腾达。
2: 周叔，今天我给你好好补补啊！
0: 你看你每回都这么客气，我都不好意思了。
1: 这庆典在哪儿举行啊？
0: 哎，庆典啊，就设在虹口公园。这不这两天正忙着调兵把守呢吗？
1: 哎呦，哎，你看我这脑子，哎，姐姐，
0: 哎，你这干嘛呀？又是
1: 这个呀，是我师父顾先生让我转给你的。
0: 哎，你个，哎呀，你们师徒啊，老这么客气。
1: 他这么讲的，哎，趁着这个天长节呀，我们整个青帮可以就这个机会送给天皇陛下一份礼物，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礼物进献给天皇陛下呀。
0: 这样吧。
1: 到时候我设法替你安排一下。你真能办到吗？嘿嘿，放心吧，你钱兄，如果把这件事办成了，你呢就算是我们青帮的朋友了。以后无论江湖上有什么大事小事，只要你知会一声，我们青帮所有的人义不容辞。啊，来啊，经理。
4: 鬼子军官，76号特务，
1: 为师傅高腾，啊，这下鬼子罕见，全到齐了，省得老子挨个找他们啰嗦，一勺烩。<笑>
4: 对，咱们给他们一勺烩了。<笑>
1: 哎，兄弟，我这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明天这事儿啊，大哥得去，你在外面接应啊。
4: 二哥，说好的事就别变了啊，就咱们定了，你在外边接应。
0: 我们进去。那大哥得陪着你。我跟你说啊，这次这行动是咱们配合新四军的同志一起做的，所以你呢别老擅自做主。有什么事问问新四军的同志。嗯，
5: 王大哥，你就听从安排吧，在外面接应是最重要的。要不这样，我们这次成功了，所有的功劳算你一个人身上，行不？
0: 别，什么功劳？谁？我看出来了，你们俩一个伙计。
4: 一个少爷，串通好了。你要再话多的话啊，我让新四军的朋友不让你参加了。
1: 大哥，你就听人董老板的吧。
4: 行了，闭上嘴，话那么多，干活。大哥，你过来，你说两句话。 大哥，明天的行动，万一我要什么闪失的话，小宝就拜托给你了。

0: 你要给他抚养长大成人，答应我。啊，我答应。没事儿。<笑><笑>
1: 已经到了啊，
2: 不错，场面势头大，
1: 那是，啊，还挺热闹的，啊，要不你先看着，我先忙着去，
2: 好，哎。

0: 师傅，您找我们？啊，日本人在天长街上遭到袭击，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哦，
1: 当然知道了，这件事情整个上海滩都闹得沸沸扬扬的。
2: 中村将军也下帖子邀请先生，幸亏先生身体不适，没能去了，
1: 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这帮抗日分子真是太猖狂了！云次小姐命令我们特别行动队务必在半个月之内肃清上海滩潜伏的抗日分子。上一次让那名共党分子逃脱，我们已经丢了面子，这回可是我们在日本人面前翻盘的最好时机。你们两个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我们青帮丢面子了。
2: 师傅放心吧。
3: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哎，对了，那中村将军受伤了吗？中村将军和云子小姐只受了点轻伤，没什么大碍。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4: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腰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健，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你就坚持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

0: 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 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就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地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中村将军和云子小姐只受了点轻伤，没什么大碍。哦，
1: 那就好。
2: 你说啥？中村没死？
1: 是，没死，只是受了点轻伤。
2: 这个狗娘养的，他的狗命咋这么大呢？你说。
3: 不管怎么说呀，这场大爆炸要了一批日本军官和汉奸的狗命，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极大的鼓舞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啊，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上级传令还要嘉奖我们呢。
1: 是啊，大哥，你的铁血抗敌队第一次和新四军的战士合作也算是成功了。
2: 嗯，那就和新四军喝两口，庆贺庆贺。
1: 可以。
2: 好
3: 好，
2: 庆贺庆贺。
0: 啊，请云子小姐放心，我的人马全都撒出去了，定会限期肃清抗日分子，啊，不会让云子小姐失望的。
4: 抗日分子行踪诡秘，半月之内肃清，谈何容易啊！
0: 你马上给阿宝打个电话，让他抓紧时间办。
5: 好的。
6: 师傅，有情况。
0: 讲。
6: 我们发现孟汉彪了。
0: 孟汉彪？
6: 对。
0: 你看清楚了？
6: 看清了。我们跟踪他好几天了，他经常在夜来香舞厅出没，行踪十分诡秘。
0: 混账！为什么不抓回来？
6: 弟子只想放长线钓大鱼，看他有没有同党。
0: 先不管他有没有同党，去，马上把他给老子抓回来！快去！
6: 是。
0: 狗娘养的孟汉彪，多年不见，老子以为他死了呢。哼，没想到又出现了。这次。老子要让他有来无回。
2: 快快快，别放任何人走了。
7: 老板，哎，你们，
2: 哎，都别动，别放任何人出去。在原地站着，都别动。过筛子，
0: 人呢？
5: 师傅，
6: 师傅，
0: 老子让你抓孟汉彪，你抓两个娘们回来干什么？孟汉彪呢？
6: 是师傅，这姓孟的老狐狸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什么风声，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今天他没来夜来香啊？哎，师傅，师傅，
0: 混账！竟敢抓两个娘们儿来应付老子，是不是啊？
6: 不是，我
0: 不想活了。
6: 不，师傅，这俩娘们儿跟孟汉彪来往甚密，弟子其实就是想从他们的口中查出孟汉彪的老巢。
8: 说，
9: 孟汉彪他娘的给我藏哪儿去了？
6: 想好了再说啊。想好了再说，敢有一句假话，
9: 我就让你马上变成鬼！
10: 姑爷，我冤枉啊，姑爷，我跟孟汉彪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的呀！
9: 放屁！
6: 前两天老子还亲眼看到你把那个姓孟的送出了舞厅门口，现在竟然跟我说毫无关系！
10: 爷，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想当年他是警察局长的时候，就是我们夜来香的常客，他现在又来寻乐子，我总不能把人往外面轰啊！我可是一个客人都不敢得罪的呀，爷。
0: 站起来说话。老夫问你，孟汉彪有没有对你或者对你那些舞娘透露过些什么呀？
10: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啊。他除了来跳舞，一句话也不跟我们多讲什么的。我说的句

0: 你必须实话呀！你就是跟孟汉彪相好的杨婆子是吗？只要你跟老夫说出孟汉彪的藏身之处，老夫可以免你一死。
1: 孟汉彪从中秋回上海已经有一个月了，据说是上峰派他回来执行暗杀汉奸任务的。起初他确实是住在我那里，可最近不清楚什么原因，他说这里不安全，于是就匆匆搬走了。至于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讲的都是实话，求你别杀我。
0: 传我的命令，特别行动队全体出动，在上海滩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把孟汉彪这个狗东西给老夫抓回来。
2: 好的，
3: 快去！
4: 师傅，您看这俩女的怎么处置啊？哼，
0: 这两个人知情不报，有通敌之嫌，给我绑了送特高课，交给云子小姐处置。
1: 我是。

0: 怎么了，大哥？
1: 这个人怎么那么像孟汉彪啊？
2: 哎呀，不能！现在上海这么乱，孟汉彪那老东西早就躲重庆了。
1: 奶奶的，813的炮声一响，这个兔崽子不知道钻哪儿去了。现在鬼鬼祟祟的跑到法租界来，干不了什么好事。
0: 大哥，咱走吧，你肯定看错人了。
1: 错不错，背回来看看不就知道了。走。
3: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这个，这边是我们这个赌场，然后这边呢是我们歌舞厅的支出。然后，
4: 喂，
1: 哎，请高副理，
4: 王大哥，
1: 我有礼物送给俺兄弟，你那人多眼杂，俺就不露头了。俺把东西放到你门口，自己下来提货吧。
4: 那行，我知道了，我跟他说一声吧。
0: 谁呀？
4: 王大哥，说是给你送来一个礼物，他不方便出面，放在楼下了。
5: 什么礼物？
4: 没说。
5: 哎，师兄，麻烦你跑一趟，帮我把礼物给拿上来。
4: 那行啊，你们先弄啊。
3: 好嘞。
6: 这什么呀？
7: 啊？哎，是个人
6: 老实点啊！
3: 老板，你看。
6: 别动，叫你老实点，听见没有？
4: 打开。
6: 是。哎，
7: 好，
6: 孟汉彪。抬进去。
4: 哎，是。
6: 好嘞。别动，老实点。走，老实点，快点，老实点。
4: 老大，
6: 跪下，跪下。
4: 礼物来了，
5: 把它给拿开。孟汉彪啊，这几年不见，哼，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8: 董副宝，听说你跟顾炳生都在汪伟76号高就了，怎么样，舔日本人的屁股滋味不错吧？
4: 你这都案板上的死肉了，还在这儿耍嘴皮子逞能呢？
5: 国军已经从上海撤出去了，你还有胆量回来，也算是有几分英雄气概。
8: 哼，既然已经都这样，老子就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回来是组织锄奸队的，就是要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狗命的。

0: 像你这样的货色都开始抗日救国了，你是拿这事儿当个幌子吧？
1: 董副官，别太嚣张，小心点儿。我这次落你手里，算我倒霉，老子认了。要杀要剐，你们只管来。
0: 那好吧，那你就等死吧。关起来。
2: 是
3: 是，
2: 起来，快点，走。

0: 哎，师兄，怎么样了？
1: 关起来了，放心吧。
0: 那就行了。
1: 哎，对了，小老大，嗯，我觉得天长劫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孟寒彪干的。眼下老头子正在整个上海滩拉网搜捕他呢，咱们正好可以把他送给老头子，咱们青帮的大仇也给报了。
0: 师兄，我正好有件事情，想求你帮我的忙。
1: 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事你说啊？
0: 抓住孟寒彪这件事情，千万别跟老头子讲。
2: 听王大哥说，他把孟寒彪给抓住了，现在人在你这儿。少爷，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0: 陈少，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哈，少爷，可人在你手里，我倒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这个孟寒彪可以说是恶行累累，而且他杀害了很多的共产党人，手上沾满了对你们的血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对他既往不咎啊？
2: 哼，此一时彼一时啊，要换过去，孟寒彪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可是现在是什么时期啊？现在是抗战时期，孟寒彪身为重庆分子，他也是投身抗日的，他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呀。
0: 哎，陈生，你想过没有啊？正像你说的，此一时彼一时。我说，万一有一天抗战结束了，你想过孟汉彪会怎么对你呢？现在放了他，是不是等于放虎归山呢？
2: 如今我们国家面对日寇的侵略，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同胞深受涂炭。我们共产党人主动放下和国民党的恩怨，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我们甚至放弃自己军队的番号，把南方游击队和工农红军改编成新四军和八路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同仇敌忾，把小鬼子从我们国家赶出去。
0: 你别说了，春生，我明白了。你们共产党人可以顾全大局，放弃你们跟他的恩怨，那我跟孟寒彪那点小小的个人私怨更算不得什么了。我尊重你的想法。
3: 小老大，人给你带来了。
0: 孟寒彪，坐我的车出去，你会很安全，你一路平安吧。
4: 张老板，咱俩斗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才大彻大悟，我孟寒彪永远也赢不了你。

0: 我们还有件事说要，感谢你救了我儿子孟涛一命，他眼下已是八路军的一名排长了，正在华北太行山与日军血战呢。他来信说，也要一辈子感谢你。以前的事儿多有得罪，咱们来日方长，罗孟罕彪一定找机会登门谢罪。这个不用，看在我救过你儿子的份上，你能告诉我？
1: Nancy 现在在什么地方？她死了。死了？怎么死的？当年的产后身体很虚弱，加上精神又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情况非常不好。我派人把她从医院接走后不久，她就患上了风寒病，死了。
0: 她被埋在什么地方？
1: 我把他跟他爸爸埋在一个墓地里。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吗？这都是你造成的！滚，赶紧滚！

0: 云子小姐，请放心，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啊，是。啊，云子小姐多保重。
1: 师傅。
0: 这么晚了，你还跑来干什么呀？我有点事想跟师傅说。刚才我听着云子小姐又有什么新的招呼？哼，她不光令我们限期肃清上海的抗日分子，还紧抓住那名共党分子逃脱之事不放，兴师问罪，步步紧逼。
1: 真是头疼得很呐！秦高啊，你和阿宝要抓紧时间办，能否在日本人面前把信誉挽回来，就全看你们两个了。师傅，我今晚过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次共党分子逃脱的事情，您难道就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吗？
2: 蹊跷？怎么个蹊跷啊？你们看啊，这个共党分子发病突然，而且是咱们临时决定把他送去医院的。可是他的同党好像已经提前知道他要发病，甚至连他去哪个医院、住哪个房间都一清二楚。由此我断定，咱们肯定有奸细跟共党分子暗中串通，里应外合就走了这名要犯。
0: 那会是谁呢？如果真像弟子分析的那样，我觉得小老大董富宝的嫌疑最大。你在怀疑小老大？
1: 师父不相信我说的话。
0: 当年阿成陷害小老大，放走孟涛和李国权的事。 你还记得吧？晓得不晓得，老子为什么让你去行刑啊？

0: 你小子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老子看得一清二楚。阿成陷害小老大，那分明是你暗地里唆使的。行刑那天，老子之所以堵住他的嘴，是担心他当着众人把你咬出来，那是老子故意给你留的情面。之所以让你去行刑，老子就是要给你一个警告，以后再敢挑拨离间，老子绝不轻饶。
1: 师父，当年董富宝暗放孟涛、李国权之事，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初都是阿良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暗中告诉了小老大，才有了防范，致使严伯当年扑了空，也害得阿成进了他的圈套，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2: 混账！
1: 师父，
0: 胡搅蛮缠的狗东西，当年的事老子本不想再追究，可你小子贼心不死，如今又来陷害小老大，私放共党分子，老子看你真的是活腻了，是吗？
1: 师父，你仔细想一想，是谁？咱们整个帮里是谁一直在阳奉阴违，处处和你老人家作对？是谁一直恨日本人入股，一直在暗地里支持抗日分子？
0: 就凭这些，你就怀疑小老大？
1: 师父，他私自抵押复生，支持国军抗战，难道您忘了吗？
0: 哼，老夫心里明白得很，那是你小子不显山不露水，让别人提醒了老子。
1: 没错，可是师父也确实抓到了证据，这说明弟子所言非虚啊。
0: 哼，
1: 师父，连这种关系我青帮前程命脉的大事他都敢任意妄为，他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3: 先生，清高所言不无道理，从小老大一贯的表现看，私访共党要犯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
0: 证据呢？
1: 师父，这都是弟子分析出来的，具体的证据我还在暗中查探。
0: 这么说你是没有证据了？
1: 师父，他董福宝狡猾异常，城府太深，我眼下确实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
0: 哼，讲来讲去还不是空头支票一张，个小赤佬，你几次三番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再不按规矩办，老子难立帮威。来啊！
1: 师父，我现在虽然没有抓住他私访共党要犯的证据，但是我掌握了另外一件大事。
0: 够了，把他给老子拖出去。
1: 师父，
4: 走。
1: 师父，
4: 起来。
1: 那个韩冰是我们千帮的死敌，他董福宝不但不杀，还要私自放他。
4: 慢，
3: 孟寒彪在小老大手里。
1: 严伯，这事千真万确。师父，师父，弟子愿意向上人头担保，他董福宝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今天晚上就要送孟寒彪秘密离开上海，然后从香港转道回重庆。师父，您老人家若是不相信，可以派人去码头围捕，若这次再扑空了，弟子甘愿以死向师父谢罪。
5: 进来。
6: 老板，这是李乡里让我交给您的信。
5: 好，没事了，你下去吧。
6: 是。
7: 董兄，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承蒙仁兄抬爱，令我在复生尽展雄心抱负。我本应与董兄同甘共苦，然今日是上海，已是窝贼天下。虽复生还能暂时脱皮于法租界，但法国已为纳粹所亡，日本作为德国盟友，定会在上海对法租界动手，这也是必然结局。于瞻望前途，顿觉心灰意冷，故此只有辜负董兄厚望信任，不辞而别。各种难言之苦，还望董兄理解见谅，多保重。理查德警长。

0: 师傅，闭嘴！我没你这个叛逆之徒。您老人家怎么来了？这话应该我来问你。自己讲，都背着我搞了些什么鬼名堂？啊！
1: 弟子不知道师傅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哼哼，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2: 把人带上来！跪下，跪下！钱老大，
3: 师傅，把阿良抓起来干什么？怎么了？哼，
2: 我们早就得知，你派阿良护送姓孟的离开上海，先让派人去抓捕的时候，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打掩护，让姓孟的趁乱跑了，简直是罪该万死！
0: 姓高师兄，这一切都是你的杰作吧？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啊？我想听听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办呢？
4: 你阳奉阴违，欺师灭祖。要不是念及你我师徒一场，我就该按帮规先灭了你。
5: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6: 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
7: 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8: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9: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驼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 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10: 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

0: 白图沃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图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

0: 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

0: 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
0: 不
1: 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

0: 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被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Pro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Pro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4: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增加48万人。生儿在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且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马上交清富生的所有账目，永远离开青帮，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
1: 弟子谨遵师命，
0: 滚！快给我滚！
2: 小乐道。

0: 还是回房休息吧。哎呀，这个狗东西啊，它翅膀硬了，老子对它一直是情深以厚啊。这小子，绝对老子阳奉阴违，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1: 师傅，
0: 发现星梦的踪迹了吗？我已经去76号传达了师傅的命令。师傅放心，那星梦的这次插翅难逃。富生的生意你可也耽误不得呀！打现在起，你就是富生的总经理了，替老子。 把富生打理好，晓得吗？
1: 多谢师父，弟子一定把富生打理得有声有色，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还有什么事啊？
1: 师父，您就这么放过董福宝了？
0: 老子跟他已经恩断义绝了，他也不再是青帮之人，自生自灭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
1: 可是师父，他董福宝不遵师命，对您阳奉阴违，完全没有把师父您放在眼里，这是对师父您不孝和背叛啊。师父，他刚愎自用，自作主张救下了孟汉彪，这是置我们小老大陆家岭还有咱们众多死难的兄弟的血海深仇于不顾，他这是对咱们本帮的不忠不义啊。还有他暗作手段放掉了共产党的要犯，处处跟日本人作对，他这是把您和咱们青帮置于万劫不复啊。
0: 那依着你该如何处置他呀？
1: 师父，我觉得应当按照帮规将董福宝当众处死，杀一儆百，看以后谁还敢对师父还有本帮不忠。师父，您也可以亲手把他绑了，交给云子小姐处置，以获取日本人对您老人家最大的信任。
0: 心高啊，如今你梦想成真了，已经取代了他坐上了富生总经理的位子，你就真希望他死吗？
1: 啊，不不不不，李师傅，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完全是出于咱们青帮和您老人家这大局考虑的。
0: 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老子还需要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吗？
1: 弟子错了，弟子多嘴了。
0: 姓高啊，你是老堂口了，做事切不可斩尽杀绝，明白吗？
1: 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
0: 去吧。
1: 哎，
0: 等一下。记住了，限他十日内交清富生的账目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为难他。
1: 弟子明白。

0: 云子小姐，你怎么会了解得如此清楚啊？
1: 特高克除了跟顾将军合作之外，还掌握着76号。你以为丁默村他们都是吃闲饭的？别说是这些，眼下我连他的行踪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他现在人在胶南。 和王腾蛟他们那些残兵败将在一起，哼，顾将军可是处处慈悲心肠啊，对自己的爱徒难以割舍，下不去手啊。
2: 云子小姐，董福宝，
1: 我再给顾将军一次机会，董福宝必须死。如果顾将军仍顾念旧情的话。 我只好把这件事情交给丁默村他们去办。不过，董福宝与皇军处处为敌，顾将军不但知情不报，还多次网开一面。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土肥原将军，到时候殃及的可就不止董福宝一个人了。

0: 这将是顾将军将功补过的大好时机，也只有这一次机会，希望顾将军好好把握。
1: 好吧，请云子小姐放心，顾某照办就是了。
0: 那我就等顾将军的好消息了。
1: 顾某告辞了。
0: 等等，还有那些国君余孽一起剿灭。
1: 云子小姐请放心。
0: 你可以出来了。你跑来向我告密，这可是背叛师门，不忠不义啊。
2: 之所以这样，全是让那个老东西给逼的。我心高自打入帮以来，对他鞍前马后忠心耿耿，我为青帮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没想到陆嘉林一死，他不顾大多数兄弟的反对，竟然收了董福宝那个落魄的小裁缝做了本帮的小老大。为了大局我认了，我忍下了这口恶气。可是你再看看那姓董的，整天的阳奉阴违，处处与皇军还有我青帮的利益作对。我曾经多次跟老头子提醒，希望他能够严加惩处。可是这个老东西优柔寡断，妇人之仁，总是对他手下留情，使得那个小瘪三儿更加的张狂跋扈。这还不算什么，他居然拿我对他的忠心当成是心怀不轨，处处打击我，压制我，甚至还要杀了我。你说对这种老眼昏花忠奸不变的混账老糊涂虫，我心高背叛也就背叛了，您说呢？
0: 那你不怕顾炳生心狠手辣？
2: 有了云子小姐，我还怕她什么？
0: 哼，回去以后一定要不动声色，那个老东西有任何动向马上向我来报告。记住，对我们大日本忠心耿耿的朋友，我们是绝对不会亏待的。
2: 多谢云子小姐抬爱，我心高甘愿为皇军效命，万死不辞。

0: 先生真要动手？
1: 老子不灭了这个狗东西，日本人就会灭了老子和整个青帮。
0: 可董福宝身为华坛督察长，我们若是下手，法国佬肯定要兴师问罪的。
1: 顾不了那么多了，青帮是历代祖师爷出生入死打下的百年基业，要是毁在我手里，我顾炳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愧对前辈祖师啊。明天就是阿宝离开复生和青帮的最后期限，既然这小子要跟老子恩断义绝，那老子就干脆干掉这个知恩不报胆大妄为的孽障。
2: 哥要不是碍于你的情面，早就弄死这个老汉奸了。现在也好，没啥可顾忌的了，等兄弟们回来就马上行动，今天就要了他的狗命。
3: 大哥，这事儿啊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凡事得从长计议。
2: 兄弟啊，既然他能跟你撕破脸皮，接下来他就会对你下毒手，咱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3: 你现在是有所不知啊，我师父呢已经跟日本人联合在一起了，凭咱们的力量是很难跟他们对抗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暂时离开上海，

0: 你果然在这里啊，师父，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底想要干什么呀？干什么？董福宝啊，董福宝啊！这些年来，我是倾尽心血，鼎力栽培，可谓是仁至义尽。可你呢？啊？胆大妄为！ 欺师灭祖，哼！你竟敢瞒着我，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换取钞票支援国军，啊？这些老子都能忍，可你，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不知天高地厚，处处与日本人为敌。你这是咎由自取，自寻死路。
1: 师父，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甭绕弯子了。
0: 哼，好吧，老子今天就把实话跟你讲了。你暗自隐藏国军的残兵败将。 到处搞刺杀，还私贩共党的要犯和重庆分子。你干的这些好事，日本人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今天老子要不敲掉你，日本人就会敲掉青帮，敲掉我顾炳生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业。
1: 师父，看来咱们二人今天真的得兵戈相见了。
0: 阿宝啊，你就安心上路吧。等明年你周年的时候，我会在你的坟头上多烧些纸钱的。

0: 带上来，走！放给我！走！你们干什么？放给我！放给我！跪下！
1: 小老道，我俩还记得阿成当年是怎么死的吗？
2: 阿宝啊，该咱俩算一算总账了。从你坐上小老大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我忍辱负重，苟且偷安，处处迎合你，我整整熬了8年，8个年头。当初这一切你是怎么拿走的？我今天就怎么拿回来。
1: 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西天。秦刚，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而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阿宝啊。 你我也算师兄弟一场，今天就自己做个了结了。

0: 怎么，你还没离开上海啊？
1: 我不能走啊，你私自放我走这件事儿暴露了，
2: 顾炳生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董老板仗义，割起抛弃前嫌私自救我，现在你遇到困难了，我能做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吗？董老板，接下来你怎么打算的？
0: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烦你操心了。
2: 我看你啊，就是喝出性命去也得为王将军报仇。我手下那么弟兄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战队员，个个身手不凡，只要你用得着，他们可以随时听你调遣。
0: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没听明白？
1: 也是我的事儿，我这次潜回上海就是奉上峰之命来铲恶除奸的，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大家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3: 还没抓到，
4: 这董富宝要么就藏在法租界想得到法国佬的庇护，要么就在那个议员大舞台想让那个叫鲍奈尔的美国佬保护他，这些都是租界地区，我们不好贸然出手啊。
5: 是啊，云子小姐，租界是英法美三国的地盘，我们不敢擅闯啊。
3: 英法美算什么？无论是谁挡了我大日本皇军的道路，我就让他死无葬身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目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

0: 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石名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石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

0: 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时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 爱眼公益健康行一百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

0: 黄金品质拥有三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

0: 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是明眼活术，五大好物一瓶。

0: 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

0: 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1: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我们不敢擅闯啊！英法美算什么？无论是谁挡了我大日本皇军的道路，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0: 来来来，诸位请入席。和盟军开战以来，大日本皇军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打得盟军是丢盔卸甲，真是可喜可贺呀。哎呀，中村将军那更是了得呀，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走了上海的这些外国佬，全面接手了上海，这更是天大的喜事一桩。今日顾某略备薄酒一杯，以表忠心，为皇军的英勇庆功洗尘。来，为了皇军的胜利，为了大东亚共荣圈繁荣昌盛，干杯。请高，给诸位满酒。来，诸位请用餐。
1: 不客气。
0: 请请请。
2: 顾将军啊，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一定要把董夫把捉拿归案。可日子都过了这么久了，他人呢？
0: 这个
1: 云子小姐，今天如此喜庆的场面，你就不要煞风景了吗？今天不谈别的，举杯通饮，一醉方休。
0: 对对对，咱们今天只喝酒啊。来，中村将军，
1: 来，
0: 我敬你一杯。干。

0: 少爷，少爷，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归队，我们要撤离上海了。
1: 那大哥留下那几个兄弟怎么办呀？
0: 他们愿意参加新四军，想跟我们一起走。行，
1: 那挺好。少爷，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
0: 少爷。
1: 日本人和青帮到处都在抓你，我们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啊？和我们一起回疆吧。
0: 你什么意思？就这么走了？啊？大哥的仇不报了，把大哥一人留在上海啊？
1: 少爷，你报仇的心情大家伙都非常的理解，可是目前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啊。无论是青帮还是日本人，他们戒备森严，我们想靠近都很难，更何况下手啊？
0: 你放心吧，我正在想办法。而且我会想到办法的。
1: 王大哥的仇我们一定要报，可是眼下时机还不成熟啊。我们可以先离开上海，养精蓄锐，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杀回来，来日方长。春生，在我这儿没有来日方长。如果大哥的仇不报， 我连觉都睡不好，怎么来日方长？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要不然把大哥的仇报了，要不然我跟大哥一块死在上海。我已经决定了，什么也别说了。
2: 少爷，你好，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3: 外面形势很紧张。
4: 通缉董老板的消息，我们就把他抓了回来。人呢？
3: 就这么问？
4: 好，大姐。
3: 好。
4: 哎，兄弟，慢点，慢点！哎，兄弟，慢点，慢点！快走！
3: 慢点，慢点！哎呦，快走！
4: 慢点，慢点！哎呦，兄弟，我不是汉奸的，别！
3: 不要，不要，不要！
4: 哎，兄弟！哎呦，慢点，慢点！我真的不是汉奸，不要杀我！哎，别杀我！我不是汉奸的。
3: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是汉奸的，我不要，不要！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不是汉奸的。
4: 老六，
3: 董老板，
4: 把布给他解开。
3: 董老板，我可找到你了，
4: 给他扶起来，把绳子松开。
3: 好，
4: 春生，你在外边等我，我跟他谈谈，我认识他。
3: 好，
4: 坐吧。
5: 阿六，哎，不是说让你离开上海吗？上海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要跑回来干什么？
6: 董老板，现在咱们中国到哪就找一处不乱的地方啊！我阿六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啊。现在哪儿都没有太平的地方，我阿六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家乡的呀。再说了，董老板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都没有忘记的。我一回到上海就到富森去看你的来。
5: 结果得知你出事情了，我就到处打听啊。我就想看看董老板到底好不好啊，好不好？
4: 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5: 是实话的，是实话的。
4: 这次跑回来，不会又提日本人做事了吧？
5: 不会的，董老板，万万不会的，真的。
4: 找着营生了吗？
5: 不劳董老板费心了，我在一家商行找到一个跑腿的营生，维持温饱就足够了。
4: 只是我听说，董老板出了事情了。如果有事情要让我阿六处理的话，您尽管吩咐好了，
5: 我阿六为了你万死不辞的。
4: 阿六，
5: 哎，
4: 跟你说实话，这次你回来的还正是时候。有件事情，我还真得拜托你帮忙。
5: 哎呀，董老板，拜托谈不上的，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好了。
4: 还是你的老本行，替日本人做事。
5: 啊？

0: 你是说在富生动手？
1: 没错，我已经想过了，潜入青帮总部，还要进入中村的办公室。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切合实际。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引头富生来，然后一网打尽。
0: 好啊，那你快说说具体的方案。
1: 啊，现在。

0: 池正，
1: 嗯，
0: 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少爷。这次在富生安置的炸弹，都是些特效炸弹，只要有一颗引爆之后，其他的都会连续爆炸，足可以把富生夷为平地啊！
0: 那好，明天一切按原计划行动，我亲自出马，引诱顾炳生还有中村幸雄。阿亮，
2: 哎，
0: 引顾炳生容易，引中村幸雄要费些周折，闹不好还会把命给丢了。你要想清楚啊，如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2: 哎，不，董老板，不要这样讲。我阿六从小到大给人做过奴才，做过帮凶，做过狗腿子，就都没有做过人的。这些年干了很多丧尽良心的事情，要不是董老板你网开一面，大人大量，我阿六就是有一百条面也都见小阎王去了。董老板，现在这个鬼子汉奸杀人放火，欺压我们父老同胞，我阿六就是再混蛋也晓得家国大义的。董老板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忠厚爷们的。
0: 不用喊那么大的声，我相信你啊。那就这样，一切按计划行动。
2: 好的好的，
0: 一旦他们进入富生就引爆炸药，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哎，等等，少爷，炸弹引爆之后你如何逃生啊？
0: 哎，我在富生待了这么些年，那儿的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我都很清楚，我还能没办法逃生啊？按计划行动，你们在后门等我就行了。啊，
1: 少爷，可是，
0: 你们赶紧回去准备。嗯，去吧。
2: 走了，董老板。
3: 哎，
0: 干嘛？这么晚不睡，找我有事儿啊？
4: 你这么大的行动，怎么没有我呀？
0: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4: 杀鬼子、除汉奸得有我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你丧命。
4: 刚才我看你那路线，你就根本没给自己留后路啊！刚才你讲的那个行动方案，那是骗春生他们而已。你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跟顾炳生还有那些小鬼子同归于尽，我说的对吧？就因为失去了阿珍，你就如此心灰意冷，甘愿以死来了结吗？
0: 孟汉彪，你现在可以给我出去了。
4: 你这么做应该想想你儿子小宝，他是你跟阿珍的亲生骨肉啊，你真忍心就这么舍弃他吗？你为了小宝应该好好的活着，我想这也是阿珍最大的心愿。
0: 行动计划已经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
4: 计划可以不变，但结果可以变。
0: 你什么意思？
4: 董老板别忘了，富生可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里的一窗一门一砖一瓦了。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安全通道，富生有一条密道可以直接通到外边，

0: 明天你可以参加行动。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 早点回去休息。好，那我走了。
2: 这也许是我在上海最后一次给你上香了，你得保佑我，明天能把你这个仇。

0: 师傅，别来无恙啊！好小子，晓不晓得老子四处缉拿你啊？你这是自投罗网啊！
1: 我正是听说师傅在四处找我，很是辛苦。当弟子的为师傅排忧解难，这是我应该分内做的，所以特地找师傅过来，咱们两个人叙叙旧。
0: 哼，
1: 师傅。 其实想当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早就被扔在黄浦江里边淹死了。可是师傅不但救了我，还教给我一身的本事。所以，于情于理，弟子首先都要感谢你。后来就是复生了，复生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0: 董福宝，你啰嗦半天，到底要讲什么？
1: 别着急呀。
2: 情况怎么样？可以行动了。来水四宝，等董老板发出号令之后，立刻引爆爆炸装置，行动吧。
3: 是。
2: 等一等，
4: 爆炸之前一定先跟董老板会合，
2: 他会把你们从密道带出去的。我们在外边接应你。
3: 好，
2: 行动吧，
3: 走。
0: 洞村将军，
1: 云子小姐，
0: 洞村将军，云子小姐，你们怎么也来了？
1: 这回好了，我请的客人全都到了。
5: 董福宝，
0: 你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5: 我来替董老板回答好了。

0: 我要亲手要了他的狗命！
1: 我要亲自剁下他的狗头，祭奠我的兄弟！
2: 同志们，立刻行动！

0: 我是你的老板，你是我的老板，你是我的老板。
1: 青冈出生入死，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到头来还没有日本人对我好。你去死吧！青冈是我的。

快点，把密道里撤，走。

0: 啊！我当初骗了你，啊！阿珍在活着，
1: 活着，他在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啊？啊！南京，
0: 疯人院。
1: 他怎么样了？孟寒冰，孟寒冰，孟寒冰，他什么样了？少爷，少爷，快！不行了，快！少爷，快走！

0: 少爷，我们成功了。多亏了孟汉彪，告诉咱们这儿有一个密道，否则的话，咱们一块儿也被炸死了。
1: 少爷，这回应该跟我们走了吧？
0: 春生，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完，等我做完了一定去找你。
1: 少爷，还有什么事情啊？
0: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1: 好吧，我等你。

你太太在这里。

0: 小宝，那个就是你妈妈，啊，叫妈妈。
1: 不，她不是我妈妈，不是，你不是说我妈妈在英国读书吗？
0: 小宝，爸爸当初是骗你的。

我是董不宝啊！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0: 快去。
1: 妈妈，你去慢点。

0: 富生爆炸案后，董福宝在上海滩彻底销声匿迹。有人说他就在沦陷区，又重新组织起王腾蛟的旧部，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抗日锄奸活动。有人说在春生的感召下，他投奔了新四军，在奋战的疆场上喋血牺牲，颇为壮烈。也有人说他逃到了重庆，在沙坪坝开了一间裁缝店过活，店名仍旧是董家的老招牌紫罗兰。还有人说他带着儿子董小宝去了南京，在疯人院附近吝屋而居，每天都带着儿子去陪竺国桢一起吃饭玩耍，一家人团圆在一起，不离不弃。尽管那个与他有过生死恋情的疯女人压根儿就想不起他到底是谁。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

0: 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是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

0: 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0: 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

0: 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 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

0: 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0: 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 困了累了乏了，
0: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 困了累了乏了，
0: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

0: 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受第六号台风影响，日本东京等地普降暴雨，和歌山县发布最高等级泛滥特别警报。伊朗称美制爱国者导弹误操作致科威特机场受损，美军对此表示否认。日本福岛市再发生熊袭人事件，已致四人受伤。悄然换装，中国雪乡夏季旅游正式开启。高考期间，哈尔滨16000余个停车泊位，考生家庭免费停。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张彤。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第六号台风昨天凌晨4:30左右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流经该县的古座川因存在泛滥危险，气象部门一度发布5级，也就是最高等级的泛滥特别警报。随着台风逼近关东地区，东京等地普降暴雨。
2: 截至昨天下午1点左右，伊豆诸岛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超过26毫米，茨城县局地1小时降雨量超23毫米，东京都等多地同时发布4级暴雨警告和4级山体滑坡危险警告。受恶劣天气影响，东京都市圈内多条常规列车线路暂停运营，东京地铁也出现延误和中断情况。截至昨天中午，约有760个国内航班和90多个国际航班被取消。气象部门预计，关东等受台风影响的地区，短时间内还将迎来暴雨和强风袭击。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表示，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0: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他表示，除向美方传递相关信息外，伊朗也已告知地区伙伴，由于以色列的行动，战争或将再次爆发。他说，在地区国家共同施压下，相关军事行动最终被阻止，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争，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他说，美国已在近期冲突中充分认识到伊朗的能力与影响力。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此前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1: 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
0: 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每2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
2: We agree on the main things. We want to get Iran, the nuclear program in Iran finished.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0: 谈起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天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言辞激烈，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他有点恼火。
1: 针对科威特外交部声称科威特国际机场3号遭伊朗袭击，伊朗方面昨天表示，伊朗不应为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负责，袭击是由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
0: 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方调查认定，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没有向科威特机场发射任何导弹。有证据显示，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在未能拦截伊朗导弹之后误操作，导致拦截弹落入机场客运航站楼，从而造成损毁。对于这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同一天，科威特国防部通报，当天黎明共拦截外部势力发射的13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
3: حيث رصدت وتعامل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جر اليوم مع عدد 13 صاروخا باليستيا معاديا داخل المجال الجوي الكويتي وتم اعتراضها فوق عدد من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مما أسفر عن سقوط بعض الشظايا كما رصد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تعاملت مع عدد 17 طائرة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0: 另据科威特民航总局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凌晨遭袭的科威特国际机场在完成损毁评估并采取措施确保安全后已恢复航班运行。同一天，科威特卫生部门表示，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造成63人受伤。卫生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向科威特国际机场派出紧急医疗队和25辆救护车，开展伤员分诊、现场急救以及转运救治工作。伤者包括平民、机场工作人员及旅客。伊朗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
1: 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餐厅昨天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8名外国公民。据路透社报道，这是2022年以来新德里发生的最严重火灾之一。
0: 起火建筑地处新德里南部的一

0: 处拥挤街区，底层是餐厅，上层为酒店。火灾发生在当天清晨，当时酒店内共有40多名住客。有媒体报道称，该建筑只有一个出入口，且通风不良，大批住客逃生困难。截至昨天中午前后，火势得到控制，但统计显示，事故造成包括来自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利比里亚等国在内的外国公民遇难。目前火灾原因尚不清楚，但法新社指出，由于消防设备匮乏和人们普遍忽视安全法规，类似的建筑物火灾在印度屡见不鲜。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和独立专家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并滥用司法程序作为胁迫手段，敦促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威胁，并撤销单方面强制措施，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承认这些措施，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紧急处理针对古巴的威胁，将其视为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日本厚生劳动省昨天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为671236人，跌至历史新低，与上年相比下降2.2%，减少约1.5万人。刚果金卫生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60例，累计治愈病例6例，仍有116例埃博拉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较此前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这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后被排除。当地时间2号，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其中，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凌晨4:40开始喷出熔岩，形成壮观的红色熔岩喷泉，最高时约达200米，喷发产生的烟柱高达7300多米。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过去40年不时喷发。
1: 根据日本媒体昨天的报道，福岛县福岛市2号发生熊袭人事件，造成4人受伤。
0: 警方称，一头熊当天上午在福岛市袭击了工厂等多处地点，造成4人受伤。警方在事发地点周边加强了警戒。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战，非洲岛国福特角男足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让所有福特角人都为此感到自豪。
0: 日前，在福特角，大批球迷在训练场地夹道欢迎男足队前来训练，球迷们载歌载舞向球员请求签名。2026年世界杯首次将参赛队伍从32支增加到48支，非洲区手握9个直通名额，这给福特角创造了机遇。人口仅约55万人的福特角成为世界杯史上人口第二少的参赛国家和地区，仅次于冰岛。
2: J'espère que cette qualification et cette participation à la Coupe du Monde va ouvrir des portes à beaucoup de jeunes. et que les gens de l'extérieur vont pouvoir venir ici prendre soin de passer du temps et voir qu'il y a beaucoup de talent dans ce pays.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试点节目，接下来进入试点中国。6月2号，中国雪乡夏季旅游正式开启。这个冬日日均接待游客过万的顶流胜地，如何在夏天悄然换装？
1: 说冬天来这一条路通向的是童话世界，那么今天让我们追着夏天走。雪乡的发展重心已经从白雪覆盖的双峰林场转向了绿意汹涌的太平沟红松原始林。我们现在体验的就是景区今年全新上线的空中自行车，这也是今夏主打的户外沉浸式体验项目。在离地数米的索道上骑行，脚下是潺潺溪水，耳边是林间清风。
2: 以前一直都以为雪乡只有冬天才好玩，是冬日的顶流，但是没有想到夏天的森林风光还有游玩项目同样让我感觉很惊喜。
3: 走下高空，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原始红松林。过去雪乡的日历仿佛只有两页，冬天和等待冬天。雪化之后，景区便归于沉寂。如今改变正从这片红松林开始。太平沟原始林占地297公顷，平均树龄超过400年，被誉为中国最美红松林。
1: 我们现在体验的这个项目啊，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森林瑜伽。没有背景音乐，而这里的背景音呢，就是风声、鸟鸣声，还有偶尔穿越的松鼠的跳跃声。这里的负氧离子是城市的十几倍，而这些带领我们做瑜伽的，就是冬天在雪印大街带领游客们扭秧歌的林场职工。
4: 今年啊，我们打造了森林徒步、野外采集、星空摄影、红松认领等16项旅游产品。冬季拼冰雪，夏季拼生态，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
5: 来来来，就你们刚才自己采摘的小葱。
6: 好好好。
3: 景区业态升级也带动民宿行业迎来新生。经营5年民宿的林场职工李庆珍，过去只靠冬季2个月营收，今年夏天持续开门迎客。
5: 我们很多同行一到夏天他就不干了，就关门了，但是我不管。
2: 为啥呀？
5: 我看好的是我们这里5年10年以后的夏天。
3: 和李庆珍一样对雪乡夏天充满信心的还有刘大卫。今年他投入资金改造自家房屋，开了雪乡第一家夏季主题民宿。
7: 原来不敢投，主要是怕冬天一锤子买卖，现在我们有人来，有人玩，有人学，所以这生意能做。
1: 没有白雪皑皑，却有接天的绿意。而在这一片红松林的深处，我们听到的是在冰雪消融之后，雪乡在时光里悄然转型和向上生长的回响。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3: 昨天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等。近日，哈尔滨成发投集团发布消息，高考期间，哈尔滨成发投集团长安公司16000余个停车泊位、240余处停车场面向考生家庭免费停放。本次高考免费停车便民举措，自6月1号起正式开启申请通道。考生家庭只需关注成博通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活动页面，即可完成免费停车申请。最新统计显示，5月共有31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比4月取消数量有所增加。整个5月，中国大陆赴日本共有1592个航班取消，取消率为37.6%。
0: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8: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

0: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0: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彤，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和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六月的龙江大地，头顶的天空将会上演一场先晴后雨的变奏曲。未来我省为低温多雨时段，降水同时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波动明显。四号到六号，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四号到五号是主要的降水时段，东部地区雨量大，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中东部地区阵风6至7级，局地8到9级，其他时段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局。

0: 与自然资源厅、水利厅联合发布山洪灾害、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4号8时到7号8时途中降雨较为集中区域气象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相关部门和个人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温度方面，未来5天气温波动明显并维持较低。城市当中，以哈尔滨为例，未来2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维持在22度左右，7号有一轮明显的降温，而夜间的最低气温都维持在10多度，伴随着降水凉意更浓。未来昼夜温差较大，并且降水较为频繁，提醒大家出行记得携带雨具，早晚气温较低时再备上一件薄外套，以防着凉感冒。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11到22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2到22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不大，体感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6到10度。黑河阵雨转中雨，9到15度。齐齐哈尔小雨，11到19度。绥化多云转小雨，11到20度。大庆阵雨转小雨，12到20度。伊春中雨转小雨，8到14度。佳木斯大雨转中雨，10到14度。鹤岗大雨转小到中雨，9到14度。双鸭山中雨转大雨，10到16度。牡丹江暴雨转大雨，11到16度。七台河中到大雨转大雨，11到16度。鸡西中雨转大雨，13到15度。绥芬河中雨转大雨，10到13度。抚远黑瞎子岛小雨，10到18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2到22度。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3: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加强环境保护，守好绿水青山。
1: 今天起，本台推出新思想领航龙江新实践专栏，全方位展现全省各地贯彻落实新思想的生动实践与发展成效。
0: 系列报道龙江制造出海记，关注黑龙江本土制造企业抢抓海外订单，延伸跨境产业链。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4号，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绿色龙江，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贡献。
2: 近年来，我省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加强碳汇方法学研究，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打造了龙江绿碳品牌，碳汇产品实现跨区域市场化碳交易。许勤来到省林业碳汇服务中心，了解林业碳汇储备、交易和标准体系建设等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深化碳汇计量方法研究，健全完善碳汇市场交易体系，把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优势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许勤了解黑土生态保护、湿地系统修复等科研进展及成果应用情况，希望研究所加强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湿地系统维护技术攻关，推进黑土地保护。

0: 保护治理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以科技创新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促进生态平衡，实现黑土资源可持续利用。许勤来到呼兰河口国家湿地督导检查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巩固提升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保护好湿地原生态风貌，营造人水和谐共生的绿色空间，提供更有价值的生态福祉。要严格执行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压实管护责任，守好大美湿地。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严格落实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要求，坚决守好绿水青山，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守好生态本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修复，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强环保监管执法，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守好生态资源、生态价值。要推动绿色发展，牢记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发挥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等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绝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相关部门要强化协调联动，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监督执纪，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眼下，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走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
2: 这两天，哈电汽轮机传来捷报，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天然气样机满负荷试车成功。这意味着我国在清洁高效动力领域不仅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更拿到了与全球顶尖装备同台竞技的入场券。
3: 真正把能源装备的核心技术掌握在了自己手里，卡脖子清单又划掉一项。
2: 突破接连不断，华龙一号整段低压转子断件自主可控，核电脊梁从此刻上中国印记。世界首台套烟气熔岩储能锅炉技术实现突破，从烧煤到储热，中国装备实现换道超车。中车吉车集团的高铁救援起重机伸展钢铁臂膀，为中国高铁安全保障铸就定海神针。曾受制于人的技术清单，正在被黑龙江以创新的笔墨一项项划去。2025年，黑龙江省传统产业重大技术填补国内空白近40项，而这正是新质生产力在传统产业深处扎根开花的结果。面对传统产业占比高、底盘大的省情，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的重要指示，以质为笔，将转型答案书写在火热的生产一线。2025年，全省工业技改投资、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速分别高于全国12.7%和12%。
4: 这国家的需求啊，就是我们的需求，用好现代的这些手段，大数据、云计算的 AI 啊，跟已有的传统技术的结合，是我们要持续创新的基础。
5: 为老机床装上智慧大脑，从制造到制造，一字之变，老树发出了新芽。
2: 传统根基在重塑，未来羽翼已然展开。这里是哈尔滨新区的工大卫星研发试验总部基地，最近企业一次性交付8颗卫星，

0: 标志着黑龙江商业航天正式从单星定制迈入批量交付阶段。
1: 在15就能够适应我们国家这个大批量卫星组网建设的这个需求，推动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面向国际的竞争力。
0: 从一颗星到一组星，不仅是数量的跃升，更是以心智生产力塑造未来竞争力的深刻变革。思哲瑞手术机器人获国内首张国际 CB 认证，成功撬开近50个国家的市场。总投资20亿元的智算中心下个月投运，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同创普润六 N 超高纯铝锭成功下线，芯片粮食自主可控，人形机器人等项目跻身国家接榜挂帅清单。在心智生产力的驱动下，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正拔节生长。科技的种子同样在沃野里生根发芽。春耕时节，黑土地正完成一场智慧转身，智能育秧机在大棚内自主巡检，无人农机在田垄间精准作业，无人机在空中高效运输秧苗。而在控制室里，一块屏幕串联起天地人的智慧网络。
2: 以前人盯地凭经验赌收成，现在平管田用算力换汗水。今年呢，经我们测算，光是运用这套数字套餐，每亩地呢就能帮农户节本增效上100元。
0: 屏幕内是跃动的数据，屏幕外是滋养创新的生态。目前全省7个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通过技术转让、作价入股等形式新生成科技型企业323家，黑龙江煤科智控正是其中之一。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化开采系统不仅拿下内蒙古的煤炭订单，更推广至全国58个矿井。
3: 通过生态圈的整合呢，我们8个团队共同成立了一个公司，已经形成了一套无人化智能化的煤矿现代产业体系。
0: 2025年全省转化重大科技成果662项，新增经济效益增长21.5%。放眼今日的黑龙江，心智生产力是可触摸的车间脉动，是可仰望的卫星，可计算的收成，可融入的生态。从顶层谋划到一线实践，黑龙江正将因地制宜的嘱托书写为向心而行的生动实践。紧扣“15五”规划主线，以科技创新驱动心智生产力发展，已成为这片黑土地上最强劲的时代脉搏。它正引领着这片热土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上澎湃向前。
4: 4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必须以更高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学习教育成效检验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实践成果。要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强化跟踪推进和指导督导，推动巡视整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要认真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围绕能力本领提升，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要着力提升平安黑龙江建设水平，担实责任，严防风险，扎实筑牢安全稳定屏障。李毅党广所刘永志出席。
0: 2号至3号，波兰外交部国务秘书巴尔托谢夫斯基一行到访哈尔滨，踏寻百年合作足迹，重温深厚交往渊源，助力地方友好协作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
5: 代表团在哈期间访问了中东铁路公园内的哈尔滨松花江滨州铁路桥，参观了中东铁路印象馆等有关建筑。
6: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哈尔滨，这个城市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城市美丽独特，城市布局也并不刻板。在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的积淀，也能看到中国和欧洲，尤其是波兰共同留下的历史记忆。
5: 哈尔滨作为近代中波经贸人文交流的重要枢纽，留存着大量波兰工匠建设者参与城市建设的珍贵印记。滨州铁路桥等标志性建筑成为两国先辈携手共建、互通交融的历史见证。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搭建起两国地方层级沟通的桥梁，持续推动地方友好合作走深走实。
6: 首先，黑龙江省与波兰瓦尔米亚马佐里省双方地方政府将进一步开展合作。其次，在城市合作方面，我们

0: 希望留存早年旅居哈尔滨、参与城建的波兰人的历史印记，让这段历史成为吸引波兰游客来华的特色文旅资源。波兰游客应该到哈尔滨这座和波兰渊源深厚的城市。除此之外，双方还有意在绿色能源领域、农副食品产业等方面开展合作。我们格外重视文旅发展和哈尔滨高校波兰语专业的建设，推动多领域双边合作。
1: 哈尔滨很漂亮。
2: 6月4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9件，来电33件，来信6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9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7件，牡丹江市6件，佳木斯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2件，双鸭山市4件，伊春市4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3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1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3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31件，噪声类案件16件，土壤类案件5件，固废类案件11件，其他类案件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6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2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3: 县域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坚实底盘，黑龙江省将新型工业化列为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的重点任务之一。在这一主攻方向上，木兰县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去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2%，总量突破100亿元大关，位列哈尔滨9县市前列。经验就是新技术改造、新产业落地、新能源赋能三箭齐发。
2: 眼下虽然不是水稻加工旺季，但木兰县最大的水稻加工企业金康源米业的生产线依然运转不停。这里的数字大脑刚刚完成新一轮技术升级，效率提升后，企业大胆扩产，短短一年，产值从不足3亿元跃升至近4亿元，能消化全县30%以上水稻。今年产值预计还将再提升10%。
4: 其实我过去对数字化我是不认可的，一开始，我说这个东西就是花这么多钱。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但是现在来看，你没有这160多万，就没有我去年增加这1亿多。政府还给我们申请了那个资金的政策补助，解决了很大问题。
2: 从不认可到离不开，在政府引导下，木兰县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算起了数字转型账。淼林农业借助数字化提升研发能力，玉米产品远销海外。蓝翼地毯融合 AI 设计，在亚东会中俄博览会上大放异彩。传统产业奋起直追，新兴产业也在全力冲刺。在木兰经济开发区，康泽原药业2期项目建设已进入尾声。4年前，木兰县多部门助推企业在一年内落地建设、投产达效。如今，2期工程依托用地厂房等政策支持，再次跑出加速度。
5: 我们在资金上呢省了3/4，在时间上呢也省出半年多时间。目前我们在老厂是2000万多一点那样一个产值，这里建成之后，我们要在3年之内呢要达到6个亿的一个产值。
2: 项目建成后，康泽源所有生产线将迁入2期厂区，并推出3款国药准字号新产品，带动本地5300亩新安杜鹃种植。腾出的1期厂区由3董药。也入驻，2家企业比邻而居，新药合作研发已提上日程。
6: 这个是一举三赢的一个方式。入驻园区之后，明年呢，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达到这个规上企业。
2: 随着康泽源、三董、中汽十足等企业加速集聚，木兰县大健康产业沿链成市。与此同时，一股绿色新动力也正加紧蓄能。眼下，中节能木兰20万千瓦风电加。

清洁供暖项目正在紧张施工，32台风机和200千伏升压站基础施工已经全部完成，预计年底前并网发电。目前木兰县正同步推进3个风电项目，

0: 期间呢，我们坚持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提速、绿色能源赋能三项法力，以政府服务效能提升实体经济效益，坚定不移走信息化、集群化、生态化的新型工业化的路子，带动县域经济整体跃升。
1: 迈进“十五五”，黑龙江外贸正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已具体化为企业的跨境订单与产业链条的海外延伸。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龙江制造出海记》。作为全国农业机械应用的核心区域，黑龙江孕育出充满活力的农机配套制造产业集群。海林市前耀机械制造公司8年前还只是一个仅有6人的小作坊，如今已成长为韩国龙头农机企业的最大中国供应商。来看它如何从代工配角蜕变为行业实力选手。
2: 在海林市前耀机械的生产车间，最新下线的100套前装载机配件即将发往韩国农机巨头泰盛工业。这样的出口场景已成常态，背后是国际客户的高度认可。
3: 我们对供货商上半年评判结果出来了，包括韩国国内在内的5家企业，从工艺标准和交货周期，贵公司都被评为最优秀。
4: 韩国市场是长期是被日本和韩国的供应商是垄断的，咱们的龙江制造呢，不是说以价格去挤市场，而是靠我们的品质。现在我们占它总供货量的70%-80%左右，是他们的最稳定最大的一个中国供货商。
2: 这场跨国之路走得并不轻松。8年前的前耀机械加上崔春鹤夫妻俩一共6名员工，年产值不足100万元，可就是这样一家不起眼的小作坊，却立志要做中国人自己的农机精品。
5: 当初韩国上韩国展会给泰盛递名片，他们一看这是个小厂家，人家爱答不理啊。然后那时候我跟那个海外主管海外营业部的那个金部长说，只要你肯定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会让你看到我们中国的实力，看到我们龙江制造的能力。
2: 崔春鹤的底气来自身后那支小而精的团队，从工装夹具到工艺流程全部自主研制。他们深知唯有走技术自主的道路才能搏出一片天。当时泰盛工业因本土成本高涨而寻找海外合作方，在中国考察多家工厂后，最终选择了规模最小却最具研发实力的前耀机械。然而首批量产订单发往韩国后，由于冬季复杂运输环境与南北温差，产品表面出现大面积腐蚀，整批货被全部退回。70-80万元的损失对初创企业犹如灭顶之灾。
6: 真的那脑子那时候就一样，不管什么困难，不管是多少费用，我得先把这个东西修复好，给他把这个信任恢复过来。
2: 要替代日韩供应商，就必须拿出比他们更严格的标准。此后企业逐项对标国际一流，建立中外材料牌号对照、原材料复检、防锈与包装优化等精细化体系。如今前耀机械的产品种类从几种扩展到500多种，自动化焊接率跃升至80%以上。然而只做代工，主动权永远在别人手里。2023年，韩方为分散供应链风险，一度削减订单，倒逼前耀下定决心，必须拥有自主整机、自主品牌，才能真正抢占市场高地。
7: 带着我们的技术团队，一个展块一个展块的跑，感觉这个对我们研究新产品有帮助，我们就全都买回来，然后把这个产品一个一个拆，一个个看。
2: 如今企业自主研发的旋耕机、前装载机已试制成功，面对韩国市场瓶颈，前耀提出新构想，成为泰盛在中国的第二工厂，实现国产零部件反向进入日韩原厂供应链。今年前4个月，企业出口额突破2300万元。
6: 我们的目标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只要当一个陪衬，我们要变成真正的一个选手，也让全世界知道我们龙江制造完全有能力自主研发出符合世界标准的好产品。
8: 3号，2026年粮储科技活动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护粮储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创新成果。14五以来，黑龙江加快推广应用低温绿色储粮技术，全省低温准低温仓容达505亿斤。

0: 各地运用无人迁检、智能出入库、粮情智能监测等新技术新装备，实现粮情测控覆盖超过3700亿斤仓容，精准管控了粮食品质，有效降低了粮储能耗。
1: 增产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要在减损端持续发力。减损就相当于是耕种了一个无形的良田，保证粮食安全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
2: 今天，哈尔滨市齐网共治、食安共护网络餐饮社会共治行动正式启动，上万名外卖骑手和社区网格员加入食品安全监督队伍，守护群众外卖舌尖安全的创新治理举措在滨城全面落地铺开。
0: 这里是哈尔滨市平房区某餐饮店，中午11点正值外卖订单高峰，前来取餐的外卖骑手除了核对订单信息，还肩负着一项食品安全监督的特殊使命。
3: 每拎到一份餐了，我们会看到餐口的封签程度啊，还有就是餐品的完整度，再就是观察堂食的环境，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有我们平台都有举报的路口。之前单纯的就是我们是在送外卖，现在我们有了监督这份工作。
0: 今年3月起，哈尔滨市平房区、厢房区率先探索齐网共治长效激励机制，两区设立食品安全专项奖励资金，为外卖骑手发放明白卡，明确无证经营、幽灵外卖、后厨脏乱等重点排查内容。外卖骑手利用取送餐便利，实时随手查、随手看、随手报，线索上报指挥调度中心。目前第一批奖励资金已发放到位。
4: 完善了奖励的制度机制，拓宽了多元的举报渠道，然后还做到了举报人信息的保密的保障。
0: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把社区网格员纳入食品安全移动监督员行列，网格员们利用属地优势排查线索，移交市场监管所，一般问题24小时内核实处置。齐网共治行动试行以来，成效显著，有效净化了外卖市场环境。当下这一行动正从平房、厢房试点转向全市推广，一张由监管部门、社区网格、外卖平台和万千骑手共同守护的舌尖安全网正在滨城加速织密。今晚24时，国内成品油将迎来年内第11轮调价，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调价后，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按家用车50升油箱计算，加满1箱92号汽油可以节省20.5元。
2: 近日，作为我国目前唯一一个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核管理学院核技术管理硕士教育认证的高校，哈尔滨工程大学发起成立国际原子能领域人才交流与培养联盟。联盟包括哈萨克斯坦阿里法拉比国立大学、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等21家中外成员单位，未来将在联合培养高层次核能人才，搭建跨国科研协同平台，构建人才流动与服务支撑体系三方面发力，助力核能事业发展。
0: 今天，科技筑梦缔造未来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科普主题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作为2026年黑龙江省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重点实践项目之一，活动聚焦青少年科学启蒙与创新能力培养，推动高校前沿科技资源与基础教育进一步深度融合。2026年黑龙江省科技活动周精心打造冰雪科技、国防科技、气象防灾、中俄青少年科创交流等一系列特色实践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开展，面向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家精神。
5: 近日，省营商环境局联合省邮政管理局正式将12305邮政业用户申诉热线并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今后用户只需拨打12345一个号码，即可反映各类邮政快递问题，实现一次反映全程跟进，快递维权限时办结。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保健食品要注意，防欺诈、虚假宣传。
1: 正规保健品都有蓝帽子。
0: 科学选购不踩坑，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为中国农民提

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夏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态。

0: 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了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5: 我们严

0: 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4: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5: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6: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7: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已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 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8: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

0: 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2: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3: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1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5: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

0: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7: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6: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8: 就是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6: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9: 未来几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一个轮向，现在是做着县级市。
6: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10: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6: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1: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6: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0: 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1: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夏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

0: 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乌鸦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乌鸦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有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横的太阳。
2: 哇！

0: 高兴更紧，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你这杀才，何事如此惊慌失措？
1: 大司马胡令公此刻正在府门之外，说是奉了刘后的军谕，请什么？
0: 胡令公，
1: 请郎君即刻入宫，做乌月之主。

0: 九郎君有请老令公府内叙话。九郎君只请了老令公。
1: 马尾后人，大司马，

0: 我们已经督统进守，督建守，亲卫第二、督第三督、亲从三督、工程四门皆已掌握。
1: 可曾上任？
0: 亲从第三督指挥使顾全，副指挥使水秋红范，预计巨将谷遵大司马军令，当场斩杀。亲从第一督指挥使罗燕，拒不交出印信令箭、旗鼓，已被当场拿下羁押。 以副指挥使周青暂代兵权，
2: 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所在，且许自缢。
0: 诺，
2: 传。

0: 何至于此啊！不得不二，九郎当体谅。有些事当面讲明白了，便没有这许多的不得不了。九郎倒是豁达，在七郎那里，不容老夫好好说话。
1: 七哥还年轻啊。
0: 说的好像，九郎才是哥哥。 今日中秋之夜，功臣堂偏殿埋伏甲兵，九郎怕是觐见了。七郎这是要和老夫好好说话的模样吗？七郎也年轻，九郎也年轻，老夫孤身入府劝进，却不见此处有甲兵。
2: 本来有，让他们都散了。令公。 是来好好说话的，甲兵在此，便没法好好说话了。
0: 九郎君知我肺腑，老臣感念不已。
2: 七哥还在吗？
3: 在功臣堂后殿待罪。活的。
2: 红初代七哥，多谢令公雅量。
0: 是代七郎，还是代物业权势？

0: 拜见夫人，
1: 。
2: 羊肉，真的是好久没吃羊肉了。
3: 安静。
1: 今日有战事，不能饮酒。肉却是要管够的，都是跟着郎君从南方修罗场上拼出性命杀出来的好兄弟、好汉子，万不能饿着肚子上阵。
0: 小人等皆粗鄙之人，怎敢受朱母这般恩赏？
1: 不必如此，朱君不是郎君的私人，是国家的勇士。妾身

0: 难以仆役代之。与郎君说句老实话，我直至此刻，郎君还以妻郎，卑污也前世之重，老夫便当真要烦了。
1: 令公，七哥继任刘后，是六哥的遗教啊。
0: 四人当为活人让路。
1: 七哥行事有怪大意，令公心中恼怒，红处可以体谅。可令公言语，辱及故去的六哥，红处却是忍不得。
2: 郎君待要如何？

0: 老臣言语不尽，入籍先王，向郎君请罪。
1: 朝廷重臣，三朝元老不必如此。洪初也不敢当啊！
0: 郎君此言差矣。国家大难在即，宗庙有倾颓之危，郎君不敢当之，试问国中还有何人可以当之啊？请恕老臣无礼。 南夷是三州军民，皆是儿父族所创基业，斩头沥血，筚路蓝缕，百般艰难。汝兄在世，夙夜求职，睡不能安寝，食不能甘味，熬干了心血性命。如今七郎乱政，国将不国，五岳将有，不忍言之事。
2: 老头子一个九十老翁，重重枯枯，尚且不肯做事。郎君乃前世宗印，难道就要袖手旁观，眼见着先人之基业付之东流吗？老臣胡锦思冒昧进言，不辞万死，请郎君以国事为重。
3: 全两军留后，以为三代先王在天之灵，以报十三州父老奉养之意。请令公在此等候，且容洪初更衣。
4: 臣谨遵君命。
5: 郎君，
3: 如何？
5: 老头子太能说，我拗不过他。
3: 此刻就要进宫吗？
5: 他就在前厅候着我呢。分一班人出来，随胡郎君。不能分兵。
3: 府中需留下些人手，
4: 府中不必留人，我陪你去。备甲。

有件事需立即去做。我燕卓在万中派出人手，去袁相公、水修公、养大参、张云、赵成泰、邵可谦、罗胜等人府上，以我的名义将此事告知他们。老头子未必有隔绝内外之嫌，可我却不得不预做准备啊。

0: 你要跟他们讲清楚，我进宫是去见七哥，不是和老头子一道去逼七哥。
1: 诺。
0: 胡锦思已是一支离弦的箭。

0: 喝口水。
1: 刘工，
0: 是我。王都指，龙如在，
2: 是公主。还有心想前世的病吗？
0: 刘后，这宫中兵马，内外臣僚，皆无反省。他们都是心向着前世的呀，
2: 也包括大司马。
0: 大司马与刘后有些误会是真的，可若说大司马造反篡命，要夺前世的江山社稷，老奴却认为未必呀。
2: 银叶破宫而入，
3: 囚禁君上，山心废立之事，这不是造反，难道还是众臣所为不是？

0: 刘后，黄督之，你是前世的忠臣吗？啊，刘后，如今我还信得过的忠臣，只剩下水秋宫了。
1: 若渎职还当自己是前世的臣子，便想个法子替吴给水秋宫捎个口信，请他入宫来亲王救驾。如今这宫里的局面，刘后都出不去，老奴又如何能出得去呢？
0: 看起来，都只是不愿做钱家的臣子了，只要做胡家的臣子了。

0: 这条命本就是先王给的，
1: 如今寰宇留后，也算老奴这辈子有始有终了。既留后，给无心君公写一封手书札字。

0: 杜芝，杜芝，哎，杜芝，拦住他！杜芝，要去哪里呀？
1: 不要冲动，
0: 杜芝，千万不可鲁莽。
2: 尔等有种，上来啊！
0: 杜芝，冷静。
2: 老奴才一条贱命换一位当朝尚书、国家重臣，老奴这买卖做得值啊！
0: 不，
2: 胡尚书。老奴要出宫去办些差事，上了年纪腿脚不便，还劳烦胡尚书送老奴一程。
0: 走，
2: 退后，退后，
0: 退。

0: 末将亲卫第一都指挥使何承训恭迎大王。
1: 这是老令公的意思。
2: 郎君，这是刘后的意思。
3: 没有朝廷的金策，吴越国中便没有大王。你，这是僭越大罪。何某目无王法，不宜领内衙兵权。令公以为呢？
2: 谨遵郎君军谕。报何承训指挥使，贬为小卒，亲卫第一都，由指挥副使暂掌。
0: 诺诺，小人知罪，谢大司马，请郎君诺杀之恩。
2: 请郎君登车。
1: 备马。
4: 都给我退后！来，
5: 干呀！快，休杀他性命！你一个阉人，你这是何苦？
6: 把他押起来找专人看管，扔到偏殿去，休伤他的性命。
0: 尚书，尚书，
7: 尚书，小人请罪。角门那边怕是走了人出去了。

0: 这是你弄的鬼。有人由此处出去外边送信，他有办法夜半出宫。
1: 这天底下总是有些忠臣义士的。
0: 去了何处？好，都知是忠臣义士，肯定不会说，我只好去问问旁人。

胡景，你这是要做什么？吴现在还是吴越的王，你是刘后，你自己做的好事，你还如何有脸来问臣？皇位谋逆，欲盐业出宫，已经被臣拿下，压下来。

0: 皇位说，他寅月出宫，是奉了刘后的军命。他说的可是实话？干什么？干什么？
1: 皇位手里的东西，是不是你给的？说！是他最先与史玉公勾结，无兵不知情。啊！
2: 原来是水丘啊！啊！
0: 打开锅。

0: 臣胡景恭迎九郎君。怎么回事？九郎君，
1: 其哥呢？
0: 刘后现在殿中，
1: 可曾受伤？
0: 刘后未曾受伤，老奴惭愧呀。
2: 六后成全，今夜斗之辛苦了，剩下的事交给红初吧。胡令公，臣在。
3: 红初想跟七哥单独说几句话，还望令公允准。
4: 老臣谨遵郎君君命。
3: 尔等都在此处候着，任何人靠近功臣堂两丈之地，立诛之。
5: 谨遵郎君君命。

0: 小人忠顺杜虞后蒋多逊，奉杜头九郎君之命向水丘太尉禀报军情。
1: 起来说话，到底怎么回事？
2: 九郎君命小人禀告太尉，说胡令公进了宫还带着兵，要行非礼之事。
1: 非礼之事？九郎可说的是非礼之事？
2: 对，就是非礼之事。
3: 相公，自从共产党内史衙门庞进携刘后手书捐命，求见相公。
4: 宴会上的事儿，确实七哥错了。就算胡令公不是三朝元老，不是国家重臣，就算他真的犯了罪，也该先勘后决，再加刑惩啊！不兴法司，当殿扑杀朝廷大臣，便是父王在日，也不曾行此事啊！
5: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啊？不经法司，当殿扑杀一阵皆帅。九郎做的，七哥做不得。
4: 七哥那不一样啊。
6: 张彦泽

0: 残民虐主之贼，汴梁城中恨不得他死的人数以万计。便是当日在大殿上想取他性命的，不下百人。胡令公不是张彦泽，他所求者不过是是非二字而已。是非，九郎，你也不小了，经的事也不算少。
1: 这等欺瞒世人、掩耳盗铃的说辞也是能信的。你如今来跟我说什么是非，那你告诉我，这功臣堂外的兵又是怎么回事？
0: 若此刻不是他胡进思率着兵围着我的寝殿，而是我的兵围着他胡进思的府邸，你还会来跟你的七哥奢谈什么是非吗？你敢吗，
2: 七哥？ 咱们吴越不是中原啊！当年在汴梁，有一位相公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是非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梨树在下，此事万古不易呀。”
3: 守在功臣堂外的是亲卫第一都的兵，
4: 可见到神成林。
3: 那却不曾见。快，放刘侯军命，请相公入宫！放刘侯军命，请相公入宫！
4: 相公，
3: 门外来了许多兵，都穿着甲，说奉了刘侯的军命，召相公入宫。
4: 去。
5: 把人都叫起来！里面不可开门，怎么办？
4: 赤色生变，翻墙进去，从里面将门打开。
5: 是。诸位袍子，我等性命在今日之日起，冲入府内，无论。 老幼妇孺，尽皆斩之！
4: 父亲，时空生变呢。
6: 我是队长。
1: 有什么用啊？难道此时此刻，让我出去跟他说一声我错了，他便肯带着他的兵退出宫去，任由我接着做这个留后？
0: 你既已经入宫来了，也当明白他的意思，
1: 总不至于是为了跟我说句是非对错的吧？
0: 胡令公要我做留后，理当如此。八郎离得太远了，其他的弟弟们又都还不成器。你在汴梁做下好大的事业，少年英雄钱九郎，上知天子，下知走卒，吴越之主这个位置，我若做不了。
1: 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来做？
0: 七哥，不是如此。你去跟他低个头，认个错，至多再许他一个相府之位。你是真的不动，还是在跟我装傻呀？这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吗？连了险的剑还能收回剑湖里吗？胡进思的刀已经抵在我的脖子上了，我岂跟他认个错？他能通通快快的收回去吗？
5: 七哥，我就是个愚丈子呀。 一国之政，13州86县，百万军民，我是真做不来呀！
1: 那是你的事儿，明白吗？你若不做，钱家便完了，明白吗？

0: 你果然在跟我装糊涂，其实你什么都明白，对不对？这个位置，你若不坐，今夜我便死定了。或许你也死定了。他胡进是毕竟姓胡不姓钱，这个位置他也坐不稳。外殿的几位叔父伯父，还有八郎，都不会容他。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割据，内乱，天下大乱。
1: 北边的南唐会做事吗？不管谁赢了，这世上还有五岳吗？七哥，我没有做太推辞，我是真不想做。 父王在位时，我不大懂事。六哥继位之后，发生了那么多事儿，你我都看在眼里啊。如今，三哥和大郎兄，一个在府中闭门读书，另外一个在海岛上，索性成了外姓之人，都是至亲的兄弟呀，何至于此？ 可六哥也不容易啊，他为了这个担子，活生生的把自己累死，竟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做了国主，便做不得人了呀。

0: 江洪忠北周慌乱，获罪于天，请大将军念祖宗创业之艰难，帝国中百官之福情，故东南苍生之福祉，决策震动震海，两军皆渡刘浩。
1: 臣胡进思，请大将军应七郎君之请，念苍生之不义，全设震东震海，两军皆渡刘浩。
2: 臣葛强。
3: 臣陆彦珠。
4: 臣马有成。
5: 臣胡景。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1: 哇！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5: 若一代人送还，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
2: 的太阳。

0: 心钢筋。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句喝就有。

想好了吗？我还有的选吗？有啊，你要是不想做，咱们立刻出城。黄龙岛上至少还有个三五十年逍遥的日子可过，外间的那些人啊，未必懒得重你。

我七哥说的没错，我姓钱，钱家没有无辜之人，我没有那本逍遥快活的命数。

既如此，妾申请郎君以吴越百万无辜之人性命生计为念，全设镇东、镇海，两军节度留后。

0: 葛强，臣在。
1: 。
0: 请七郎君随下官偏殿歇息。
2: 胡令公，
3: 老臣在。
2: 诏：五品以上文武百官即刻入宫。
3: 老臣谨奉刘后君命。

0: 后，臣年纪老迈，不胜中枢之繁剧，情起骸骨。
1: 袁相公，我也想，但不行啊，你我都勉为其难吧。

0: 有侯顺田应人，成死王统，取旧时之刘弼，匡废王之黄征，此五岳之行，东南之行。
1: 新主应为废王在局公时与礼部合，臣请留后颁布军命，致废王祸国乱政，奸邪擅杀，聚敛虐民主罪，依章国法。
2: 老令公，军命以下，除七郎君为安国一锦军。
1: 团练副使，刘浩，废王罪孽滔天，不容于鬼神，臣请刘尚书。一个时辰前，七郎君已经起行，由新任青松帝都指挥副使薛温亲自押解，便管。主公，洪树德伯。
3: 新权留后，眼下有几件大事要先定下来。第一件，请袁相公拟就表彰，表奏汴梁。
4: 臣谨奉君命。第二件，罢胡令公大司马衔。
1: 拜丞相，知政事。国中有事，百政从错。袁相公一个人忙不过来，还望令公不辞劳苦，以吴越苍生为念，屈就则个。
0: 臣胡锦司，谨奉君命。
1: 第三件，吴行郡公水丘昭劝，拜丞相。
5: 知政事，同参大政。亲卫第一都何承训觐见。
6: 启奏刘后，昨夜宫中变乱，水丘昭劝，阴劫废王，聚集家甲，图谋大逆。末将奉大司马军令，进诛其部众党羽。 现有水丘首级在此，请留后验看。
7: 怎么回事？
8: 那沙才说什么？

0: 是你杀了他，末将奉大司马军令为之。
1: 是你杀了他，末将奉大司马军令。
2: 我问的是，是你杀了他。
0: 刘侯，此事。
2: 大司马，帮我一个忙，擒住此贼臂膀。如今我是刘后，是不是？
1: 是。
2: 我命大司马擒住此贼臂膀。
1: 老臣谨奉君命。
2: 胡尚书，啊，上前来。
3: 大司马，
2: 拉住。
4: 大夫，刘浩。末将只是奉命行事，末将不。

国家重臣，有大功于吴越，却死于小人之手。你们推戴我做两军留后，我便同大司马并肩斩杀此贼，还水丘公一个公道，还吴越国一个公道。 吴越不是中原，我也不是六哥七哥，我性子急，容不得恶人。主公，还要我来做吴越国主吗？

Ringo. I already

0: 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臣袁德昭，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1: 臣等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

小死，大王万岁。大王，大王，大王。

0: 杀了何成氏，不是他，我知道，我杀不了胡静思。不是他，阿惹发成这样，要是烧坏了身子可怎么好？陈公义，快陈公义！
1: 太妃呀，大王睡下之前已发严令，他不让传宫衣呀。你们这些狠心的奴才，只要眼睁睁地看着他热死不成？太妃，大王今日方见王位，内外相宜，局面不稳，连宫中的官房人士都来不及收拾。若传了宫衣，外间知晓大王身子不愈，恐人心动荡。
0: 再生祸乱，
2: 那就不要九郎的命了，不成？
0: 胡令公四朝元老，军中元戎，权倾朝野。若知道大王病倒，恐再生大变。他能逼得七郎勋位，就不会在乎再逼大王一次。
2: 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阿杂泼才，眼里只有权柄富贵。他是我的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便是不做，不做这什么劳什子的大王了，我也要让他平平安安，身子康泰。皇位，
3: 奴才在。
0: 你是伺候过三代先王的老人，是看着九郎长起来的，难道便这般狠心？他病成这样，也不能传个医官进来。 先王殿下有旨，陵寝不安。你们这些做奴婢的，难道就成了心意了吗？
3: 奴才不敢啊。
0: 传老身的话，命公医入议和院市集问诊。待九郎身子大好，若要问罪，就来问罪老身。 这个亲娘，
3: 奴才遵命。走，传宫医。
4: 不能传宫医。

0: 外间已经安置好了，义和院由中顺都紧闭，私自出入者以谋逆论罪，立诛。待郎君行转之前，谁都走不出这义和院。
1: 你这是要做什么？
2: 太妃息怒。
0: 害死九郎与您有什么好？他是你的夫君，是你的天，他若没了，你的天边塌了，你不懂吗？
1: 母亲恕罪，是儿媳擅专了，实在是事态非常，不得已而为之。只是郎君才是这王城之主，母亲纵是长辈，也不能越过他决断大事。你这是要谋害亲夫啊！先王当年弃你母亲，果是有先见之明。 我纵有一口气在，也断然不允许你害了我儿。都给我起来！快去传公义，传公义，快去传公义呀！去传公义！
0: 郎君行转之后，儿媳亲自向母亲请罪，请母亲。

0: 去偏殿安置。请母亲去偏殿安置。
1: 你在做什么？放开我！

0: 我算不明白。
1: 再大的树木，不过也只是树木而已。耐心些，算得明白的。
0: 黄金丝怎么办？
1: 错误的努力。
0: 我算了十一九，他太强了，我杀不掉他。
1: 错误的问题，怎么算都是错的。
2: 丁哥，什么是正确的问题？
1: 正确的问题是，吴越怎么办？
3: 再换一盆冷水，再取十条旱金子。
4: 诺。

0: 夫人呐，如此变成吗？他这是急火攻心，去年南征落下的病根子。我自己的夫君，我知道的，他能挺过来。
1: 阿姐。
2: 太难了，没那么难吧？
1: 五岳国太大了，抓不住啊！一条船而已，只要不沉不翻，些许风浪，就当是耍子。阿爹，我不想玩了。
2: 我家的酒廊，你不是最爱玩吗？
1: 我玩不起，这是一座山。 是一片海，当国者之言片语，瞬间呼吸。于无辜者而言，便是惊涛骇浪，是狂风骤雨，是倾家灭族的大灾变。企鹅不成，我更不成。
2: 九郎，你无辜吗？
1: 阿爹，阿爹，阿爹，不是他，
2: 是这个世道，不是他。
1: 水秋姑，不是他，
2: 你无辜吗？
1: 不是他，不是他。

0: 府上呢，有什么动静吗？今夜会有谁去虎府呢？都不曾来呀。张云、赵成泰、罗胜等斯不来也还罢了，沈城、李纳斯，也如此的装聋作哑，手数两端，一副小人的嘴脸，令人齿冷。谁能想得到啊？那九郎连一刻都忍不住啊，在继位的朝会上，当着宗室公卿和满朝文武的面儿，便动了刀子。 莫不说是七郎君，就是先王和六郎君当国，也没见过如此飞扬激烈呀！父亲，咱们父子用这个人，带了进退失据、色厉内荏的七郎君，真的做对了吗？
1: 夜了，早睡。
2: 早啊。

0: 大王，青铜剑和冰锦呢？
1: 青铜剑、魏河图都有咱们忠顺度的弟兄监护。外甥的刘彦臣是跟着大王出使过汴梁的，也是个妥当人。

九郎，九郎，九郎。九郎，九郎。

0: 你说，我若此刻跟你回到岛上去，做个上门女婿，会不会被岳母大人给打出来？
1: 我母亲定会发出黄龙令，带上几百条船，再劫钱塘，把你丢了的王冠抢回来。
0: 看起来这个大王不做是不行了呢。

0: 主君留步。
1: 什么事？
0: 老主君身子不爽利，吩咐下了，不许人打扰。
1: 父亲病了。
2: 臣等参见大王，大王千秋。

0: 启奏大王，家父年迈，昨夜偶感伤寒，不能起身行朔望之餐，福请大王恕罪。
1: 胡令公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人，也会为心病所祸吗？
2: 自幼随皮夫子读史，以观历代心替之事，直至今日方才明白什么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

0: 袁相国，昨日殿上之事，家父实在心有郁结，怨怼之情，或是有之，不臣之心，断然未曾有。
1: 国主亲问起居，自先武肃王开国以来，令公是第三人，此乃旷世恩典，足保子孙荣宠。

0: 大王临府探病，今闻其疾，开国以来，受这等恩典的，一个郭和尚，一个骆秀才，便再无其他人了。如今，老夫算一个。
1: 大元帅地下有知，要骂老头子不知上下好歹了。
0: 大王走了快20年了，便是他老人家在日，也不见令公会怕他。查理有毒。

0: 大王前来，究竟何事？
1: 月黑风高夜，令公有胆孤身入府来见洪处，如今令公病了，洪处自然要亲身探视，以全国家顾问老臣之意。
0: 本该原有这样的担子，吴越也何敢用这样的大王？令公的病可大好了？
1: 那要看大王给老夫开的是什么药。这吴越国本就有令公一份。吴越一军十三州，百万军民疆土，不是我阿翁一人打下来的，自然不该前世一姓所有。若是把吴越一国当成一桩买卖营生，吸出若干谷子，顾中武功，罗中素功，令公自然全该有之。吴越之主，不只是我家阿翁和蔼。

0: 中武功、中速功、令功皆是啊。
1: 水秋师呢？也是。
0: 水秋一门，亦是五岳之主。

0: 大王之威，何该万死，请大王治罪。
1: 不为胡氏，不为水丘氏，只为五岳。王仁寿，老臣代胡氏满门谢大王宽宥之恩，保全之德。

0: 许多不该死的人已经死了，咱们无缘不是中缘，不能再有无辜之人再枉死了。
1: 王之言，便是无月之法。

0: 臣谢大王厚恩，臣愿为大王效死，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大王千秋，
1: 臣等愿为大王效死，大王千秋。

0: 你是因何不杀他？他有罪，杀了也并不无辜。可杀之后呢？他不是一个人啊。他们那辈人提着脑袋厮杀，江南半壁偏安之局，就是他们用命换来的。 杀了他，他留在军中的那些故旧杀不杀？杀了他，胡家上下满门良剑杀不杀？杀了他，朝中那些党锢于他的大臣杀不杀？他们都该杀吗？
1: 你本不是这种优柔寡断的性子。<笑>

0: 昭烈在当衙不肯弃百姓，伏计大事，必以人为本。
1: 前九郎定会杀他，可吴越国主需礼敬他。胡进思，我知昭朕，国之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2: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有难题就找青菜字。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新钢筋。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好好学习民法典，走进中国云谷。
2: 以云计算为核心产业的国家级大数据和数字产业基地，
3: 民法典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正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
1: 同行恶意挖角，他人碰瓷式维权，直播间里蹭名牌，企业如何维权？民法典又将如何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4: 商标法在坚持申请在先原则的同时呢，还强调了使用在先的正当性。
5: 民法典是我们企业这个文件运行的一个防火引擎。
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共同好好学习民法典。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特别节目《好好学习民法典》。每年的五月啊，都是民法典的宣传月。今天的我们的普法之旅，也是特别来到了位于哈尔滨经济开发区中国云谷的哈尔滨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规划展示中心。这里不仅展示了从古至今的机器人发展史，更汇聚了国内国际前沿，尤其是龙江智能制造技术和产品。来到这样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地方，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法治的力量来护航创新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也邀请到了科技创新企业的职工们，和我们一起好好学习民法典。大家好，欢迎各位。我们的节目也会在遇事找法的官方自媒体进行直播，大家可以线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今天我刚一进到这里面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新奇，有很多的机器人，我和大家进行了一些非常友好的一个互动啊。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展馆的负责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您好。
1: 我们机器人展示中心展出了大量我们龙江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像我们后方的思哲瑞远程手术机器人，它是靠 5G 网络的连接，让我们的医生实现了可以给千里之外的病人做手术。像我们前方可爱的乐居舞蹈机器人，是我们哈工大研发的，在2018年的春晚，我们乐居舞蹈机器人的精彩表演。我们展厅呢，具体表现了我们机器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好，来，您请坐。今天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中国云谷，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的梦幻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中国云谷都有什么样的企业入驻，它是做什么的？
2: 云谷之所以称为云谷，是因为它是以云计算为核心产业的国家级大数据和数字产业基地，园区是以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服务外包为主导核心的特色产业园区。在平房区委、区政府的正确带领下，资产公司力争打造全省最优营商环境，助力省市区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云谷的在册企业已达到约300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也将继续努力，打造数字产业园区，使中国云谷作为新兴产业平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中国云谷这个名字很梦幻啊，来到这里感觉很科幻，但现在我觉得是科技照进了现实。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法律专家，和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民法典。姜老师，今天我们讲到了很多都是高科技，就是新质生产力。这个民法典和新质生产力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3: 新质生产力啊，它的核心是创新，关键呢在技术。那我们说，从保护科技创新、保护商业秘密、保护知识产权、筑牢品牌根基，到反对不正当竞争、反对恶意侵权诉讼、助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些啊，我们在民

0: 民法典当中都能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特别是民法典的123条，它还可以指引到像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诸多的单行法律制度。所以我们说呢，民法典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正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共同用好这个民法典，让创新者安心，让奋斗者放心。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董法官也是深耕知识产权领域的，和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民法典。除了两位老师，今天我们现场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咱们让他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你好，阿尔法。
2: 大家好，我是智能教育机器人阿尔法。
1: 什么是民法典？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大到合同签订、公司设立，小到缴纳物业费、离婚，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
1: 刚才给大家介绍什么是民法典了啊，今年也是民法典的第6个年头了。在座的各位啊，都是助力龙江高质量发展的其中的一份子啊。大家都是什么企业的啊？你好。
3: 你好。
1: 您是来自哪个企业的？
3: 我是来自哈尔滨国誉数据技术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国誉集团已经扎根龙江30年了，那么也是充分利用了东北的冷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那么2010年入驻的中国云谷，率先参与了咱们数字政府的迭代升级的进程，那么也真正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 那问一个和今天我们民法典有关系的内容啊，就是您跳过槽吗？
3: 还真没有，我是2010年研究生毕业就一直在国誉工作了。那这个单位扎根龙江30年，给了我们很好的平台和保障。我们也是跟着企业一路成长到今天。真的希望有一天我能干到退休，如果能单位返聘我更好了。
1: 好，说得太好了，来，您请坐。在下面我要说的这个案例啊，和您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甲和乙两个公司，这两个公司啊，他们其实做的都是同一个产业，做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甲公司的负责人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公司的20多位技术骨干离职的时候啊，都是有去这儿的，有去那儿的，但是绕了一大圈，最后全部聚到了一家公司，啊，没有悬念了，就是竞争对手乙公司。这下把甲公司的负责人气坏了啊！他说这事儿啊不是头一回，因为两家公司早年间呢就因为这件事儿闹过别扭，后来他们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啊。怎么规定的呢？不允许互相跳槽，或者是离职半年之内这个员工你不能给挖过来。哎，两个公司都签了字了，结果呢，乙公司用实际行动告诉甲公司，协议我是签了，但该挖还得挖。20多个人呢全都被端走了。哎，这甲公司就找到这个乙公司来进行理论这件事情。乙公司就说这不能赖我，你看你们这些职工啊都是先离职啊，我没有说让他来我这个地方，人家离职之后人又找工作来到我这个地方，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甲公司的负责人觉得这肯定就是挖墙脚啊，于是一纸诉状把乙公司都告上了这个法庭，说他们背信弃义啊，违背了企业之间的这种诚信啊，这种公平的这种竞争啊，要求乙公司道歉，要求赔偿200万。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场做一个选择题啊，大家支持甲公司的来请举手。好，我们看很多朋友都举起了手啊，我们看有没有支持乙公司的请举手。啊，也有，但是人数是比较少的啊。大家说一下大家具体的看法好不好？
4: 我支持甲公司的看法，这明显是竞争对手的恶意挖墙脚。我们公司是做飞机零部件的，技术人员和部门研发负责人都是掌握产品的核心要素，竞争对手这么做就是为了让甲公司倒闭。如果一个人两个人还好，我觉得20多个人都去了，那我觉得这就是恶意竞争。
5: 我是支持乙公司的。我们的人才市场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池塘，人才流动呢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池塘活起来了。这种同行的正常招聘，然后来说我们就是挖墙脚啥的，我觉得我们的人才也没法流动。
1: 好，来，您请坐。
6: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事儿，一般职工来说呢，这是已经心知肚明的，他们明明知道这么做是会辜负企业对他的栽培，短时间来看呢，他会获得不错的收益，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对他的职业生涯会或多或少的造成一些影响。
7: 作为一名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从业者，我

0: 特别理解甲公司的处境，我们的产品技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培养一名核心人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我觉得乙公司的行为更像是一场定向的恶意挖角。刚才呢，观众也提到了人才需要流动，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法律专家，正常的人才流动和这种不正当的恶意挖角，它的法律边界究竟如何界定？那像我们这类技术创新型企业，如果遭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们又该如何依法有效维权呢？
1: 好，感谢大家的发言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友对这件事情是如何评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观点啊，说就是挖角，这都是套路。因为科技企业跳槽，专业 HR 肯定会注意有没有竞业限制。哎呀，这个观众很专业啊。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的观点啊，说跳槽跳出事儿了，这企业竞争就是争夺人才，支持谁我都觉得有道理，他觉得啊都对都行。但是这位网友的观点就不一样了啊，他说人往高处走，这没毛病。就看一下大家的观点啊，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我们这个网友，都各不相同。所以我们问一下董法官啊，人才流动和这个恶意挖墙角它的区别，它怎么去界定这件事情？
2: 那正常的人才流动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恶意挖角行为呢就会构成不正当竞争。怎么来进行区分呢？那结合这个案子呢，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一呢是看这个行为手段，正常的人才流动呢，新公司呢不会要求员工呢，从原单位取得核心的这个技术资料，也不会帮助员工呢规避这个竞业限制义务。二呢是看他这个主观意图，那两家公司呢先前就因为这个员工的问题产生过矛盾，那双方还签订了这个和解协议，约定了这个互不聘用对方离职不满半年的员工，但是呢这个乙公司呢他并没有遵守协议的约定。第三个呢，我们是看造成的后果。那这个乙公司呢，他用高薪从甲公司挖走了人才，他增加了这个甲公司的经营成本，同时呢也削弱了甲公司的这个竞争优势。那如果换成是一家就只有几十人的这个小企业的话呢，这个基本上对他来讲就是连根拔起了。第四呢是看我们这个是否干扰了这个我们的市场秩序。这种系统性挖角呢，它推高了我们行业的这个人力成本，那同时呢也挤压了我们正规做这个研发企业的生存空间。那这个案子呢，它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四月公布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之一。最终呢，人民法院认定这个乙公司呢，它构成了不正当竞争，那判决它赔偿100万元。
3: 实际上呢，这个乙公司的行为，它主要是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二条，就是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要严格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这些原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其实这个规则呢，它主要就来自于我们民法典当中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简单的说，就是说话你得算数啊。你看我们这个乙公司，它和甲公司啊在前有纠纷，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双方已经签订了一个和解协议，但是呢，你说了不算，没有履行承诺，反而呢把人家20多个人，像刚才董法官所说的，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挖角，那这个明显就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所以呢，这起案件最终判决甲公司胜诉，就是明确的给诚信经营者撑腰，遏制内卷式竞争，最终来促进我们市场经济的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4: 我们公司别说有20多人了，就有3-5个离职到竞争对手的公司，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我想问一下呢，是否也要寻求法律上的支持呢？
3: 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以后，我们至少呢从2个方面去考虑。一呢，就是如果这个劳动者之前和我们用人单位签订有保密协议或者是竞业限制协议，那他违反了，我们就可以追究他的违约金责任。如果由于这种违反又造成了我们单位的损失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而要求他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甲乙公司，可以呢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主张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这里边呢，我们也要呢注意区分一下，并不是所有的劳动者员工对企业都要负有保密义务或者是竞业限制。

0: 的义务，哪些人对单位或者对企业是负有这些义务的呢？第一类，高级管理人员，比如我们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还有呢像我们的财务负责人，你是了解单位的战略决策这种最重要的信息，你是了解的，如果带走了的话，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可能是不可估量的。第二类呢，就是高级技术人员，核心工程师，或者是他是技术骨干。第三类呢，叫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比如我们说 HR 法务工作人员、财务工作人员、重要信息员这些人。所以呢，我们作为企业来讲，我们就要了解这些规定，并且呢相应的采取对我们更为有利的一些举措。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网友的这个观点啊。来，这位网友说，从来没有感觉打工人这么重要过，能挖来别人的墙角，明天也会被挖。来看这位网友说的，说做生意啊，得把心思放正了，搞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是王道啊！我觉得这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啊。其实说到这个创新呢，刚才在这个展馆里边看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创新的一些展品，我们也把其中的一个展品的研发企业请到了现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神州精英科技开发展公司的，就是我们是通过用无人机给大田做体检，通过的体检结果给他相应的一个补给，它有一个学名叫做空地协同精准变量施肥技术，这个技术呢也得到了农业农村部智慧农业的典型案例。说到体会，团队的稳定，技术的延续是一项新发明新技术很重要的一点。听完刚才两位专家讲解，我也深刻地感受到法律正在保障我们团队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我们这些企业才能安心的去搞创新。
1: 好，说的特别好啊，希望咱们的企业还能有继续新的突破。今天除了阿尔法之外啊，我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位小嘉宾啊，他叫小白。小白，来，小白，小白，你好。小白，小白，来这里。好嘞，小白，小白，
3: 啥事？
1: 民法典是哪一年开始实施的？
3: 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
1: 你知道民法典宣传月是几月份吗？
3: 每年的民法典宣传月是在5月，今年已经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了。
1: 谢谢小白的补法分享，那你场下休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咱们老百姓消费啊，一般都有一个品牌意识。拿吃东西来说啊，比如吃烤肉，咱们黑龙江有一个城市，绝对是一个名片，大家大声喊出它的名字。哎，齐齐哈尔烤肉，一想这个，哎呀，就流口水啊。这个烤肉啊，不仅是一种吃食，在咱们齐齐哈尔，它已经做到了产业规模有300亿。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就和齐齐哈尔烤肉有关系。说在齐齐哈尔当地啊，有一个雷老板经营了一个很多年的一个烤肉，但是啊，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他用的这个招牌啊，哎，可能以后就用不了了，甚至还成了这个被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通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雷老板的经历。

0: 谁是老板呢？
1: 我是啊。
0: 谁让你用我商标的呀？你用商标得给我钱。
1: 我凭啥给你钱？那我用30多年了。
0: 你知不知道这商标是我注册的？
1: 你注册的？你啥注册的？
0: 我早就注册了。
1: 你早就注册？你早注册咋的？
0: 哎，
1: 你看
0: 咱这个，
2: 来，我来，
0: 你看我这数，
2: 我们是权利人啊。
1: 你们权利？
2: 你不能随便使用。
0: 你用我商标得给我钱，知道不？
1: 我凭啥给你钱？
0: 因为你用我商标了，这商标是我注册的。
1: 行了行了，赶紧租一下。
2: 我们也取证了，录吧。
1: 行了，报警！
2: 报我报我，
0: 看你报警！
3: 报警！
1: 赶紧给我滚蛋！拿你这玩意儿，滚蛋！
0: 要去法院传票吧？
2: 是不是？
4: 前两天那个雷家口那视频看了吗？
5: 看到了。
4: 我看这案子真上来了，刚收的案，临海市的雷家餐饮起诉咱们市传统雷家口肉还有9个加盟店商标侵权，然后要了50万的赔偿。
5: 这才几天呀，案子都立上来了。
4: 对，
5: 看来这都是提前准备好了的。
4: 嗯，然后你看看这个他们那个原告的商标、注册证书，还有授权协议都有，然后他的那个商标注册的时间也比较早，相对来说证据很齐全。
5: 嗯，案子应该是有问题。这样吧，你先送达，然后我看一下证据。
4: 好啊。
1: 法官呐，你说好好开个店，怎么就侵权了呢？
6: 他们就是一帮无赖。
1: 法官对不起。

0: 帮帮我们吧。
1: 别激动啊，大家都先别激动，今天找你们过来就是为了要好好理解情况的。
2: 那个法官呢，九几年我在路边摊的时候啊，就叫了一家烤肉。22年市里还给我们颁发了一个非遗传承单位的荣誉称号呢。央视还来我们那个店里拍过纪录片呢。
1: 这部分呢是原盖在立案的时候给我们提交的证据材料，这一部分咱们可以拿回去好好看一下。现在的情况是咱们两家商标上确实存在高度相似。从法律上讲，原告的商标授权人在2010年就已经申请注册商标了，也确实存在注册在先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目前不排除咱们确实存在商标侵权的可能性。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案件上法院一定是会公平公正处理的。
2: 哦，那好吧，那谢谢法官了啊。
1: 没事。
2: 那我们那就是回去整理材料，
1: 对，
2: 是不是？
1: 好好准备一下，咱们积极应诉，把所有相关的证据材料都准备好。
2: 行，
1: 有事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2: 好，谢谢法官。
1: 目前不排除咱们确实存在商标侵权的可能。
3: 根据现在对方提供的证据，这个疑问不大。
4: 仅凭目前的证据来看的话，是很悲观。
5: 你看这个雷老板也挺憋屈啊，自己用了30多年的这个品牌，街坊邻居啊都知道，你看被别人给注册了，现在非但是用不了了，有可能啊还得成被告啊，这个还得吃官司，大家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来，这位观众。
6: 我是搞技术生产的，核心技术核心品牌就是企业的命根子，像雷老板这种经营了30多年的企业不能拱手相让。如果是我们企业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也支持硬刚到底，该打官司打官司，你退一步别人就进一步。
7: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确实挺难的。我不知道这个注册商标啊，是只要是注册在先呢、啊、就要一定受到保护呢。其实这件事呢我还是很为这个雷老板担心的，因为他有很大可能要这个花费金钱来解决这件事情了。但是即使是花费金钱呢，也要比他换一个招牌要好。
8: 对方能找上门来那就是有备而来的，他商标注册证都已经拿到手了，明显就是为了搞雷老板这个烤肉店的。那如果雷老板一个人硬扛，我觉得他会吃亏，他应该主动找法官找律师，把法律的武器用起来。
9: 我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就是这么多年了，已经有人把这个店名呢做出了名气，为什么还有人能注册这个商标吗？是不是本身就不应该注册这样的商标呢？
5: 好，大家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啊。我们来看一下网友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了，有些人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看你挣钱呢他眼红。哎，这位网友说，既然能注册商标那就受保护啊。这位网友说了，说不能怂，必须磕到底。我们看呀、啊、大家是很多人都为这个雷老板鸣不平，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这个事儿挺棘手挺困难，毕竟人家这个合法合理的把这商标注册下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法官是怎么判的。来，接着往下看。
10: 你有没有到一张网平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一下，看看这个案件的公司和法定代表人有没有相关联的诉讼案件情况？
11: 那刚才呢我也是查了一下，原告公司呢注册都不到一年，名下呢有多个商标，但是呢在全国范围内提起了10几起诉讼案件。
10: 现在看这个原告确实是有问题，在审判实务当中这几年的恶意诉讼和碰瓷儿维权案件实际上是不少的，我建议你们到原告的住所地查一查，
12: 搜集一下这方面的证据。

0: 您好，王厅长。原告现在看果然有问题，他们并没有实际经营，房子是空的，而且我们查了一下，公司注册的房子只租了半年，现在看很有可能是恶意维权。
1: 好的，你们辛苦了，返程注意安全。
2: 临海市雷家餐饮公司诉传统雷家烤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始开庭。
3: 首先，
4: 好吧，我们这看，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我这要，

0: 我那太谢谢你们了，多亏了你们那跑到外地去调查取证。这给我们讨回了公道啊！对了，真是锦旗，你们一定要收下，
1: 这是我们的心意。
0: 开庭那天，那律师整出那么多的证据，当时我就懵了。
2: 好在呢，咱们事实上还是查清楚了，最终的结果还是好的，
0: 哎、
2: 进行了这么多年，也都不容易，咱们还是得强化这个商标权的意识。
0: 是是。
2: 我们也期待你成为百年老字号。
0: 太谢谢你们了。
3: 雷老板能赢了这场诉讼，能找回自己的这个品牌，他主要靠的是什么？那按照商标法的规定呢，商标注册呢主要遵循几个原则，包括呢自愿注册原则、申请在先原则等。那本案中呢，雷老板他经营了三十多年的烤肉店，但是没有注册这个案涉商标，而对方呢抢先注册了雷家烤肉这个商标，对方抢注商标的这个行为，它是否合法呢？申请在先呢是商标注册的合拼原则，那雷老板他不占有先机，当对方找上门的时候呢，他是处于这个被动状态的。为什么最后雷老板赢了呢？ 那其实呀，商标法在坚持申请在先原则的同时呢，还强调了使用在先的正当性。商标法的第59条第3款就规定了在先使用抗辩，在对方这个申请注册商标前呢，如果已经使用并且呢有一定的知名度，那对方呢就不能够禁止你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 雷老板呢，刚好是符合了在先使用的这4个条件。首先，第一点，他呢时间在先。雷老板经营了这个烤肉店30多年，那他使用案涉商标的时间呢，他远远早于这个对方，申请商标的日期。第二点呢是善意使用，那雷老板呢，他一直在经营自己的品牌，不存在恶意攀附他人商誉的这个行为。第三点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第四点呢是。 雷老板呢，他坚持在自己原有的商品、服务还有地域范围内使用，没有扩张，所以说呢，最终法院认定雷老板他不构成侵权，有权呢继续使用自己的招牌。
0: 这个案件其实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里边的一次生动的实践。那我们民法典啊第132条，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是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原告他首先他是有商标权的，但是你以行使商标权的名义去进行索赔，你的这种所谓的维权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也就是是不是符合诚实信用原则，那这我们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东宝刚才给我们介绍商标法第59条第3款成了雷老板能够摆脱这个责任的一个。 核心的重要的依据，之所以法律上要写上这一条，就是来平衡我们商标注册权利人和没有注册的在先实际使用人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案子里边宣示了一个我们司法的一个立场。
4: 就是我们要守护实体经济，守护非遗的烟火气。这样恶意的团队都是打着依法维权的招牌碰瓷。我想问一下，法院是如何识别恶意诉讼的呢？
3: 就像案例中办案法官的思路一样，是否构成恶意诉讼呢？要看抢注一方他是否具有实际经营的意图，是否批量注册商标和这个批量提起诉讼，以及呢是否以和解索赔为目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对方抢注商标的这个行为，它是否合法呢？那我们说呢，有商标注册证呀，它不一定就合法。 申请在先呢是商标注册的合拼原则，但是呢也存在一些例外。那商标法第32条规定呢，申请商标注册呢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能够以不正当的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且呢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本案中呢，虽然对方呢就取得了这个商标注册商标，但是如果雷老板他在先使用并有一定的 这个知名度的话呢，如果对方呢在明知雷老板已经在使用，而他呢恶意抢注或者是囤积商标的情况下呢，那雷老板呢他可以在这个商标注册的5年内呢，向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来申请宣告这个商标无效，从而呢彻底打掉对方这个抢注商标。
5: 恶意诉讼这样的事儿呢，其实雷老板吧也是个受害者，他虽然守住了自己的招牌吧，但是挺闹心的。

0: 那么碰瓷儿维权的这些人是不是也得付出点代价呢？不然这个碰瓷儿的成本太低了。
1: 在法律上，他是一定要承受对他不利的，甚至很沉重的代价的。像我们刚才看这个原告，他去批量诉讼，但是最终都被驳回诉讼请求。其次呢，被对方反过来提起诉讼，还可能要承担违约或者是侵权方面的相关赔偿责任。那这还只是从民事的角度，一旦被适用了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那他可能面临的是拘留和罚款，甚至啊，再严重的，他可能还要面临虚假诉讼罪的这种刑事责任的风险。所以啊，他的成本呢，肯定是有的。实际上，从这个案例里边呢，我们所有的像雷老板一样的小微企业主或者是个体工商户，我们也要呢吸取一些教训。就是从品牌保护的角度，我们应该秉持一个原则，就是市场未动，商标先行。当你真把它做起来了，有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有了一定的消费者口碑的时候，那么被人抢注或者是碰瓷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所以呢，无论我们企业大还是小，我们是搞高科技的还是搞传统产业的，都应当呢提升自己的商标意识、知识产权意识。这个案例还宣示了一个立场，就是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法律流氓的这种碰瓷式的维权，我们是不支持的。
2: 看一下网友的这个留言，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来，这位网友说了，说这回明白了啊，碰到那碰瓷儿的，有人给撑腰。这位网友说，李鬼硬要当李逵啊，这病他得治啊。这位网友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跟那些碰瓷儿的轱辘太耗神了。来，下面这个，利益靠自己争取，不能怕他什么，这是一个态度啊。然后这位网友说了，这个判决太好了，大快人心。
3: 知名企业被蹭流量，李鬼硬要变李逵。
4: 被告当场的那场直播，他的同时在线人数已经高达了5000余人。
3: 整治直播乱象，反对不正当竞争，商家该咋办？
5: 他在自己的直播间里使用他人老板的视频来卖自己的货，这是典型的混淆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1: 肯定要在这个领域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撑。
3: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2: 的太阳。哎，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2: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1270万人，增加48万人。生儿在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请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6: 我们接着说下面这个案例啊，这个网购大家都网购过啊，我平常也喜欢这个网购，尤其是现在有这种直播网购。有一次呢，我就去买了一个东西，这个直播间呢，它叫某某这个什么严选或者某某好物啊，就是你看。

看上去之后感觉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商场超市的，我觉得是线上的这么一个售卖的一种方式啊。但是把东西拿回家然后仔细一看，其实和人家那个商场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感觉就是蹭品牌流量的。
1: 我们是一家做饮品的企业，品牌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们同步呢做线上和线下的销售，从去年开始呢，陆续有消费者来我们的线上官方账号跟我们说我们的产品有问题。经过调查发现呢，是有短视频达人私自使用我们的产品图片、产品视频和文案来进行产品推广，但是他的推广链接中并非是我们产品，是其他品牌的产品，对消费者产生了一些误导。消费者购买之后发现产品不对，然后产品质量不好，就来我们这儿投诉和差评，我们需要反复的进行处理。我们现在呢也在维权的路上，今天也想听一听专家的意见。
2: 好，现在确实有些企业啊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被蹭名牌啊，那怎么办呢？前段时间呢，大庆高新区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大家注意看，这是某网络平台上的一段直播带货视频，账号的名字叫某某来的超市。某某来这几个字儿，正是国内一家知名连锁超市的名字。这不光名字像，这个直播间里放的视频还是这家超市创始人的访谈。直播中售卖的部分商品上面也标着某某优选、某某认证的字样，乍一看您能分清是李逵还是李鬼吗？
4: 原告是一个知名的企业，然后被告是一个网络的电商。原告的工作人员有一天在直播平台上就发现了被告在他的直播间在商品名称上标注了某某甄选、某某严选的字样，与原告享有的商标权中的字样几乎一致，就会使得大家误认为被告的直播间是原告的官方直播间，那这个行为就侵害了原告的商标权。然后同时被告直播间还引用了之前原告创始人的访谈视频，原告也认为被告的这个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3: 原告这家超市企业提起诉讼后，向法院提交了某某商标注册权证以及企业获得的多项荣誉，证明企业的品牌在消费者心中拥有广泛的认知度和美誉度。被告一看也不争了，这些证据全都认了。
4: 被告当场的那场直播，他的同时在线人数已经高达了5000余人，然后他橱窗里的商品也达到了150余件，那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对原告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大的。
3: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某某优选的字样，把某某商标标注在自己带货的商品上，从客观上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目的，使消费者误认为被告的直播间就是原告的官方直播间。被告电商企业的行为构成了商标侵权，在直播间里播放原告企业创始人访谈的视频，也令网友误认为被告的直播间与原告有特殊关系。
4: 综合原告商标权的知名程度、被告侵权行为的后果，以及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那我们判决被告应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是50000元。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案件给大家一个警示，那商家你在引流的时候是要考虑知识产权的边界的，合法合规的然后进行一个引流。如果你只想着报名牌，那这种行为也不是被法律所允许的。
2: 好，我们看啊，这个判决也是给那些真正做品牌的商家给撑腰了啊。以后再遇到这样蹭流量、蹭名牌的，我们可以依法维权。那董法官，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企业经营者可以学到哪些法律知识？
5: 这个案例呢，被告有两个违法之处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呢，的商标侵权行为，那被告呢，没有直接用某某来这三个字，但是呢，他使用了某某来的超市作为昵称，在这个商品链接里呢，用了这个某某家、某某严选、某某优选，部分引用了这个某某来中的几个字。根据商标法第57条的规定，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呢，就构成侵权。那么什么叫近似呢？不一定完全一模一样，那读音、字形、含义差不多，一般消费者呢看了分不清，这就够了。也就是说呢，蹭名牌呢不一定非要一模一样，用变体的形式呢也可能构成侵权。二 呢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电商企业呢不仅使用了祭祀商标，那么他还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呢直接播放这个某某来超市创始人的访谈视频，边播放呢边卖自己的货。

0: 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呢，就会以为是老板自己在推荐，但其实他所卖的货物啊，跟这个某某来超市呢，并没有关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呢，经营者不得实施混淆行为，让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那本案中呢，这个被告的这家电商企业呢，他在自己的直播间里使用他人老板的视频来卖自己的货，这是典型的混淆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1: 咱们民法典呢，第123条呢，是明确对8种对象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确立了这种权利，其中就包括商标权。商标商品的标志，最重要的它的一个功能就是便于我们普通消费者去识别商品的来源。像我们看到的案例的这种情况啊，它就是刻意的让你去联想我的这个直播间，我所卖的货和那个知名的超市品牌，它是同一家或者是有特定的联系。这样实际上呢，它是在自己逐利。我们这起案件呢，实际上呢是2025年我们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这几年呢，直播电商领域里边啊，乱象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虚假宣传啊，蹭流量啊，我们刚才说的傍大牌啊等等这种情况。法律首先是支持和鼓励创新的，但是绝不鼓励这种搭便车式的不正当竞争手段的一些行为。我们在消费的时候也要擦亮双眼啊，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不要理亏理鬼分不清，自己呢最后受有损失。
2: 确实是这样，我们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也遇见这样的情况啊，比如像我们这个产品的电销的这个直播间，有一些人他可能不会明目张胆的去蹭我们的这个商标的这个名或者是产品的名，但是呢他可能会模仿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些摆放啊设计啊，包括可能会蹭我们主持人的一些产品介绍啊。这样的话呢，消费者买完东西之后有些疑虑，就会感觉这个商品跟那谁谁是一样的啊。那像这种看着像说着像但又不完全一样的这种情况，那算不算侵权呢？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有一个典型案例，咱们不妨来了解一下。某知名品牌酒店呢，起诉了同行，对方的酒店呢，从大厅布局、客房陈设到这个家具款式、地砖的配色等，它这个装潢风格呢，高度撞脸原告的酒店。那法院认定呢，虽然酒店的招牌不同，但是呢，装潢风格上呢，构成实质性相似，足以导致消费者呢产生混淆，所以说呢，认定它构成不正当竞争。还有个跟直播带货相关的案例，说的是呢，某个电商企业呢，他为了蹭流量，把这个直播间的背景呢，装修成这个和线下实体店高度相似的这样一个风格，同时呢，配合这个直播间的贴片、主播的这个着装、话术以及这个产品的摆放等，全方位的这个模仿对方的商业标识。那么法院直接认定呢，他的这个行为呢，同时构成了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其实呀，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禁止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近似的标识，也禁止其他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与他人产生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蹭名牌搭便车不一定非要使用对方的商标，那么直播间的背景布置、装修风格、话术设计等呢，都可能成为侵权的证据。
3: 其实看完这个案例，我感觉啥呢？你说这些人完全不懂法吧，也不是，他知道不能直接用别人的全名，就用某某专营、某某直营这类擦边球的名字。他知道直接搬运别人的视频会侵权，但还是搬。他赌的就是大品牌管不过来，赌一把赚一把。作为创新企业，特别讨厌这群害群之马，因为消费者遇到过几次，很容易对平台丧失信心，经营本分的商家也跟着受连累。所以我特别支持法院打击这种蹭流量的行为，这样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4: 咱们的民法典已经实施了5年多，去年国家又出台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国誉作为中小企业，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受益者。那我们公司全员都签署了保密协议和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也聘请了专业的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来指导我们这个合法的经营。那我们将法治和企业的制度和企业的文化相结合，那我们也

0: 是按照民法典所倡导的这种诚实守信和司法自治的这个原则，构建合规的风控体系。我觉得这个民法典是我们企业这个稳健运行的一个防火引擎。
1: 你看今天我们聊的这三个案件啊，看似不一样，其实啊它内里的这个核心都是一致的，就是法律守护诚信经营，守护创新发展。像一些抄近道的、搭便车的、挖墙角的，看着省劲儿啊，其实路是越走越窄。真正能够走远的永远是那些踏踏实实搞创新的人。
2: 其实啊，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新技术，它还包括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那么民法典作为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基础性法律，洋洋洒洒1260条，肯定要在这个领域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撑。在制度上，我们筑起能够安心生产、诚信经营，并且呢能够公平参与、良性市场竞争的这样一个制度防火墙，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完善的司法保障，让新质生产力在法治的沃土上茁壮成长。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振兴发展的坚实根基。我们本期的好好学习民法典现场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我们普法的脚步永远不会停，让我们携法同行，共赴发展新征程。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4: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5: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5: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6: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7: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4: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5: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5: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6: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3: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6: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

0: 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3: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

0: 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2: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震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2: 对对，加这样、啊、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可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4: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4: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
3: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4: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6: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
4: 对啊，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

0: 太多了。
1: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茵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4: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茵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4: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4: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4: 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0: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0: 是的。

0: 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1: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1: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事，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0: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7: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7: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7: 对对对，
0: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7: 对，
0: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7: 福音。对，
0: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8: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9: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0: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8: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 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2: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它。

0: 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1: 是的，是的。
0: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 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脱发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了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2: 效果我就放弃掉了。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是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4: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3: 可以，没问题。
2: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自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3: 对对，
2: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3: 嗯，
4: 对，因为我跟关主呢其实认识
2: 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3: 对对对。
2: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3: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 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去骄傲的。
2: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3: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2: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3: 这个呢？ 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 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2: 不到1年的时间，
3: 对对，
2: 就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3: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笑>
0: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她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她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她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
4: 秀发的梦想。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 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

0: 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0: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说让你给你妈打个电话吧，出门之前，担心了吧？
1: 哎，没事儿。
2: 长寿面得了，您请吧。
3: 我没有胃口，不想吃。
2: 不在就不在吧，那天津也没多远，一会儿就回来了，啊？不成，今晚上再给你补一回。
3: 你知道什么呀？你说琴琴什么时候把我的生日忘了过？我是准备这样那样的小礼物，就是画幅画什么的。现在倒好，记都不记得了，还挂我电话。
2: 那这怎么办呀？孩子给人家了，是人家孩子了，是吧？你。

0: 也不能让他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成谍战片儿，这不合适啊。
1: 那怎么就不合适啊？那他是不是咱们的孩子？
0: 啊，你跟你姐说去啊，不成再把他要回来。
1: 哎，你

0: 再来一个啊！
1: 抱腿。
0: 哎呦，太威武了，好极了。
1: 我爸
0: 还往哪儿站？
1: 我爸电话，你接你接。喂，老爸。哎，
2: 亲亲，今儿你妈生日啊，你真给忘了？
3: 你这都是个好孩子啊！
2: 你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我相信你是有原因的啊！可不管怎么着，你得想你妈呀，你不能让她太伤心了。哎
1: 呀，你就跟我妈说，我就跟大姨去天津玩一天，明天晚上就回来，你别让她担心了。哦，我先了，拜拜。

0: 拍的那些照片啊，能转发给我啊。
1: 好。
0: 哟，你妈回来了，还以为她不在呢。哎，我们回来了。嗯。
1: 妈，你怎么了？
0: 佳妮，嗯，啊，自己还喝上酒了，你
2: 回来了，就回来了，玩的开心吗？
0: 本姑娘，
2: 开心就好，
0: 啊，开心就好，嗯，哎，蛋糕怎么回事啊？我也特别开心，
1: 哎，我妈今天过生日，
0: 哎呦。不知道你过生日，要知道的话，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2: 不用，不用说啊。现在哪有孩子想着妈妈生日的，都是妈想着孩子的生日。啊，对了，我不是你妈了，对吧？小姨，这小姨告诉你，那也不能当白眼狼。你得想着给你妈过生日，姐，你告诉她你哪天生日，让她记得给你过生日。
0: 好了好了啊，你瞎说什么呢？那个，我们真的不知道，知道了肯定不会出去的，是吧？
1: 妈，你别喝了，
2: 太开心了。姐，嗯，我特别羡慕你。
0: 羡慕我什么呀？
2: 不费功夫，不费劲，你就老个好孩子。我这怎么一些年辛辛苦苦的培养了这么个孩子，我保证姐她是个好孩子。学习好，重感情，有礼貌，好孩子，真的，你相信我，他真的是个好孩子。好好跟着你妈上美国，好好学习，别让你妈生气，听见没有？好好的，你妈和你。你小姨和你小姨夫都会替你高兴。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啊！
2: 没闹。
0: 你喝多了。
2: 没喝多。
3: 大不了嘛，就是空巢老人。空巢老人有什么不好的啊？都不用操心。啊，孩子要是有什么事儿、什么委屈，那也不用心里难受。
0: 去去去，给你妈。
2: 你给我听好了，你不许反悔。

0: 亲戚呢？
1: 亲戚也别反悔，
0: 就算是我反悔了，你们也不许反悔。人家没有，没有吗？

0: 哎呦
1: 呦，你醒了？
0: 哎呦，我也醒
1: 了。哎呦天哪，怎么样，头还疼吗？
2: 喝多了，喝多了，
1: 喝点水吧，
2: 头疼。
1: 哎呀，你还记得你昨天晚上跟我说了些什么？
2: 不是记得特别清楚，把你折腾的一宿没睡吧？
1: 不记得了是吧？不记得也好。佳宁，秦琪去美国的事儿，你是不是后悔了？你要是真的后悔的话，你告诉我，真的，我真的没想到让你这么痛苦，对不起。
2: 哎呀，姐，你别这么说，我确实是喝大了，说了点醉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没有，这，
1: 佳妮，我这些天啊，越跟这孩子在一起，我这心里就越犹豫。我就在想，我要真把他从你们身边带走，是帮你们啊，还是害你们啊？
2: 姐，你别这么说，你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啊。
1: 佳妮，咱们是亲姐妹，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忍心把琴琴带走呢？哎，你要是真的后悔了，你就直接告诉我行不行？现在很多手续还没办全呢，后悔还来得及。
2: 没有，姐，我没有反悔，真的。我昨天真的是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阿姐，你把琴琴带美国，这是为了她好啊，我怎么会反悔呢？姐，你可千万别反悔啊。
1: 佳妮，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能让我放心吗？
2: 我没事儿，就这两天自己闲的没事瞎琢磨，真的，我好了，没事儿。
1: 佳妮，
2: 暂别再说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姐，就这么定了啊。

0: 哎，你怎么了？我大姨今天去涿州办那个出生公证了，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你赶紧上去。
1: 我不去，我一见面她就哭，我去干嘛？她是不是哭得特别伤心？你说呢？你管她叫小姨，她能不伤心吗？她都快疯了，她都。不是，你这到底打什么主意呢？
2: 你说他这一伤心，不就天天跑你那儿去了吗？你俩现在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我俩能怎么样啊？
2: 和好啊！你赶紧跟我妈和好吧。今天早上我把咱们家厨房水龙头给弄坏了，估计我妈现在呀，你要去的话，正好上演一出英雄救美。
1: 漏水了？
2: 嗯。
1: 嘿，你这孩子还真的挺能想主意。
2: 哎，你慢点。

0: 怎么了这是？啊？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1: 起来起来，我来。
2: 哎，不用你。
1: 你起来起来，我
2: 干嘛呀？
1: 你可起来！
2: 谁让你来的？
1: 来来来，
2: 这日子没法过了，简直都没扣了都。

0: 哎，你别在这待着了，你别踩这凉水，快起来起来。
1: 别管了，
0: 你快出去吧。
1: 你不用
0: 我来收拾，
1: 我不用
0: 你，你快起来。
1: 不用
0: 起来，
1: 起来，你别管了。
2: 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1: 你管着吗？
2: 你几天没睡觉？我不管你，我不管你老去找我。
1: 谁找你了？
2: 你找我。
1: 你走，
2: 还跟我哭？
1: 你走。
2: 我不走，我搬回来。

0: 咱不闹了好吗？琴琴早晚得长大，早晚得走啊，最后不还得剩下我陪着你吗？啊，是吧？以后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就拿我撒气啊。
1: 琴琴，去那个卫生间把那吸水的拖把给我拿过来啊。
2: 哦，好吧。他刚才叫你什么？
1: 叫爸呀，叫什么？
2: 他没叫你小姨夫吧？
1: 他敢叫我小姨夫？我告诉你，我现在我回来给你撑腰了，他再敢叫你小姨，我拧他。嗯，快走了，出这凉水怎么的？
3: 出去
1: 啊，把脚擦干净了啊！
3: 哎呀，叫我小姨，
1: 还跟你闹着玩呢啊！
3: 哪有那么闹着玩？
1: 去，把脚擦干净了，走。

0: 明天就要去公证处了，亲戚就要过继给人家了。
1: 既然选择这条路了，

0: 收养人他持有美国护照，送养人呢是我国公民，被收养人呢今年年龄已经年满14岁，他跟收养人之间的关系是3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1: 嗯，你们资料都齐了，但是今天在座各位呢都需要在上面签字，哪位先来？
2: 啊，我先来。

咱们这是个挺高兴的事儿，你们怎么都哭了？佳妮啊。

我不同意，就算我妈签了我也不同意。我不想出国，更不想被收养，我不想离开爸爸妈妈。

0: 姐，真对不起。你说，我以为我自己能承受得了呢，谁知道就这点出息，你看，把你折腾得够呛，你可别怪我。
1: 一家人不说这些啊，都理解。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小亲戚太有主见，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回到美国呀，你那个杨姐夫，尤其他那俩儿子，肯定是把我从头笑到尾。
2: 大姨，我给大姨夫打过电话了，用你以前给过我的号码。
1: 你跟他说什么了？
2: 我跟姨父说，这件事都怪我，是我后悔了，让他别怨你。姨父说了，他让你早点回去，他会分家餐馆给你养老，让你别难过了。
1: 哎呦，这孩子！
2: 哎呦，你可真是你，大姨，是我不好，我利用了你。但是跟你相处的这几天，我觉得真的跟你很亲。以前我妈就是要管我学习。从来没有人教我怎么保护自己、打扮自己。大姨，我现在是真的很喜欢你。大姨，以后要是姨父不给你钱，你就回来，我给你养老。
1: 哎呀，我不行了，不行了！
2: 别
1: 哭。哎呦，宝贝儿。
2: 哎呀，行了，别难过。
3: 这老秦车停哪儿去了？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快点的。
4: 哎呀，这没找着车位，这。
3: 哎呀，行了，
4: 这都怎么了？这是，啊，
3: 就是亲。
4: 好，
3: 这琴琴又多了一个妈妈。
4: 那赶紧，赶紧吧，
3: 走了，走了，走走走。
5: 哎，小雨，小雨。
3: 啊！
5: 把这个保护服带上。
3: 哎，行行行行行，我不信你这套。哎，你快多穿点。
6: 怎么样？怎么样？哎，怎么样？怎么样？

0: 我真的看出来了，好，
1: 我闻闻。
2: 全是朵大厨的手艺，哈哈哈哈哈！我都能看出哪个是朵朵包的，是吗？是不是？哪个是朵朵包的？啊，你看这长得都不一样了。
3: 对对对，
2: 哎，
0: 听朵大厨这个给你们详细。
2: 介绍介绍。
1: 这西红柿也是我弄的，还有拍黄瓜也是我弄的，就是这饺子这馅儿，就是我和奶奶一起弄的，但是大部分都是我包的。
2: 哟，真棒，真能干。
0: 包饺子了
2: 啊，爸爸先尝尝啊，
1: 尝一个。
2: 哎，
3: 爸，
2: 您尝尝。
3: 我来。
2: 嗯，好吃。
4: 凭良心说，还真的不错。
2: 朵朵，你包的比奶奶包的好吃啊，比妈妈包的也好吃，快赶上爸爸的水平了，你知道吧？
3: 哎。

0: 疼。
1: 没事儿，
2: 奶奶是高兴的。你看我们朵朵哈，长大了，会做饭了，出国留学了，饿不着了。
1: 来，朵朵，你快自己吃两个，自己吃。
0: 哎，听听听着，我来说两句。经过呢，朵朵自身的努力，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朵朵终于能够出国留学了，这是一个天大的喜事儿，对吧？大家应该高兴啊！行了，我说过了，
1: 高兴，
0: 过了，过了，啊，对，
3: 是啊，弄得朵朵也过了。
1: 妈，你放心，奶奶你也放心，我呢。出国之后肯定能照顾好自己，你看我会自己洗衣服，然后奶奶又教会我做饭，我到了那边之后肯定能跟同学搞好关系，你们就放心吧哈。哎，
2: 奶奶放心，你吃吃，放心放心
3: 啊，来快吃吧，
0: 来吧吃吧，吃吃吃，
3: 朵朵长大了啊，行行。那长大就是这要飞了是不是啊？
1: 我还会再飞回来的嘛，只是暂时的。
3: 对呀，我去看一眼。
0: 行，哎，媳妇儿，哎，再不来饺子吃完了啊！
1: 妈，你快出来，你得尝尝我的手艺嘛。嗯。
3: 他妈妈现在这个，最近平均每三天哭一回。快快快，吃饺子，行。
0: 你跟物业说一下，你知道吗？
3: 这哪有这样？这小火苗插到门口来了，
4: 啊！你不是你就捋捋吧，看看哪些有用的，哪些没用的。
3: 都是没用的，什么送餐的，什么卖房的，都是。真行。哎，姐。我们朵朵收了个中考录取通知书啊！哎呦，你看一下，
4: 方朵朵啊！哎
3: 呦，不是，八中啊！哎呀，你已经被八中102002统一招生01专业录取。
4: 天哪！
3: 男四中，女八中，这建国以来这是最名牌俩学校了啊！这朵朵考这么好吗？我说
4: 宣纸都发了，王源，我说我昨天晚上怎么梦见我妈给我糖吃？哎呦呦！
3: 啊，你考的八中啊？
4: 朵朵真的太争气了，真的太争气了。妈，你在天上看到朵朵可争气了，爸。我们回去收票，我要上坟。
5: 朵朵，胆儿真大呀！啊，八中这种学校都敢填啊！啊，简直像我闺女啊！真的，有冲劲儿。
6: 你拉倒，朵朵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哎，不是老张，你说这话我不愿意啊！人家朵朵好是好。你怎么说还夸你自己？你是夸他还是夸你？
3: 你爸爸呀，你爸爸从小到大，一般任何一段话，最后都归结到夸自己身上。
5: 造谣完全是。
7: 不是你开玩笑，但是我觉得这朵朵真是有魄力，真不错
8: 啊。都可以啊，你瞧，这一个八中的，一个101的，
7: 101，
8: 这都不含糊，都不白给啊！你说这都是这学校。
1: 我特别感谢叔叔阿姨对我的夸奖，但是考试的时候吧，我真的就完全没有抱负，就想是陪琴琴考的嘛，然后没想考还不错。
0: 嘿，你瞧，随便一考，
7: 对，
0: 随便一考，
7: 放松了，放松就会出成绩，是不是？
3: 我跟你讲，考试这样，你只要放松啊，你不仅能考上谁，小雨，你知道你爸爸小时候学习就不好，他每次只要是说就打算考不及格的时候，准考及格了。你知道吗？
5: 不过压力有时候好，有时候也不好，是吧？没压力，有时候反而能够考出好成绩。还有件事啊，上一次呢，就是我们小雨不是去澳洲上学嘛？走之前呢，我给他准备了一个大 party。嘿，这小子自个儿改签的机票提前跑了。这次啊，在大家的帮助下啊，这孩子啊能考上美国的学校，真是得谢谢大家。这个 party 得比上次办的还要大啊！告别 party 啊，去美国的告别 party， 大家啊一定捧场。
1: No，
7: 张总，
1: 别、就是、别办！
7: 不是张总，您那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
3: 就是
7: 你别浪费。
3: 其实咱们这大聚餐就行了。
7: 对，
8: 哎，别，你们啊，你们不办了啊？

0: 我们办，你看，咱琴琴，这学习从小到大，咱就没操过心。
1: 那是。
0: 您说，这省多少钱，省多少事儿吧？我跟你说，现在又考上重点高中了，
1: 是，
0: 这咱必须得庆祝一下啊！
1: 庆祝庆祝！
0: 我呀，下礼拜休息了，我不拉活了，咱那个叫什么？这个那个。
2: 出去玩儿，
3: 就走个旅行。你想去哪儿？爸带你去。你说。
1: 你说。
4: 其实爸你也不用花这钱，只要把这个心里有这个风景，到哪儿都是旅游胜地。哎呦，
2: 再说一口来。
3: 这些懂事的孩子，
2: 你
3: 不
2: 懂
3: 了。
2: 方
1: 静，你们。
2: 哎呀，
1: 那个，
2: 我们的啊，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
1: 嗯。
2: 好。
1: 哎，
2: 爸。嗯。
1: 哎呀。
2: 这个我们的啊，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嗯。好的，好。
3: 爸，你爸。嗯。
2: 哎呀。
3: 哎。
2: 多多考上八中啊。
3: 对。
2: 八中啊。
1: 是八中怎么了？
2: 我不想让他出国了。 不是你后悔了啊？我后悔了。我不想让他出国，既然都考上了，而且这我……
3: 你童姐，你等一会儿啊！
2: 哎，不是你这些什么思路？我不太懂啊。
3: 我的思路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要送他出国？
2: 啊，对，为什么要送他出国？ 我就怕他考不取重点中学嘛，就是怕这些现在能考取了，为什么还要送出去呢？
3: 咱俩捋一遍，好吧？捋吧。捋捋朵朵为什么有出国这事儿。好，当初是因为什么？开始是朵朵青春期，
2: 啊，
3: 好，学习成绩不好下降，
2: 嗯，
3: 尤其是英语，
2: 嗯，
3: 然后呢，接着是这个朵朵得了考试焦虑症，
2: 嗯，
3: 是不是？然后处理一系列的事儿，咱弄得焦头烂额，
2: 嗯，
3: 然后接着咱们就开始给朵朵说考虑要不要出国，
2: 嗯，
3: 因为受着张亚中的影响，还有别的多方面的各种家长的这种因素，对吧？
2: 对，
3: 这种影响。好，我们决定了。 这个决定是我决定的，你决定的，朵朵，咱们一家人一块决定的。
2: 主要是你先决定。
3: 好，你先不要管，主要是最后是不是统一了吧？好，统一，咱们决定好了，咱们让他去上托福班啊，交10万，上 SAT 交7万。好，学费现在交了，上考试半夜起来弄，最后拿到 offer， 全部都弄完，现在要准备去上学了。哎，他跟着琴琴，什么小雨说陪着琴琴一块儿说参加一中考，表示友谊地久天长。好，考完了，他无意中考了一高分，邦基。 他也是乱报了一名，报了一八中。好，考上八中了。你现在从头来说，咱这事儿不作数了。原来所有的既定方向捋完这事儿，全都等于白忙活。现在就是重新上八中，是这意思吗？
2: 是。
3: 你这没有逻辑，这叫什么事儿呢？我不懂。
2: 我有逻辑啊。
3: 这什么逻辑？你这不胡来吗，童文杰？
2: 我就想让他上八中了，他原来都考不上，现在能考上了，我不想让他出国了。
3: 哎。 我觉得你这人不可理喻。怎么了？那你原来咱们那这哎，这个家咱俩伙上一块商量好的一家里，咱们比如说咱现在商量好，比如说要装修这房子，是不是？你全都装修完了，突然人家说那边还有一房子，那房子已经装好了，你说咱家不要，咱搬那儿去。你这什么逻辑呢？
2: 我想让他留在我身边吗？
3: 没有，你这是行了，咱俩别讨论这事儿，好吧？我觉得啊，
2: 你没有什么你觉得。
3: 你让我先想想，你觉得是没用啊？你说那些东西好像有道理，
2: 不是什么根本就有道理。哎，
3: 我请问你现在动脑子想想，我们忙活这么半天，不就是朵朵为什么出国？我问你，为什么要出国？
2: 为什么出国不就是怕他考不取重点中学吗？
3: 不是，我们送朵朵出国不是怕他考不取重点中学，首先是要减轻他考试的压力，缓解他的焦虑。 这是不是为了孩子的身体？第二，我们为了送朵朵出国，我们第二个原因是希望朵朵可以开阔她的视野，展开她的这个眼界。这是我们送她出国的原因。我们不是为了说她不能考上重点高中，那是一个外力因素，不是根本因素啊。
2: 不是，如果她能考上重点中学，你会想到要出国吗？你说，如果朵朵一路像琴琴这样，你会动这个念头让她出国吗？
3: 问题她不是琴琴那样，不是吗？她。
2: 遗传了我的基因，他能考取八中，他就有可能像琴琴这样继续在这个八中里面读的最好，是不是？
3: 那现在我问你啊，现在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听你的，好吧，朵朵呢，他就不出国了。 考上八中，进了年级前20，高兴吧？
0: 嗯，
3: 好，准备考清华北大了。突然高二他学习又下滑，他又考上焦虑症，他青春期。

0: 毛病又犯了，怎么着？咱们再重新来一遍送他出国吗？
1: 不会，那我就认了，我就认了呗。
0: 你这不是赌吗？
1: 我不是在赌啊，我不管，反正我你这我，你让我想想看这个事情，这事情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把他送回去。
0: 你这是
2: 江江，嗯，你倒是说话呀，你给我出个主意啊，
3: 能怎么办呀？哎呀，我刚才一直在这想，我要是你，我该怎么办呢？文杰，我特别特别能理解你，可能只有当了妈的女人才能彼此了解那个心里是什么滋味哈、啊？你说这个老公对你再好，可他毕竟跟你没有血缘关系呀、啊。特别是你，你说你无父无母的哈、啊，在这个世上只有朵儿跟你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也肯定舍不得，可是你说站在孩子角度想一想，这出国对他有好处啊，出去深造，出去有机会能展翅高飞。你们家和我们家不一样，你们什么条件呀、啊、经济上啊能力上都能达得到，要让我就是心疼死了，我也给孩子送出去。
2: 那你这说来说去，你说我到底是送还是不送啊？
3: 这种事儿啊，真的没法帮你出主意，你还是得看你自己。你要觉得你能承受得了，你内心足够强大，那当然是送出去了。你要真是舍不得，那也费那劲，回头躲回来了，妈没了。你说，
2: 那倒不至于，但是我真是舍不得，怎么都舍不得。

0: 开发设计师跟政府的接洽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方案也有了，但是最终得我们来做决定。一会儿他们就来了，带着资料还有设计方案，明天一早交给董事会。所以今天晚上你也得熬夜了。
1: 好，没问题，我们家待着没意思，就一堆破事儿。
0: 家里怎么了？
1: 哎，孩子的事儿呗，还能啥？朵朵啊，之前是申请了美国的私校嘛，被一个女校录取了。你这什么手续都办完了，折腾了半年多，啊，钱也交了十几万，结果这回好，非要陪着同学一块参加中考，考得还挺好，被一重点高中录取了。好，我媳妇儿就文杰开始又开始，哎，女人就是这样，又开始犹豫，说到底是送出去呢，还是干脆留下来上那个重点高中？你说这不是瞎折腾吗？
0: 朵朵学习成绩这么好呢？
1: 啊，就是，
0: 真棒。
1: 哎，你说要是换你怎么着？
0: 你问我
1: 啊？
0: 我觉得呀，
1: 嗯，
0: 现在太多的家长都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以为这就是爱。现在家长给孩子的已经很多了，可是听孩子的却很少。就像当年，我其实不想出国的，可我爸妈非要移民，也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啊。
1: 哎，那去了也挺好的。你想想，你要不去美国，跟我一样，也最多就是当个大夫，是吧？你看你这弄成这么大规模，这么大企业，那还是选择是对的。
0: 出去呢，可能学业会更好一点，事业发展更好一点。可是不出去的话，可能我生活会比现在更幸福。不像现在，大龄剩女，齐天大圣。
1: 你这也不叫大龄剩女，你还可以，还可以。

0: 还是能找上合适的。哎，那什么？那你的意思是说，到底是出去还是不出去呢？
1: 我的意思是，朵朵的想法，你们问过吗？
2: 你呀、啊，你熬了一宿了，你就别弄了啊！嗯、我来吧，你赶紧睡觉去。
3: 没事，先睡不着，干脆弄踏实的，等你早了我再睡。
2: 你说你们单位也真是，啊，能这么用人吗？啊，这么熬行吗？全单位都这么熬？
3: 都这两天都加班，都是通宵，特殊情况。哎，我是说，我是说那个，还得跟你再说说朵朵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朵朵这个事儿，
2: 朵朵现在没有满18岁，是不是？我们俩是她的法定监护人，所以她的事情由我们俩做主。那我们俩之间，你的意见又没有用，是不是就得听我的？
3: 哦，我的意见首先没有用，没错，好吧。朵朵呢，没到18岁，也得听你的。但是你是不是在朵朵啊，这个在听你之前，她也有独立的人格，咱是不是适当的尊重一下她的想法呢？
2: 是我们是尊重朵朵的想法，可是如果她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冲撞怎么办呢？
3: 啊，怎么办？
2: 那我们俩之间是不是要先统一呢？
3: 这现在问题不就咱俩统一不了吗？你这咱8百年前就说好的事情，是不是送朵朵去美国？你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她分数考得还可以，然后她又报了1八中蒙上考了，你因为那小事。你把大方向都全改了，这什么事儿呢？
2: 方月，你真的没有文化。
3: 我怎么没有文化？
2: 你也不看书，也不看报，你什么都不了解，你一点世界观都没有。你知道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小事儿改变了这个大事情的方向。比如说2次世界大战吧，那导火索不都是小事儿？
3: 怎么说世界大战呢？
2: 我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3: 哎，
2: 朵朵。
4: 其实这两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2: 你怎么想的呢？到底
4: 我也舍不得你们，但是我还是要出国。
2: 为什么，朵朵？
4: 因为我想自己做一次决定，自己为自己做一次选择。不管它的结果到底是好还是坏，我都要自己去尝试一次。其实咱们仔细想想，从小到大，我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们替我做的决定。我出门该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扎什么头发，戴什么发卡，我假期应该去哪玩，我要跟哪些同学多说话，跟哪些同学少交流，我要多读什么书，少读什么书，我上什么补习课，什么课外班，我到底是上钢琴课还是舞蹈课，甚至是早上我要喝牛奶，饭后之后要吃水果，电视只能周末看。这些都是你们替我做的决定，所以这次我想自己做一个决定。
5: 而且其实能考上8中这件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自己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都挺意外的，因为我当时真的是抱着那种完全放弃、随便乱填的心态去写的。所以当我看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自己都在犹豫，我到底是留下还是出国？因为如果我留下的话，我就可以留在你们身边。但是如果把这件事情反过来想的话，我能考到这么好的成绩，正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去美国了，我完全放松下来了呀。所以这个成绩里边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去美国的准备。而且我整个初三其实这一年来也被折腾得不轻。
6: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7: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8: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6: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8: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9: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10: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1: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8: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

0: 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2: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2: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

0: 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十七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1: 是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

0: 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鲜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这同一个人，这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嗯，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4: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7: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7: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8: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7: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9: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尊敬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

0: 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中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2: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2: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
1: 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3: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2: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2: 对对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 有请严女士上场。
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0: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0: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 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 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茸茸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
1: 这个选择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了头发，能够把它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路、飞机，还有现在飞速建设的高铁，这样的话跟国际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1: 这座城市仍洋溢着千年贸易中心的活力，而在城市另一端，全新的联系正在建立。中老铁路不仅带动了区域旅游，还为陆锁国老挝打开货运通道，进一步促进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中老铁路日均货运量已超过惊人的50,000吨。
2: I'm standing here in the largest shipping container terminal in the region.
1: 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货物从昆明运到老挝首都万象，走公路需要3天时间。
3: 我们现在出口的货物主要是以我们云南的鲜蔬菜、鲜水果为主，还有我们的纺织品、化工品，这是我们出口的。进口呢，到我们中铁联机昆明中心站的进口的话，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水果、我们的山竹、榴莲为主。现在我们每天向老挝开行固定的2个车次的班列，水果季的时候，我们根据水果的需求开行3到4列的班列。目前的话，保证了这个南北快线26个小时的一个准时交付。
2: That's a good chunk of time saved. I expect that means the fruit arrive here much fresher.
1: 运输的货物品类也在发生变化，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500余种激增至3600多种。
3: 中老铁路连通了我们的中欧以及我们西部陆海行通道，特别是通过水果分拨进来的，流向了全国各地。
1: 说到水果，快来看看中国进口最多的水果。
2: This is exciting. China's number one fruits, which I've never heard of. So, yes, it's going to be good.
1: 水果之王榴莲，因其散发出的强烈味道和独特口感，被视为东南亚最具标志性也最具话题性的美食之一。
4: 来，我们试吃一下。
2: When they open the shipping container, the smell hits you like a train. I know we're rolling and everything. I genuinely don't want to do this. But yeah, king of fruits. Go hard or go home. 那 smell lingers at the back of your throat. There's always that essence of sourness. Yeah, it's not for me.
1: 在中国，榴莲产业规模庞大，全球90%以上的榴莲被运到这里。去年的进口量达到了150万吨。商家会把榴莲的质检过程拍摄下来，发送到买家群里。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4: 现在我们在敲这个，听它的声音来辨别它的熟度是怎么样的。
2: So when we're banging the fruit, what exactly are we listening for?
4: 啊，跟那个西瓜是差不多的。它敲上去，它那个声音是闷闷的。现在它的这个都是熟了这种。
2: So this one is the ripe one, like so, and then this one is not so ripe.And it sounds exactly the same, so I don't think I'll be working as a durian fruit assessor anytime soon.
1: 不过，也许我确实应该投身这个行业。东南亚水果运往中国的成本下降了60%。中国目前的榴莲经济年产值约为60亿美元。
3: 中老铁路呢，刚好就解决了我们运输上的这一个难题，运输时效、运输过来的这个榴莲的新鲜度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品质上有一个更好的保障。现在是应该是相对于以前来说的话，是降低了很多很多。
2: If I could handle the smell, I'd probably consider it. But for now, I think I'll stick to photography.
1: 在中老铁路的助力下。新鲜农产品已销往10余个国家，拉近了该地区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虽然抵达昆明不到1天，我已经感受到中老铁路对这座城市的深刻影响。
2: I've experienced so much culture, history,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we have so much more to go.
1: 次日清晨。我早早出发，前往呈贡区的昆明南站。
2: Well, good morning, everybody. This is where the adventure begins, Kunming South Railway Station.

0: This is huge.
1: No, this is genuinely impressive. So we're looking for gate 17B, which is there. All right, looking for compartment 2. All right, this is us, compartment 2.
2: 自开通以来，中老铁路已运送超6000万人次，包括来自115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现在又多了至少一位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乘客。
1: Perfect window seat as well.
3: สบายดีท่านหญิงและท่านชายพวกเขาขอเรียนให้ท่านทราบว่า
1: ขบวนรถไฟ EMU 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รถ
3: ไฟควันยาสูบ
1: สื่อถึงการ
3: ให้สูบยาหรือนำไส้ยาสูบไฟฟ้าใน
1: ห้องผู้โดยสาร This is nice. I'm in my element right now. I get to sit back. We have a view of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2: 每天约有10000名乘客乘坐这趟连接中国与老挝的列车。
4: 列车进入隧道，请先
1: 生。What's cool about this is you're in tunnels seemingly forever, and then bang, you get an opening of daylight, a brief view of a valley, and then in seconds, just like this, then bang, you're back in the tunnel. Yeah, you've got to be so quick.
5: This is a Laotian coffee beans combined with Yunnan coffee beans. It's a special taste. I think you will like it.
1: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ok forward to it. Thank you.
5: Enjoy your journey.
1: Thank you so much.
6: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train will soon be arriving at Huar.
1: Okay, this is us.
2: 中老铁路全程下来持续9.5小时，但我会在中途下几次车。观察这条铁路对沿线地区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stop of Pu'er. I hope I'm saying that right. This place is famous for one thing more than anything, and that's tea.
2: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中国60处世界遗产之一。我将要了解为什么茶在此地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对于当地少数民族而言，它是神圣的。
1: So what they're doing now is evoking the tea spirit, awakening the mountain god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ancestors.
2: 科巴的家族世代在这里种茶、采茶。
1: So where I'm from, we love a cup of tea, but clearly tea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 Why is that?
7: 因为我们的祖先仆人他来到这边，到中间发现瘟疫，没有的药，只能是用草药来治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茶，来当作药来喝。我们的祖先就种留给我们的茶。
2: 普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8: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1: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8: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2: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9: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Yes.
1: Yes.
9: Very good.
2: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

0: 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1: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
2: 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0: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3: 这是我们今天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我不想再犹豫再反复。咱们大家也因为出国这件事情付出了不少，也努力了很多，我不想让他们白费，所以我还是要坚持最初的选择。我要去美国，哪怕这个结果是错的，我也要这么决定。可能在你们眼里我还是个小孩，但是我已经做好了长大的准备。

0: 再见。
1: 你别跟我来这套啊！我跟你说，咱又不是生离死别，我半年就回去了。
0: 你那一点就是跟爸没感情是不是啊？
1: 不是，爸一个，爸一个。哎，行，差不多了吧你？
2: 行，好，行，就这样吧。
0: 行啊，
2: 不哭了啊，不哭了，傻孩子，不哭了。半年就回来了啊？
3: 就是，很快
2: 就回来了。你这样，妈妈怎么能放心的下呢？
4: 哎呦，你们别磨叽了行吗？咱快晚点了。
2: 妈妈，那就说好了，我去那边好好学，你们两个人好好看家。
3: 知道。好了，快走吧。
2: 好好的啊。
3: 好了，别哭了。行了，林姐。
1: 哎，你别磨叽了，我说三二一，放手。三二一。
0: 好，快走，快。
1: 走。

0: 小雨的故事吧。
1: 之前说丢了一个，后来就又买了一副，没想到就丢到这儿了。

0: 我饿了。
1: 可以啊，你想吃什么？我弄。吃什么？
0: 我不想吃了。我一说想吃，一想又不饿了，干脆不吃了。啊，咱多喝点茶，减减肥，尤其是你。
1: 是。哎，这后边时间宽裕了，我已经想好了。
0: 嗯。
1: 我呢也开始健健身，练一练。我到会所办一个健身卡，是吧？我以前还有你记得有六块腹肌呢，现在就成一块五花肉了。
0: 是，我觉得咱们可以定个计划，好不好？定个计划，你像以前都没看的那些 DVD 啊，那些书啊，咱们都捡起来，是吧？咱们可以看一看，是吧？也可以看看电视了。还有，对对对，那好几次同学聚会咱都没去，是不是可以咱主动的召集一下？
1: 可以啊，
0: 嗯，
1: 你就通知咱买单，请客吃饭。
0: 好，
1: 还有咱们可以出去旅游旅游，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也不用等着非得寒暑假。
0: 对对，不用等寒暑假。水开了，
1: 嗯，我快。
0: 哎呦，我想躲躲了。

0: 冰珠。
1: 你说怎么了？那这次他走怎么跟上次走完不一样？我老觉得他回不来了。既然回来，好像也是等他长大以后的事。丁啊，我真的觉得我这辈子都对不起他，我亏欠他，我就不该让他这么早离开我。丽娜，我真想花一笔钱啊，把他变回从前去，把他变回小时候，我再认真的好好的抱抱他。丽娜，你说他是不是一直都很恨我啊？
0: 不能，这天下没有真的恨父母的孩子。每个家庭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争吵，这很正常的。
1: 现在别安慰我了，我知道他会恨我，我知道他恨我。
2: 走一个，来！哎呀，今天方圆这个局组的好啊！
3: 好，
2: 以后要经常聚咱们啊！这个孩子大了走了，咱们就得啊，多多享受自由空间、自由时间，是不是？啊，来，
4: 走着
2: ，走着，好。
5: 你还说呢？那小雨出国了，老张没了打架对手，在家里天天闲得直冒
2: 汗。很寂寞。
0: 真是啊，你说我天天在家里边也没什么事儿，一想到朵朵我就想哭，我是抑制不了的想哭。这个你知道方圆吗？方圆看见我哭他也难过，他一想朵朵他也要哭。你说这俩人天天在家里边互相哭算怎么回事啊？
6: 我没哭。我说刚才一人哭了，人还怕他没意思，没他哭就完。
7: 嗯，得陪。
8: 好的老公啊，你说。
0: 你说真是啊，这佳妮啊，当初是第一个要把孩子送出国的，是吧？结果倒好了，琴琴留在国内了。你说我当初是最反对孩子出国的，我最不想朵朵出国的，结果朵朵出去了。你说这真是世事难料。
8: 我就怕你这么想。那我们是没这条件，要不然我们第一个就把琴琴送出去了。别看我们琴琴现在是上了个重点，我跟你说，将来我们还是得给她送出去。甭管咱们是考研呀，还是博士生，咱得出去看看。
7: 哎呀妈呀，我求你们各位了啊，咱聊点别的行不行？把这瓶翻过去吧。这老说这个，他又想起来，非得把孩子给送出去，再送，我都得离家出走了啊！
8: 咱出走，
7: 谢谢啊！来，这别说点别的，哎，别聊点别的。
9: 妈妈的啊。
0: 哎，老张啊，你别说。我其实挺羡慕你的，你说你们家小雨走了，至少还有个皮皮；你说我们家朵朵走了，剩谁呀、啊？大眼瞪小眼的。
2: 哎，很羡慕我什么呀？我这上了岁数了，跟皮皮玩一会儿就累了。哎，对了，佳妮，
9: 哎，
2: 文杰，你们现在二胎政策放开了，你们可以再生一个呀？
7: 没事，十个准备着，
2: 那不
8: 准备着。

0: 么呀？生得起咱养得起吗？养不起。
1: 哎，是同意。难得啊，男女的俩的凑一块过个二人世界，挺好。二人世界多好啊！
2: 行，先来为二人世界啊！
1: 哎，
2: 二人世界，干一个走一个。
1: 二人世界，
2: 浪漫世界。
1: 那直接说什么？
3: 我们也就是小雨陪我走的。
4: 啊！
2: 对，
5: 姚柱，
2: 姚柱，
5: 姚柱啊！姚柱，你们俩
2: 学习，
0: 一切顺利，
5: 一切顺利，
0: 一切顺利，
5: 健康平安。
1: 来。

0: 怎么了？做噩梦了是不是？想朵朵了？喝点水。
1: 我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生个孩子。我想明白了，我要生。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不是因为老张今天说的话，是我真的好怀念那个时候朵朵小的时候，在我怀里边，我抱着她晒太阳，给她喂奶，每天什么事都不想。
0: 那个媳妇儿，过来，你等一会儿。你38了，今年，我41了。咱俩再生一孩子，啊，咱俩再鼓捣一孩子出来。你知道，在农村的话，要是咱俩这岁数，再熬几年，就基本上能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了。你觉得咱俩现在生一孩子合适吗？你这成人也忒会玩了吧？
1: 我觉得合适
0: 啊！
1: 我知道我38，我知道你也41了
0: 啊，
1: 又怎么样呢？
0: 不是这岁数不行吧？
1: 38、41生孩子的多的是啊，不管你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生啊。你别笑我38，38怎么了？
0: 我没笑你。
1: 好多人38连头胎都没怀过呢，我这生2胎了，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可耻。
0: 不是可耻，不是，它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
0: 这当然不一样了。
1: 我只是生2个，我又没生7个8个。
0: 你还想生7个8个？那不成老母猪了吗？
1: 我真的没有觉得我老，我觉得我就是年轻。
0: 这跟老不老没关系。
1: 我充满了希望，我生活里面充满了希望。
0: 我也在生活里充满了希望。
1: 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可以做。不是，那有的人就是这样。你现在就是一个老头的状态。
0: 我怎么
1: 觉得我已经快要退休了？我快不行了，我准备养老了，怎么样？
0: 你现在
1: 40岁为什么就不能生？人家60岁都能生，你为什么40岁不能生呢？
0: 他60岁是跟多大的生啊？我是40岁，跟你快。
1: 我38，我绝经也得45以后50呢，为什么你就不让我生呢？你有什么理由能说服我呢？
0: 我的理由很充分，我现在41了。
1: 方瑞，你特别自私。
0: 我怎么自私了？不是，你不要听。
1: 你是我见过最自私的人，你就是你一直想到你自己，你想过我没有？
0: 好，我就是想你的身体啊。
1: 你不是想我的身体，你想过我心里没有？
0: 你什么心理啊？你什么心理？你说我什么心理？你要就是躲着走了，你自己在这闲得发慌，你跟我说你什么心理？
1: 朵朵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孩子。我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你都不算。
0: 我是不算。
1: 那朵朵万一有个3长2短呢？朵朵如果万一，这我是最不愿意还发生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半夜想到，万一朵朵有个3长2短，我真的我怎么办？万一朵朵3长2短，我就是失独老人了。如果你再万一走了呢？
0: 你等一会儿，
1: 这个世界上我就没有任何亲人了。
0: 媳妇儿，
1: 你听我想过没有？
0: 好，我现在你听我先说。
1: 我半夜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紧张，我就一身的汗，我就手脚冰凉。
0: 你现在先别说，你等一会儿啊，你不能为了想生一孩子，你把我跟朵朵说给说死了。我认为这个比方非常不吉利，真的。
1: 我这不是害怕吗？我是担心吗？我就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我就。那我再生一个，我其实我知道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但我是有一个心理安慰，我这至少我不会那么，我不会那么恐慌啊。
0: 好，你这样，你先别恐慌。第一啊，朵朵不会有啥事儿的，你知道吗？我呢也非，我也会非常的健康，会一直陪着你，对吧？你不要听老张那个胡言乱语，
1: 跟老张没关系。
0: 不是，咱们条件不一样啊，媳妇儿。
1: 方圆，我觉得这跟经济条件都没关系，任何经济条件都可以克服。那过去的人呢，7个8个照生了，连饭都吃不起，人家照样生孩子。我就问你，你是不想生，还是不想和我生？
0: 这样，第一啊，我不想生；第二呢，我也不想跟你生。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年纪，我是医生，我不希望你再生一个孩子，对你身体不好，是吧？第三，我非常想跟别人生，但我不敢。

0: 朵朵，哎，朵朵，哎，朵朵，哎，朵朵，哎呀，太棒了！哎呀，
1: 终于看到了，朵朵怎么样啊？啊，
0: 学校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几个人住在一起啊？啊，是不是姑姑送你的？朵朵，
1: 哎，学校教室怎么样？都安排好了是吧？这是你宿舍吗？啊，
0: 谁跟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住啊？
1: 对对，你有几个同学是中国人啊？不是，你们能一个一个问吗？那个，那这样吧，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宿舍，两个人住一间，那边就是卫生间，还有噔噔噔噔，我先事没告诉你们，我偷偷把照片都给带过来，还有这些都是我自己布置的，怎么样？
0: 哎呀，你把家里照片都拿过来了，这个孩子想妈妈不？是不是想妈妈？妈妈好想你，朵朵，妈妈特别特别想你，妈妈好爱你的。
2: 哎，你，朵朵，那个。
0: 妈妈这个眼窝子浅，容易哭啊！你别跟着哭，到外边就好好学习，开开心心的，知道吧？你别哭就行了。
1: 我不哭了，我是笑的，是不是朵朵？妈妈爱你，特别特别爱你。你看，咱们不是天天可以视频吗？而且就算咱们不视频的话，你们也陪着我呢，对吧？哎呀，我爸妈就陪着我们呢。
0: 刚通完视频，朵朵又来了，朵朵，爸爸在这儿呢。
2: 朵朵，别吵啊！这不是，我是把之前的视频录下来，这样我想他的时候就能看了。哦，你这录的是吧？嗯。哦。哎，你这老这么整天以泪洗面的是什么意思啊？哎，媳妇，你不能天天这么哭，你这。
1: 我没有啊，我就是想他呀，那我怎么办？我也不想哭。啊。那你跟我说，我怎么能不哭？你教教我。我脑子里面老是想他，这不是受我的意志被转移的。别的事情不早了，我这个先挂了啊。嗯。我到时候只要你有时间，我
0: 傻子，这是一个傻傻。
2: 哎哎，咱看看这个，先想朵朵看看这录像也挺好。
1: 但是我觉得你这种每天晚上睡觉前啊，成了一节目了，每天看十分钟哭一下，看十分钟哭一下，这怎？方圆，这怪我吗？我现在肚子里要有一个，我会看这个吗？我现在什么寄托都没有，你也体谅体谅我，我也有寄托，我就不会老这么看，我就要忙这个了，我就要开始准备这个小的的事情了。我现在没有，我肚子里是空的，我心也是空的，所以。<笑>
0: 那我先睡了。嗯，你别动，别动。

0: 你得那么想啊，这孩子走了有走了的好，你看看你们俩现在啊多轻松啊，可以享受一下二人世界，没事看看电影，做做 SPA， 哪跟我似的出来跟你做个 SPA 还跟地下党似的。一会儿还得惦记着给孩子回去做饭，晚上做做功课。哎呦，什么时候能熬出来呀？怎么了，文杰？
1: 没事。
0: 哎呦，真对不起，你看我这嘴。
1: 哎呀，没事。
0: 不是，我觉得真的我这挺好的，你别这，你千万别难受哈。
1: 没事，我没事，我就是习惯了。我现在呢，反正要是一天不哭呢，我会觉得心里憋得慌。我也反正也不要脸了，也不怕人看见哭了，我就是想。

0: 我也没办法，真的，我也不管了，哭就让他哭吧，也没什么丢人的。
1: 文杰，你别这么想，那哭也不是你想哭的，是吧？
0: 是我不想哭，我憋不住，真的，我也不想忍了，我也忍不住。
1: 你干嘛要忍啊？
0: 啊？他不让我哭。
1: 谁不让你哭？
0: 你方圆啊。
1: 干嘛不让你哭啊？干嘛要憋着呀？凭什么憋着呀？哎，这孩子是咱肚子里掉下的一块肉，合着不是他们生的，让你憋着。我跟你讲，你可千万别憋着啊！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那身体为什么得病，那都是里边的淤积的那些气呀，都全是那个憋在那儿，都在那儿憋着呢。真的，你就哭，啊，有什么事儿别憋着，我特别理解你。哎，不好意思，那个你们先出去一下，这人多，他也不好意思哭啊。哎，行。
0: 强，你真的只有你了解我。

0: 么问题，我就说
1: 你在家给我检查检查就得了，还非跑医院来。
2: 啊，不一样，家里什么仪器都没有，你靠我拿肉眼凭经验拿个手电筒一看不准确。
0: 那你陪我来又不陪我进去，拿着什么劲儿啊你？
2: 我这叫近乡情怯，想回来看一看又不敢靠得太近。
0: 脸皮太薄，我告诉你，你不适合做生意，也就当当医生。
2: 嗯，行了，不说这些不现实的问题了。哎，我正好我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嗯，那个，
0: 怎么了？还有难言之隐
2: 啊？啊，不是难言之隐，那什么，那个，哎，就是老来得子，不是你也不算老来，就中年得子，什么感觉？
0: 哟。这我的话听进去了啊，怎么着心动了想生二胎？
2: 这不是那天吃火锅你提了一句吗？然后晚上回去文杰就跟我商量说想再生个二胎，我是没答应的，主要觉得还是有点压力。
0: 压力什么压力？你们能有什么压力啊？是经济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2: 不是
0: 你们俩现在正当年啊，我这岁数了还生二胎呢，你们怕什么呀？
1: 我告诉你，这独生子女有很多的弊端，
0: 你看啊，上没有哥哥姐姐，下没有弟弟妹妹，就一个人多孤单呐！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我告诉你，这失独家庭最可怜了。所以怎么都得生啊！哦，当然了，经济上你跟我是没法比，但是你比大多数人来讲，那还是不错的呀。所以有什么可犹豫的呢？生！
2: 是是是，
0: 你看现在小雨和朵朵都走了。我还好，我还有个皮皮，是吧？家里还有个支点，你们呢？这就提前进入了空巢家庭了，已经几度夕阳红了。我告诉你，但是要再生一个，那生活又重新开始了，热热闹闹的多好啊，百利而无一害，必须生。这是。

0: 这电视声呢，你可以开大一点。朵朵现在也不在家啊。
1: 有一天，家族掌门人召回了这六个儿子，希望从中选出一个真正的继承者。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
0: 下，应该是开小点声吧，太吵了。
1: 一场关于金条与情谊的考验即将。
2: 哎，媳妇儿，
0: 嗯，
2: 那天你说那个，听见声音孩子的事，还断不断说？

0: 怎么了？你想通了？
1: 也不是想通了，我是，就是其实那天也不是没想通，我就是觉得没想好，当时就觉得半夜找不了那出来跟我说说一生孩子的事儿，我有点不适应。我现在仔细想想，当时可能也是顾虑的比较多啊。
0: 我觉得那天你说的也对，我后来冷静冷静想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年纪摆在那边嘛，咱俩都算高龄了啊。不，我算你不算。不是方圆，我就不明白了，你们男的是不是都这么想的？为什么你41岁，你不算高龄，我38岁我就算高龄了呢？凭什么呀？我记得我那会儿跟你谈恋爱的时候，我还觉得特别委屈，你大我3岁，我还觉得我吃亏了呢。现在变成我是高龄了，是不是你们男的都觉得一个41岁的人拐这个38岁的老婆，就是就好像吃多大亏似的，就得41岁拐这个23岁的小网红，这夫妻别人才会羡慕，是不是？
1: 哎，我怎么觉得咱俩说跑题了？
0: 不是，我不是跑题，我就是说我一直觉得特别不公平。
1: 嗯，
0: 因为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就是觉得我年纪大。我跟你说，我什么都能忍，我忍不了高龄两个字，真的我心里不舒服。
1: 我觉得你不能忍的还不止高龄这俩字儿，
0: 还有什么？
1: 肚腩、眼袋、法令纹、白头发，是吧？这个，
0: 你说我听着。
1: 你这些我觉得你都忍不了，你知道吗？
0: 方圆。
1: 嗯。
0: 我肚腩是怎么来的？
1: 嗯，怎么来的？
0: 我10个月怀朵朵怀来的。
1: 还加上大肘子老吃着。
0: 我雀斑怎么来的？
1: 雀斑怎么来的？
0: 我雀斑是那时候堵的，我要晒太阳。
1: 加上你一天到晚老在这化妆。
0: 我眼袋，我那是眼袋吗？我16岁就有，那叫卧蚕。
1: 你那不光脸上有卧蚕，我觉得你还有点脑残。
0: 神经病！
1: 好了，
0: 你别气我，我告诉你啊。
1: 听我说，不管你是长了多少雀斑，是吧？啊，你有没有肚腩？啊，你是不是脑残？我都只爱你，就爱你一个人，我就最爱你一个。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我这两天已经仔细想过了，那天你提的有道理，咱俩再生个小宝宝，好不好？让咱俩的爱结出一个结晶来。
0: 真的？
1: 确定？
0: 那还等什么呢？
1: 来，来呗。
0: 什么东西硌着我
1: 啊？
0: 我觉得太硬了，硌着我疼疼疼疼！
1: 哎，拉不上，咬后去。
0: 哎呀！不行！
1: 啊？怎么了？
0: 不行。
1: 怎么不行？我这还可以啊，我。
0: 不是，是我不行。
1: 你怎么不行了？
0: 我没到排卵期，咱们节省精力。别浪费子弹。
1: 不是，那都到这程度了，咱娱乐一下不行吗？
0: 没有娱乐，现在只有生产，择日再战。上，睡觉。
1: 哎呦，等会儿啊。
0: 嗯。
1: 就直接睡了是吗？
0: 这是快睡了。
1: 那我还是看会儿电视行不行？
0: 你别看了。
1: 哎

0: 哎，朵朵，
1: 朵，
0: 哎，
1: 哎，怎么样啊？你现在课听得懂吗？啊？
0: 哎，对，能听懂吗？
2: 还是挺不错的吧，就是课上的内容呢，一大半我都能听得懂。但是就算有听不懂的吧，我课下就问我的老师啊，还有同学啊之类的，他们都特别有耐心。
0: 哟，这说明你学习有进步，听力也有长进啊。
2: 嗯，也不看看是谁的女儿哈。
0: 啊，那个朵朵。今天呢，爸爸妈妈要跟你商量一个事儿。
2: 你们说呗。
0: 我跟你妈妈呢，岁数呢也还不大，你看看你是不是愿意再要一个小弟弟啊？
1: 啊，也不一定哈，要是妹妹那更好了。
0: 啊，对对，也可能是妹妹，
1: 对吧？你们姐妹两个有个照应，虽然年纪上面差。

0: 差的有点多，但是毕竟你们是亲血缘嘛，是吧？当然，我们这个我们也不是说那个什么，我们还是要征求你的意见。
1: 哎，你说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啊。
0: 对对对，
2: 我都15了，你们俩才想起来这事儿。
1: 就是，我们不是响应国家号召去生二胎吗？啊，
0: 对，你看现在都能说能生二胎了，那咱不生不是亏得慌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2: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嫌我这产品质量太差，就等把我给送走之后再换个新的？
0: 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什么，这真是多多，你是爸爸妈妈最满意的作品，
1: 对
0: 啊，没有第二，是唯一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对你的爱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1: 对，
0: 妈妈真是想你想的，这真是什么事情都不想干了。
1: 对，你妈妈现在除了想要个老二，啥都想不起来了。
0: 不，我都其实不是妈妈想要的，
1: 对对，是爸爸，主要是爸爸想要。
0: 对，你爸爸就说吧，说你走了以后他特别难过，你知道你走了以后，你爸天天哭，哭的眼睛都红了，都不能上班了。
2: 人家这个都是孩子走了之后，爸妈开始养小猫啊、小狗啊。你们俩倒好，孩子走了之后开始养孩子。不过你们俩要愿意，我就愿意呗。你们俩得给我写个保证书。第一，老二出生之后呢，依然爱老大，你得向我保证啊。第二，这个老二出生之后，老大可以当他的家长，什么都能听我的。
1: 行，马上就给你写个保证书啊！写保证书，爸爸等你签着字儿，好吗？
0: 那个，
1: 哎呀妈，这一说要写保证书，这就搁着纸和笔呢。
0: 那行，朵朵，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妈妈一旦怀上了，妈妈第一个告诉你
1: 啊！行，你保重啊！
3: 哎呀，
0: 呦，干什么呀？
1: 啊？什么干什么？这不正日子吗？排个排。大干一场，播撒幸福的种子。
0: 你可够香的
1: 啊！
0: 不是，等会儿，
1: 我刚才喷点香水。
0: 是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咱们今天要不然先算了吧，好不好？
1: 又算了？
0: 不是，你听我说呀，我觉得呀，我觉得真是安全起见。
1: 我这不就要追求不安全吗？现在
0: 不是这个，我是说为孩子安全，为将来生出来的孩子安全。
1: 哎呀，没问题，咱就生过朵朵，咱俩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说为了孩子安全，你这个你做个体检吧。你看你现在这么胖啊，这万一咱生出来的孩子那是有什么病呢？那不难受死一辈子。
1: 你等一等，你就是提议这体检的事儿，你是刚想起来还是之前就想好的？啊？
0: 我之前也没想到呀、啊，我刚看网上一帖子说没有产前，
1: 你这是你这咱俩这之前你没事上网查这干嘛呀？你这多扫兴啊！不是你早点上网查，咱我早几天去，你正还是你这正日子，今天，
0: 哎呀，你别生气了，我有。
1: 那你就正常的，咱们俩就是你，如果你觉得不安全，咱就避孕，该正常夫妻生活，该那什么。
0: 行，
1: 对不对？
0: 好行，那给你5分钟吧，行吗？那来吧，好吧，我好好配合，来吧，别攒着了，
1: 那
0: 就别攒着，来吧。没事，我一会儿就好，没事。
1: 不是，我觉得咱俩这夫妻也20年了，我头一回啊，就是这一转身，你这唉声叹气，我老觉得我有种那。
0: 我不叹气，那你得让我那什么吧。没事，我不叹气，来吧。
1: 你还是叹气，别笑，你笑还不如叹气。
0: 那你要我怎么样嘛？
1: 咱睡觉吧，还是，好吧，还是睡觉吧。我觉得这样还是攒着，等一切水到渠成嘛。因为你这，因为这样，我有一种
0: 对，这就对了，好吧啊，我们下个月，我爱你啊。
1: 啊，我也爱你。
0: 啊，手说给我睡啊，我们生个健康的宝宝啊。
1: 这养老社会化，居住亲情化，我觉得广告语言应该再加一个安全，就是说这个老人的安全才能给家庭幸福感。
4: 挺好的，占去吧。
1: 啊，行，那我跟广告部说一下。还有，明天上午我能不能请个假？啊，也不是请假，就是稍微晚点到，我大概10点半左右回来。
4: 明天上午，看看啊。明天上午。I'm sorry， 你不能请假，明天设计师来。
1: 嗯，设计师不是后天上午吗？
4: 改时间了，他明天才有时间。
1: 哦，那行，那我再改改我的事。行。
4: 有什么着急的事吗？
1: 啊，没事，我就做个体检。
4: 你上次身体还没好透呢。
1: 啊，没有，好了，那没问题。我，就是我跟杜文杰，我们想再要个孩子，我就做个常规体检。
4: 你们现在要第二个孩子？
1: 啊。其实也，这不是

0: 朵朵出国了嘛，原来呢二人世界，后来来个孩子吧，二人世界觉得不适应，十几年过去了也适应三人世界了，孩子突然又出国了，再回到二人世界还回不去了，这俩人待在家里边有时候也觉得没意思，他又想孩子老哭老难受，我想万一啊我们再有个孩子他再怀上了，再来一个，可能能稍微弥补一下，
1: 挺好，好事。
0: 反正趁现在还能挣呗。那成，我去跟广告那边说一声啊。
1: 好。
2: 有个撒谎的。哎，你去体检了吗？
3: 本来说约的是明天，但我去请假，公司不行，明天上午要见那个设计师，我得再往后约了。
2: 啊？
3: 啊什么呀？反正这个月做不了了。
2: 不是，我昨天我拿试纸一测，
3: 嗯，
2: 我昨天晚上就应该就是在正日子，
3: 是啊，
2: 昨天今天两天，
3: 哦，
2: 正当时候，
3: 啊，算了，那怎么办？没体检你不让弄了，
2: 没事，反正也不着急，就下个月了，好质保量嘛。
3: 不是我不着急，是你这不允许啊，怎么弄啊？
2: 好了，你挑着，你打吧。
3: 嗯，
2: 这每次都打不好，我来和吧。
3: 嗯，我都站着手了。
2: 我和，我不会弄这个馅儿。
3: 行行行。韭菜鸡蛋，你看吃韭菜，对这生孩子有帮助，起码对我有帮助。

0: 这他俩这造型啊，穿着围裙，揉这个。
1: 哎，
0: 想不想起咱以前特爱看的电影来啊？啊，哎对，放点音乐啊，这音乐你一听肯定特来劲劲。走你。
1: 讨厌，
0: 小事，反正是正事嘛，这电影。
1: 你有毛病吧你？哎，你干什么呀？你反而讨厌你啊？
0: 多浪漫呀！人滚情未了，咱俩。哎，其实你说，咱俩都挺健康的，非得提什么劲？躲的伤着挺好的，我觉得就应该趁热打铁，趁劲有感觉，就直接稍微给行动。
1: 你哪里不健康？
0: 看不见。你直接吃饺子先。
1: 哎，你这么有钱，你干嘛呀？
0: 啊？哎？嗯？躲在视频上面。哎！来了，朵朵。找我什么事儿啊？我想跟你请教几个问题。说，那什么，我录个音。
2: 哎，你还录上音了？
0: 不是。
2: 我告诉你啊，我挣的每分钱都是干净的，我对迪娜也是忠心耿耿。你别录音啊！我告诉你，我害怕，你甭整这个给我。
0: 哎，你中年得子啊，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啊？
2: 经验
0: 啊，
2: 没什么经验呢。你要非说经验呢，多锻炼身体啊，
0: 对，
2: 吃点好的。
0: 行，给我拿过来啊，
2: 摘了给我。哦，还有啊。情绪啊，情绪非常重要，这已经得到了医学论证了。来，给我。孩子是什么呀？啊，孩子是欢乐之后的赠品，别把它当成完成任务，知道吗？那就没劲了。把它当成谈恋爱，是吧？营造点气氛呢，啊，浪漫的感觉啊，是不是？别弄得跟老夫老妻的造小人关灯，那都不行，知道吗？哎，麻将会打吧？反着打。只能打生张，不能打熟张。
0: 我说你跟迪呢，你们俩是没结婚几年，你是有新鲜感，可以跟他当生张打。我跟文杰，我们俩连恋爱的结婚前前后小20年了，我这怎么把他当生张打？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了。
2: 哎，是，人是不可能新鲜了啊，招可以新鲜的，知道吗？只要招一新鲜，哎，不说百发百中，也差不离儿。

0: 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 我把床单换了，点了个熏香。
0: 心有灵犀呀、啊！哎，你穿的这是我的衬衫吧？
1: 嗯哼，今年流行穿男朋友的衣服呀。
0: 我也给你准备点小惊喜。

0: 怎么这么多狗的照片啊？
1: 人家说了，怀孕的时候你老看谁？

0: 哎，我天哪！
1: 嘟嘟像不像个小天使？
2: 哦，
1: 来啊！
2: 稍等一会儿。这天使看着你的时候，好像做这种事不太合适啊。这是几岁啊？
1: 就是十二岁的时候吧。
2: 不是，
1: 十三岁。
2: 是。
1: 要生个一模一样的就好了。来吧。
2: 我先去洗个澡，来。
1: 快点啊！
3: 啊！他把照片贴房顶上了，哇，这文杰真够奇葩的。
4: 哎，你说哎，我们俩在床上，朵朵在房顶上这么看着，你说我也可以下不去手。
3: 那后来呢？
4: 这后来怎么给摘下来呗？还是怎么着？
3: 摘了以后呢？
4: 摘了以后你就甭管了，啊！哎呀，
3: 摘了以后好了，
4: 你怎么老跟流氓似的？你就甭管我们摘了以后的事儿，
3: 别骂人啊！马上我告诉老师啊！
4: 那我跟你说正事儿，那个什么，你后边就别上医院去查你的眼睛了，知道吧？
3: 我这全好了，
4: 反正也没什么大事儿了。但是你现在这个不需要跑到医院每天，你知道吧？每周你就到社区医院，我给你联系好了，就查一个常规视力，有问题你到时候。再让那谁找我，我跟佳妮都交代过了。
3: 哦，去佳妮那儿
4: 啊？对对对，
3: 哦，行。
5: 哎，
6: 那你看，
5: 什么东西啊？
6: 你看这是怀上了还是没怀上
5: 了？不是，
6: 这
5: 套杠稍微浅了点啊。
6: 是，
5: 中队长倒是像个中队长，但是怎么是？
6: 我怎么看着是有一道杠啊？
5: 是两道杠，
6: 是吧？
5: 你这试纸什么时候买的试纸啊？
6: 就是我想想看啊，因为我生朵朵，生完朵朵第二年不是朵朵一岁。干什么呀你？
5: 你脑子有毛病啊？
6: 呀，到哪儿去了？
5: 你甭管他到哪儿去了，你朵朵是哪年生的呀？啊？
6: 不是，
5: 朵朵是哪年生的？朵朵？
6: 不光是这个的问题，我现在身上有反应的。
5: 这什么反应啊？
6: 我这特别能睡啊，我这几天，然后我胃口也特别好，晚上特别能吃，我今天早上还有点恶心，你看我这肚子都大成这样了。
5: 这样啊。媳妇儿，我呢，我这几天也特别能睡，现在我也没睡醒，我晚上也特别能睡。你看我这肚子也不比你小，对吧？而且我刚才被你这么一闹腾，我也觉得有点恶心。
6: 哎，你别闹了。
5: 你这多少年前的试纸，你早点上医院查去的就行了。
6: 我是这么小宝宝，我不能去上医院查，这一照 X 光片什么的，我这
5: 你是不是生孩子那生脑子生坏？你当年生朵的时候不也是一直

0: 发现试纸测出来就得上医院检查，你得上医院建档案去，你不做 B 超怎么知道到底是甄嬛了？走上医院去。怎么了？
1: 不能拉我。
0: 啊，好，我扶着你。
1: 对。

0: 就因为这样，咱才不能跟人提前打招呼。
1: 哟，
0: 怎么了？
1: 你改风格了？
0: 什么风格？我一直想严于律己啊。
1: 你看，你说，你看，这都是八零后啊。嗯，我这七零后的跟人家一块产检，我有点心潮澎湃啊。
0: 哎，我也有一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感觉，真的。你别看他们什么八零后，咱这样，谁看得出是七零后？谁看得出咱俩有一十四五岁的闺女，对不对？一看咱就是九零后，刚结婚的，真的。怎么了？
1: 就这个九零后啊。
0: 九零后，他也有胖一点的，而且你像他们这一代是吧，伙食比较好，营养比较丰富，更胖，真的越胖越显得像九零后。而且你看，这褶子都给撑没了。
2: 三十八，
0: 咱俩三八。我操！你这才怀三天就老，太好了，所以你这怀仨月不得折腾死吗？
1: 哎，老来得子，稳重点好。
0: 进屋，进屋。哎，陈大姐，陈大姐，你直接进去吧，直接进去吧。
1: 啊，
0: 我不进了，往里边。
1: 啊，没有怀孕啊。我这感觉完全是怀孕的感觉，还是这怎么？
3: 你上次做妇科 B 超是什么时候啊？
1: 我上次，应该是去年体检的时候。哦，不对，我去年没体检，那就是应该前年的春节以后了。
3: 上次有子宫肌瘤吗？
1: 没有啊。
3: 我说你对自己的身体啊，太粗心大意了。现在有严重的子宫肌瘤，有好几十个呢。
1: 啊，那我怎么办呢？
3: 我建议你啊，找医生去看看啊。
1: 哦，
4: 肌瘤如果只是个别几个，那倒没有影响。可是像您太太这样，十几个肌瘤，正常子宫几乎全被占据，怀孕啊，根本是没有希望的。
0: 那现在你有什么建议呢？
4: 那要看您对生育有没有要求了。一般情况下，肌瘤数量多的，一个个切除难度大，我们就建议啊摘除子宫。
1: 摘除子宫不行的，我怀不怀二胎我都不能摘子宫，不是摘子宫老的会特别特别快。
0: 哎，那没有医学依据的，你先听王大夫说。那如果先不摘子宫怎么处理啊？
4: 也有的医生啊，耐心为患者切除了很多的子宫肌瘤，子宫是保住了，但这种情况下，怀孕能否实现？那就不好说了。
0: 现在不考虑怀孕的事儿，关键他这个肌瘤现在这个切除急不急呢？
4: 这个子宫肌瘤，我们建议啊是手术一定要做，因为肌瘤长得很快，短期内不做的话，情况恶化就不好办了。方医生，我给您开住院单，先住院吧。
0: 行，啊，没事儿，啊，这小手术。
5: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6: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7: 传下去，祝

爱心送考，助力考生入梦远航。请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0: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1: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

0: 浓情讲述平凡幸福，欢迎来到黑龙江卫视幸福驿站。典型家风故事由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推荐。来自星星的孩子听上去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名字，但其实这背后却是无数个家庭和父母的挣扎。今天来到我们驿站做客的这对夫妻也挺不寻常的，他们的孩子在2岁半的时候被确诊为重度自闭症。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一路荆棘，但是他们却没有放弃。
1: 这是点真好，这是点真，这儿呢？好。
0: 画面中这个神情不自然的孩子就是董永坤的儿子。从确诊患有重度自闭症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对爸爸妈妈来说，最绝望的就是孩子的话实在太少了。一方面，父母常年承受着没有回应的交流所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很幸运，因为自己儿子的病情表现并不极端，他不像其他病孩子那样经常怒吼、歇斯底里，甚至打人。董永坤的儿子从出生就生活在充满着爱的家庭里，可谁又知道全家人为他付出了多少？
2: 就2岁半之前是觉得他有什么跟同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吗？
3: 他2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在家也感觉到他的语言和同龄的小朋友比较晚一些，和我们的互动差了一些，别的小朋友能听懂的话他听不懂，这些我们也都怀疑过，但是心里总是
4: 过不去，
3: 对，不太想承认他的发育是有问题的，
4: 主要是不想承认，另外呢不太敢承认，也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就总怀的这种幻想，就是希望他没事儿。
3: 到了2岁的时候，我们决定给他送到幼儿园吧，让他跟同龄的小朋友在一起，他的这些情况就能改善。到了幼儿园以后，和同龄小朋友的这种比较，他的整个不跟随老师的教学内容去开展课程，比较孤僻，不合群儿。
4: 活动中吧，孩子一直不和小朋友互动，不参与小朋友的游戏，就知道这个孩子确实有问题了，
2: 所以就去医院检查了。
3: 对，确诊当天真的是心里很难受，觉得天要塌的感觉。
2: 你们有第一时间就告诉父母或者身边的人吗？
3: 回家了有和父母说，但是其他的人，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还是有所隐瞒。我不喜欢接别人的电话，我会很累，精神压力很大。
4: 这是那个自私的想法，怎么我就能摊上这种事儿呢？在那个亲戚朋友面前也觉得特别没面子，另外呢就是心里有点不甘。你说我俩都挺好的，你说摊着个孩子是这样，后影呢当确诊以后呢，希望这个奇迹能发生，这孩子没事儿，咱先往后腾一腾，长大了可能就好了，先别跟别人说，
2: 就都抱着一丝希望在想。
4: 对，始终就是有这希望。
3: 我是觉得我的孩子经过一个阶段的干预以后，他能撵成其他的小朋友。
2: 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放下内心这个包袱了，去面对他，或者说也能够接受身边的人去知道这个事儿？
3: 孩子确诊一年以后，我的孩子经过了一年的干预训练，确实有明显的进步，但是他的整体的能力跟同龄的小朋友差的还是很远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的放下了这种包袱，当完全的释然以后，就觉得好放松，我可以全身心的就去带孩子，把我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去给他训练上。
2: 那个时候一定是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了。
3: 对对对，
4: 是，当时吧，我母亲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挺清楚的。
3: 是的，
4: 就是孩子到咱家来了，

0: 不是受罪来的，咱得对他好。我俩经过那一晚上彻夜长谈，说那个我爱人放弃工作，就是专门带孩子，因为他也是事业单位的那个工作人员，对这工作也挺珍视的，但为了孩子没办法，就得有一个人放弃了。其实谁放弃工作，其实是更难的选择，因为承受的压力更大。
1: 对，
0: 这些年走过来，对我爱人绝对是一种那个煎熬考验。我爱人还是很坚强的。
1: 康复训练的时间也很长，各方咨询呢，要找不同的这种康复机构或者是医院啊。
2: 是，
1: 去过哪些地方？
2: 我们佳木斯、哈尔滨，包括北京也有去咨询。后期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佳木斯。
1: 费用高吗？
2: 那几年孩子的费用基本上是我们小两口的积蓄，包括他的每个月的工资，双方父母的一些工资，都用在这个孩子的康复上。
0: 自从我爱人带孩子到外地去康复以后，像我这个每天不必要的应酬啊，还有那个跟朋友的交流啊，能减的就都减了。一般换季的衣服能穿的就不换了，但是这个困难吧，咱克服倒无所谓。看到老人有时候为这个孩子也节衣缩食的，心里有点难受。
2: 我爸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家里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孩子，出现了这个情况，不管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什么样，只要全家人心往一处使，就相当于这个麻绳，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他就会很粗，他就能够解决更大的问题。如果单枪匹马的话，可能解决起来会有些困难，所以说也很感谢老人。
1: 家里人齐心协力，
2: 是
1: 劲儿往一处使，
2: 对
1: 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问题解决了。
2: 是，
1: 成为患病孩子的父母是董永坤夫妇不能选择的，幸好夫妻俩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逃避，无论情况多难，他们都陪在儿子身边，带着孩子全国各地看病是一方面，更难的是日常生活中对孩子的培养和锻炼。董永坤也想让自己的儿子像正常孩子一样吃饭穿衣，为了实现这个看似简单的目的，他几乎成了全家人的仇人，甚至是一个非常狠心的妈妈。
0: 孩子不用筷子他就不让吃饭，饿了三天，然后孩子姥爷就受不了了，其实我也受不了了，对他这种家暴行为非常愤慨。
2: 因为到了五岁的时候，我觉得他会用勺子很好的去吃饭是没有问题，我希望他能使用筷子去吃饭，我给他做好了面条让他吃，其实平时我都会给他整的碎一些，他用勺子吃，但那天我就没有给他剪碎，但是我想说终要迈出这一步，还是让他尝试去做。他很委屈，他哭，他发脾气，他想用手抓我制止，要勺子我把勺子藏起来，哭的真是眼泪和鼻涕加上他的面条在脸上都沾满了，很心疼。但是我说你如果是不用筷子吃饭，这顿饭就不要吃了。斗争了几天，吃粥的时候还会用勺子，但是如果说是米饭菜面条，我还是坚持让他用筷子。
0: 当时孩子姥爷就打电话给董永坤也训了，
2: 训我，
0: 所以你不能这么对孩子，你不行先让他少吃点，等着慢慢一步一步的训练。董永坤就很坚决，当时我们也不理解，但后期呢挺过这三天，看着孩子能用筷子吃饭了，这个就非常震惊了。一般正常孩子在五岁的时候用筷子也挺难的，这个是应让他教会的。
2: 到了机构训练的时候，因为是留的家庭作业，当着一周以后，老师给每个小朋友分了一定的食物在盘子里，然后拿的筷子说小朋友们吃完了可以举手，老师再会发下一个食物。我儿子通过会用筷子，他吃的是最多的呀，连老师都表扬啊。老师说我都不用离开了，筷子用得特别好，整个班级他是用筷子最好。我说虽说我的孩子能力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让他生活能够自理。我们终要老去，这个孩子他的一个生活自理的能力能够决定他将来的生活质量。
1: 其实你是担心他以后等你们老去了之后怕没有人照顾他。
2: 是的。所以说一想到他将来的话，可能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未知吧。但是我是想还要努力的去做，让他能够尽量让我们将来放心。

0: 心，就是将来尽量的少麻烦别人，即便麻烦到别人也不会让别人太多的去为他去费心啊，是这样。
1: 孩子确诊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挺年轻的，也只有
0: 28岁，
1: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再要一个孩子？
2: 我发自内心的当然肯定是想再要一个，希望下一个能好一点，将来可能更好的照顾这个孩子，包括我父母呢，他的观念也是希望再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弥补这个遗憾吧。但是我爱人呢还是很坚决，
0: 因为我领着他去训练，我知道要是对这个孩子需要付出的有多少，我蛮可以放弃他不给他训练呗，回到家里来我就正常可以怀孕要个二胎，对待这个孩子的关注和这个爱呀，如果说分出去一半的话，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还有一个是觉得对二胎也很不公平，就是他的出生就是为了照顾他的哥哥。
3: 爸爸帮忙啊，好了，没事，来。
1: 即便再做一次选择
0: 也不
1: 会
0: 后悔，
1: 你也
0: 会
1: 是同样的，
0: 也不会后悔。
1: 说服或者跟周围的朋友啊同学去解释这个事儿吧都还好说，关键是父母那一关不好过呀。
0: 感谢公婆，很明事理的公婆，当我面可能就说过一次到两次吧，然后我倒也没直接说哎呀不行我可不能再生了怎么样，我就说他孩子现在还小，还是想把他的能力再提升提升再说，然后再也没和我说。
2: 我父母还是很尊重我俩意见的。另外呢，我家是兄弟俩，我弟弟家孩子也很好，父母的注意力也转移了。我爱人在孝敬公婆这方面，平时做的也很到位，没啥挑的，也就尊重他意见了。
1: 现在咱心情咋样了？什么状态？
0: 还好吧，是一个18岁接近200斤的一个小胖子。
1: 是后面这张照片吗？
0: 是的，是的。
1: 他长得像谁呀？
0: 爸爸说了，现在长得像我，是因为没有小时候好看。
2: 小时候像我。
0: 这个是在做钻石画，就是还是想让他每天这个精细的能力，或者是有一段时间能够配合别人去做一些事情。
3: 对，
4: 再来一个，
3: 再来一个，
4: 瞅着点新鲜。
2: 现在吧，支持他干点活儿，做点家务，
0: 还好，
2: 自己那个收拾自己，都还比较理想。
0: 所以说可能4-5岁孩子能达到的能力，他现在能达到，但是我们也很知足。
2: 我们都没想到他能有能达到现在这个程度。有时候吧，我们自己穿衣服，他那个看得不顺眼，会过来给你整理整理。
0: 对对对，
2: 这他能关心我了。
0: 你的袖子崴上去了，他要给你放下来。你的裤腿如果没有放直，他会给你放下来。衣服一半掖在里头，一半在外边，必须全拿出来。对于其实他这个孩子来讲，可能外人看来是叫做刻板行为，但是如果他帮我们整理的话，我们就把这当作爱。很多人说孤独症的孩子情商不高，他不高不代表他没有，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对你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他会每天下班的时候他会在那窗口去等我和他爸爸，
2: 有时候他就会下到楼下在门口站着等，就是能表现出来那种依恋，有时候看着吧心里也挺那个难受的，哎呀这孩子还在这等俺俩呢。
3: 亲亲妈，你这边，哎呀，妈都回来了哈。
2: 有时候几天看不着他下楼，
0: 邻居还问你儿子干嘛去了。
2: 那小胖小的干什么呢？这几天咋没看着呢？
0: 对，
2: 特别关心。
0: 就是也让我很感动的是，我家楼下的一个邻居，那个奶奶今年92岁了，十几年前搬来的。我的儿子砰砰砰的跑啊，没两天也来找我们了。找我们以后，我也把这个情况说了，所以说在一个楼下见到这个奶奶，我就很不好意思。有一天我领着孩子啊走，就碰见他了，然后他就主动和我说，说是这个小朋友是4楼的吗？我说是，我说很不好意思，我说可能对家里造成打扰。他说没关系，你说谁家没有点啥事儿啊？他说我们去找过，当我知道

0: 是这个孩子情况说，你看我再找过你吗？哎呀，特别让我感动这个事儿。
1: 这么多年下来吧，那他确实是够坚强。像这个从孩子开始康复训练，他自己带孩子在外面五年，中间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说，她能不想家吗？另外生活上的这些那个细节，她是所有的事都得她操持，不管刮风下雨，她都坚持按时按点的去康复训练。有时候这五年来，我有时候想他俩想的不行，都有点要崩溃了。但是我爱人呢，他始终那个如一的去坚持做这个事儿，甚至有时候他给我鼓励，我说这事儿都整反了。
2: 多好的一个伴侣啊。
0: 就我们中心的一些老师经常会说这是中国最好的爸爸。因为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家庭，也看到了很多家庭的爸爸的一个状态。对于他来讲，这个好爸爸真我真的认为是很到位。首先他的情绪控制得很好，所以说这个情绪的稳定，我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对这个孩子影响是很大的。生活上回家以后，整个孩子的一些洗漱啊，他教孩子做。我们只要有时间都会领孩子去周边游。做爸爸做的真的是特别有韧劲，坚持去做。你看，像他手上会留下一些疤，在我儿子的情绪有时候处理不是很好的时候，可能爸爸要上去帮着去处理一下。
1: 对，像这种孩子，他有时候表达这个情感可能没有分寸，因为他那个认为他是喜欢你，可能拽你啊或者什么手就轻重，他自己控制的不是很好。但是我认为倒也除了他难受一点，孩子还是蛮高兴的。
0: 他叫爱的痕迹。那作为男人来讲说这都无所谓，只要孩子好就好。作为丈夫来讲，我也很满足，很知足啊。像这种特殊的一个家庭，他能够承担他能承担的该承担的他都会去承担去做。我们俩之间我自己觉得还是很有默契，互相有压力，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会互相去倾诉，去做对方的一个安慰剂吧。
2: 这种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我相信你们彼此其实都是互相成全，也很幸福的。
3: 将一个自闭症孩子抚养长大，一个家庭到底要承受多少的不易和无助，恐怕只有董永坤夫妇才能深刻体会。这些年来，夫妻俩也接触到了很多患病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听到了相似的经历，体会到了共同的绝望之后，他们从彼此的理解和慰藉中汲取了强大的力量。2012年，董永坤夫妇在家门口创办了一所启智培训中心，目的就是把这些孩子和家长聚在一起，抱团取暖。
2: 到现在，咱们培训中心有开了几年了？
0: 11年。
2: 11年，从最初的一个孩子到现在的有大概
0: 160多名孩子。
2: 咱们现在学校的老师增加了多少？
0: 哎呦，从一名老师，现在我们已经是30名老师了。
2: 这样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这个家长代表和教师代表，我们也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孩子是什么时候确诊的？
4: 我儿子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岁半。他首先他不一样的地方，最明显的是他不会说话。你喊他的名字他也没有反应，他就是在那儿自顾自地玩他感兴趣的东西。你喊他的时候他没有反应，但是当你把电视打开有天气预报的时候，无论多远他都会马上就跑过来。当时就是我的心情跟所有这种特殊家庭就是这种心情是一样的，我们的天塌了。就是我的孩子外表很健康，我没想到他会得这种疾病，而且这个自闭症从来都没有听过。可是无论你怎么逃避，等你冷静来下来想，我们得想办法呀。就是当时就像这个无头苍蝇一样，在网上搜寻的各种资料，怎么去看怎么治， 也是在这个时候通过网

0: 网上查询资料的过程中，了解到了有小海豚这么一个中心，也认识了东姐。
1: 哎呦，好机灵啊，长得是不是？
0: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1: 刚开始啥样啊？
0: 他没有对视，就是跟你没有这种目光的交流，就是之前就是乱跑。
1: 就他之前那个眼神没有聚焦。
0: 对，是我在小海豚领孩子训练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的孩子受益了。他从最开始的坐都坐不住，随便跑随便跳，到大小便都是随意的，就是我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我不知道怎么来让他知道上厕所呀。他就是随意的，想上我就在某一个角落我就蹲下了，我就要上厕所了，是这种。然后在训练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老师很专业，也很有耐心，给孩子呢制定一些训练的规划。就这样吧，就是一桩桩一件件一天天给孩让孩子有了一个对积累吧，让孩子有了更大的改变。其实有两件事吧哈，就是让我一直说起来我都很记忆犹新的，就是刚到那个中心训练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孩子的给我的第一个惊喜就是他吃饭，原来吃饭比较困难，他吃饭的过程非常长，他能把早饭吃成午饭，而且他吞咽特别费劲，就是咀嚼在嘴里他能吞得很长时间，所以这一顿饭吃下来很浪费时间。但是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我忽然发现他能坐住了，而且能稳当地吃完这一顿饭。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吧，他除了一些行为呀和自理能力上的问题，他情感还是有障碍的。我的孩子那时候两岁多了嘛，我从来没说孩子主动喊我一声妈妈，就是心里很不舒服。在刚到中心训练半年之后吧，就是有一天放学回家，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他过来亲了我一口，主动的过来亲了我一口，之前是从来没有的。然后亲了我一口的时候呢，我说那你过来抱抱妈妈吧。他居然听懂了，他过来抱我，而且是那种双手从你身后环抱你的那种感觉。我就是做的一切也是值的。
2: 从毕业了以后，然后就一直在外地从事一个普通幼儿园的工作。一开始去的时候不太理解，对，不太清楚，知道这些症状，但是不知道孩子具体形象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你真正就是在他们身边的那一刻还是不一样的感受的，
2: 就是冲击感特别强。就是刚来的时候可能我也懵，像在幼儿园的时候呢，一声令下恨不得所有小朋友就都已经坐好了，
1: 全都听你的话。
2: 对，这儿的孩子他不听指令呀，就是我记得好像我刚来的时候满教室都抓孩子来坐好。上班上了一个礼拜吧，回家我就跟我妈说了，我说了一下我们单位孩子的这些情况，然后孩子上课表现的这些情况，能接受的这些情况。我妈就说，姑娘别干了，你说你正常在幼儿园，那就回来还干幼儿园呗，幼儿园的老师多好啊，每天带带小朋友哈，玩玩游戏，然后那个也不那么累。你在这儿你说你要付出比正常在幼儿园要多付出10倍的努力，还有你的这个辛苦吧，都不止。正常的小朋友可能说你教他3遍他会了，那像我们星星的孩子呢，可能说这个东西你要教他50遍，教他100遍。但是这份工作非常有挑战性，当你教会一个孩子，比如说就像刚才的摁豆子，比如说他会摁了，能够自己完成自主的学习和操作的时候，你的这个职业幸福感要比普通的幼儿园教师幸福感高很多。就是当他真的说这个我会了，然后那个下一项这个内容我也会了，你就觉得哎呀，这个老师当的真是太值了。有的时候就是遇到孩子特别让我生气的时候，晚上回家可能我也会跟我的爱人跟我的爸爸妈妈唠叨说一些，然后那个现在反过来他们开始劝我了，说你看你在这儿工作多伟大呀，你能帮

0: 助这么多这样星星的孩子。
1: 老师们用心的付出，让星星的孩子减少孤独感，让患儿家长收获满满幸福。对于自闭症患儿父母来说，哪怕是一次拥抱或是一声妈妈，在父母眼中都是最珍贵的礼物，亦是他们坚守下去的理由。只要孩子能陪伴自己身边，他们会心怀希望地走下去。然而有这样一群家长，这一生再也享受不到做父母的权利，命运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孩子，伴随他们的只剩无穷的思念。在哈尔滨市方正县有一个特别的山庄，在这里居住的都是失去儿女的老人。让我们一起走进思念山庄，聆听触动心灵的故事。
2: 欢迎你们，我叫杜林黎，今年70岁了。
3: 杜阿姨是我们失独山庄的一个发起人啊。您这个山庄是从何而起？怎么会想做这么一个山庄？
2: 我是80年结婚，82年有的孩子。孩子在91年的时候，突然间去世了。那时候真的走不出来了。因为我自己就怕天亮，所以说我就寻思，我建一个山庄，离着大山很近。当我们心难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山上哭。我不想让我自己这个给别人带来不快乐。我还是现在有的人问我，孩子大了，在外地，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4: 我叫孟桂星。孩子是2014年走的，
3: 他走的时候多大呀？
4: 29。那时候没啥奇迹可发生了，已经都确诊是宫颈癌、转骨癌了。您告诉我了，很晚期，很晚期。都不能手术。当时，哎呀，那就跟晴天霹雳了似的，知不知道？
3: 其实，孟阿姨跟杜阿姨的情况还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您和女儿的回忆多了20年，你们有29年的岁月的回忆。叔叔您呢？
5: 我是陈长山，我的娃是2015年不幸走的。当孩子得病了，发现是晚期不治之症，真的很痛很痛。
3: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至亲之痛啊。但是我也想，这种不幸当中呢，你们也认识了彼此，互相抱团取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2: 我是在一次旅游的时候，完了聊天就问我，当时我不想说我的孩子没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没有办法，现实就是这样。后来他说你别的，我有一个朋友也没孩子，我给你介绍一下。就这样，他就帮我介绍。当时我很高兴啊，我认识了又一个失独老人。后来就通过他就建立了大群，这样我就那啥，在群里认识了好人，他的网名叫好人。后来又认识了大山，就这样，
3: 就发现这也是一个群体。
2: 哎，对，
5: 因为失独人有失独人的语言，我们发泄情绪的时候互相能理解。失去自己的爱子，那种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只有我们这些人能在一起，能相互的沟通，相互的关爱。你像这位杜大姐吧，就为这个失独人，走在前面，把这些失独人呢，拢到一起，到她的山庄共度晚年，大家携起手来，有欢笑，有歌声，有笑语，所以说。把失独人的一些苦闷吧解脱出来。
3: 因为杜阿姨是我们失独山庄的一个发起人啊，我其实也挺想多了解一下您过去的这个故事。刚才您提到女儿的时候还是很难掩盖内心的那种伤痛啊。你女儿是在几岁的时候离开的？
2: 9岁。
3: 那么小啊。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发烧就光顾工作了吧，也就忽视孩子这个感冒发烧这个事儿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当时我上班之前我就跟他爸说，我说一会儿你到孩子上医院，我呢上单位处理完事儿以后，我说我就回来。当我回来看到屋里没人了，我就找，没找着，没找着我就回来，我又看屋里没人。后来那个我爱人他们同事就上来了，说嫂子疯了住院了。我说在哪儿？说在四院。我说那我去吧，我就去了。当时我看到孩子第一眼的时候，眼睛已经睁大了，就一点什么好像是想要活着的那个都没有了。当时我就感觉到，哎呀，我这九年我付出的这些整个就没有意义了。
3: 这么小的年纪就这种离开，以这么突然的一种方式，对您的打击也是致命的，毁灭性的。
2: 以前120多斤吧，孩子走以后就剩80多斤了，精神上的打击，不吃不喝，就是躺着没话，什么都不想说，发愣发呆，想死，不想活了。
3: 有亲身的，
2: 就觉得就连一个孩子你都照顾不好，没有希望的。因为我的爱人是个军人，
3: 所以他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们娘俩。
2: 我好像是不记得他抱过孩子，因为我没满月他就走了，24天嘛，他就走了。
3: 工作需要，
2: 对，
3: 那相当于是您自己单独把孩子拉扯大了。
2: 哎，对，我一个人，同龄的孩子都有父母的关爱，他只有母亲，没有父亲。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也是偷偷的流泪。
3: 所以你也觉得对女儿其实有很多愧疚的。
2: 太亏她了。我们娘俩说吃过苦，因为老婆婆老公公都有病，所以说她挣的钱就是我从来没要过。我就是攒5块钱，刚攒到5块钱的时候就有电话来了，公婆有病了，我就得打汇给他们邮去。就这样，我就害怕电话，真的，办公室的谁一打仗谁怎么的我就害怕了。因为是钱呢，我本身就才挣32块钱，所以说有一次我7块钱领着孩子过了一个月，7块钱，真的，本来年轻嘛，你想吃饱啊，想吃一个窝头，就买了半拉1分钱，那时候半拉窝头1分钱，买了1分钱的咸菜，就这样，我就这么过日子，我从来没向人说过借过钱，这那没有，我都自己一个人扛住，真的，哎呀，我太亏他了。我那时候我梦想哈，那小的时候梦想，等我姑娘出嫁那一天，爸爸由爸爸挽着她的手送到另一个人男人手里，我在底下看得多高兴啊！但是我一点都没想到用这种方式给她送走，真是，哎呀，我这简直我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还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3: 是什么时候写给女儿的？
2: 第二天就要给，就是孩子那啥的。头一天晚上，宝贝儿，妈妈明天就要送你走了，真的舍不得。在这9年里，有你妈妈才快乐，没有你的日子里，妈妈不知道怎么过。9年来，妈妈是个军人的妻子，你是军人的女儿，我们都感到自豪，却只有我们能相互陪伴。这次爸爸回来了，你却走了，妈妈多么需要你陪伴一直到老啊！妈妈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你唤醒，孩子？

0: 妈妈好想你，我害怕天亮，天亮了妈妈就要把你送走，多么希望永远是天黑，天亮了把你喜欢的东西都给你带上，妈妈会常给你写信，要是有来生，希望你还做我的女儿，我会加倍的爱你。我好想我女儿。
1: 您还有数过有算过您给她写过多少封信吗？在她走了之后。
0: 后来我就写日记了、就不写信了。每年要写一本日记，我就会给她烧掉，第二年接着写。最难熬的就是96年提出了离婚，因为我不能再生孩子了嘛。我接到这个离婚这个起诉书的时候，
1: 他给直接就是一纸诉状啊。
0: 孩子死了以后，我就是想，不离不弃的，我们俩就度过晚年就行了。但是突然间，我一点预兆都没有，因为我在想，我做错了什么呀？我没做错什么，为这个家，我付出太多了。第一次离婚的时候，我不同意，相隔半年，完了判决下来了，判决下来了，我又申诉了。
1: 其实你当时还是希望，
0: 对呀，
1: 不是这个结局，
0: 对呀、就觉得对我太不公平了。
1: 你后来是查出来病了是吧？
0: 98年说我是乳腺癌，结果呢也做手术了，没啥问题。2000年又说我是肺癌，我说这怎么这不公平的事都跑我这儿来了？我说。这个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折磨，怎么就折磨我一个人呢？但是我那个身上那个痛，我想喝点水，坚持，怎么就恨不得都爬着去？我觉得不行了，我可能要走了，要见我女儿去了。没想到老天爷对我还是公平的，我又活过来了。
1: 如果说您的女儿现在长大了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想抱抱他吗？
0: 我这个胳膊吧，关键就坏了。坏了就这个那个告大夫就给我整这个胳膊必须得这样，用他的前胸来抱着我，这个就他那个动作那天，哎呀我眼泪刷刷的。因为这个大夫才40多岁嘛，他说杜姨我抱抱你了，我说抱抱。我说完这句话，哎呀我简直是，这要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由于这个行动没人给我了，可以这么讲。

0: 这是你第二次两个孩子抱我。
1: 如果能让你感到一点点温暖，我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2: 历经丧女、离婚和病痛折磨后，杜玲里有过跌入深谷的绝望，却最终走出阴霾。脱胎换骨的她，决心为同命相连的失独人打造一个可以疗愈心灵的地方。
0: 当时自己产生了这个念头以后呢，我就是去了方正县石河林场，它那个是地方是个旅游区，响水河漂流，完了还有鸳鸯峰什么四 A 级公园。去了以后一看，真的很美，真是我理想当中需要的地方，想要的地方。我把我的积蓄什么的，
1: 积蓄全拿出来了，
0: 我的特富金，因为每年国家给我们特富金嘛，攒的我都用在里头了。就觉得我能为这个社会做了一些什么。
1: 花了多少钱？
0: 将近100万。
1: 这钱搭进去，您觉得心疼吗？
0: 不心疼，我没有花钱的人了。
1: 咱现在这个山庄的收费标准是什么呀？
0: 住宿我不要钱，饭钱呢基本持平就行了。但是我虽然收

0: 没有多少钱，我特别高兴，因为有好多像我这样的老人可以到我这儿来坐坐，我们唠唠嗑，
1: 排解排解这种孤独。
0: 哎，我就是怕孤独，真是这样。
2: 一生当中就这么一个爱子，培养他上学，培养他上大学，再走上社会，回报社会的时候，回报父母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可是他走。失子之痛啊，不是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这种痛苦、悲哀、绝望、天塌了，就那种感觉。我儿子1.83米，大学生，很帅，封到省交的厅，工作单位性质也都很满意的。嗯，
1: 他那个时候是得病还是因为是
2: 尿毒症？
1: 哦。
2: 发现就是已经不治之症了。
1: 您现在想他的时候，就只能翻翻以前的照片。
2: 每看着一次会哭的，甚至他留下的遗物，
3: 就是全都没有了，
2: 都要丢掉或者烧掉。
3: 没有了。
2: 看着他的，我连房间都是。后来还是把房子卖掉了。
1: 啊。
2: 每一次要进到他那个房间，你还会哭的。
1: 我能听出来您特别的想他。
2: 我是最痛苦的。当孩子这方面刚刚有点平复的时候，老伴儿呢又得了重病肺癌，发现又是晚期，我折磨了3年呢。
4: 他老伴儿很有才
1: 啊，
2: 我们那些老人都对我老伴儿有印象。这师徒群里有个大群，几百人呢，他是群主还是
1: 有组织，
2: 大家也非常好的。当发现他也有病了，那我哎呀就不用说了，我现在能活过来，我想我命很大。我有大哥，战友大哥说我，哎呀，傻小子，你能活来，你真逞强，我很佩服。我们当兵人嘛，又有当兵人的骨气，就从最艰难困苦的时候走过来，你才是一个好的当兵的人。
1: 嗯，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走出来的？
2: 哎呀，我走出来太艰难了。自己平复自己吧，再加上这些识毒的老人们在一起互相搀扶，抱团取暖，出去走一走，玩一玩，一点点走出这个阴影。
1: 孟阿姨，您女儿当时是什么情况？
3: 我女儿29那年走的，28有的病，检查完了，就告诉我了，说的孩子是宫颈癌，转骨癌了。您告诉我了，很晚期，很晚期，都不能手术。啊、哦，哎呀，当时，哎呀，那就跟晴天霹雳了似的。
1: 确诊这个病的时候，您是，跟您的爱人一起在照顾他吗？
3: 没有，2000年我爱人就有外遇了，我俩就离婚了，抚养权我要来了，我一个人给他。抚养走的。
1: 那他得病的时候您告诉他的父亲了吗？
3: 没告诉，因为那时候他爸已经就是他是糖尿病的综合症了，腿都黑到膝盖了。我一寻思他跟那女的过呢，我说不告诉他，让他多活2年吧。就我姑娘走他都没告诉他。
1: 他从确诊到离开
3: 8个半月，
1: 那是你最难熬的时候吧？
3: 对，因为我离了婚了，连个房子都没有，就上我弟弟家。我一般就在外头跟孩子，我俩吃完饭就在那住一宿，第二天就早上起来我俩就走，我领孩子上外头吃。我不想给我弟弟我兄弟媳妇增加负担，等等他们起来的时候一看我俩都走了。我家孩子我从来没给买过小食品。
1: 新衣服买过吗？
3: 新衣服那时候也不买，一般经我姐他们过年了都给买好了。孩子从来不像人家那孩子说差我要穿的要吃的补的。
1: 其实孟阿姨跟杜阿姨的情况还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您和女儿的回忆多了20年，你们有29年的岁月的回忆。
3: 不想想，想完了就睡不着觉，每到她年年的忌日的时候头几天就睡不着觉了。
1: 其实我能感觉出来阿姨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3: 对，就现在也不跟同学聚会，谁要跟同学聚会一提

0: 孙子，我姑娘，我儿子的，真的，我们这心感情出我们的心了。
1: 就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还是有挺多的，是吧？
2: 嗯，接待了南方的比较多，无锡的，嗯，上海的，还有河南的，反正哪儿都有。
1: 嗯，
2: 我们在一起坐着唠嗑啊，畅谈呢、啊，还有一个人得了四种癌症，这个身上四种癌症。哎呀，我就寻思他能不能坚强的活着，我为什么不能啊？我要走下去，我就现在一直坚持到现在。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0: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辛勤的劳动里。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体验员纪伟。在我们的生活里啊，总有一些身影让我们看到坚持的力量，总有一些故事在无声的汗水里悄悄打动人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特殊的训练场，没有华丽的灯光，没有热烈的掌声，却有一群年轻人最真实的梦想和坚守。他们年纪不大，却早早扛起了超越年龄的辛苦。他们来自于普通的家庭，但是心里却装着走向世界的愿望。杂技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都是那惊艳的一瞬间，可对他们而言，是日复一日的打磨，是跌倒再爬起来的勇气，是用整个青春奔赴的远方。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黑龙江省杂技团，这支从1952年走来的龙江文艺劲旅，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把根扎在冰雪里。他们打破传统，首创了冰上杂技冰秀，把冰刀的锋利与杂技的惊险在舞台上完美融合，多次问鼎国内外大奖，唱响了属于黑龙江的文化强音。在这支队伍的年轻梯队里，一群少年正怀揣着滚烫的热血梦想，在练功房里反复打磨每一个翻腾的高难度动作，每一次凌空的精准跳跃，都是他们写给梦想的注脚。老一代的匠心守护着根基，新生代的梦想冲击着未来。这群少年正以最昂扬的姿态，在冰与光的交错中书写着龙江杂

0: 季更加璀璨的明天。
1: 你好，金老师，欢迎来到我们单位。
2: 这里就是咱们的一个排练厅是吧？
1: 对，我们排练和训练的练功厅，早上6点多孩子们就要起床训练，一直到晚上6、7点的地方，
2: 就是全天的，不光是他们的训练内容，也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了。
1: 对，除了吃饭然后睡觉上文化课，然后基本就都在这儿。
2: 这是基础训练吗？
1: 这个是我们柔术滚杯的一个节目，也是一个杯、两个杯、三个杯，最多是5个杯。它需要我们的柔韧度很柔软，腰、腿还有力量都要有，然后才能做到。而且它的脚上的杯都是需要脚趾头去抓住。哦，
2: 是。
1: 对，如果你要抓不住，它就掉下来了。
2: 你就转了个圈是吗？
1: 对。
2: 我就回到原来的姿势了。
1: 对。
2: 练多久了？
3: 啊，练五年了，
2: 就这个角度对话好奇怪呀。你今年多大了？
3: 15。
2: 喜欢练杂技，我觉得好辛苦的一件事情。
3: 喜欢。
2: 为什么喜欢？
3: 就是
1: 喜欢。几点起床？
3: 六点起床，然后6点半上课。
1: 6点半就要上课。
2: 姑娘就是为了杂技，你看她付出了多少？这是怎么收的伤？
3: 就平常练功。拽的，我忘了之前的伤。
0: 杂技团里像娄佳然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都是小小年纪就离开家，离开父母，为了同一个梦想聚到了一起。日复一日的汗水，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没有娇气，没有退缩，只有咬牙坚持的倔强。每一滴落在训练场的汗水，都是他们为梦想写下的答案。这群眼里有光、心中有梦的孩子，正用最纯粹的坚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1: 这是我们倒立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更高难的一个节目了。
2: 这是纯考验核心力量，
1: 对，
2: 平衡感、力量。
1: 我们正常是双手，然后它是单手，这个平衡力量都是非常好
2: 的。这脸憋得通红，这必须要感受一下什么叫力量。
1: 这个真的最少得10年功了。
2: 10年？你今年有
4: 9年了。
2: 9年了。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20。
2: 这算是咱们团的主力演员了吧？
1: 对，主力演员。
2: 主力演员的话，咱不可能只是在凳子上。
1: 对，我们那有更高难的技巧。
2: 李老师懂我，也懂大家。那接下来怎么称呼？
4: 邵鑫。
2: 来，邵老师，接下来展示绝活吧，亮个相。
5: 好。呵，
2: 我是1.87米的身高啊，这个台儿的话至少得1.8米，哎，也1.7米、1.78米左右啊，1.7米到1.8米左右。
1: 再加上他的桌儿。
2: 他要在上面做技巧，就是拿演出级的这样的水平来要求自己的训练。
1: 10年的功，然后他才会在舞台上展现那一下，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而且他每天倒立的时间可能是往上一待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我可能站着都不会在这站1小时，但是他要立1个小时。
2: 那这样的话，他脑供血绝对足。
1: 血管好，不会得什么脑出血，可能。
2: 行，来吧，展示，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啊，加油。其实就这个动作，其实就很难起。
1: 对，他的手臂的力量是用的是很大的，你看，他所有的砖都是活，都是一块一块摞上去的，他不是4个砖是一体的。
2: 而且你这架空了以后，它其实是不稳定的。
1: 对啊，你看它的杆儿还有砖都是非常摇摆的，还有切砖。这是一个绝活。
2: 唰的一下子，冲击力特别强，一下子就印到我脑子里了。这哪是技巧啊？这就是把胆量、定力、千锤百炼的功底啊，全部揉在了一起。每一次的发力呢，都是精准到毫厘。那么每一次的下落，真的是要稳到极致。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台下10年功，这个分量是多么多么的重，在这几十秒的时间里边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3: 走，好的，不错啊。

大鹏和小豆是黑龙江省杂技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凭借扎实深厚的杂技功底和出色的身体控制能力，成功跨界转型为花样滑冰运动员，将杂技技巧与冰上运动完美融合，展现出独一无二的专业实力和舞台魅力。

0: 杂技演员们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日常。今天呢，这不第一次来嘛，正好碰到熟人了。因为张伟老师我们合作过，因为我们之前拍冰秀的时候，冰上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来过杂技团。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那张伟老师，我现在特别好奇，就是您现在正在辅导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目训练？
1: 我们这个是一个双人技巧，就是地面的，相对来说会把我们杂技的高精险难都得加到我们这里了。
0: 是地面上的？
1: 地面的，因为我们这是举顶，杂技里顶是最难的，然后是对手。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组比较优秀的我们就在这儿展现了，现在教的就是他们。
0: 那我们现在可以请两位来稍微展示一下。
1: 好的好的，来，我们可以那个看看，正好我们现在训练嘛，你可以看看我们怎么日常怎么练的。
0: 是，
1: 来，咱们先那个来对半顶哈，对，你们俩。好，来，

0: 的。
1: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刚刚这一组动作的话，就是难度系数，比如说一到十的话，这算几？
0: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一般的起点来说，都得从五星开始往上。对对，就这个其实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1: 就是男生的他整个的力量，包括他核心太强了。
0: 那必须的呀，女孩子也
1: 是。女孩的柔韧性也好。
0: 对，尤其他们两个，一般对手来说啊，你看全国很多优秀的那个杂技演员对手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比例会差一点，比如男孩子可能会高一点，女孩子矮一点，他这样会更好去托举。
1: 明白。
0: 但我们这是其实相对来说。更难一些，
1: 就是很
0: 他们两个的比例，
1: 哎，
0: 对，这样欣赏更好看，但同时非常的难，因为他俩很接近，体重也接近，然后很多的那个动作技巧就是更增加难度。
1: 就明白了，就是如果说像搭档的话，就是比如说男的得是我这样的，
0: 哎，对，刚才我就想这么说，
1: 长得像你这么壮，
0: 哎，对，然后你举他就对，就有些动作呀比例，他可能反而更简单，真的是十年磨一剑，你看这些简单动作，每天反反复复不断的去练，才能有现在你们看似很成熟的一个。展示说上就能上，
1: 就说白了，两个人就特别默契了。比如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接下来要做什么。
0: 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力量与美还有金钱都有了。
1: 我觉得这个十字特别匀称，我觉得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美观度也是好看的。
0: 这是非常难的，这纯是力量。
1: 哦哦，这个平衡
0: 好的，下好来休息缓一下啊，缓一下胳膊，我们再做一个。最难的是，就是目前演出来说，我们最难的是现在他马上要来的这个动作。
1: 最难的，
0: 对，
1: 就是现在刚开始，就是已经练了很
0: 久。就是我们现在，对，就是十年这个动作依然也是十年，是一直在练的，所以马上就要做的是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动作里的收范，就是最难的这个动作。来，放松一下啊。
1: 就说练了十年，就是从十年前到现在，
0: 对，
1: 这个动作依然是
0: 一直在练这一个，而且是我们的收的动作，一定是一来就是有掌声的动作。就是、掌声在哪里？就是这个动作。
1: 像您说，老师，就这十年就没有其他的动作能够超过这个动作的。
0: 是的。哇。对，这是我们的手法，所以一会儿你要看啊。哦。来。哦。

0: 脑袋可是人身上最脆弱、最不能磕碰的地方。你看这一手，它不仅是力气啊，更是一种胆量，更是对彼此的一种信任。你想能做到这个样子，说明他们的基本功非常非常的扎实，练到骨子里，千锤百炼，他才敢这么做。真的看到这一幕，才知道什么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让我真是打心眼里边佩服他们。
1: 您可以躺在地上，先感受一下我们的底座，没关系。来，你可以躺在地上，你躺在地上，我叫别人来那个把着你，来。
2: 太看得起我了，
1: 就你那他能举啥吗？您躺在地上，
2: 怎么就当底座了呢？
1: 对，您感受一下呗，咱这一米八好几个大个儿，是不是？来试一下，来好弯胳膊，弯胳膊，哎，对，好的，把手立到这儿，包你再上一下。

0: 你在那边拔一下。
1: 我能行，我
2: 没事。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没关系，你只要把手先立住，让你感受一下嘛。就这个人，你平时上健身房有没有练劲儿？你练劲儿，你就把它当一个那个杠铃之类的啊。对，
3: 来，
0: 轻。你稳定就行，你先夹住啊，夹住这个手，夹住你这个手腕在这儿就行了。来，
1: 我的头我要抬起来。
0: 你不用不用，你躺下就行，你躺地上。哎，就是你让你感受，一二三，你把手抓在他脚，抓他脚。
1: 抓住了。
0: 哎，好的，来，一二，举起来。你能不能上来，你给他使点劲，一二三上。好，来带住啊，这是连造带劲全都有了，让您感受一下。对，什么是杂技，什么是托举、哦、你好，你这边轻点。 OK OK， 好，来弯胳膊下，弯胳膊下，能下来不？好，来，一二三下。好，
1: 我大气都不敢出，我靠着这一口气憋着。
0: 是你感受一下这底座啊，然后您起来，您可以再当个尖儿来。
1: 我当尖儿？
0: 对，
1: 我当尖儿，我180斤的尖儿。
0: 对，来，把脚先蹬上来，一二三，这个人上去。好的，来，一二三，一二三，起。好，呆住，别紧张。
1: 不紧张。
0: 非常棒。
1: 哇，这个好刺激。
0: 平时站是站啊，你站这么高的感觉如何？行，不要推了，不要推了。OK， 好，下，慢点下，一二三，能蹦下不？往前，哎，好嘞。OK， 对，其实就是感受一下啊，平时我们的尖是什么样，底座是什么样，是大概去感受一下，因为有旁边的人给你辅助，其实都还好。如果自己来的话超级难，你根本是上不去的。但是旁边人给你辅助，你自己可能有100斤的话，我们可能给180斤。
1: 我跟你说一下当时什么样的感受啊。首先我当底座的时候，佳慧呢站到我的这个手上，我还是屈着胳膊的，站上来其实感觉不出来多少重量。但是呢，当老师让我往上举的时候也很轻松。当我就开始有那个小想法的时候，突然间90多斤重量压到我的手上了。原来云鹏松劲儿了，之前一直是云鹏他一直抱着，或者是说他撑着佳慧呢，我感受不了这个重量。等他一松劲儿的时候，我是知道当劲儿没那么容易啊，这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动作，完全来不了，就是不能说一秒钟来不了吧，咬咬牙憋口气儿，2秒钟啊，这是当底儿的，就是当尖儿，这当尖儿的感受其实也挺好的，但是你要考虑就是，当尖儿的话可能并不是这个动作，其实就只是单纯的站在底儿的手上一个托举，我只要保证平衡就行了，这平衡还不是我自己保证的，是大家伙一直来扶着我，让我稳定在这个高度上。如果说没有人扶着的话，我肯定就摔了，肯定站都站不起来，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这个动作其实最主要的考验的是底儿嘛，这个尖儿的话只是站上去，但是呢在做其他的动作你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尖儿柔韧度、平衡感和这个最重要的核心力量，但是多么多么的厉害。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人之间亲密无间的这个配合，这个默契度是这个节目能成关键中的关键。
4: 那你们两个人都是怎么选择走上杂技这条路的？
5: 我当时可能听一个练过杂技的人说的啊，他说练杂技可以出国。我当时可能就认为这个出国这个道路，就是心里很向往嘛，因为自己毕竟是从那个乡下里出来的，感觉这个出国很光荣，所以说就来到杂技团了。
4: 那佳慧呢？你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杂技团学习杂技？
6: 我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跳舞，然后再加上我姑家的妹妹也在这个单位，然后就是姑姑介绍来到团里，但是学的不是舞蹈，是杂技，但是我很开心，因为也可以上台，我也是非常爱展现一点。
4: 来了以后就一练了多少年到现在？
6: 来的时候，我当时来的想法很简单，就来就学，但是来了之后，我10岁，来了之后就想哭想走，太苦了。
4: 你还记得当时就是最苦的是什么吗？让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吗？
6: 最受不了的是，反正刚来的时候训练都还好，主要是想家，然后反正也是怎么说呢，反正来都来了，必须得学出点东西，出人头地。

0: 你当时那么小，你都有这样的想法了吗？还是说当时就父母会跟你说一些什么？有没有一些嘱托什么？
1: 我跟他一样，我也知道是这有出国的人，我就想，必须得学出来能够出国嘛。
0: 用了多少年的时间？
2: 其实没用多久。
1: 一年。
2: 一年。差不多吧。我们练功，其实我在我认知里杂技是苦的。但第一年的集训我没想到能那么苦，就是我们从早上6点开始一直训练到晚上10点。
0: 每一天都这样吗？
2: 每一天都这样，应该有100多天连续这样。因为我们刚有的这个冰球这个节目吧，就是冰上的一些武术技巧，那段时间可能就是累点苦点，但就是那种感觉像一个大家庭似的，那种氛围，完一起战斗，
0: 集体生活，
2: 集体生活一直到10点。那三位老师也是跟我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睡，
0: 就是3个多月的时间，就是
2: 3个多月时间，
0: 每天就这样轮轴转。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你会滑冰吗？
2: 那时候我们就是已经是冰上了。我们练了1年多时间吧，就转为冰上了。因为第一年的冰雪大剑，我们训练了3个月就演了。第一台，那后来接着这个冰上这个，继续训练了就。
0: 继续训练就为了就是要出国的这一个表演的任务是吧？
2: 我们是先演了冰上杂技，演完之后，隔了能有半年吧才有的这个出国任务吧。
0: 台下千百次的、成千上万次的训练，只为了在舞台上那一次完美的呈现，是无瑕疵、零瑕疵的呈现。那其实这是有那种怎么说，心理上那种伤害的。下边训练的时候，我总是不稳定，我怎么能够保证说我在舞台上能够保证我的0失误？其实这是个谬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个时候有没有说你们说干脆我们不组合了，我们拆伙吧？
2: 有一段时间吧，反正练的确实挺难的。
0: 容易哭鼻子吗？那时候哭了吗？
2: 哭过2次。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啊，就是2020年，2020年有一个那个跨年晚会，跨年晚会就冬天嘛。冬天的话，在那个室外的冰雪大界，室外比较冷嘛，我俩在室外演的，就那次给他冻的，冻狼吧。
0: 这个大家能够了解啊，冰雪大界，如果说正常就是哈尔滨的冬天是-14度，那冰雪大界的话就有可能是-20度，因为它都是冰覆盖嘛，所以说它那里的温度会比外面正常的温度要低很多。
2: 啊，那时候冻哭，真给冻哭了。我看都有点心疼，但是确实我参加那次反正还挺高兴的，但可能就是人跟人的心理感觉不一样嘛，但是确实挺冷。
0: 那你们俩之间没有？
1: 我妹妹是他那个女朋友。
0: 你说的是想是之前就是在比你还要早来到团里学杂技的是你的妹妹？
1: 对。
0: 现在呢是云鹏的女朋友？
1: 对，被他追走了。
0: 啊，对于你们年龄来说的话，现在还有多少年的上升期？有把你们
2: 黄金3年吗？
0: 你们要把你们目标完成是吗？
2: 但可能是遥不可及，但我们奔着这个方向努力。
0: 不会遥不可及的，我觉得就是冲着你们之间这种情感上的维系，包括你们多年的这种组合、这种默契程度，还有打心里边咱们黑龙江人的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是不是？我觉得
2: 龙江人，
0: 咱把这精神拿出来，咱把这劲头拿出来，行不行？
2: 对，
0: 对。

来自鹤城的姑娘周双遇上了哈尔滨的少年余光星，凭借着出众的个人潜力与极高的适配度组成新搭档，他们肩负着年底出国演出的重任。眼下这对刚牵手的年轻组合正处在紧张的磨合期，全力加练，只为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0: 没事，刚才动作是，这正常是要下来的，是不是？啊，不是，他这个失误了，就掉下来了。就刚才是腰在台上的，是不是？刚才是不是没对，没失误了。脚没事吧？你活动活动。对。你现在的话就别着急站起来，别着急站起来，试着劲儿，慢慢试。
1: 慢点啊。
0: 有没有问题？
1: 还行，还行，
0: 还可以。
1: 行。
0: 那块疼，活动活动。
2: 得着地儿了，
1: 可以吗？能往起站吗？
0: 可以吗？行，要不先休息一会儿。嗯，找地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嗯。
3: 就是，感觉能着地儿，能使劲儿，是吧？
2: 对，
3: 那应该问题不大。就让他休息缓一缓，然后不行的话，那个上点药啥的。嗯，兄弟，
0: 没事哈，别撑了，别硬撑。
3: 没事是吧？他俩现在都是刚刚在一起合作的，然后属于力量感都是比较强的，然后也是特别坚韧的，就是两个孩子。现在唯独不太好的就是不太相信对方。 希望就是他俩能再成熟一点的话，就是把彼此再相信一点，然后会把动作练得更成熟。对，往一起搭，哎，好，往上蹬一蹬，对，看看那个脚能不能抬起来啊，注意点，抬一抬腿，对，重心压回来，哎，往上蹬，对了，然后走，抬抬腿，看能不能抬起来，对了。 没事，我拽着啊，膝盖这儿的腿，哎，好，别太压肚子，好，行，没事儿，挺好的，挺好的，一会儿再试一试，没事儿的，行。刚才的那个腿呀，你可以再往上别一点，然后那个第二只脚的话，你俩稍微找好重心了之后往上勾，今天这个第一把搭的就算挺好的，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你缓一缓。 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试一下啊，上去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重心，别太往后压肚子啊，可以吗？这个脚上肢前先绷上啊，然后碰着之后再勾，好，走，别往下太压了，两个找好那个杠杆原理，对，往起上，上光向再往上，对。 好，不错啊，双双往上顶住了啊。控制一下，好，小点照，小点照。我去，你要是不行，你就提前喊他一声啊。你是，
2: 这太晃了。
3: 控制一下，顶住一个位置了之后，不要那个腿别松。
4: 往上顶住了，他上去之后，你不能说他越上你越松，他越上你应该是往上越顶的劲儿啊，是不是？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眼神就知道怎么配合的状态，然后每一次来高难技巧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紧张。这段时间每天都在练习，就是为了建立这份信任感，不辜负这次机会。
5: 有一些动作他会，我也会。我们两个在一起做的时候，可能。 还不是怎么能做好，可能还是因为默契度还没有那么够吧。希望我们多磨合吧，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的。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来。

0: 给妹妹拿一个。
1: 叔叔，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跟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我刚才那个，你把手腕立起来一点就行，我感觉有点太塌了，腕子有点不太得劲。
2: 但我觉得你每次蹦的时候太长了，稍微再往后小一点。我他腕我以为你要长，最后给你往回长，让你小一点。我肚点我觉得太顶了，还是太顶了。每次起的时候呛出去，撒手上。我感觉有点舒服，有点往前。
1: 太往前。
2: 往后抓一点会不会好点？
1: 行，我下边会不会扎一点？你
2: 把手腕稍微立起来一点，这样就好点。要不我感觉有点。
1: 得劲儿，
2: 行，
1: 因为他点你好起，行，你这把立的，你再来吧。

0: 为了增加两人的极致默契与临场心态，杂技团特意打破舞台距离，让他们走到观众面前，进行一场近乎零距离、面对面的高难度展示。没有距离缓冲，没有舞台遮挡，每一个细节、每一次配合都直面观众的目光。他们用这次的登台向出国演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 对我的期望却不曾落下，
0: 身后的团队也在并肩发力，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演出，都在为这份底气添砖加瓦，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为自己，为热爱，为这一次全力以赴，千遍万遍。

0: 还记得2017年央视春晚哈尔滨分会场吗？那些惊险的动作、高超的技术、奇美的造型，都出自省杂技团的冰秀团队。接下来就由我的小伙伴们带大家进入冰秀训练场地。
1: 这个好壮观呐！我第一回见这样的训练场面。这边是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冰秀，
2: 冰秀，哎呀，真是在冰上练啊！
1: 他是把滑冰和杂技融合到一块儿了啊！这个夏天练应该比较享福，很凉快呀。
2: 冬天累呀，冬天冷啊。
1: 嚯！

0: 这个我们今天要体验这个吗？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黑龙江省杂技团，我带你们体验一下杂技团的生活。
2: 太好了，
0: 谢谢。
2: 那你认识一下我们吧，我们俩是黑龙江卫视的节目主持人，
0: 对，
2: 但最主要是这次的体验者。
3: 我叫周浩，
2: 我叫邓阳。
3: 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就麻烦您教教我们，所以说我们就管您叫成小师傅吧。
1: 哎，别，叫我佳玉就可以了。
0: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彩带这一块比较好玩，
1: 现在这个是日本的演出项目之一。
3: 你们要去日本参加表演是吗？
1: 是，我们有一次赴日本的演出。
2: 难怪咱们看有这么多人在训练呢。
1: 要不然我带你们参观一下。
2: 好。
4: 周浩和我看到的第一个赴日演出的训练项目叫做高空冰椅，这也是在赴日演出中唯一需要安全绳表演的项目。他需要在冰上高速运动的同时，将一名杂技演员投掷在3米高的椅子上。

0: 是故意的吗？吓死我了都！
1: 不是，他得下来，
0: 嗯，他得倾斜下来。
2: 然后他必须得把那个我们的小豆豆抛得特别高，然后他翻上去坐在上面，然后这个是特别危险的一个动作，
0: 是，所以必须加那个保险带，
2: 对，要不然摔下来的话就会受伤，
3: 有伤病，
4: 有伤病，
3: 嗯，这个有多沉呢？
5: 能有二三十斤，
3: 我试试呗，我感受一下它有多沉，
0: 慢点哦，哇，
3: 像我们在这个冰上
0: 咱们走着都费劲，
3: 步履维艰的，他们还要把这个撑子放到自己的腰的位置上，哇。很沉呐、啊，
0: 很沉吧？啊，
3: 这样大概有100多斤吧。
0: 我摸一下，你，哎呦，不行，太重了，一只手完全不行。
3: 这个很沉，这个很沉，哇，不光是它，因为它本身它不是固定的东西，它自己放在腰上之后，姑娘是直接翻到上面的，
0: 就有一个
3: 那个力量会比较大。
0: 不是，我说实话，我挺想尝试一下这个。
3: 你就试这个，
0: 嗯，是不是？
3: 来，我们给你让道，这个事儿我可试不了。啊，
0: 不行，我先上去一下试试，然后你再来。
3: 把安全绳带上。
0: 不会有危险吧？不会。我先上去场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因为我们好不容易跟着这个冰球杂技团，跟着这兄弟姐妹一起练。
3: 对，
0: 我小小尝试，然后你再来，好不好？
3: 好，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我在我看来，这是到目前为止咱看到的难度系数最高的。
0: 对，而且非常惊险。
3: 问题是现在我们连站都站不稳，你现在就想飞？
0: 哎，不是这个好紧啊，这个这么紧吗？哇，我是胖了是吧？我这个好像
3: 是你胖，你比
0: 对我是胖了，这是还得是不是？
3: 你们的体重大概要差个10斤左右吧，我估计。嗯，
0: 他应该对他小
2: 啊。瘦，
0: 我曾经也瘦过，应该没事。
3: 为了他的勇气，我觉得我给你鼓鼓掌，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就爬上去，你
3: 头盔头盔头盔
0: 哦，头盔头盔，
2: 脚
0: 不会掉下来哈。
3: 你要安慰自己，这个时候。不会掉下来，姐。
0: 他俩说害怕了，我说我胖了一点，是不是？
3: 段阳姐，段阳姐，
0: 妈，妈，妈，妈，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了，我不体验了，行吗？啊，姐，还有后疼啊！
3: 姐，我告诉你，你往那边看一下，平时这个姑娘嘛，就一个人拽就行了，给你弄了4个人，怕你起不来。
0: 我感觉上去，我好像要离开人世了，你知道吧？啊，谢谢你们啊！刚才你们拉着我的时候，我整个就是感觉好像扭曲了一样，你知道吗？你们真的太辛苦了，我真是。
3: 的确不容易啊！
0: 你这样啊，正好我们好不容易来体验一次，你看他们这个好像真不容易。
3: 姐，为什么你都带着我干嘛？
0: 我现在我就坐一会儿，我摆一个 pose， 然后你上去转一圈，好吧？
3: 好啊，
0: 就这样分工了。
3: 还安排我？
0: 再上一次，
3: 他要安排我的人生呢。
0: 我这次不会那么惊讶了啊！
3: 没有惊讶。
0: 你上去那一瞬间，感觉你的命完全不在自己手中。你知道刚才我知道他的手是多么的温暖，我是不敢撒，哎呦，我就这样。谢谢你啊，没事啊，你千万别拽我啊！
5: 不是，不是，
0: 我
5: 待会
0: 儿我才100斤，嗯嗯，
3: 坐，
0: 你别千万别拽啊，老师别拽，等一下往后坐，你们别拽，我摆个 pose。
3: 他是真害怕了，他今天是真害怕了。

0: 可以了，你很美，姐你很美。
1: 劳动最光荣，周浩你来，行，我可以了，老师。
2: 把灯往前倒。
1: 我本来
0: 不是，哎，
1: 我每次都想的美美一点，就是一次都实现不了。周浩你来，你试一下，你一定要试一下。
0: 我一定要试一下。
1: 没事，辛苦。哎呦。
0: 慢走，该按照我的节奏给你们指挥啊！
1: 来，
0: 走，一点点，慢点，
3: 他俩在底下笑你呢。
0: 笑什么？他们俩也没上来过，好不好？吓哭，你知道吗？真的是被吓哭的。很体谅，我很体谅你。我还是个男生，我自认为胆儿挺大的。但是当你的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你的人生、你的生命都是被几个哥们儿给控制的时候，你非常害怕，那种恐惧真的是油然而生。在那个高空的时候，你知道脚底下踩的是冰刀，你在地面踩着冰刀的时候，你会很难受。但你在你高空的时候，你会觉得别说是冰刀，你要踩冰的我都愿意下来。真的是这个过程。
1: 对，
0: 给你们，我觉得真应该给你们鼓鼓掌，太棒了。
1: 台上十分钟。十年功，真棒！谢谢。
4: 在体验完高空项目的不易之后，佳玉跟我们说，这一次赴日演出中重中之重的环节就是冰上高跷。作为这一次赴日演出中最重要的表演环节，每一次训练都是由他们的队长亲自把关，而队长对他们平时的训练要求那是相当的严格。
5: 把间距拉开一点，这儿要跟上，左耳跟上，把动作下去，幅度大一点，这转起来啊，转起来，尤其小慧、佳玉、嫣然都要转起来。哎，佳玉怎么这样？来，停，来，过来，和平，来。不是，佳玉应该跟小慧儿、跟嫣然，包括跟欣欣，他们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转的是那样，你怎么转的是另一个样子？
6: 老师，这不是我的刀。
5: 不是你什么？
6: 不是我的刀。
5: 那是谁的刀？你的刀呢？
6: 我的刀坏了，我找的备用的刀。
5: 那怎么办？那我们到日本的时候怎么办？来，你再做一次，我们再看一次。来，你们让一看，来。

0: 你看他转的那，哎呀，回来，
1: 没事吧？
2: 到家。
1: 慢点，慢点。
0: 来，过来，金河来。
2: 这是冰刀，不是他自个儿的，是吧？备用的。家具一转，别那么快的把雨具都掀。
0: 冰刀不是你自己的，不是理由。啊，这个不是理由。我们这次演出，日本的演出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代表着中国，代表着黑龙江，我们必须重视起来。那早怎么不说刀的事呢？早怎么不解决呢？都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这样的呢？另外一个，他们几个比你晚练的都已经快赶上你了，你应该是比他们要好的呀。如果他实在不行的话，就把他换掉。我们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孩子等着想去呢，
1: 是很严格，
0: 甚至有的比你们还要好的。再给你最后一天机会，如果你能跟上，你就跟着去；不行的话，就把你换掉，好吧，何老师？嗯。好了，今天就这样，解散。
2: 解散。特别凶，没有看老师笑过。
0: 我们坚决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去影响我们集体，影响我们黑龙江，影响我们中国。
1: 有点懵。
3: 打坏了。
1: 已经露那个肉了，
2: 是吗？开了，站
1: 开
2: 了，
1: 他那个对，啊，
2: 好不容易结好痂，
1: 这上面全是
2: 啊，都是血啊，
4: 没事，
2: 这还没事啊。
1: 刚才呢，脱的时候。

0: 痕都粘上了。
1: 嗯，哎呀，这练杂技啊不容易，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0: 谢谢，你帮着弄吧，我们平时不怎么处理。
1: 你会吗？
0: 来，帮你弄一下。
1: 碘酒吧，那个是。
0: 平时经常摔不吗？嗯，
1: 没事儿。
0: 哎呀，一定要得注意安全。疼吧？擦一下吧。
1: 疼不疼？
0: 疼了就习惯了呢。

0: 是和伙伴们一起练功的，
1: 每天有新的进步就很开心，
2: 感觉这个技巧不可能出来，想象不到，然后老师逼着练练呗。
0: 从家里回来的时候也是哭了蛮久的，就感觉自己挺委屈的，
3: 没练好，掰腿疼的。
0: 因为减肥吧，减肥可能斤数卡在一个平台期。
2: 未来我现在的目标是冲击国内赛场吗？
0: 准备把我自己的节目整成了，我就准备演出了。
3: 准备下一步就是当演员，然后好好的演出，
1: 拼尽每一次全力吧，才能站到更大的舞台上。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好好学习民法典，走进中国云谷。
1: 以云计算为核心产业的国家级大数据和数字产业基地，
2: 民法典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正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
0: 同行恶意挖角，他人碰瓷式维

0: 权，直播间里蹭名牌，企业如何维权，民法典又将如何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商标法在坚持申请在先原则的同时呢，还强调了使用在先的正当性。
2: 民法典是我们企业这个文件运行的一个防火引擎。
0: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共同好好学习民法典。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特别节目《好好学习民法典》。每年的五月啊，都是民法典的宣传月。今天的我们的普法之旅也是特别来到了位于哈尔滨经济开发区中国云谷的哈尔滨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规划展示中心。这里不仅展示了从古至今的机器人发展史，更汇聚了国内国际前沿，尤其是龙江智能制造技术和产品。来到这样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地方，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法治的力量来护航创新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也邀请到了科技创新企业的职工们，和我们一起好好学习民法典。大家好，欢迎各位。我们的节目也会在遇事找法的官方自媒体进行直播，大家可以线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今天我刚一进到这里面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新奇，有很多的机器人，我和大家进行了一些非常友好的一个互动啊。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展馆的负责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您好。
1: 我们机器人展示中心展出了大量我们龙江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像我们后方的思哲瑞远程手术机器人，它是靠 5G 网络的连接，让我们的医生实现了可以给千里之外的病人做手术。像我们前方可爱的乐居舞蹈机器人是我们哈工大研发的，在2018年的春晚对我们乐居舞蹈机器人的精彩表演，我们展厅呢具体表现了我们机器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好，来您请坐。今天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中国云谷，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的梦幻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中国云谷都有什么样的企业入驻，它是做什么的？
2: 云谷之所以称为云谷，是因为它是以云计算为核心产业的国家级大数据和数字产业基地，园区是以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服务外包为主导核心的特色产业园区。在平房区委、区政府的正确带领下，自然公司力争打造全省最优营商环境，助力省市区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云谷的在册企业已达到约300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也将继续努力，打造数字产业园区，使中国云谷作为新兴产业平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中国云谷这个名字很梦幻啊，来到这里感觉很科幻，但现在我觉得是科技照进了现实。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法律专家，和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民法典。姜老师，今天我们讲到了很多都是高科技，就是新质生产力。这个民法典和新质生产力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3: 新质生产力啊，它的核心是创新，关键呢在技术。那我们说，从保护科技创新、保护商业秘密、保护知识产权、筑牢品牌根基，到反对不正当竞争、反对恶意侵权诉讼、助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些啊，我们在民法典当中都能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特别是民法典的123条，它还可以指引到像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诸多的单行法律制度。所以我们说呢，民法典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正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共同用好这个民法典，让创新者安心，让奋斗者放心。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董法官也是深耕知识产权领域的，和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民法典。除了两位老师，今天我们现场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咱们让他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你好，阿尔法。
4: 大家好，我是智能教育机器人阿尔法。
0: 什么是民法典？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

0: 账书，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大到合同签订、公司设立，小到缴纳物业费、离婚，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
1: 刚才给大家介绍什么是民法典了啊，今年也是民法典的第六个年头了。在座的各位啊，都是助力龙江高质量发展的其中的一份子啊。大家都是什么企业的啊？你好
2: 啊，你好，
1: 哎，您是来自哪个企业的？
2: 我是来自哈尔滨国誉数据技术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国誉集团已经扎根龙江30年了，那么也是充分利用了东北的冷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那么2010年入驻的中国云谷，率先参与了咱们数字政府的迭代升级的进程，那么也真正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 那问一个和今天我们民法典有关系的内容啊，就是您跳过槽吗？
2: 还真没有，我是2010年研究生毕业就一直在国誉工作了。那这个单位扎根龙江30年，给了我们很好的平台和保障。我们也是跟着企业一路成长到今天。真的希望有一天我能干到退休，如果能单位返聘我更好了。
1: 嗯，好，说得太好了。来，您请坐。在下面我要说的这个案例啊，和您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甲和乙两个公司，这两个公司啊，他们其实做的都是同一个产业，做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甲公司的负责人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公司的20多位技术骨干离职的时候啊，都是有去这儿的，有去那儿的，但是绕了一大圈，最后全部聚到了一家公司啊，没有悬念了，就是竞争对手乙公司。这下把甲公司的负责人气坏了啊，他说这事儿啊不是头一回，因为两家公司早年间呢就因为这件事儿闹过别扭，后来他们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啊。怎么规定的呢？不允许互相跳槽，或者是离职半年之内这个员工你不能给挖过来。哎，两个公司都签了字了，结果呢，乙公司用实际行动告诉甲公司，协议我是签了，但该挖还得挖。20多个人呢全都被端走了。哎，这甲公司就找到这个乙公司来进行理论这件事情。乙公司就说这不能赖我，你看你们这些职工啊都是先离职啊，我没有说让他来我这个地方，人家离职之后人家又找工作来到我这个地方，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甲公司的负责人觉得这肯定就是挖墙脚啊，于是一纸诉状把乙公司都告上了这个法庭，说他们背信弃义啊，违背了企业之间的这种诚信啊，这种公平的这种竞争啊，要求乙公司道歉，要求赔偿200万。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场做一个选择题啊，大家支持甲公司的来请举手。啊，我们看很多朋友都举起了手啊，我们看有没有支持乙公司的请举手。啊，也有，但是人数是比较少的啊，大家说一下大家具体的看法好不好。
3: 我支持甲公司的看法，这明显是竞争对手的恶意挖墙脚。我们公司是做飞机零部件的，技术人员和部门研发负责人都是掌握产品的核心要素，竞争对手这么做就是为了让甲公司倒闭。如果一个人两个人还好，我觉得20多个人都去了，那我觉得这就是恶意竞争。
4: 我是支持乙公司的。我们的人才市场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池塘，人才流动呢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池塘活起来了，这种同行的正常招聘然后来说我们就是挖墙脚啥的，我觉得我们的人才也没法流动。
1: 好，来，您请坐。
5: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事儿，一般职工来说呢，这是已经心知肚明的，他们明明知道这么做属于辜负企业对他的栽培，短时间来看呢，他会获得不错的收益，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对他的职业生涯会或多或少的造成一些影响。
6: 作为一名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从业者，我特别理解甲公司的处境。我们的产品技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培养一名核心人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我觉得乙公司的行为更像是一场定向的恶意挖角。刚才呢，观众也提到了人才需要流动，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法律专家，正常的人才流动和这种不正当的恶意挖角，它的法律边界究竟如何界定？那像我们这类技术创新型企业，如果遭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们又该如何依法有效维权呢？
1: 好，感谢大家的发言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友对这件事情是如何评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观点啊，说就是挖角，这都是套路。因为科技企业跳槽，专业 HR 肯定会注意有没有竞业限制。哎呀，这个关注很

0: 专业啊，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的观点啊，说跳槽跳出事儿了，这企业竞争就是争夺人才，支持谁我都觉得有道理，他觉得啊都对都行。但是这位网友的观点就不一样了啊，他说人往高处走，这没毛病。就看一下大家的观点啊，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我们这个网友都各不相同，所以我们问一下董法官啊，人才流动和这个恶意挖墙脚它的区别，它怎么去界定这件事情？
1: 那正常的人才流动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恶意挖角行为呢就会构成不正当竞争。怎么来进行区分呢？那结合这个案子呢，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一呢是看这个行为手段，正常的人才流动呢，新公司呢不会要求员工呢，从原单位取得核心的这个技术资料，也不会帮助员工呢规避这个竞业限制义务。二呢是看他这个主观意图，那两家公司呢先前就因为这个员工的问题产生过矛盾，那双方还签订了这个和解协议，约定了这个互不聘用对方离职不满半年的员工，但是呢这个乙公司呢他并没有遵守协议的约定。第三个呢，我们是看造成的后果。那这个乙公司呢，他用高薪从甲公司挖走了人才，他增加了这个甲公司的经营成本，同时呢也削弱了甲公司的这个竞争优势。那如果换成是一家就只有几十人的这个小企业的话呢，这个基本上对他来讲就是连根拔起了。第四呢是看我们这个是否干扰了这个我们的市场秩序。这种系统性挖角呢，它推高了我们行业的这个人力成本，那同时呢也挤压了我们正规做这个研发企业的生存空间。那这个案子呢，它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四月公布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之一。最终呢，人民法院认定这个乙公司呢，它构成了不正当竞争，那判决它赔偿100万元。
2: 实际上呢，这个乙公司的行为，它主要是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二条，就是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要严格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这些原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其实这个规则呢，它主要就来自于我们民营法典当中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简单的说，就是说话你得算数啊。你看我们这个乙公司，它和甲公司啊在前有纠纷，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双方已经签订了一个和解协议，但是呢，你说了不算，没有履信承诺，反而呢，把人家20多个人，像刚才董法官所说的，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挖角，那这个明显就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所以呢，这起案件最终判决甲公司胜诉，就是明确的给诚信经营者撑腰，遏制内卷式竞争，最终来促进我们市场经济的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3: 我们公司别说有20多人了，就有3-5个离职到竞争对手的公司，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我想问一下呢，是否也要寻求法律上的支持呢？
2: 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以后，我们至少呢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呢，就是如果这个劳动者之前和我们用人单位签订有保密协议或者是竞业限制协议，那他违反了，我们就可以追究他的违约金责任。如果由于这种违反又造成了我们单位的损失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而要求他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甲乙公司，可以呢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主张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这里边呢，我们也要呢注意区分一下，并不是所有的劳动者员工对企业都要负有保密义务或者是竞业限制的义务，哪些人对单位或者对企业是负有这些义务的呢？第一类，高级管理人员，比如我们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还有呢像我们的财务负责人，你是了解单位的战略决策，这种最重要的信息你是了解的，如果带走了的话，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可能是不可估量的。第二类呢，就是高级技术人员，核心工程师，或者是他是技术骨干。第三类呢，叫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比如我们说 HR 法务工作人员、财务工作人员、重要信息员这些人。所以呢，我们作为企业来讲，我们就要了解这些规定，并且呢相应的采取对我们更为有利的一些举措。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网友的这个观点啊。来，这位网友说， 从来没有感觉打工人这么重要过。

0: 能挖来别人的墙角，明天也会被挖。来看这位网友说的，说做生意啊，得把心思放正了，搞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是王道啊。我觉得这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啊。其实说到这个创新呢，刚才在这个展馆里边看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创新的一些展品，我们也把其中的一个展品的研发企业请到了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神州精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就是我们是通过用无人机给大田做体检，通过的体检结果给他相应的一个补给，它有一个学名叫做空地协同精准变量施肥技术，这个技术呢也得到了农业农村部智慧农业的典型案例。说到体会，团队的稳定，技术的延续是一项新发明新技术很重要的一点。听完刚才两位专家讲解，我也深刻地感受到法律正在保障我们团队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我们这些企业才能安心的去搞创新。
0: 好，说的特别好啊，希望咱们的企业还能有继续新的突破。今天除了阿尔法之外啊，我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位小嘉宾啊，他叫小白。小白，来，小白，小白，你好。小白，小白，来这里。好嘞，小白，小白，
2: 啥事？
0: 民法典是哪一年开始实施的？
2: 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
0: 你知道民法典宣传月是几月份吗？
2: 每年民法典宣传月是在5月，今年已经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了。
0: 谢谢小白的普法分享，那你场下休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咱们老百姓消费啊，一般都有一个品牌意识。拿吃东西来说啊，比如吃烤肉，咱们黑龙江有一个城市，绝对是一个名片，大家大声喊出它的名字。哎，齐齐哈尔烤肉，一想这个，哎呀，就流口水啊。这个烤肉啊，不仅是一种吃食，在咱们齐齐哈尔，它已经做到了产业规模有300亿。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就和齐齐哈尔烤肉有关系。说在齐齐哈尔当地啊，有一个雷老板经营了一个很多年的一个烤肉，但是啊，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他用的这个招牌啊，哎，可能以后就用不了了，甚至还成了这个被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通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雷老板的经历。

0: 谁是老板呢？
1: 我是啊。
0: 谁让你用我商标的呀？你用商标得给我钱。
1: 我凭啥给你钱？那我用三十多年了。
0: 你知不知道这商标是我注册的？
1: 你注册的？你啥注册的？
0: 我早就注册了。
1: 你早就注册？你早注册咋的？
0: 哎，
1: 这
0: 是得看咱这个。
2: 来，我来，
0: 你看我证书。
2: 我们是权利人啊。
1: 你们权利？
3: 你不能随便使用。
0: 你用我商标得给我钱，知道不？
1: 我凭啥给你钱？
0: 因为你用我商标了，这商标是我注册的。
1: 行了，咱们赶紧租一下。
2: 我们也取证了，用吧？
1: 行了，报警！
2: 报我！报我！
0: 怕你报警？
4: 报警！
1: 赶紧给我滚蛋！打你！干嘛？滚蛋！
0: 要不去法院传票吧？
2: 是不是？
5: 姐，前两天那个雷家口那视频你看了吗？
6: 看到了。
5: 你看这案子真上来了。刚收的临海市的雷家餐饮起诉咱们市传统雷家口肉还有九个加盟店商标侵权，然后要了50万的赔偿。
6: 这才几天呀，案子都立上来了。
5: 对，
6: 看来这都是提前准备好了的。
5: 嗯，然后你看看这个他们那个原告的商标注册证书还有授权协议都有，然后他的那个商标注册的时间也比较早，相对来说证据很齐全。
6: 嗯，案子应该是有问题。这样吧，你先送达，然后我看一下证据。
5: 好啊。
1: 法官呐，你说好好开个店怎么就侵权了呢？
7: 他们就是一帮无赖。
1: 法官，你好好的帮帮我们吧。
6: 别激动啊，大家都先别激动。今天找你们过来就是为了要好好了解情况的。
1: 那个法官呐，九几年我在路边摊的时候啊，就叫雷家烤肉。22年，市里还给我们颁发了一个非遗传承单位的荣誉称号呢。央视还来我们那个店里拍过纪录片呢。
6: 这部分呢是原告在立案的时候给我们提交的证据材料，这部分咱们可以拿回去好好看一下。现在的情况是咱们两家商标上确实存在高度相似。从法律上讲，原告的商标授权人在2010年就已经申请注册商标了，也确实存在注册在先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目前不排除咱们确实存在商标侵权的可能性。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6: 案件上法院一定是会公平公正处理的。
1: 哦，那好吧，那谢谢法官了。

0: 没事儿。
1: 那我们那就是回去整理材料，
0: 对，
1: 是不是？
0: 我好好准备一下，咱们积极应诉，把所有相关的证据材料都准备好。
1: 行行，
0: 哎，有事儿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1: 哎，好，谢谢长官。

0: 你看这个雷老板也挺憋屈啊，自己用了30多年的这个品牌，街坊邻居啊都知道，你看被别人给注册了，现在非但是用不了了，有可能啊还得成被告啊，这个还得吃官司，大家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来，这位观众。
1: 我是搞技术生产的，核心技术核心品牌就是企业的命根子，像雷老板这种经营了30多年的企业不能拱手相让，如果是我们企业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也支持硬刚到底，该打官司打官司，你退一步别人就进一步。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确实挺难的，我不知道这个注册商标啊是只要是注册在先呢就要一定受到保护呢，其实这件事呢我还是很为这个雷老板担心的，因为他有很大可能要这个花费金钱来解决这件事情了，但是即使是花费金钱呢也要比他换一个招牌也要好。
3: 对方能找上门来那就是有备而来的，他商标注册证都已经拿到手了，明显就是为了搞雷老板这个烤肉店的。那如果雷老板一个人硬扛，我觉着他会吃亏，他应该主动找法官找律师，把法律的武器用起来。
4: 我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就是这么多年了已经有人把这个店名呢做出了名气，为什么还有人能注册这个商标吗？是不是本身就不应该注册这样的商标呢？
0: 好，大家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啊，我们看一下网友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了，有些人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看你挣钱呢他眼红。哎，这位网友说，既然能注册商标那就受保护啊。这位网友说了，说不能怂，必须磕到底。我们看呀，大家是很多人都为这个雷老板鸣不平，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这个事儿挺棘手挺困难，毕竟人家这个合法合理的把这商标注册下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法官是怎么判的。来，接着往下看。
5: 你有没有到易张网平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一下，看看这个案件的公司和法定代表人有没有相关联的诉讼案件情况？
6: 刚才呢我也是查了一下，原告公司呢注册都不到一年，名下呢有多个商标，但是呢在全国范围内提起了10几起诉讼案件。
5: 现在看这个原告确实是有问题，在审判实务当中这几年的恶意诉讼和碰瓷儿维权案件实际上是不少的，我建议你们到原告的住所地查一查，搜集一下这方面的证据。

0: 您好，王厅长。原告现在看果然有问题，他们并没有实际经营，房子是空的，而且我们查了一下，公司注册的房子只租了半年，现在看很有可能是恶意维权。
1: 好的，你们辛苦了，返程注意安全。
2: 临海市雷家餐饮公司诉传统雷家烤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始开庭。
3: 刘法官，那太谢谢你们了，多亏了你们呢，跑到外地去调查取证，这又给我们讨回了公道。啊，对了，这是锦旗，你们一定要收下，这是我们点心意。开庭那天，那律师整出那么多的证据，当时我就懵了。
0: 好在呢，咱们事实上还是查清楚了，最终的结果还是好。经营了这么多年也都不容易，咱们还是得强化这个商标权的意识。
3: 是是是，
0: 我们也期待你成为百年老总。
3: 哎，太谢谢你们了。
4: 就雷老板能赢了这场诉讼，能找回自己的这个品牌，他主要靠的是什么？
5: 那按照商标法的规定呢，商标注册呢主要遵循几个原则，包括呢自愿注册原则、申请在先原则等。那本案中呢，雷老板他经营了30多年的烤肉店，但是没有注册这个案涉商标，而对方呢抢先注册了雷家烤肉这个商标，对方抢注商标的这个行为，它是否合法呢？申请在先呢是商标注册的核心原则，那雷老板他不占有先机，当对方找上门的时候呢，他是处于这个被动状态的。为什么最后雷老板赢了呢？那其实呀，商标法在坚持申请在先原则的同时呢，还强调了使用在先的正当性。商标法的第59条第3款就规定了在先使用抗辩，在对方这个申请注册商标前呢，

0: 如果已经使用并且呢有一定的知名度，那对方呢就不能够禁止你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雷老板呢刚好是符合了在新使用的这四个条件。首先第一点，他呢时间在线，雷老板经营了这个烤肉店30多年，那他使用暗设商标的时间呢他远远早于这个对方申请商标的日期。第二点呢是善意使用，那雷老板呢他一直在经营自己的品牌，不存在恶意攀附他人商誉的这个行为。第三点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第四点呢是雷老板呢他坚持在自己原有的商品服务还有地域范围内使用，没有扩张。所以说呢最终法院认定雷老板他不构成侵权，有权呢继续使用自己的招牌。
1: 这个案件其实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里边的一次生动的实践。那我们民法典啊第132条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是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原告他首先他是有商标权的，但是你以行使商标权的名义去进行索赔，你的这种所谓的维权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也就是是不是符合诚实信用原则，那这我们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董法官刚才给我们介绍商标法第59条第3款成了雷老板能够摆脱这个责任的一个核心的重要的依据。之所以法律上要写上这一条，就是来平衡我们商标注册权利人和没有注册的在先实际使用人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案子里边宣示了一个我们司法的一个立场，就是我们要守护实体经济，守护非遗的烟火气。
2: 这样恶意的团队都是打着依法维权的招牌碰瓷，我想问一下法院是如何识别恶意诉讼的呢？
0: 就像案例中办案法官的思路一样，是否构成恶意诉讼呢？要看抢注一方他是否具有实际经营的意图，是否批量注册商标和这个批量提起诉讼，以及呢是否以和解索赔为目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对方抢注商标的这个行为它是否合法呢？那我们说呢，有商标注册证呀，它不一定就合法。申请在先呢是商标注册的核心原则，但是呢也存在一些例外。那商标法第32条规定呢，申请商标注册呢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能够以不正当的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且呢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本案中呢虽然对方呢就取得了这个商标注册商标，但是如果雷老板他在先使用并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的话呢，如果对方呢在明知雷老板已经在使用而他呢恶意抢注或者是囤积商标的情况下呢，那雷老板呢他可以在这个商标注册的5年内呢向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来申请宣告这个商标无效，从而呢彻底打掉对方这个抢注商标。
3: 恶意诉讼这样的事呢，其实雷老板吧也是个受害者，他虽然守住了自己的招牌吧，但是挺闹心的。那么碰瓷维权的这些人是不是也得付出点代价呢？不然这个碰瓷的成本太低了。
1: 在法律上他是一定要承受对他不利的甚至很沉重的代价的。像我们刚才看这个原告，他去批量诉讼，但是最终都被驳回诉讼请求，其次呢被对方反过来提起诉讼，还可能要承担违约或者是侵权方面的相关赔偿责任。那这还只是从民事的角度，一旦被适用了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那他可能面临的是拘留和罚款，甚至啊再严重的他可能还要面临虚假诉讼罪的这种刑事责任的风险。所以啊他的成本呢肯定是有的。实际上从这个案例里边呢，我们所有的像雷老板一样的小微企业主或者是个体工商户，我们也要呢吸取一些教训。就是从品牌保护的角度，我们应该秉持一个原则，就是市场未动商标先行。当你真把它做起来了，有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有了一定的消费者口碑的时候，那么被人抢注或者是碰瓷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所以呢无论我们企业大还是小，我们是搞高科技的还是搞传统产业的，都应当呢提升自己的商标意识、知识产权意识。这个案例还宣示了一个立场，就是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法律流氓的这种碰

0: 词儿式的维权，我们是不支持的。
1: 看一下网友的这个留言，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来，这位网友说了，说这回明白了啊，碰到那碰瓷儿的，有人给撑腰。这位网友说，李鬼硬要当李逵啊，这病他得治啊。这位网友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跟那些碰瓷儿的轱辘太耗神了。来，下面这个，利益靠自己争取，不能怕他什么，这是一个态度啊。然后这位网友说了，这个判决太好了，大快人心。
2: 知名企业被蹭流量，李鬼硬要变李逵。
3: 被告当场的那场直播，他的同时在线人数已经高达了5000余人。
2: 整治直播乱象，反对不正当竞争，商家该咋办？
4: 他在自己的直播间里使用他人老板的视频来卖自己的货，这是典型的混淆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5: 肯定要在这个领域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撑。
2: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6: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7: 没事了，咱回家。
8: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我们接着说下面这个案例啊，这个网购大家都网购过啊，我平常也喜欢这个网购，就是现在有这种直播网购。有一次呢，我就去买了一个东西，这个直播间呢，它叫某某这个什么严选或者某某好物啊，就是你看上去之后感觉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商场超市的，我觉得是线上的这么一个售卖的一种方式啊，但是把东西拿回家，然后仔细一看，其实和人家那个商场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大玉没遇到过类似的这个事儿？
9: 去年冬天呢，我在一个直播间里买过一套羽绒服，主播跟我说呢，这个是大品牌的工厂直营店，因为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呢，我在线下的店里看过，然后线下的店里需要卖2000多，但是这个直播间呢只卖了399。我一听呢觉得很便宜也很合适，我就赶紧抢了一件。买回来之后呢，我发现这个衣服的商标不一样，跟商场里呢多了2个字，衣服的质量也不是很好，我感觉就是蹭品牌流量的。
10: 我们是一家做饮品的企业，品牌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们同步呢做线上和线下的销售，从去年开始呢，陆续有消费者来我们的线上官方账号跟我们说我们的产品有问题。经过调查发现呢，是有短视频达人私自使用我们的产品图片、产品视频和文案来进行产品推广，但是他的推广链接中并非是我们产品，是其他品牌的产品，对消费者产生了一些误导。消费者购买之后发现产品不对，然后产品质量不好，就来我们这儿投诉和差评，我们需要反复的进行处理。我们现在呢也在维权的路上，今天也想听一听专家的意见。
1: 好，现在确实有些企业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被蹭名牌啊，那怎么办呢？前段时间呢，大庆高新区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大家注意看，这是某网络平台上的一段直播带货视频，账号的名字叫某某来的超市。某某来这几个字儿，正是国内一家知名连锁超市的名字。这不光名字像，这个直播间里放的视频还是这家超市创始人的访谈。直播中售卖的部分商品上面也标着某某优选、某某认证的字样，乍一看您能分清是李逵还是李鬼吗？
3: 原告是一个知名的企业，然后被告是一个网络的电商。原告的工作人员有一天在直播平台上就发现了被告在他的直播间在商品名称上标注了某某甄选、某某严选的字样，与原告享有的商标权中的字样几乎一致，就会使得大家误认为被告的直播间是原告的官方直播间，那这个行为就侵害了原告的商标权。 然后同时被告直播间还引用了之前原告创始人的访谈视频，原告也认为被告的这个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2: 原告

0: 这家超市企业提起诉讼后，向法院提交了某某商标注册权证以及企业获得的多项荣誉，证明企业的品牌在消费者心中拥有广泛的认知度和美誉度。被告一看也不争了，这些证据全都认了。
1: 被告当场的那场直播，他的同时在线人数已经高达了5000余人，然后他橱窗里的商品也达到了150余件，那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对原告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大的。
0: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某某优选的字样，把某某商标标注在自己带货的商品上，从客观上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目的，使消费者误认为被告的直播间就是原告的官方直播间。被告电商企业的行为构成了商标侵权，在直播间里播放原告企业创始人访谈的视频，也令网友误认为被告的直播间与原告有特殊关系。
1: 综合原告商标权的知名程度、被告侵权行为的后果，以及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那我们判决被告应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是50000元。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案件给大家一个警示，那商家你在引流的时候是要考虑知识产权的边界的，合法合规的然后进行一个引流。如果你只想着报名牌，那这种行为也不是被法律所允许的。
2: 好，我们看啊，这个判决也是给那些真正做品牌的商家给撑腰了啊。以后再遇到这样蹭流量蹭名牌的，我们可以依法维权。那董法官，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企业经营者可以学到哪些法律知识？
3: 这个案例呢，被告有两个违法之处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呢的商标侵权行为，那被告呢没有直接用某某来这三个字，但是呢他使用了某某来的超市作为昵称，在这个商品链接里呢用了这个某某家、某某严选、某某优选，部分引用了这个某某来中的几个字。根据商标法第57条的规定，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呢就构成侵权。那么什么叫近似呢？不一定完全一模一样，那读音、字形、含义差不多，一般消费者呢看了分不清，这就够了。也就是说呢，蹭名牌呢不一定非要一模一样，用变体的形式呢也可能构成侵权。二呢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电商企业呢不仅使用了近似商标，那么他还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呢直接播放这个某某来超市创始人的访谈视频，边播放呢边卖自己的货。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呢就会以为是老板自己在推荐，但其实他所卖的货物啊跟这个某某来超市呢并没有关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呢，经营者不得实施混淆行为，让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那本案中呢，这个被告的这家电商企业呢，他在自己的直播间里使用他人老板的视频来卖自己的货，这是典型的混淆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4: 咱们民法典呢第123条呢是明确对8种对象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确立了这种权利，其中就包括商标权。商标，商标商品的标志，最重要的它的一个功能就是便于我们普通消费者去识别商品的来源。像我们看到的案例的这种情况啊，它就是刻意的让你去联想我的这个直播间，我所卖的货和那个知名的超市品牌，它是同一家，或者是有特定的联系。这样实际上呢，它是在自己逐利。我们这起案件呢，实际上呢是2025年我们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这几年呢，直播电商领域里边啊，乱象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虚假宣传啊、蹭流量啊，我们刚才说的傍大牌啊等等这种情况。法律首先是支持和鼓励创新的，但是绝不鼓励这种搭便车式的不正当竞争手段的一些行为。我们在消费的时候也要擦亮双眼啊，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不要李逵李鬼分不清，自己呢最后受有损失。
5: 确实是这样，我们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也遇见这样的情况啊，比如像我们这个产品的电销的这个直播间，有一些人他可能不会明目张胆的去蹭我们的这个商标的这个名或者是产品的名，但是呢他可能会模仿我们这个

0: 直播间的一些摆放啊、设计啊，包括可能会蹭我们主持人的一些产品介绍啊。这样的话呢，消费者买完东西之后有些疑虑，就会感觉这个商品跟那谁谁谁是一样的啊。那像这种看着像、说着像，但又不完全一样的这种情况，那算不算侵权呢？
1: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有一个典型案例，咱们不妨来了解一下。某知名品牌酒店呢，起诉了同行，对方的酒店呢，从大厅布局、客房陈设到这个家具款式、地砖的配色等，它这个装潢风格呢，高度撞脸原告的酒店。那法院认定呢，虽然酒店的招牌不同，但是呢，装潢风格上呢，构成实质性相似，足以导致消费者呢产生混淆，所以说呢，认定它构成不正当竞争。还有个跟直播带货相关的案例，说的是呢，某个电商企业呢，他为了蹭流量，把这个直播间的背景呢，装修成这个和线下实体店高度相似的这样一个风格，同时呢，配合这个直播间的贴片，主播的这个着装、话术以及这个产品的摆放等，全方位的这个模仿对方的商业标识，那么法院直接认定呢，他的这个行为呢，同时构成了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其实呀，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禁止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近似的标识，也禁止其他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与他人产生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蹭名牌大便车不一定非要使用对方的商标，那么直播间的背景布置、装修风格、话术设计等呢，都可能成为侵权的证据。
2: 其实看完这个案例，我感觉啥呢？你说这些人完全不懂法吧，也不是，他知道不能直接用别人的全名，就用某某专营、某某直营这类擦边球的名字。他知道直接搬运别人的视频会侵权，但还是搬。他赌的就是大品牌管不过来，赌一把赚一把。作为创新企业，特别讨厌这群害群之马，因为消费者遇到过几次，很容易对平台丧失信心，经营本分的商家也跟着受连累。所以我特别支持法院打击这种蹭流量的行为，这样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3: 咱们的民法典已经实施了5年多，去年国家又出台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国誉作为中小企业，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受益者。那我们公司全员都签署了保密协议和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也聘请了专业的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来指导我们这个合法的经营。那我们将法治和企业的制度和企业的文化相结合，那我们也是按照民法典所倡导的这种诚实守信和司法自治的这个原则，构建合规的风控体系。我觉得这个民法典是我们企业这个稳健运行的一个防火引擎。
4: 你看今天我们聊的这三个案件啊，看似不一样，其实啊，它内里的这个核心都是一致的，就是法律守护诚信经营，守护创新发展。像一些抄近道的、搭便车的、挖墙角的，看着省劲儿啊，其实路是越走越窄。真正能够走远的，永远是那些踏踏实实搞创新的人。
5: 其实啊，新智生产力不仅仅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新技术，它还包括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那么民法典作为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基础性法律，洋洋洒洒1260条，肯定要在这个领域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撑。在制度上，我们筑起能够安心生产、诚信经营，并且呢能够公平参与、良性市场竞争的这样一个制度防火墙，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完善的司法保障，让新智生产力在法治的沃土上茁壮成长。
4: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振兴发展的坚实根基。我们本期的好好学习民法典现场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我们普法的脚步永远不会停，让我们携法同行，共赴发展新征程。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喂。
1: 喂，辛亚平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2: 嗯，来碗吧，很香啊。
0: 说什么事儿？
2: 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2: 巩立伟叛变，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这跟你没关系。
2: 没关系啊。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有什么消息吗？
0: 你别做梦了，这可是机密。
2: 海员他们去杀巩立伟这事儿，我认为啊，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2: 巩立伟我不了解，但是河野渡和川井玉良我了解。嗯，你说一个周玉海就把特战局整成这样，巩立伟的作用周玉海大多了。所以啊，我希望你提供给我一些情况。
0: 我不能违反军纪。
2: 我呢，长这么大，还真就没求过人。你说我产出了巩立伟，也是帮你父亲。哎呀，哪天我要真被鬼子杀了，那好日子就来了。
0: 你就不怕中枪吗？
2: 说这么多怎么白说？我还真以为啊，你要替你哥哥报仇。
0: 不许提这个。
3: 哎，所長、ゴンの母親が死にました。
4: そうか、ゴンに伝えてやれ。重慶のやつやけどね。
3: はい。それと、我々の手の者がゴンの実家で怪しい様子を見たようです。
4: なんでと？
3: 林の中で何者かが潜んでいたようです。しかし村にはそのような人物はいませんでした。自分が思うに重慶の奴らがゴンの母親を殺そうとしたのではないかと。
4: 奴ら素早いな。
3: 偵察に行くべきでは。
4: いや、状況を把握すればよい。重慶の奴の仕事ならばこちらにとって都合がいいから。
0: 凯文的本事我知道，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怎么样？梁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

0: 事了？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2: 这是重庆的地盘，柯南云。
1: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2: 不是，他们刚劫走孔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1: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2: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1: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2: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你是打算趁宫立伟奔丧的时候把他办掉？
1: 要更好的办法。
0: 那你怎么确定日本人？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五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那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老魏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大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行了。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不是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0: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官人，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你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这次你肯定会上官，上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
2: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3: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2: 哎，看了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3: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2: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0: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之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4: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1: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0: 这就好。
1: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0: 你直说。
1: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
0: 你们俩的意思？
4: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3: 我向来服

0: 杨飞是留过学的，
1: 见到师公
0: 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2: 再打发他走。
0: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2: 局座的意思是，
0: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啊，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2: 明白。
3: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巩立伟，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4: 自裁。
3: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4: 我要给玉海报仇。
3: 报仇比保护巩立伟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4: 但我知。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3: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3: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3: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3: 来，请坐。
2: 哦，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插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3: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的，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3: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其实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还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7: 说过练的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的。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8: 梁飞，梁。
9: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10: 行啊。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拉开啊！松开！啊！

0: 心的谢谢河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
1: 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0: 是。
2: 更多人占据我小段。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
3: 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
0: 非常感谢。
2: 我希望你明白，
1: 你的性命和战机也息息相关。
2: 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3: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0: 就 OK 了。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2: 谢谢。
4: 进来。
0: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0: 窦小凡，
5: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2: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里

0: 我去了，江山已经忘不掉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回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
1: 好了，
0: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0: 你不想我吗？
1: 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有，我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可她死了。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去叫来。
2: 是。

0: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1: 啊，请来？
0: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3: 都，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0: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3: 什么？他没死啊？
0: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
4: 你是废物！
5: 报告主任，
1: 梁飞他
0: 怎么了？
1: 他走了。
6: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
7: 别偷懒啊！快！
3: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6: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7: 快点！
3: 过。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6: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3: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6: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3: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凯文，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了，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2: 是，走，
3: 松开。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找人去！
2: 是，
3: 走。
4: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
5: 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
4: 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0: 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4: 是。
3: 真没死啊？
6: 据说穿了防弹衣。
3: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6: 梁飞，你必须去。
3: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

0: 套吗？
1: 就给个笑脸儿，怎么？
2: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0: 对不起，没法给。什么人行动？
3: 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不让人笑死。
4: 属下知罪。
3: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是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呢？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1: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5: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6: 报告，海文带到。
3: 各位，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1: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那，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7: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子、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8: 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
7: 没事。
9: 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2: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9: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10: 这儿有，走。
9: 喂喂喂喂喂！很久没来呀。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10: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9: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0: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有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1.5米左右的电网。
1: 梁飞
2: 啊，
1: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就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2: 好，人我就不需要了。
3: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
3: 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
2: 样。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龚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啊，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九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顾，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

0: 宫里围，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1: 哎，你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里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1: 想我？你想想别人。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2: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2: 不是你，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小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老师
0: 啊，请上车，
1: 走了。

0: 我们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盛庆良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上这趟车，你怎么还敢上这趟车？
1: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10天内端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咱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的。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咱们挺好的。
1: 东哥。

证了。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静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没有。
1: 局座，刚刚接到情报，梁飞乘坐的火车发生枪战，梁飞下落不明。
2: 找，马上给我找，给铁路沿线和济南咱们在这发电，一定要给我找到梁飞。
1: 是。
3: 来了，
4: 那么多人，找一个梁飞都找不到，美人们你先走走。
5: 属下认为应该早动手，但是川井先生他……
4: 闭嘴！我在秀发的时候，没有你秀发的忙。
5: 是。
6: 社长，申し訳ありません。事前情報では漁師と女二人ということで、まさか列車の上で応援が来るとは思いもよりませんでした。すでに追跡するよう指示を出しております。
4: 探す？何を探すというんだ？梁飞は济南にいるぞ！
1: 通知沿线济南，全力寻找梁飞。
2: 是。
7: 着什么急呀？要是几个特工就能把梁飞给杀了，那他也太没本事了。我看就是董局长沉不住气。
8: 你要是知道梁飞是局座最后的希望，
1: 就不会说这风凉话了。

0: 打一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平爹，
2: 局长，好消息，梁鸿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阿星，
5: 郝董，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去。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伟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等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1: 好，告辞。
0: 好嘞。
2: 好，麦。
3: 局长，
0: 说，
3: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势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4: 累了，今天没赶路，马上就了了。
5: 你那边怎么样？
4: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5: 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4: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5: 重庆偷消息了，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提防他。没说你啊。
4: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5: 你有什么主意吗？
6: 你要等命令吗？
5: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4: 停，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你这儿，来，里面。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但是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1: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1: 看看啊，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5: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
4: 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谢董皇帝。
5: 我还没谢你呢。
3: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哎，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密码专家。
1: 从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2: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24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0: 那拜托了，
2: 我会尽力的。
3: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2: 谢谢。
1: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2: 为什么？
1: 中青方面一计有虾米，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2: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1: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2: 请讲。
1: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汉奸。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
2: 喝茶。就为我一个人？
1: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共享项的本事。
2: 何野先生过奖了。
1: 听说你有了笔记本。
2: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1: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2: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0: 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这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0: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
3: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0: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郑先生。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突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小林，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不许动，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杀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盒子炮。

告诉我。

0: どちらの方で？
1: 軍区の病院だ。隊員の身体検査に来た。

0: 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
1: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2: 宫嫂，
3: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2: Baby！
1: 啊，
2: 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

0: 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冷静点。
1: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他妈！
2: 龚先生，
3: 龚先生，
1: 别过来！
3: 龚先生，
1: 别过来！
3: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
1: 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3: 龚先生，
1: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
3: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
1: 别过来，退回去。
3: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1: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
3: 我不会让他
1: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你们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0: 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来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1: 必须毁了他。

0: めてはおらん。ラフェが見るかって。物は壊れても直せるが、人はな。無論の死は、上に顔向けができる。
1: 奴が自ら選んだ道です。
0: あの時、シャオファンが撃たなければ、我々はやられていたんだ。あの女の判断は正しかった。
1: 確かに。奴は完全に行かれてしまい、何をするかわからない状態でした。
0: はい。貴様はシャオファ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
1: というと、
0: 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トゥーゴンとは思えない。そしてリャンフェ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州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リャンフェ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奴はまだから。
1: よし、すぐにミオラの連絡だ。ポイ・ジョン氏を移すと、そして再編成をする。ムゴンの死などもうどうでもよい。今はポイ・ジョン氏を、
2: 哎，
3: 不是，你们怎么又怨我呀？
4: 我不在，你为什么放炸弹？
3: 不是，咱们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4: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会议中心在地下室呢。
3: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4: 你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地批评你。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3: 我怎么又……
5: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工队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3: 行，这全赖我还不行吗？
5: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6: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就是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给夺走了。
5: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6: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5: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7: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8: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9: 不是。
10: 那是谁？
7: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10: 啊？
8: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7: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8: 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10: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6: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11: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6: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河野他们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3: 为啥呀？
12: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11: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5: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6: 难啊！
12: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会议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6: 嗯，

0: 袁辉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1: 什么？又是我们？
0: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1: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0: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2: 闲言少叙，接着查。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高赛了高赛了。听说英雄回了家。
3: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趁他的时在说武松吗？分明是孙猴子嘛。
1: 你懂不懂啊？收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3: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1: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3: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4: 安静，别演了。
2: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5: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6: 就跟我是，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呢。
2: 两位想找乐是吧？
4: 梁明正，梁明正。
2: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4: 梁明正，怎么着？你讲。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先好刚跟人家跑了。
2: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1: 屁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2: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1: 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2: 不不

0: 不能看，好看好看好看。
1: 啊，梁明正，梁明正，
0: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儿啊？
2: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
0: 圆圆圆。嗯，
2: 就叫圆圆。
0: 啊，有意思。
2: 阿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0: 啊，不不，我请我请。
2: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0: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2: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0: 不不不不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2: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0: 啊，走走。
2: 二哥走吧。走了，
0: 走了，
2: 小心呢。
0: 哎，走。嘿，好好好。圆，圆圆，有圆满。
3: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0: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遇见贼了。
4: 追！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5: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6: 说说现在的情况。
5: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6: 有没有邢亚萍的消息？
5: 邢亚萍
4: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5: 没有，没听说过。
4: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5: 你好。
6: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5: 好，请跟我来。
4: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7: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8: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9: 有那么神吗？
10: 神，这叫科学。
7: 亚萍，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11: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2: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
11: 黑子，
13: 到，
11: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13: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11: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13: 是。

こちらが三浦ホイージョン氏の安全を守る。

0: 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我要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1: 为什么？
0: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3: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も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注意？
4: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5: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絨毯式捜査。
6: はい。
5: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南平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7: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4: 不会。
5: 不。休息吧。
4: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7: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4: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0: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1: 也行，是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5: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4: 何野先生，
5: 你说。
4: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杨飞，
1: 我，
0: 杨飞，
1: 我，
2: 来来来，
1: 忙呀，
2: 你过来。
0: 哎，
2: 你坐，
0: 你神经病
2: 干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多跟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哎，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3: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3: 你声音大。
2: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3: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巩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
1: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巩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3: 我的徐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1: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0: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4: 是的。
0: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来来，激进武装庙！嘿，哎，怎么样？你梁飞的消息吗？你当这是重庆呢？
1: 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
0: 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武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
2: 这话呀，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1: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支皆顶到你脑门上。他才舍得呢。海文。
0: 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1: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0: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贼性不改。
1: 别吃，我是奶的。
0: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信？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

0: 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聚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聚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

0: 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1: 赶紧抢！
2: 9.9，抓紧抢！
6: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

0: 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

0: 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生津丸，您也要吃郡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生津丸。
8: 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8: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11: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郡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生津丸。
8: 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

韩式料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就盼望着孩子们动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日本

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了。松儿，多好的人呐，死了，连那棺材都是我给他化缘化了。他倒是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口四块板的棺材。

0: 话剧茶馆是中国话剧界的骄傲，它是文艺解放后到1981年以前创作的演出剧目中水平最高也最能代表文艺特色的话剧，这也是焦菊隐导演艺术上的一个高峰。作为艺术改革的成功作品，茶馆的创作过程是令人难忘的。1957年春天，老舍先生创作了一个4幕6场话剧送到仁义，反映的是1898年到1949年历届政府立宪如何失败，从而歌颂新宪法。当时仁义有个好传统，凡是接受一部新作品都要经过细致的讨论。为了体会剧中的情境，创作者们被邀请到一所茶楼读剧本，大家感觉到这样的创作格外新鲜。然而读完剧本后，大家却给出一个相同的意见，剧情松散不集中。焦菊隐当时将这个剧本拿回家看了3天，3天后焦菊隐提出了他的意见，希望老舍将戏集中在一个场景。现在看来，正是这个意见成就了后来的经典《茶馆》。
1: 老舍先生最初拿出来的剧本根本就不叫《茶馆》，他写了一个剧本叫《秦氏三兄弟》，因为茶馆的里边我演的那个就是叫秦二爷，就是实际上写我的那人物有弟兄3个，有秦大爷、秦二爷、秦三爷。这个戏呢就叫《秦氏三兄弟》，写的什么内容呢？就是那一年那个时候，他要第一次新中国全国普选。老舍先生就写了一个配合普选的剧本，就是历朝历代的等于一个政治改革。我们焦菊隐先生就在没当着老舍先生面就跟大家说，他说其实我有一个想法，这个剧本里边有一场戏发生在一个大茶馆里边，这一场戏特别精彩，就如果把这一场戏拿出来就写这个茶馆的这个变迁会很好。但是这个他说这个意见我不好提，为什么呢？我这一提等于把人原来剧本都否了，就不是原来那个剧本了啊，所以这个不好提。我们曹禺院长一听，哎呀太好了，对不对？我来提这个建议，可真就是把原来的剧本就是都大改变了。
2: 你这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我喝。
1: 就是他对戏的理解是吧，他不完全是从这题材，他就是你怎么能够体现在舞台上，结构成一个精彩的舞台上的立在舞台上的这么一出戏，而不光是剧本上的这些文字。
3: 我道喜，这编点新词我也了不起。
0: 所有的事件，所有的人物，都在这个茶馆里进行，因为这个地方能反映社会的变迁。这个提议令所有人茅塞顿开，也令老舍先生激动不已。曹禺说，老焦这个人太懂戏了，这个主意出得太有学问了。3个月后，茶馆的剧本出品，每一幕都是一个历史的横断面。同是镜框式的舞台，焦菊隐强调艺术的真实，并以此来安排舞台部

0: 景结构与舞台调度。八张茶桌构成了第一幕经典的画面，气氛热闹，彼此呼应，动静相衬，将散碎的片段戏连成一气。封闭空间的处理极致领先。茶馆的排演正在运用戏曲的精神，对于话剧向戏曲传统的学习运用，要求达到画，要求艺术再现生活，他要求舞台表演自然真实，向戏曲学习，要和这一要求结合起来，也就是让舞台上的生活让观众相信，又充满强烈的戏剧气氛。茶馆中，焦菊隐的戏剧民族化理论是与戏剧现代化理论并举融合的。茶馆并没有局限于斯坦尼体系，也没有单纯模仿西欧近代写实戏剧的模板。焦菊隐在茶馆中超越了近代写实戏剧固有界限，创造了具有中国现代意义的舞台剧。然而，茶馆的成功是来之不易的。起初，茶馆的表现形式并不被认可，甚至被看成是失败的。这与焦菊隐对斯坦尼体系的理解有直接的关系。
1: 斯坦尼主张内心体验，也不全了解，就把这个内心体验绝对化了，就是演内心，演思想。斯坦尼的产生有一个复杂的背景，是契诃夫。契诃夫时代，契诃夫的作品代表那个层次的知识分子，都是思想找不着出路，什么光想，就是嘴里啊说的是另外一种话，心里想另外一种事儿。这种表演成为最进步的表演了。焦菊隐托人打国外弄来书，他弄来了书，书本上了解有一定限制，因此在仁义渐远以后就成为讨论的大对立。思想开始还是从形象开始，是演内在还是演外在，争论了有一年多两年。斯坦尼是最反对抹泥形象的，但是这个东西啊，因为这形体动作方法啊，焦菊隐那会儿也是刚学，他也没有跟大伙儿成篇那么讲，大伙儿脑袋也听不懂，说实话。结果呢，就造成剧院里边有两大派，一个是形象的，一个是内心的。
2: 还记得吧？那当初我给那卖小妞的，
1: 这会儿焦菊隐明白了，
2: 一碗面吃。
1: 斯坦尼说过那样的话，形体动作是进入人物内心情感的最好诱饵。焦菊隐弄通这个道理以后，紧跟着他就想到中国戏曲就是这个规律。

焦菊隐跟别的专家话剧专家最大的不同点，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正在青年时期当了那三年中华戏曲学校校长，这是起决定作用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那个岁数受影响是最深的，他在那三年里头真正的拜了好多老艺人为师，学习中国戏曲里边的理论。他跟这个那些个你像洪深啊、张俊祥啊、黄佐临啊都不一样，那是在美国学戏剧的，来了我卖的是美国这一套，他不是，他在法国毕业论文写的是中国之戏剧，所以对这个戏曲里边很多东西如何融入外国传进来的话剧，是他一生最高的目的，永久不断的理想。

0: 京剧艺术它不局限在四堵墙，跟斯坦尼不一样啊，他的表演可以对着观众演，直接跟观众演。那么这个话务是这个茶馆的后边这三老头呢，按交情的处理呢，是发泄他的不满，控诉旧社会。
1: 据说当初有那么个不懂好歹的秦牧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间。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
2: 二爷您财大业大心胸大，可是这树大待会就招了风啊。四爷您是一辈子的不服软，敢做敢当，专打抱不平。可是我呢，就当了一辈子的顺民，见着谁我都得请安鞠躬作揖，就盼望着孩子们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我二栓子就跑了，老婆想儿子想死了。
3: 1952年6月12日，文化部决定将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队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合并，成立一个隶属于北京市的专业话剧院，这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焦菊隐成为北京人艺的第一任副院长。自此，焦菊隐开始从事专业戏剧工作。他曾在致北师大音乐戏剧系同学的信中说道：我如果想走一条舒服的路，不如在这里教书当教授，办一个剧院，办一个中国式的自己的剧院，没有人给我一套现成的东西，这也许是一条痛苦多于欢乐的路，但是我还是要坚决地走下去，因为那是我多年的梦想，也曾是很多前辈的理想，它只有在今天才能成为现实，至于荣辱成败由别人去判断吧。史家胡同56号，著名的42小时谈话就是在这里进行的。曹禺、欧阳山尊、焦菊隐、赵启阳围绕着如何办好北京人艺，连续谈了一个星期。可以想见，这期间都发生了多么激烈的争论。大家认为焦菊隐是学贯中西的导演，大家确立的目标要办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而又有自己风格的话剧院。焦菊隐提出统一创作方法，主要是统一到斯坦尼体系上，强调现实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艺术上严格要求，促进了北京人艺创作特点的形成，也成了北京人艺优良的传统。在排练期间，不管今天能不能排上你的戏，这个戏所有的演员都要到场，不排你的戏你就坐在那里看排戏，不遵守这个规定的轻则挨批评，重则换角色。在焦菊隐的要求下，仁义的排练厅只要一排戏，气氛总是肃穆安静有秩序，进出排练厅连开门都不许出声音，走路都要用脚趾点地。
4: 焦先生对于演员的压力来源于他真的是一丝不苟，演员没有完成任务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焦先生是会骂人的，焦先生在排练过程中间的脾气也是很大的，但是他为什么那么服众，他因为他的艺术的纯粹品格。

他的品格里面有这种纯粹的那种值得人尊敬的那样一种威慑力量，在今天很可贵，很可贵，很少很少了。因为他无论如何，他在戏剧这个行当里面，他是有开创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戏剧人。他比俄罗斯的戏剧家们还早的认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个学派，表演学派，他真正对当下的意义。他说不要生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个表演学派，他写的文章要早于前苏联时候的那个俄罗斯的艺术家，就他是一个文化大家，惯学中西的人。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他自己做的论文，恰恰是中国的元曲。

0: 有着中国文人风格的胶菊饮，对于斯坦尼，胶菊饮并不是简单的拿来喝，而是有自己清醒的认识。借鉴斯坦尼体系是必须的，但是要推动发展中国话剧艺术，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我们民族传统戏曲的艺术规律和表现手法。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焦菊隐和梅谦导演合作，导演了郭沫若的《虎符》，算是一次我国话剧在学习民族戏曲传统手法以及精神原则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尝试。
1: 虎符还没有完全实现，毁誉参半，有赞美的，有反对的，赞成的都是些老先生，从郭沫若算起，曹禺，当时戏剧院的副院长张庚、田汉，都是赞美的。老百姓，一般的演员，我学不了，让我演京戏，我是演话剧的，不一回事儿。愣把话剧和京戏对立起来了，笼统的全盘肯定不对，笼统的全盘否定也不对。在话剧里头拉扇巴吗？不行啊。但是在话剧里面，我的这个叫做高贵的气概，开阔胸怀，开阔的气概要带出来。焦军他当过戏剧学校的校长啊，他自己懂得什么是京戏啊，所以我们就说不是戏曲化，是化戏曲，就是这么一次之差。不是戏曲化，是化戏曲，把戏曲融化了、消化了，然后再表演，用话剧的表演形式。
2: 他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全集全都翻译完了，而且他翻译是什么呢？他原来因为他留法的，所以他法语非常好，他很自然的后来英语也很好，他又根据这个自学了俄语，所以他等于是什么呢？他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原著的俄文本，又参照了英文本、法文本一起来翻译的。而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全集，特别是他演员自我修养的第二部，专门讲外部技术，后来也就是在60年代初，电影出版社出版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全集。电影出版社呢，当然用的就是电影出

0: 电影界的人，那么就是用的郑雪来的翻译本。焦俊先生一听说没有用他的这个翻译本，我说那您的这个翻译稿呢？他就很淡然，我全都烧掉了。哎呀，我当时觉得，你其实你如果在现在，你出了一个本子，我再出一本，这很正常嘛，是吧？很正常。而且焦俊先生翻译，他是戏剧的专家，他一定在专业的角度上，他的翻译，他的译文一定是有很值得重视的东西。这么一位知识分子，自己多少年的心血，一把火烧掉了。
1: 尽管虎符演出后，也听到一些批评意见，但是焦菊隐说：“我想今后多做些各种形式的实验。”也想实验梅耶荷德式的，不仅是构成主义，连印象派的东西我都想实验一下。作为虎符、茶馆、蔡文姬、智取威虎山、三块钱国币几个戏导演实践的总结，焦菊隐撰写的《略论话剧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一文中写道，话剧要向戏曲学习，不是它的单纯的形式或者某种单纯的手法，而是要学习戏曲为什么运用那些形式和那些手法的精神和原则。话剧所要向戏曲传统学习的，首先是突出人物，激发观众的想象。他特别强调，话剧要保持自己基本的形式方法和自己特有的优良传统，保持剧本中的特色。而茶馆的突出意义，正是在戏剧艺术的表现上，贯通了斯坦尼和焦菊隐的想法，将焦菊隐心目中的戏剧三要素——作者、演员及观众，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0: 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喷发，熔岩喷泉高度近200米。挪威海域发现18世纪沉船，大量中国瓷器重见天日。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世界杯赛事带动暑期出境游升温。黑龙江鸡西边境地区发现野生东北虎，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2: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5 and the nays are 208. The concurrent resolution is adopted.
0: 投票中有4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了赞成票。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5月估算美国对伊朗开战总成本达290亿美元。民主党人称这一数字或被低估。另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1: 近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0: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一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他表示，除向美方传递相关信息外，伊朗也已告知地区伙伴，由于以色列的行动，战争或将再次爆发。他说，在地区国家共同施压下，相关军事行动最终被阻止，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他说，美国已在近期冲突中充分认识到伊朗的能力与影响力。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报道说，围绕这项草案的制定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草案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会等。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
0: 当天，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每2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
3: We agree on the main things. We want to get Iran, the nuclear program in Iran, finished.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0: 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言辞激烈，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他有点恼火。
1: 位于美国夏威夷群岛的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再度喷发，形成高约200米的熔岩喷泉。
0: 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清晨4:40开始喷出熔岩，形成壮观的红色熔岩喷泉，最高时约达200米，喷发产生的烟柱高达7300多米。这是基拉

0: 为火山自2024年12月以来的第48次喷发，当地已紧急发布火山灰预警，提醒居民做好防护。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也就是大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过去40年不时喷发。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国际足联在官网上表示，这份名单展现了比赛的规模和吸引力。有357名球员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阵容，891名球员则是首次参加世界杯。此外，世界杯参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非洲岛国佛得角男足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大批球迷在佛得角的训练场地夹道欢迎球队前来训练，球迷们载歌载舞向球员请求签名。
2: Conseguem com organização, se há objetivo, eles também conseguem. Nós fazemos isso, somos o exemplo de que objetivo pode ser grande, mas país pequeno pode conseguir o objetivo.
0: 2026年世界杯首次将参赛队伍从32支增加到48支，非洲区手握9个直通名额，这给佛得角创造了机遇。人口仅约55万人的佛得角成为世界杯史上人口第2少的参赛国家和地区，仅次于冰岛。
1: 球员上传训练视频，并由人工智能进行技能评估。在巴西一些地区，一款新的人工智能应用正在改变足球人才的发掘模式。
0: 这一筛选模式并非完全依赖算法，在人工智能完成初步评估后，真人分析师会对24项技能指标进行最终复核，确保评估的准确性和公平性。这种大数据筛选加人工把关的双重机制，既提高了效率，又保留了人才选拔中不可或缺的人眼判断。而对球员来说，则意味着他们无需长途跋涉，耗费时间和金钱去参加各种试训，就能有机会被球队发现。目前，这个应用平台上拥有12万名注册运动员，其中约15000人被评定为精英球员。平台与巴西35家足球俱乐部建立合作，特别关注女足的发展。格洛利亚就是通过这个平台被发掘的，他认为人工智能为那些原本没有机会被球探发现的女孩打开了大门。
3: Que, por exemplo, tem meninas que não têm a oportunidade de ter alguém vendo elas. E você postar é muito mais fácil, porque todo mundo hoje tem acesso à internet. Então a inteligência artificial veio só para ser um ponto positivo, para todo mundo ter a oportunidade.
0: 苏富比拍卖行日前表示，已故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将拍卖，预估可拍出600万美元以上。贝利曾将这件蓝色球衣赠予队友兼好友迪达，迪达的家人将其珍藏数十年，后来球衣被送至巴西一家博物馆。2004年经拍卖，由现在的拥有者获得。1958年世界杯决赛由巴西队对阵东道主瑞典队，时年17岁的贝利贡献了巴西队5粒进球中的2粒，助力巴西队在世界杯首次夺冠。后来他又随队2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德国女子乔伊斯·许布纳连续367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终于在6月2号刷新了先前由比利时女子席尔德·多索涅2024年创造的连续366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记录。不过，这离许布纳连续495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最终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许布纳11年前开始长跑，2018年首次完成马拉松。她曾在2023年沿着德国边界，在143天里跑完120个马拉松。
1: 考古人员最近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

0: 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媲美的沉船宝藏。挪威文化遗产局发布的新闻稿说，这艘沉船是在挪威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水下约600米处发现的，年代可追溯至18世纪中叶。 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除大量瓷器外，考古人员还从沉船中打捞出吊灯、酒杯、纺织品和谷物等货物，以及装有茶叶和中草药的木箱。其中吊灯为德式或英式工艺。目前，挪威有关部门仍在继续勘探调查，其中一批精选文物将于本月在挪威展出。 挪威文化历史基金会博物馆馆长妮娜·雷夫塞斯介绍，北欧近海发现的沉船大多损毁严重或遭盗捞，而这次发现的沉船如同封存极其完好的时光胶囊，给人们提供了接触过往的难得机会。
1: 路透社2号援引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的消息报道说，英国在位君主肖像自1960年起被印在纸币上，新版英镑钞票也将保留这个传统，但钞票另一面的人物将被替换成动物。
0: 当前，英镑钞票上的人物是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10英镑上是小说家简·奥斯汀，20英镑上是画家透纳，50英镑上则是数学家图灵。为选出四种动物代替这四位人物，英格兰银行和动物学家给出了18种备选动物，包括宽吻海豚、大西洋海鹰、大西洋龟等。备选名单分为三大类，投票者需要在每类中选出至多2种动物，最迟于7月3号。 通过网络或邮寄选票完成投票，最终入选的动物名单将由英格兰银行行长贝利决定，预计今年年底宣布。新版钞票真正进入流通环节，预计还需数年。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2: 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得益于国际金价在2024年、2025年连续井喷式上涨，黄金资产价值水涨船高，从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份额。 5月，澳大利亚多地房价上涨出现停滞，为2025年1月以来首次。其中，第一大城市悉尼的房价环比下跌0.9%，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下跌0.8%，首都堪培拉也小幅下跌0.2%。伴随价格回落，市场交易热度也同步降温。过去三个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2%，较五年平均水平则下降了4.1%。
0: 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 2025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为67万1236人，跌至历史新低。而作为影响未来生育趋势的关键因素，去年日本结婚人数连续第二年增长，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31.0岁，女性为29.7岁，年龄均较上年有所下降。 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餐厅3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9名外国公民。这是2022年以来新德里发生的最严重火灾之一。起火建筑地处新德里南部的一处拥挤街区，底层是餐厅，上层为酒店，建筑只有一个出入口且通风不良，造成大批住客逃生困难。 中国自动驾驶科技公司文远之行2号宣布，将与美国网约车平台优步及西班牙本地运营商合作，于今年晚些时候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商业化试点服务。这个项目将成为西班牙首个面向公众开放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商业化试点项目。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高科技舞弊。

0: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针对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各地要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提前研判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形势，进一步完善工作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此外，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
1: 教育部表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升学率。
0: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1: 今年暑期，国际赛事、签证便利化以及文化深度游的需求，共同推动出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出境热情不减，外国游客来华旅行也呈现出目的地更多元、体验更深入的新特点。
2: 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赛事相关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
3: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三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2: 入境游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热门目的地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沈阳、乌鲁木齐等。与此同时，赣州、绵阳、通辽、北海等特色小城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4: 从增幅来看，游客增幅最高的国家是瑞典和芬兰，机票预订增幅同比都超过了4倍，波兰、越南、丹麦游客增幅均超过了2倍。
1: 运行中的公交车，即使没有人下车，站点无人候车，也必须站站停靠。从6月1号起，江苏苏州市运行的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下车按铃按需停靠。
5: 清晨7点早高峰，记者在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的提示语非常醒目。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
6: 这样荣光不是他这个站的每个站的站也点我错清理还是这样的，
7: 这个方便我肯定方便的。我第一个呢有点这个啥个车子

0: 当地的也不就这的了。
1: 根据不同车型，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等多个点位，乘客就近就能按铃，无需起身走动。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驾驶员通过仪表盘就能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提示。
2: 我们的常规线路平均单程运营时间缩短了约5到8分钟，随着车辆驶行频次的减少，车辆的百公里电耗也相应下降了2%。
3: 在陕西西安，市民宋女士轻信诈骗分子高额回报的圈套，购买了价值11万元的投资银条，并以快递邮寄给对方。幸亏民警及时出手，精准拦截，避免了财产损失。
1: 当天，陕西西安西咸新区公安局高庄派出所接到相关线索反映，辖区一女子快递了6块投资银条，民警迅速赶往快递收发点拦截取证，
4: 告诉所有的快递员出现了人邮寄金条、银条、现金或者贵重金属，哪怕是首饰，也要跟我们核实，就是24小时我们电话随时畅通，有任何问题跟我们说。
1: 随后，民警根据快递信息找到了寄件人宋女士。经核实，宋女士在某短视频平台浏览理财产品时，认识了一位所谓的理财专员。持续交流多天后，对方主动向宋女士推荐了一款所谓低风险高回报的理财项目，诱导其下载理财软件参与投资。为获取信任，诈骗团伙采用小利诱导套路，引导其小额充值并成功提现，让宋女士产生投资稳赚、收益可观的错误认知。待取得信任后，对方逐步加大诱导力度，以平台充值缴税可提额度、充值越多收益越高等虚假话术，哄骗宋女士通过购买邮寄贵金属的方式向平台充值虚拟币进行所谓投资。
5: 主要是利用稳赚不赔高回益的这种方式引诱你进行虚假投资，然后再以说是线上转账有风险或者风控的名义，让你在线下购买贵金属，以邮寄的方式寄到所谓的专员手里，实施诈骗。然后在你寄到贵金属之后，你的账户会显示有巨额的钱，但是这些钱是不能提现的，导致这些受害人被骗。
1: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宋女士终于知道自己被骗了。好在民警及时出手，保住了价值11万元的投资银条。警方提醒，凡是网络陌生人主动推介诱导购买贵金属、现金充值、邮寄贵重物品等行为，均为电信网络诈骗。广大市民要摒弃侥幸报复心理，一旦遭遇骗局，立即拨打110报警。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6: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国家卫生健康委3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助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保障居民健康。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

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号起全国铁路开始发

0: 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稍后您将看到聚焦看病就医难题，龙江推出便民新举措。
6: 那么未来呢，我们就实现一个窗口可以同时预约多项检查，一站式办理。
0: 黑龙江鸡西边境地区发现野生东北虎，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6月4号，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绿色龙江，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贡献。
0: 昨天，哈尔滨市齐网共治、食安共护网络餐饮社会共治行动正式在全市启动，上万名外卖骑手和社区网格员加入食品安全监督队伍，守护群众外卖舌尖安全的创新治理举措在槟城全面落地铺开。
1: 这里是哈尔滨市平房区某餐饮店，中午11点正值外卖订单高峰，前来取餐的外卖骑手除了核对订单信息，还肩负一项食品安全监督的特殊使命。
2: 问餐了，我们会看到餐口的封签程度啊，还有就是餐品的完整度，再就是观察堂食的环境，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有我们平台都有举报的路口。之前单纯的就是我们是在送外卖，现在我们有了监督这份工作。
1: 今年3月起，哈尔滨市平房区、厢房区率先探索齐网共治长效激励机制，两区设立食品安全专项奖励资金，为外卖骑手发放明白卡，明确无证经营、幽灵外卖、后厨脏乱等重点排查内容。外卖骑手利用取送餐便利，实时随手查、随手看、随手报，线索上报指挥调度中心。目前第一批奖励资金已发放到位。
3: 完善了奖励的制度机制，拓宽了多元的举报渠道，然后还做到了举报人信息的保密的保障。
1: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把社区网格员纳入食品安全移动监督员行列，网格员们利用属地优势排查线索，移交市场监管所，一般问题24小时内核实处置。齐网共治行动试行以来，成效显著，有效净化了外卖市场环境。当下这一行动正从平房、厢房试点转向全市推广，一张由监管部门、社区网格、外卖平台和万千骑手共同守护的舌尖安全网正在槟城加速织密。
4: 定期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业务培训，然后细化巡查的内容和上报规范，落实分级限时的办理要求。目前呢，全市已经有12000多名骑手和网格员加入了这个监督队伍，然后累计核查处置食安线索是1030条。
0: 黑龙江聚焦群众看病就医难题，不断推出便民新举措。从省级三甲医院智能优化就诊流程，到各级医院打通跨省云端诊疗通道，让龙江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
1: 这两天，哈医大医院门诊部联合信息中心创新推出候补挂号功能，当专家号源已满时，患者可以在线提交候补申请，进入排队序列。一旦有退号，系统会按照排队顺序自动匹配。今天一大早就有不少患者顺利预约到心仪的专家号。
5: 通过候补，有患者退诊之后，医院通过服务号第一时间通知了我，很便捷。
6: 那么下一阶段呢，我们重点做的是检查集中预约。以前一个患者开多个检查，那么每个检查需要分别到窗口预约或者分别到手机预约。那么未来呢，我们就实现手机上自动预约，一个窗口可以同时预约多项检查，一站式办理。
1: 在七台河七梅医院远程会诊中心，患者正通过屏幕实时连线天津肿瘤医院专家，实现面对面问诊。医院建立远程智慧医疗室，通过数据云端互通，实现异地诊疗，帮助患者就近就医。黑龙江省持续扩容延伸智慧医疗服务覆盖面，优化就医全流程。哈医大二院在全省率先应用基层智能辅助诊断 AI 系统，让诊疗更精准高效。通河县人民医院上线5G 智慧急救车，患者生命体征实时回传，专家远程联动会诊，实现上车即入院。全省3级医疗机构还实现了电子病历信息化诊疗服务环节全覆盖。

0: 从智能分诊、辅助信息采集到检验病理影像诊断，智慧便民正深度融入诊疗全流程。三号晚六点，鸡西边境管理支队民警开展常态化视频巡查，在中俄边境地区木林段拍摄到一只野生东北虎悠闲行走在乡间路上，随后进入附近山林中。民警第一时间联合林草部门与林场人员前往实地勘查，根据现场痕迹判断，这只东北虎并没有进入居民区。为确保居民人身财产安全，当地通过入户走访、微信群通知、警车巡逻喊话等多种方式提醒群众远离边境深山区域，
1: 提醒大家非必要不要进山，如果出行尽量结伴同行，偶遇野生动物不靠近不惊扰，及时报警求助。
0: 黑龙江拥有我国面积最大的东北虎栖息地，近年来全省各地持续落实天然林管护，严厉打击非法盗猎等生态保护工作，构建起野生动物系统性保护网络，东北虎种群实现恢复性增长。这次发现东北虎的栖息，五年前就曾因完达山一号首次现身而引发全国关注。最新数据显示，最近几年黑龙江野生东北虎出现记录已达400多次，虎啸山林得以重现。
2: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

0: 好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哈尔滨多云，22到12度，哈尔滨明天阵雨，22到13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小雨转阴，14到4度，黑河阵雨转小雨，15到8度，齐齐哈尔小雨，21到10度，绥化小雨转阴，21到12度，大庆小雨转多云，21到12度，伊春小雨，16到10度，佳木斯中雨转小雨，15到10度，鹤岗中雨13到11度，鸡西大雨转中雨15到11度，牡丹江大雨转小雨16到11度，双鸭山大雨转中雨15到10度，七台河中到大雨转中雨16到9度，哈尔滨多云22到12度，哈尔滨明天阵雨22到13度。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在今天的现场呢，我们继续欢迎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好的，我们欢迎张博士来到咱们的现场哈。昨天我们聊完这个 ABD 活性因子之后哈，咱们的后台呢真的是就没安静过。留言的、打

0: 化的，反正都在问这个 ABD。然后其实问的更多的就是抗病毒的这些事儿。
1: 那我可得谢谢大家这么关注了。
0: 对，我相信这个关注哈、啊，也是因为大家对现场的这个，我们说到这个病毒啊，在我们人体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哈、啊。但是我觉得也提醒张磊博士，先别着急感谢哈、啊。关键是问的啥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对，好多人都在说哈、啊，你们说的这个 ABD。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这个谷胱，甘肽，好像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活这么大岁数哈，头一回听说这病毒，我太了解了。现在这病毒可太厉害了。但是这个 ABD 活性因子是什么呢？谷胱甘肽是什么呢？这个理念太新了啊、因为昨天我们也了解到，毕竟这个谷胱甘肽这个酵母粉呢，它是2025年1月份才被获批的，很新哈，所以很多老百姓对这个东西还不是很了解。
1: 那这个成分呢，确实是比较新的，但是它在国外，主要是美国已经很普遍了，在咱们国家，你看才刚获批不久，
0: 对，
1: 说明咱们国家呢也开始重视这个东西了，
0: 没错。
1: 所以呢，我才要为大家普及相关的知识和这类的产品，那美国生产 ABD 呢更有优势，因为美国的理念和技术更加成熟，但是话说回来 ，ABD 活性因子和谷胱甘肽这两个东西，别说是普通老百姓，很多医生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也未必了解。
0: 那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抗病毒的这件事儿的认知，其实还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空间。
1: 确实，就是关于我们 ABD 的这个活性因子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功能需要跟大家去科普和普及。
0: 我昨天查了一下资料。越查越觉得这东西不简单，
1: 怎么的呢？
0: 啊，你像这个谷胱甘肽啊，它是免疫细胞的核心的燃料。
1: 对，
0: 那 ABD 活性因子呢，它是给细胞提供造燃料的这个原料的。一个补给，所以让细胞自己能够造谷胱甘肽，这个逻辑。我算是彻底搞明白了。
1: 这个梁涛确实还是不错啊，昨天听了一遍就记住了，还自己查资料，这个学习的能力和劲头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哎，
0: 但是不过查资料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这个东西哈，除了昨天说跟这个肝相关的病哈能挂上钩，很多病毒了哈，对不对？哎，但是呢，比如说这个有的病啊得上了就没办法跟别人一起吃饭啊，那我在想哈、啊，谷胱甘肽对别的病毒疾病是不是也能用得上呢？除了肝的那些病，
1: 这个问得好哈、咱们呢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昨天说了，谷胱甘肽是人体细胞内最重要的抗氧化和解毒剂，它是我们免疫细胞的核心燃料。那如果没有它，我们免疫细胞就没劲儿，病毒来了，免疫细胞扛不住。那这个逻辑咱们今天就不重复了。
0: 对，这个我记住了哈。但是我想知道的是，除了这个。跟肝脏相关病毒有关的事儿哈，还有什么样的病毒的病跟这个谷胱甘肽有关系呢？
1: 那可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我就先跟你说两个。
0: 好，
1: 第一个就是呼吸道合胞病毒，那这个病毒呢，你可能没听过，但是呢，每年春季、冬季，我们很多的这个感冒啊，包括上呼吸道、下呼吸道的感染呢，都和这个病毒有关系。尤其是老年人，还有抵抗力低下的人，感染了之后，容易出现重症肺炎。进 ICU 这个呢并不是少见的。那欧洲医学研究杂志呢发表过一项研究， ICU 重症肺炎的患者里面，谷胱甘肽的水平比健康人低了一大截。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病毒在肺里边疯狂复制，免疫细胞呢要跟它拼命了，需要消耗大量的谷胱甘肽。那如果谷胱甘肽不够，免疫细胞呢它就拼不动，病毒就在肺里边去攻城略地了，最后整个肺可能就都沦陷了。
0: 您说的其实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1: 还有更严重的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巨细胞病毒，这个病毒呢绝大多数人体内都有，平时呢老老实实待着没事儿，一旦我们抵抗力下降，谷胱甘肽水平不够了，它就马上造反，会在我们全身到处去搞破坏，跑到我们的眼睛里去，可能就会有视力模糊、发炎
0: 这样的情况。
1: 那甚至呢，有可能导致失明。我们一个老同事的父亲就是这样的情况。开始以为是老花眼，没当回事儿，后来呢，突然就看不见了。去医院一查，巨细胞病毒性的视网膜炎，最后那个眼睛都没保住。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你看病毒这个事儿，它就已经攻击到我们的眼睛了。除了眼睛之外，我们发现病毒性的东西，病毒性的，哎，这类的疾病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有很多，
1: 它就是会攻击我们全身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个病毒除了攻击我们的眼睛，还会攻击我们的肠道。我们反复的腹泻呀、便血呀、吃什么。

0: 东西都不吸收，所以呢整个人瘦的就只剩皮包骨。
1: 对，
0: 可能我们有的人呢还以为是肠胃不好，其实根本不是，就是病毒在我们肠道里面去搞破坏，那这个肠壁呢都被它钻出窟窿来了。更严重的是跑到我们的肺里，让我们咳嗽发烧喘不上来气儿，那整个拍片子一看可能整个都是大白肺啊，一个肺部全都是感染啊，就是这个原因。
1: 这个太可怕了啊，就是一个病毒它能够祸害到全身，
0: 这个其实叫一种机会性的感染
1: 啊，机会性
0: 只有当我们身体呢给了这些病毒机会，它就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你想想啊，眼睛失明，肠子甚至有可能穿孔，整个肺部重症的感染，大白肺哪样不可怕？
1: 对，
0: 那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免疫力不够了，谷胱甘肽不够了。那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压制不住病毒，这些病毒其实还是非常狡猾的，
1: 比较狡猾的、
0: 平时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等我们的抵抗力一下降它就出来搞事情。那谷胱甘肽水平呢就是我们免疫系统强弱的晴雨表，谷胱甘肽够啊，这些病毒就老老实实待着。如果谷胱甘肽不够，它就全冒出来了。
1: 那刚才我们从昨天开始说到这个流感，这个比起刚才您说这些病毒性的肝儿啊，病毒性的这个眼睛啊，病毒性的各类疾病来说的话，好像我们说那个流感啊也算是轻的了。
0: 那肯定是算轻的呀，流感在这些面前那都是一个小弟弟。你想想巨细胞的病毒呢，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个级别的都被谷胱甘肽压制得死死的，那一个小小的流感病毒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1: 没错，
0: 所以呢我说谷胱甘肽不是只对付某一种病毒，而是我们整个免疫系统的总发动机。发动机有劲儿了，你甭管什么病毒来了都能给你压下去。
1: 那是不是说咱们只要把这个谷胱甘肽补上去了就万事大吉了呢？
0: 你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时代跟十年前20年前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哎呦，这个变化可多了，手机呀，网络呀，出行啊，生活的节奏啊，包括这个吃吃喝喝啊，穿衣戴帽啊，哎呀，这个变化太大了。您说的是哪方面？
0: 其实我想说的是病毒。
1: 病毒啊，
0: 您想想咱们这些年经历了多少啊，通过几件大事儿，全国人民都知道什么叫病毒。
1: 对，
0: 还有各种变异的新型的隔三差五就来一波。那我有时候呢跟同行去聊天，大家都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民抗病毒的时代了。
1: 那刚才您说到一个词儿啊，叫全民抗病毒时代，这就不是个案了和个例了，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责任。这话我们是怎么理解的？为什么是全民都要抗病毒呢？
0: 因为病毒这个东西呢它不会消失，但是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异和进化，所以呢你可能今天扛住了，明天可能就扛不住。今天免疫系统强不代表你时时刻刻都强，那我们年龄在增长，压力在增加，环境在变化，免疫系统肯定是在往下走的。
1: 听着这句话很扎心哈，赶紧找我们的张磊博士请教请教，怎么能不走下坡路啊。
0: 那像咱们呢想要面对这些现实，你看前些年一些大事儿我们来了哈，发生了，原来我们抵抗力这么重要。
1: 对，
0: 有的人家就没有什么事儿，有的人扛过去了，有的人没扛住，
1: 有点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个感觉。
0: 是，那谁扛过去了？就是抵抗力强，我们自己的这个机体的能力强。那谁没扛过去？就是抵抗力弱的。其实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1: 刚才我们张磊博士说到这个抗病毒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觉得真的是从小到老一辈子都在贯穿的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一辈子的事儿。咱不能等到病毒来了才想办法，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像呢你不能等到房子这边都着火了那边你去买灭火器，
1: 来不及了，
0: 你得提前准备。
1: 对，提前备着。
0: 那我们抗病毒呢也是这样，平时呢就要把我们抵抗力的基础打好，让身体有准备，等病毒来了你才能有能力去抵抗。
1: 对，但是说到这儿哈，我相信平民的叔叔阿姨也会有点委屈啊。为什么委屈？说哎呀，这个我也知道这个要重视我们的免疫力哈，然后我也知道要提升我们的抗病毒能力。为啥抗病毒能力啊？我得自身硬啊，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你看这个词儿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很多次哈。然后叔叔阿姨也会想了很多的办法。吃这个蛋白粉呐、补充维生素 C 呀、然后去锻炼呐、增强体质啊，下次来病毒的时候不要找上我呀。这些办法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效果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说的呢都是过去的办法
1: 啊，这是过去的办法。
0: 对，那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呢

0: 病毒不断的在变异和进化，我们原来的老思路已经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吃点蛋白粉补点营养，或者呢吃点维生素 C， 这些有用吗？有用，
1: 有用啊，
0: 但是不够，
1: 不够。
0: 为啥？就是因为病毒也在变，咱们的思路呢也得变
1: 啊。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些种种的这个提高抵抗力、抗病毒的这个方法，现在已经有点不奏效了。
0: 对，
1: 因为病毒，因为我的方法没变，
0: 嗯，
1: 但是病毒却异常的强烈，异常的厉害了。
0: 是的，是的，也不能说不行了，是跟不上时代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市面上呢，很多免疫类的产品，还是几十年前的理念，
1: 嗯，
0: 一个成分或者是两三个成分，就敢说自己有这个那个样的好处，
1: 我就十八般武艺了。
0: 嗯，所以你想想，我们病毒变异的太快了啊。它从各个方向来攻击我们，你守这一个方向，你说能守得住吗？
1: 哎，这话我理解。你看，有的时候家里孩子一感冒了，你会发现，基本好像很少有单独的什么病菌呐、啊、或者病毒，都是混合的。
0: 嗯，
1: 然后他开的药呢，就会针对不同的病毒开不同的药。
0: 嗯，
1: 可能一到医院都会拎一小袋子回来，孩子早上吃这个，中午吃这个，晚上吃这个，吃很多种。这就是病毒在变化，单一成分目前来看已经守不住了。
0: 是，所以咱们的思路呢也必须升级。
1: 嗯，
0: 你看这两天我说了 ABD 活性因子和谷胱甘肽的事儿，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在对抗病毒方面已经很了不起了？
1: 相当了不起了，我觉得 ABD 活性因子好像很牛的感觉。
0: 但实际上哈、啊，想要为我们身体组建一套全方位的免疫能力，
1: 嗯，
0: 跟上不断变化的病毒去打擂台，
1: 嗯，
0: 光有 ABD 活性因子和谷胱甘肽这个还不够。
1: 哦，我明白了。
0: 嗯，
1: 昨天我们讲到这 ABD 活性因子已经很牛了，
0: 嗯，
1: 好像还有三个什么蛋白，
0: 对，
1: 来组成这样一个整个防御病毒的系统。这也是您在美国发现的那一款这个 ABD 活性因子专门抗病毒的这类营养素的一个重大的本事。除了 ABD 之外还有三大蛋白。
0: 对，
1: 那这个今天我们得讲一讲了，是不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重点说说这个。我先问你个问题，
1: 嗯，
0: 你觉得一个人想要对抗病毒要做好哪几件事呢？
1: 嗯，这事儿得琢磨琢磨哈，比较专业，
0: 考考你。
1: 首先得让自己身体这个底子也好，对吧？有劲儿，
0: 嗯，
1: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0: 嗯，
1: 是吧？你就别耽误吃饭，哎，然后呢，能够把这病毒啊给它挡住，不让它进来。最后呢，如果实在没挡住进来了，我得把它请出去。说完之后有点心慌啊，为啥呢？说的好像很容易，这事儿好像不太好干，
0: 嗯
1: 啊，是吧？
0: 但实际上呢，你说的这三件事儿正好对应我们今天要讲的三大蛋白
1: 啊，三大蛋白的功能。哇，
0: 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乳清蛋白，
1: 嗯，
0: 它是负责提升我们抵抗力的，让免疫细胞呢有劲儿，反应快。第二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哎呦，这个经常听过。
0: 对，负责抵抗病毒，把病毒挡在外面。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卵清蛋白，
1: 嗯，
0: 负责助力排毒，把病毒清出去。
1: 嗯。
0: 这三个蛋白呢，各管一摊儿，
1: 嗯，
0: 合在一块儿，就是一脾二御三排这样的一个铁三角。
1: 哇，第一个是脾，第二是防御的御，
0: 嗯，
1: 第三个呢是排，
0: 嗯，
1: 三个蛋白很厉害啊、哦，不免让我想起很多年前一个小品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啊？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
0: 一点毛病没有啊？
1: 那这三个蛋白我觉得很厉害了
0: 啊！
1: 啊，
0: 那我来一个一个跟你说说哈，你就知道有多厉害了。
1: 嗯，
0: 咱们先说乳清蛋白，
1: 嗯，
0: 这个蛋白呢，它不是普通的蛋白质，它有三大特性是其他蛋白质比不了的。
1: 嗯，
0: 一个是它吸收的速度快。我们吃下去之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血液里边的氨基酸浓度就能够达到峰值，在我们身体里边需要的时候，它能够最快的速度赶到。打仗的时候，谁先到谁就占优势。
1: 哦，这叫这个兵贵神速。
0: 对
1: 啊，速度比较快。
0: 第二呢，它含有大量的支链氨基酸。
1: 嗯，
0: 支链氨基酸是干啥的呢？就是我们免疫细胞合成蛋白质的一个原料。
1: 嗯，
0: 那免疫细胞呢，想要增殖，想要活化，都需要蛋白质，支链氨基酸呢给的足，免疫细胞就长得快，反应快。
1: 哎呦，这个等于它的这个食物哈、啊，就是让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细胞能够长大个儿，长有劲儿、然后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展示这个图，我觉得比较专业哈、比较形象了，就是

0: 要强大，然后才能对抗这些病毒。然后它越来越多，我们身体越来越健康。哎，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啊，那第三呢，也是最牛的。乳清蛋白里边含有一种乳铁蛋白的活性成分。这个东西呢，在科学界被称为天然抗生素，它能够直接结合病毒表面的蛋白质，让病毒失去活性，同时呢，还能够唤醒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让他们第一时间冲到前线。
0: 这个又回到我们这张图上了哈，又很形象。哎，这个图我们的编导选的特别好啊，一下子这个把我们老师刚才讲的这些内容特别直观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刚才我们张磊博士提到这个乳清蛋白哈，不光是给这个免疫细胞送吃的，自己还能够打硬仗。就喜欢这样的哈，什么都能干。
1: 是的，这个呢就是它的厉害之处。你吃了它之后，你的免疫系统呢就像是接到了全军动员令。全军上下，从指挥官到士兵，把最精锐的战斗力在最短时间内呢投向战场。这个就是乳清蛋白最大的作用。
0: 那说完了第一个哈，还有第二个蛋白是什么呢？
1: 我们第二个蛋白呢，这个成分我们比较熟悉了。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抗体。
0: 啊，就是刚才说到的免疫球蛋白，
1: 免疫球蛋白，
0: 抗体，哎呦，打疫苗，对吧？不就为了产生某种病毒的抗体吗？
1: 免疫球蛋白本质就是抗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识别病毒，抓住病毒，干掉病毒。如果说呢，病毒想要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就要先把细胞封锁的这个大门给撬开。那免疫球蛋白的作用就是把这道大门呢给它封死、焊死，让病毒呢攻不开门，进入不了细胞。
0: 所以这个免疫球蛋白它是负责这个拦截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图真是很百搭哈。也是可以拦截的一个功效，
1: 没错，
0: 进来。
1: 那免疫球蛋白呢，还有一个特别牛的地方，它不光是抓住一种蛋白。那咱们免疫蛋白当中，抗体的种类非常多，每一种呢对应一种病毒，抗体的种类越多，数量越多，能识别的病毒，能够防御的病毒，它就也就越多
0: 啊。也就是说，刚才您说到，它不是只抓一种病毒，
1: 对，
0: 各种病毒，只要你是病毒，我都能够识别出来，并给它抓取住哈。
1: 是的，
0: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抗体种类变得多，这个数量更多呢？
1: 那最直接的方式呢，就是直接补充优质的免疫球蛋白。啥样是优质的免疫球蛋白？那我们都知道，牛初乳里面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那牛初乳是什么呢？就是母牛下完牛犊之后72小时之内产生的母乳。这个优质的 ABD 产品，像是我看好的那款美国的 ABD 哈，它用的就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啊，这个呢就保证了活性。这些牛又来自于北美，身体的能量更足。好像是我们北方人就比南方人这个块头更大啊，更结实，一个道理。
0: 这是牛种，刚才说人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1: 对，所以这样呢，提取的免疫球蛋白它含量很高，活性很好，就直接给我们免疫系统呢输送海量的弹药。
0: 明白了，这就是免疫球蛋白啊，它是不是优质的要看它原料的产地哈。那这里呢，刚才呢我们张磊博士讲的特别专业哈，梁涛在这里呢给大家稍微做一下总结和小的梳理哈。那 ABD 活性因子当中啊，三大这个蛋白，第一个我们讲到了乳清蛋白，不但能够让免疫细胞有力量，还是全军的这个动员令啊，让免疫系统呢全部动起来。那免疫球蛋白呢，它是防线和抓捕手，专门防御病毒，抓捕病毒。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两个蛋白了哈，第三个蛋白是什么来着？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卵清蛋白。
0: 对，
1: 这个蛋白呢，很多人是不了解的，它恰恰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我们免疫系统跟病毒打了一仗之后，病毒呢被抓了或者是被消灭了，战场上还是留下了一堆东西，
0: 这个要清理战场。
1: 对，
0: 对，
1: 病毒的尸体，被病毒破坏的细胞，还有我们免疫细胞呢，打完了之后产生的这个废物，那这些东西清不出去，留在我们体内，我们身体也是认为这是一个异物。
0: 哎呦，这个身体当中可不能存在这样给别人做手术，这个把剪子留里了，
1: 是
0: 把什么纱布留里，那可不行，
1: 对，
0: 必须得清理出来。
1: 那这些异物呢，就能够引发炎症反应，让我们发烧啊、咳嗽啊、浑身难受。
0: 那我明白了，这个卵清蛋白它是负责打扫战场的是吧？
1: 对，那这个卵清蛋白的核心作用之一呢，就是支持肝脏合成谷胱甘肽 S 转移酶。这个酶是干啥的呢？

0: 就是负责把那些垃圾啊包裹起来，然后通过肝脏、肾脏给它排出去。那简单的说，没有卵清蛋白，你的身体就清不干净，病毒的残骸留在体内，那你的免疫系统呢就会一直处于这种运行的状态，持续消耗你的能量，可能呢会让你没劲儿、没精神，病了之后好得慢。那有的人得了一次病，拖了很长时间好不利索，就是因为这个战场没打扫干净。
1: 明白了。其实刚才通过张磊博士的讲解，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是大家伙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哪怕你十分听懂了五分，我觉得也是一个收获。那就是我们 ABD 活性因子结合这三大蛋白所起到的这个防御各类病毒的作用是非常明确，也是非常可观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期待的是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走进抗病毒的世界，了解全民抗病毒的时代，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来真正实现抗病毒。那刚才说到这个三大蛋白哈，真的是各干各的活，共同对病毒形成了一个围剿的态势。那我相信有这种蛋白的摄入啊，我相信平平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各类病毒了，病毒都没了，我觉得这病啊也好得差不多了哈。
0: 没错啊，所以你看我们乳清蛋白呢负责提升免疫力打基础，免疫球蛋白负责抵御病毒抓病毒，卵清蛋白呢负责助力我们排毒去清垃圾。
1: 没错，
0: 这三个蛋白呢一个都不能少，这个才算形成了一提二御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少了任何一个，我们抗病毒的这个整个的流程和防线就不完整。
1: 所以说啊，这个四个主角基本已经是浮出水面了哈。一个是 ABD 的活性因子，三大蛋白，这个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他们在一起不打架吗？这个能和平共处吗？
0: 你这个问得很好。我们 ABD 活性因子是给免疫细胞提供谷胱甘肽原料的，让细胞内部呢有劲儿。三大蛋白是在细胞外面干活，负责对抗病毒、防御病毒、清除病毒。所以呢，你看一个管里边，一个管外边，那我们病毒来了，首先靠三大蛋白呢在外边拦截，但是如果病毒突破了外面的防线，进入到细胞里边，这个怎么办呢？就得靠我们 ABD 活性因子了。
1: 这是主角登场了啊！
0: 对
1: 啊
0: ，ABD 活性因子让我们细胞内部的谷胱甘肽水平足够高，免疫细胞就能在细胞内部把病毒给它干掉。
1: 所以呢，这个它是等于是两层防线，
0: 对，
1: 做到了这个内外夹击哈。
0: 所以两层防线，内外夹击，病毒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这种产品的设计理念呢，像美国那款 ABD 产品，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去设计的，这个才是我最看好的。那这个是国内很多单一蛋白或者是两种蛋白，那含量呢，还一般的产品根本没法比。
1: 那刚才说到含量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张磊博士，符合您要求的这个产品，或者说我们就直接说吧，咱也不绕了哈，就是您相中的那款美国的 ABD 的产品，它的含量是怎么样的？这个相对比较专业了，给我们讲一讲，了解一下。
0: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含量。美丽里面呢含有牛初乳粉100毫克，其中免疫球蛋白有30毫克。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0: 这个含量在同类产品里边就属于非常高了。但是呢，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样的高含量下，不光只有三大蛋白和 ABD 活性因子，
1: 这个标准还不够啊。
0: 对，
1: 都这么好的东西了啊，这里面还有什么别的吗？
0: 那这个就是一款高端的 ABD 产品的一个标准。那我一直跟进的这款美国 ABD 产品里边的配方我非常熟悉。不光有 ABD 活性因子、免疫球蛋白、卵清蛋白、乳清蛋白，这个咱们是刚才说的几个关键的成分。其他呢有魔芋、石榴、阿萨伊果、针叶樱桃果、酵母蛋白、谷胱甘肽酵母粉、混合生育酚浓缩物。比如说针叶樱桃果，它是全世界商业化天然维生素 C 原料当中含量最高的世界第一。维 C 能够达到橙子的100倍。
1: 哇，我直接吃它就行了哈。
0: 对，
1: 太好了。
0: 那还有呢，阿萨伊果，它是南美亚马逊雨林超级水果，在浆果类的水果当中呢，油酸的含量也属于世界的顶级。
1: 叫什么油酸是干嘛的？
0: 它能够唤醒我们的 B 细胞，对免疫应答呢也有作用。
1: 要是用上这套好宝贝，身体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比如说现在凉套就吃点了，或者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来了，我们就开始吃了，吃完之后会有怎样的改观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那如果大家呢能用上这样的产品，你的免疫细胞内部

0: 光杆态水平慢慢就上来了。嗯，细胞有劲儿了以后，以前那种总感觉没劲儿、没精神、容易累，这些感觉慢慢就没有了。嗯，三大蛋白让细胞外层有了防护。当你身体好了以后，最先感受的是什么？就是平时那些最容易找上门的毛病，它不来了。
1: 哎，譬如什么？感冒啊，或者等等等啊，这个我们请张海博士给人们好好说一说啊。
0: 比如说我们上呼吸道的感染，也就是感冒。嗯，咱们中老年人一到秋冬换季，嗓子疼、咳嗽反反复复，这个为啥呢？嗯，就是病毒啊从鼻子往嗓子里边钻。哦，那免疫球蛋白上来了之后，第一道防线就守住了，病毒在门口被拦住。再比如说腹泻，很多人以为是吃坏了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呢可能都是病毒引起的。嗯，专门找抵抗力弱的人下手。那如果你免疫球蛋白够，乳清蛋白够，肠道黏膜的防御力的这个能力就强，这些病毒就拿你没办法。
1: 对，我们这两天好像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这个带状疱疹这类病毒哈，就是它是潜伏在它不是外界的，它其实在你身体当中已经是自带这类病毒的。
0: 对，
1: 只要你稍微不注意累了，它就马上出来了，只要你稍微再对抗那点用点药啊，它就没了，但是它一直存在，这类病毒就是潜在的，是吧？
0: 这类带状病毒呢是最爱盯着我们中老年人的。年纪越大抵抗力越低，得病的概率就越高。
1: 对，
0: 那病毒平时呢老老实实待着，当我们抵抗力一差它就跑出来了。而且疼起来真要命，
1: 非常疼，
0: 有的人好了之后还会留下神经痛，疼好几年。ABD 活性因子呢把细胞内的谷胱甘肽提上来，免疫细胞呢就有劲儿把它压住了。
1: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场外的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你说奇不奇怪，我身边同事朋友一个个都好好的，人家呢是该吃吃该喝喝啥事没有，就我简直就是体质洼地啊。他用这样词儿形容的，他说一个月30天我没有不生病的时候，今天嗓子疼，明天流鼻涕，后天又浑身酸软没劲儿，大病小病轮着来，有时候就是一场小感冒，别人呢扛2天就过去了，我非得折腾个10天8个月。其实这个就是明显体质比较弱，
0: 体质比较弱
1: 哈，动不动呢就变成了支气管炎，总这么下去班也上不好，人也没精神，怎么办？然后张博士，您讲的那个 ABD 活性因子啊，能不能找得到？能用上吗？他这情况适不适合呢？我们请张磊博士给他做一下解读。
0: 像您这个情况呢，就是抗病毒的能力太差了，
1: 太差了，
0: 身体对病毒基本上呢处于不设防的状态。现在是全民抗病毒的时代。空气里边、电梯的按钮上、门把手上、人群里边，到处都是病毒。而且呢现在病毒越来越狡猾，种类也复杂，变异也快，你身边的人能躲得过去，是因为人家体内的免疫系统呢有哨兵有部队。病毒一来摁住。
1: 对，
0: 那像您呢，免疫系统就跟一盘散沙一样，
1: 对，
0: 病毒如入无人之境，
1: 跟那个回自己家一样啊。
0: 对，予取予求。
1: 对对对，
0: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你肯定呢第一个倒下。你也别觉得小感冒呢是个小事儿，对于您这种抵抗力弱的、抗病毒能力差的，一场普通的感冒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这个肯定不是吓唬您啊。
1: 对，这事实存在的。
0: 对，吃药呢只能解决当下的症状，今天把烧退了，明天病毒换个花样可能又来了，
1: 那个一变脸又来了。
0: 对啊，所以想从根本上的扭转这个局面，必须提升自身的抵抗力啊，自身抗病毒的能力，让身体具备御敌于外的这个本事。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家的孩子，来来来，喝粥啊，喝粥。
1: 这粥是给你媳妇儿喝的，我知道，我尝尝好不好吃。来，小姐，喝粥，喝了就立起来。来人呀！快来人呀！快边来人了！来人呀！来人呀！乡亲们，快出来呀！来人呀！快边来人了！乡亲们，快出来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人呀！来

0: 师兄，快来！师傅，
1: 来哪路货？
2: 瞅见你就知道了。到时候机灵点啊，
1: 没问题。
0: 走，看看去。
1: 列队站好。
3: 乡亲们，我们是日本国大和坂杂耍团。今天，我们是慕名而来，早就听说仙人铺是中国杂耍之乡，我们特来向各位拜师学艺。
1: 师傅，日本人，
4: 仙人铺的名声连日本人都知道。
5: 就是啊，
3: 组长，看来是同道之人，放他们进来吧。
1: 对。
3: 放他们进来，比划比划。
1: 对，
3: 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
1: 组长，我们咏春班刚从南洋回来，那里人都说日本国想霸占整个世界。我看这伙人呐，来者不善。
6: 哎，师傅，他们喜欢咱的玩意儿，咱可不能自个儿冷了场子，不是？
1: 对，师傅，
7: 我们在东三省见过他们对中国老百姓可狠了。
1: 组长。
7: 是怕他们不是来捧场的，
1: 是捧场子还是砸场子？放他们进来一试便知道了。我们仙人铺从来不亏待杂耍道上的朋友，不让人进来，显得咱没度量，传出去，让江湖人笑话。
8: 是啊，
7: 对
8: 啊，
7: 伸手不打笑脸人，不让人家进来，咱们收礼呀。
8: 嗯，我仙人铺自古有规矩，只让道中人进村。
9: 异路人概不收留。
10: 我们确确实实都是杂耍班的。
8: 既是练家子，那就该懂规矩。要进仙人铺，先过仙人桥。
11: 对，先过仙人桥。
12: 班主，我来吧。走钢索本来就是大和班的基本功，不能让中国人笑话。

0: 兄弟，不错啊，下巴，
1: 你的最后一招可不地道啊！
2: 厉害了，
3: 是啊。
0: 来，湛海，咱仙人铺人得有气量啊！
4: 这位朋友，承让了。嗯，仙人铺的杂耍技能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客人身手不凡，果然是杂耍界的高手啊！请教尊姓大名？
4: 在下石井胜男。
0: 石井先生。 请你的车队进铺。嗯，湛海，哎，吆喝一嗓子，
5: 贵客进铺喽！
0: 请请，这里是俺们祠堂，今晚你们就住在这儿，待会儿各家各户会把被褥抱过来。
5: 啊，谢谢族长先生。这次我和我的大合伴来是想跟本村的各位高手切磋一下技艺，以便相互交流，还望族长阁下应允。
0: 好说，明儿一早就在吕祖庙里比试，我们也想见识见识日本国的功夫，开开眼界啊！
5: 不敢，族长阁下谦虚了，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礼物。 还请族长先生通知全村的乡亲们，明天早晨都在祠堂集合，一个都不能少。
0: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我一定把大伙儿都叫来，一个不落。
5: 好，谢谢。
0: 那好，你们歇着，告辞。
5: 不送。

0: 遵旨，阁下。看来一切顺利。
1: 这只是第一步，一切还得看明天，不可大意。

大先生，我听说中国清朝有一个皇帝

0: 这是我们先人铺的镇铺之宝啊！
1: 当年乾隆爷在北京天桥看了通天守于。

0: 在下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能否把这只银碗赐在下一看？哈哈，这回你是瞅不着了。这只银碗呢，由华永班保管着，他们现在在保定住园子，你也回不来。
1: 华永班，这个华永班不光是我们仙人铺第一，还是保定府第一。
2: 啥第一呀？
1: 2年前我们在南阳啊，就没跟他比。
3: 那4年前你们也没赢啊。
1: 4年前这还有这么壮吗？今儿个在桥上的身手，大伙都看见了。4年前他有这么猛吗？师傅，甭说这么多。今年打擂的日子就在眼巴前，咱们呢，把银碗夺回来。那明天我们先比试比试如何？正等着呢，师傅，人家可下战书了。好啊，嘿。 那我们抖起精神，好功夫，候着！轻点，轻点，快点，快点，轻点，轻点。战海啊，我这心里一个劲儿的打鼓，看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哼，甭怕，师傅。
4: 明儿个比试，
5: 我第一个上。好，哼，哎，送师傅回去。
1: 师傅，师傅，我差点点。慢点，
5: 慢点。
6: 真奏阁下，
1: 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5: 正常，一切都准备好了。好，
1: 马上给击鼓将军发电。嗨。
7: 尊敬的将军阁下，我部已按照原计划成功地进入仙人铺，并已经取得信任。仙人铺地处深山，易守难攻，风景优美，不愧为我大日本帝国是指天使计划之理想之地。
8: 明日将设法召集全体村民集中，是采取行动的大好机会，请将军阁下决断。
9: 回见。
10: 明日部按计划继续，我将在保定迎接勇气凯旋。
7: 嘿。

0: 哎呀，媳妇儿，咋还他家不生啊？哎呀，咋生个崽这么难？急死个人了！哎呦，瞧你这火急火燎的，哎呀，火燎了你的屁股了！哎呀，快走走走走走！
1: 娘，
0: 你真是的！哎呦，
1: 俺这个硬活呀，肯定要硬了，不，不要了。
2: 咱接着聊这个硬活，这硬活呀！哎呀，你有完没完呢？哎，你去看看龟田他们准备好了没有？是，好，好，好，厉害啊！
3: 娘，
2: 娘。
3: 要不我出去给他们献一出刀皮活人，一会儿就回来。你呀，赶紧走，赶紧走，省得在这闹腾，让人心烦。得嘞，媳妇儿，跟你生啊！
4: 娘，
3: 哎呀，
2: 娘，
3: 掌柜，装神弄鬼的玩什么幺蛾子呢？
5: 混蛋！
3: 哎，朋友，骂我，太不识逗了啊！
5: 那你得真是的不信，住手！嘿，
3: 你得乖乖的出去。杂耍行当的规矩，不偷不盗，想学艺先拜师。我不看啊，哎，切，好好准备准备啊，一会儿让你见识见识真功夫。